0: 军网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啊！刚刚我听到同事跟我反馈，告诉我说，大家对于君王 AKK 的热情啊，特别高涨。我们热线电话全天都是满线的状态呀。
4: 对。
2: 但是朋友们，咱一共才5000瓶啊，告诉大家伙，现在一多半都已经没了，就根本不够大家分的啊。
4: 嗯。
2: 所以，孙主任，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补点儿？咱说落一圈别落一人，就让所有想用的尽可量的让大家都能用上。
4: 这个呀，想法是可以的哈，那杨迪，这个我真没办法。
2: 您还有后半句。
4: 对，这5000瓶啊，已经是我们尽最大努力了。
2: 嗯嗯。
4: 而且的话，这几天节目中啊，我跟大家也说了，
2: 嗯，
4: 哎，香港啊也是刚刚啊引进，
2: 嗯，
4: 一共啊这一批才30000瓶。
2: 对。
4: 现在呀、啊，在香港也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每天呢也都是限量供应的，
2: 对，都排队。
4: 对，所以说我们争取到5000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2: 真的难度特别大。
4: 对，
2: 嗯，
4: 到目前呢为止，除了我们港药直通车的5000瓶以外，
2: 嗯，
4: 香港大药房啊都已经没有库存了。
2: 哇，
4: 所以说大家说再想多来一点，哎，一两瓶到一瓶都来不了了，加不上了。
2: 嗯嗯，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就错过这次机会，就算亲自到香港去啊，你也买不着了。所以大家伙真得拿出说120分的精神头啊，无论如何咱得把这个名报上，把名额先占上。这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跟香港能全球同步这样一个机会，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
4: 对对，
2: 嗯，
4: 我们说什么都能等，唯独啊健康是不能等。
2: 没错，
4: 尤其是我们现在患有啊老慢病的，
2: 嗯，
4: 谁也无法保证啊下一秒会不会发病。
2: 那是，
4: 所以说赶上了让咱们自己健康长寿的机会，我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呢都不要错过。
2: 对，
4: 这里面尤其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体多病的，
2: 嗯，
4: 老 场万病的，你就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2: 嗯嗯，
4: 哎，你就跟着港药直通车一点点的调理身体。
2: 嗯，
4: 从身体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修复啊受损伤的肠黏膜屏障，解决肠道的吸收问题，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2: 嗯，
4: 哎，我们身体不缺营养，少得病，这样啊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2: 对，是的。其实总主任，我之前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个问号啊。
4: 对。
2: 自打了解了君王 AKK 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疑问总算解开了。
4: 啊，那君王 AKK 让你了解了什么疑问呢？嗯，
2: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经济条件方面还是挺好，挺不错的。
4: 啊，不差钱。
2: 为了对，为了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啊、虫草什么的，家里也是常年给准备着，各种营养品啊、高档食材一堆的啊，满满的，跟那个小山头似的。
4: 嗯。
2: 他有什么现象啊？他特别瘦，一米七五的身高，大概也就是100来斤，100多点吧。并且他体质特别差，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每回感冒他都不落下，就还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你可能说咱普通人说吃几片感冒药啊，就顶一顶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得是上升到说打一个礼拜的吊瓶都不见好。我印象当中好几次发烧都超过40度了啊，去检查呢也提示他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就那么多的这个补品啊也不行。以前吧还纳闷说怎么就这么补还是不行呢，但现在我觉得啊，它是不是也是肠黏膜屏障受损它不吸收这个原因。
4: 这个啊，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呢都越来越好了，
2: 嗯，
4: 我们很多朋友啊愿花钱去吃这些东西。
2: 对，
4: 那你说啊，花这个钱你身体利用上了，那这个钱肯定是不白花。
2: 对，有价值。
4: 但是要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亲属这样，就虽然他不差钱，
2: 嗯。

0: 决健康问题，
1: 是
0: 这种问题也没解决呀。
1: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挺贵的啊。再说
0: 对对、
1: 你吃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好，但是利用不上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说在家我吃点这鸡蛋了啊。
0: 杨迪，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讲啊，我们说了，海参呢、它高蛋白食物，常吃点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肠黏膜呀，屏障损伤之后，吃进去它一点没吸收，又顺着大便呢给排出去了。哎，那你想想，这就白吃了，
1: 白转了一圈出去了。
0: 对，哎，再贵的东西，它这个钱呢也是白花。
1: 嗯，
0: 那话说回来，如果是肠道屏障好，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吃海参。
1: 嗯，
0: 我们吃鸡蛋，结果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蛋白质在鸡蛋中的含量也不比海参差。
1: 嗯，
0: 而且的话，价格更便宜，我们都吃得起。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也足够我们身体也日常所需了。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说我吃鸡蛋就可以啊，就是前提你一定是肠黏膜屏障是好的。
1: 哎，对，
0: 哎，你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呢，不管你吃什么才能啊有效的吸收。
1: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肠黏膜屏障，如果说肠黏膜屏障吸收好，其实咱正常饮食完全可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要的啊。比如说咱往前倒推说几十年之前啊，生活条件不如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吃海参，甚至说很多人可能日常保证这个鸡蛋也不容易做到。但呢，我们发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这个慢性疾病啊，就是因为肠黏膜屏障好，吃进去的东西你都能完全吸收里边的营养。
0: 没错哈，就是包括我们说海参燕窝也是一样，很多人也在吃，
1: 对，
0: 价格也不低，含量高一点的鲜炖的燕窝一桌就要50-60。如果是知名品牌的就
1: 更贵一些。
0: 对，但是我们吃它是为了什么？就是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
1: 对，
0: 你肠黏膜屏障不好，吃再多也没用，但肠屏障要是能吸收，不吃燕窝，你把银耳炖好了，成分呢跟燕窝差不多。所以说银耳是平民的燕窝呢。
1: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就很多时候咱发现有一些高档营养品啊，可能也是说为了宣传，这也是人家商家运营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啊，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用菌芒 AKK 把肠道调理好。这个是长寿的基础。其实长寿啊不分你有钱没钱。很多有钱的补那补这个的，可能是一场病50-60岁人就没了。但是我们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巴马山区的长寿乡长寿村，他们很有钱吗？他们每天呢吃海参燕窝吗？
1: 肯定不能。
0: 对，肯定不能。但是人家也长寿，都是100岁以上。就是因为哪怕是吃糠咽菜，人肠道好，把该吸收的吸收了。不该吸收的一点也进不到身体里。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头再看，长寿的核心是什么？
1: 是肠道。
0: 对，是肠道，是你肠黏膜屏障的吸收。
1: 没错，菌芒 AKK 修复肠屏障，咱们人体呢不缺营养，自然而然你抵抗力啊免疫力都好，都上来了啊，那咱们人也就不爱生病，更健康，自然就能延长寿命了。
0: 对。
1: 嗯，
0: 讲到病啊哈，接下来咱们呢就聊聊病。现在上医院我们做什么？
1: 肯定是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常见的验血验尿，但大家会发现啊，可能说还没太了解自己病情，这个检查这一套下来也得不少钱。
0: 那我也问大家哈，拿到了这检查的结果，看到指标那一刻呀，我们担心不担心？
1: 哎呦，大部分人呢都很担心啊，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是不是？
0: 可能啊，大部分人我们说不会看。但是箭头。
1: 箭头，看箭头。
0: 对对对。
1: 嗯。
0: 比如我们说血常规30多项，一半以上啊都有箭头。不是上就是下。
1: 不达标。
0: 那这些指标问题也是从哪里来的？还是肠黏膜屏障。就比如血糖和血脂指标高，糖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植物中啊摄取的。全都是通过肠黏膜屏障来的。所以说一定要去调好啊肠黏膜屏障。 强力木瓶要

0: 客观说呀，它可以辅助去降脂降糖，哎，吸收的好了，它不过量的吸收糖脂，就解决了餐后血糖的问题，解决了血脂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呀，说脂肪 AKK 重塑全能的成长，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让你既不缺营养，又能避免呢过量的摄入，出现血糖血脂等问题，这是长寿的基础。
1: 没错，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长期服用君王 AKK 哈，可以保持咱们肠壁屏障的完整性，咱省去那些哈，说哎你买了那么多种的营养品，也减少了药物的摄入，让大家收获健康的同时，更关键的啊，也能让大家伙省钱啊。
0: 对，
1: 趁着现在君王 AKK 还有库存的情况，赶紧打咱们热线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朋友们，也许你在犹豫的那一瞬间啊，你这个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
0: 确实啊，这个大家手速现在一定要快了。
1: 是的。
0: 哎，那我们这里也继续讲君王 AKK 调理肠道，它是基础。一日调啊，肠道吸收紊乱。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的菌群紊乱。说到调菌群，杨迪你能想到什么症状？
1: 首先就是调这个排便呗。我了解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听友反馈也好啊，亲朋好友的情况，就很多是益生菌的朋友都是排便不好，像这个便秘腹泻这些，还有的人是吃它为了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说哎呀排便好了，幽门螺旋杆菌抑制住了就可以了。
0: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吃完以后啊，菌群越来越紊乱，
1: 越调越乱啊。
0: 对
1: 啊。
0: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最容易出现菌群紊乱？
1: 那刚才您不是讲了吗，长期吃益生菌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菌群紊乱情况。
0: 没错，还有一类啊，我之前也讲过，就是吃抗生素的人
1: 啊，对，
0: 它都会造成啊菌群紊乱。而且这种菌群紊乱呢很难调过来，
1: 肠道当中就已经说彻底乱了，这个系统彻底被打破了啊。
0: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有糖尿病、高血脂，他就长期腹泻，因为腹泻导致脱水，紧急送了医院，进院之后啊，人都昏迷了，
1: 哎呦，
0: 腹泻也还没停呢，
1: 嗯，
0: 当时和家属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患者从腹泻开始就吃啊抗生素，抗生素啊，大都知道它是消炎杀。

0: 吃啊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消炎杀菌的。
1: 对。
0: 那么它的消炎同时反而腹泻会更严重了。
1: 嗯嗯，所以朋友们咱要记住啊，你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要慎重。
0: 没错，你看呢，在香港很少有人来用抗生素。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弊端。后来这个患者呀、啊、就听人家说了。
1: 嗯，
0: 哎，说你这你杀死了。
1: 哦，好的坏的一起杀。
0: 对，所以说抗生素当时啊用管用。
1: 我记得孙主任您讲了一句话啊，说这个吃益生菌的前提，它有个大前提，一定得是保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0: 没错。
1: 嗯，
0: 当肠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肠壁细胞就会啊疏松。这个时候啊，毒素啊就会透过肠道穿透到肠内。
1: 嗯，
0: 菌群呢、啊、就会紊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补充再多的益生菌，你肠壁是漏风的。
1: 对。
0: 那你用益生菌呢也是混乱的状态。
1: 嗯，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好菌就是让你重塑肠黏膜屏障的。
0: 是的。
1: 嗯，
0: 了解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给它补水。
1: 对，脱水了已经。嗯。
0: 对，然后啊给它做肠道菌群检查。发现啊它的球菌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1: 嗯。
0: 杆菌呢、啊、都是肠道的有益菌。可以促进呢对肠蠕动。正常情况下，球菌和杆菌的比例一般是在1:10，
1: 嗯，
0: 或1:12的范围内。

0: 那像这个患者球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1: 多少？
0: 他20:1。
1: 哇，
0: 反过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他腹泻严重，这种情况下呀，你肠黏膜屏障不修复，肠壁漏着呢，你补再多的益生菌它都留不住。
1: 对，
0: 而且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可不仅仅呢是拉肚子，
1: 嗯，
0: 它还有糖尿病高血脂呢。
1: 嗯嗯，
0: 拉肚子没止住，血糖血脂啊也完全控制不住，
1: 嗯，
0: 整个吸收啊全乱套了。
1: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患者啊，我想他只能是菌王 AKK 来逆转他的这情况啊。
0: 没错，
1: 嗯，
0: 当时啊菌王 AKK 非常难买，家属特意跑到德国，
1: 哎呦，
0: 等了半个月买着了，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
1: 嗯，
0: 1天2粒400亿活菌呢，当天定植肠道，吞食受损的肠黏膜蛋白，
1: 嗯，
0: 释放新的癌黏膜蛋白，重新呢建立起了他肠黏膜屏障，
1: 嗯，
0: 这就可以呀、避免肠道当中垃圾毒素继续进入到身体当中，
1: 嗯，彻底拦截了。
0: 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啊现在屋子已经脏乱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呢收拾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
1: 肯定先把现有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0: 哎，垃圾也就好比是肠壁，
1: 嗯，
0: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是先要垃圾别往里边进了。
1: 对，
0: 这就是 AKK 啊调理的第一步。这时候啊患者的感受啊就是腹泻能控制住了。
1: 哎呦，特别明显啊。
0: 细菌不再刺激肠道，以前一天呢跑10趟厕所，用菌王 AKK 15天的时间，
1: 嗯，怎么样？
0: 能够保证啊1天去3次厕所。
1: 哇，
0: 而且呀不再排呀水样便了，
1: 这就说明他肠黏膜屏障逐渐的建立起来了。
0: 没错，
1: 嗯，
0: 肠黏膜屏障好了，肠道菌群环境好了，你会发现很多有益菌开始啊生长，
1: 嗯，
0: 有害菌相应的就会减少。就会像生物链一样相互制约，就好比啊草原上的狼和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缺哪个都不行，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没错，菌群呢也是一样，他们呢也是相互制约的，缺哪个都不行。
1: 对，
0: 当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恢复正常的菌群比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吃益生菌，你的菌群呢也是正常的。
1: 嗯，
0: 相反呢，你大量的补充益生菌，会破坏肠道的生态环境。
1: 嗯，
0: 导致啊菌群失衡，这也是吃益生菌呢越吃菌群越混乱的原因。
1: 嗯，你打破了它的平衡了。
0: 对，所以说像这个患者，肠黏膜屏障啊已经损伤的太严重了。
1: 嗯嗯，
0: 吃益生菌已经没有用了。
1: 嗯，益生菌啊。还真是不能乱吃啊，就大家吃你得吃具有修复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0: 没错，吃了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啊吃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菌王 AKK 啊是把整个、肠道的生态环境调理好了。
1: 嗯，
0: 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常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得吃菌王 AKK。
1: 嗯嗯，
0: 避免呢你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这个患者吃了菌王 AKK 以后啊，
1: 嗯，
0: 用到60天的时候，肠道黏膜屏障啊大部分修复，
1: 嗯，
0: 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比例。这个时候啊它不仅仅呢、不腹泻了，不拉肚子了，而且血糖血脂也得到了控制，
1: 嗯，
0: 餐后血糖啊基本上能控制到10以内。
1: 不错，
0: 哎，血脂啊在吃了降脂药的情况下也稳定到了正常范围以内。
1: 嗯嗯，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患者体重开始增长了，
1: 嗯嗯，
0: 从原来的100斤上升到120斤，
1: 太好了。
0: 体重增长了，体质也就上来了，
1: 嗯，
0: 抗病能力也就增强了。
1: 是的，一定的，这就是修复肠黏膜屏障的意义啊！还是那句话，让身体呢该吸收的都吸收进来，不该吸收的咱一点都不要，让它全部排出去。
0: 对，
1: 嗯，
0: 等到他用了120天的时候。肠道年龄啊就恢复到了20到40岁的标准。
1: 哇，太棒了。
0: 再也没有出现过腹泻的情况。
1: 嗯。
0: 血糖血脂指标也非常稳定。血糖血脂稳定了，相应的并发症的发病率就降低了。
1: 嗯，对。
0: 临床当中啊有数据证明，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服用菌王 AKK 120天之后，像心脑血管疾病

0: 病率啊，
1: 嗯，
0: 会下降 70%。
1: 嗯嗯，君王 AKK 啊是真正的长寿菌，保证了每天400亿的活菌，修复大家肠壁屏障功能，补先天人体所需，这是任何其他治疗都替代不了的。肠道吸收正常，血糖血脂指标稳定，避免并发症。所以人要想长寿啊，咱就得把这个基础打好，肠道长寿人才能长寿。朋友们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如果这次啊，大家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吃上这个君王 AKK， 像其他的这些益生菌，朋友们，咱都不需要了，不用再吃其他的了。
0: 对，
1: 嗯，
0: 不用吃了，因为什么？这个叫一步到位。
1: 是的，
0: 君王 AKK 啊，是唯一一个肠道黏膜菌。哎，我们也说啊，它是长寿菌。
1: 嗯，
0: 一粒胶囊里边呢，就有200亿活菌。保证咱一天呢400亿的菌株的摄入，
1: 嗯嗯，
0: 这么大量的菌株啊，就可以重塑肠道的屏障，把所有的我们的吸收问题、菌群紊乱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指标异常的问题，给一次性的解决。这个是其他任何普通益生菌呢、啊、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听人说呀吃益生菌好，能调理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啊。都吃，
1: 跟风吃。
0: 对，而且现在呢，益生菌的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1: 太多了。
0: 但是真正啊有效果的，哎，我们发现很少。
1: 是，确实，大家咱们看啊，你看各种价位的呀，贵的、便宜的，什么样都有。
0: 嗯，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不管是贵的几百一瓶的，还是便宜的几十一瓶的，
1: 嗯，
0: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啊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当中。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你吃再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效果，
1: 嗯，
0: 越用啊这个效果越不好。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哪怕这个益生菌呢、啊，你花20块钱买的，这钱呢是不是也都白花了？
1: 对，它没有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
0: 对，
1: 并且咱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家哈、啊、也是说比较节俭的。
0: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最重要的不是价钱，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含量，菌王 AKK 啊一粒有200亿活菌，这是国际啊最高的含量。
1: 是，
0: 含量越高，定制率啊就越高，效果也越快。
1: 嗯，
0: 而普通的益生菌含量最多也就是100亿的含量，
1: 差了这么多呢。
0: 对，首先从含量上这就不过关。
1: 嗯，这个含量的差距直接影响它效果的体现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刚刚也在网上查过了，
0: 嗯，
1: 普通的益生菌便宜的菌株含量可能说100亿达不到，只有50亿啊。
0: 嗯，
1: 贵一点的能达到80亿左右，这就很高了。
0: 对，
1: 而咱们这个君王 AKK 的活菌量比他们2倍还要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啊，你选一定要选君王 AKK。
0: 但是这个仅仅是活菌量，
1: 对，
0: 关键呢你还要看功效啊。
1: 是的，
0: 普通益生菌呢我讲过它是、啊、没有触手的，
1: 嗯，
0: 不管活菌数是多少它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上。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你吃与不吃意义不大，
1: 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哈、啊。
0: 对对，而君王 AKK 是唯一生存在呀肠黏膜当中的菌，
1: 嗯，
0: 吃进去可以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这个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肠黏膜修复好了，其他任何益生菌呢、啊、我们也不需要再吃了。
1: 没错，这就是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君王 AKK， 它是一步到位这四个字的体现了啊、
0: 嗯、
1: 也避免了大家伙再乱花钱，花其他的冤枉钱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之前呢做临床的时候找了一位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呀肠道啊始终是不好，长期吃益生菌，
1: 嗯，
0: 前后啊换了20多种益生菌，
1: 哇，
0: 贵的便宜的都有，吃了3-4年没有效果，
1: 嗯，
0: 后来呢就把他列为菌王 ACK 啊临床患者了，
1: 嗯嗯，
0: 吃了半个月，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也就改善了，
1: 嗯，有效果了，
0: 吃到60天的时候啊，胃肠道疾病基本康复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呀，幽门螺旋杆菌也抑制住了。
1: 嗯，
0: 120天临床结束后，患者回家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益生菌
1: 不需要了。
0: 哎， 每天呢就吃菌王 AKK， 也不用啊乱花钱去买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嗯，普通益生菌啊，发现说吃来吃去没效果不说，反而有反作用，会造成你肠道菌群紊乱加重。那你说咱吃它干啥图啥呀，对吧？所以赶快把手里那些杂七杂八的益生菌停掉，攒点钱也不容易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尝试一下菌王 AKK， 什么叫国际尖端，什么叫唯一修复肠壁屏障的菌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对，而且我们说

0: 举吗 ？JK 啊，能帮助我们避免所有不利内蒙屏障，可以解决人所有的吸收问题。
1: 嗯，
0: 大家要知道，你所有的指标的转化，大都是从饮食来的。
1: 对，
0: 那我们解决饮食吸收的问题呀、啊，这个就等于在解决指标。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及时排出去，可以防止出现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
1: 嗯嗯，
0: 已经出现疾病的老人可以、啊、辅助稳定指标，避免并发症。所以我讲举盲 AKK 啊，是50岁以上的都应该用的。
1: 没错，咱说现在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真的太多了啊！如果大家能够提前预防，那就很重要。就谁也不愿意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说天天扎手指头测血糖，这也是一件挺遭罪挺痛苦的一事儿。

0: 做过一次调研，对于全球500位胃肠道病变患者检查时发现，这些人呢，肠道内 ACK 菌株几乎为零，
1: 哇，几乎没有了。
0: 而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体内的菌盲 ACK 的数量如果少于1/10，那么病变的风险呢，就是普通人的20倍。
1: 哇，
0: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补充上菌盲 ACK， 120天就可以将病变风险呢下降70%。
1: 这个太厉害了。
0: 哎，所以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怕自己病变的，大家也一定要抓住机会，把菌盲 ACK 用上。一旦病变，那么人的寿命啊就会进入倒计时了。
1: 胃肠道疾病的病变患者现在也不在少数，而且是也发现越来越多，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菌盲 ACK 预防病变，可以说这方面咱又规避了一条不利于长寿的因素，又把它规避掉了。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它叫菌盲，叫长寿菌，把这些不利于人长寿的因素啊规避了，人是不是就长寿了？
1: 一定的。
0: 所以说菌盲 ACK 大家要不要用？
1: 当然要用，而且是必须要用啊。咱看在香港人家已经抢疯了，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香港同步健康，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啊，这机会不容易啊，孙主任历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的。
0: 菌盲 ACK 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在这么多菌群里啊，就它一个释放黏膜蛋白。
1: 说到这儿，其实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都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啊。
0: 对，我们啊上岁数来，老年人一辈子不容易，很辛苦也很节约，是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了。
1: 是的，
0: 咱们也体会一次啊国际上尖端的最新的科研产品，修复一次肠黏膜屏障，把健康啊基础打好，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1: 没错，尤其是那些平常还挺注重健康挺注重保养的朋友，比如说日常每天啊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有一些朋友真的是一把一把的吃，但你肠道不调理好，咱说的很直白啊，你吃再多营养品身体吸收不了，你最后全都浪费了。
0: 所以说我经常跟大家说，选择大于努力。
1: 哎，要选对。
0: 对，这个道理不管是治疗还是调理，你得讲的方法。
1: 没错。
0: 得对症。
1: 哎。
0: 就好比说两个退休的老人家，本来身体状况差不多。但是呢过个两三年你会发现身体状态一下就拉开了。
1: 有差距了啊。
0: 哎，人家一天的吃的喝的随便，上哪旅游啊干点啥也没事儿。哎，你这下费劲了。为什么呀这么大差距啊，就是因为你没用对东西，没有调理好。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父亲一个同事啊，刚退休2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就突发脑梗的情况，他现在就是每天在床上趴着，然后全都得靠家人伺候，就这样的生活都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
0: 哎，人老了身体一天呢不如一天了，回不到年轻状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止损，
1: 对，
0: 让衰老和疾病啊晚一点来，
1: 迟一点到。
0: 哎，怎么能延缓衰老少得病，得从根上调理。
1: 对，
0: 根在哪儿啊，就在肠道上。老年人肠道好了，

0: 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2: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2: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2: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

0: 就说他那边呢抢了一个来月啊，昨天到香港啊大药房那几家门店都没有货了。
1: 对，肯定这样，一共啊就这么多三万瓶，剩下的9万K 啊都给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听众了，这边有了5000瓶，香港那边就没有了。
0: 哎，孙主任，你赶紧先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个10瓶啊，想长期的用。
1: 嗯，
0: 我们这个老年人嘛，太需要这个聚王 ACC 强力这个肠道了啊。
1: 嗯，
0: 这些年呢，我天天换点盘，到最后那个钱呢、啊、没少花，问题还是没解决。到医院去检查呀、啊，不是高啊就是低，反正没有几项指标是正常的。
1: 这个我们说老年人呢、啊，进补的时候，这也很重要一点，所有的补品都要从肠道吸收啊。肠道是健康的基础，你只有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这个时候指标啊高的才能下来，低的才能上去，才能稳定，对不对？不然呢，老百姓话直肠子，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不吸收，哎，怎么吃怎么排，补也是白补。
0: 嗯，是的呀，好像我就是真的是白补了啊。
1: 嗯，
0: 我呢就是退休8年了啊。
1: 啊，
0: 这个营养品呢也吃了8年。从早上起来了，每天早上一根铜草啊，一杯蜂蜜水，2克这个蓝磷脂
1: 啊，
0: 中午呢就补钙啊和一些维生素，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有一根海参，一个氨糖。你看我这一天呢、啊、我吃了不少的东西，
1: 真不少，
0: 这个费用也不低啊，一天大概200多还不够。我硬是吃了这个8年，每次去的医院检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化验单上那个全是箭头
1: 啊，
0: 不是高啊它就是低，没有几个是符合标准的啊，尤其这个血脂跟血压啊，这个大夫说我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有这个脑梗的风险
1: 啊。
0: 哎，我这个一年那个10多万的营养品吃着呢，越吃啊他这个身体越差。
1: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碰到那种情况就是肠道吸收出问题了，然后一定要用上菌王 AK，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修复肠壁屏障的。我们必须肠屏障好了，把吃进来营养啊吸收了，提升体力和免疫力，减少糖脂这些有害物质吸收，指标啊才能恢复，不然它慢慢就好了。健康的胃肠道啊，这是长寿的基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补了这么多，再怎么地不能说是越吃越差啊。
1: 嗯，
0: 那肯定就是我这个吸收出问题了嘛，怎么补进来的，怎么就排出去了？所以我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君王 ACC 用上啊，也不贵，再说就是花这个钱嘛，能买来健康嘛，可以是值的呀。
1: 对，咱之前方法用的不对，哎，咱现在一定啊先把这个胃肠道调整好，这是基础。肠道好的时候，即使你不用这些营养品了，这钱咱省下来正常饮食，身体也不缺营养。那你看钱咱省下来了，病也治好了，身体也调理好了，为什么？因为咱找到根儿了，根就是胃肠道，所以说一定啊从根上解决问题，根的问题解决，自然的就能开花结果了，身体越来越好，咱们才能起到这个延寿的作用。
0: 哎，郑主任，太谢谢你了啊！能把这么好的这个君王 ACC 带给大家啊，不然我们在哪儿去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啊？哎，我这个订10瓶，你可别给我忘记了啊！
1: 好的，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我一定按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放心啊。
0: 那行，那就谢谢郑主任了啊。
1: 那行，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温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能听见吗？
3: 听见了。哎，你有什么情况说一下。
4: 温主任呢？哎呦，你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都急死我了、
3: 啊、
4: 好不容易赶上君王 AKK， 这帮我订5瓶吧，这么好的东西、
3: 啊、
4: 要是错过了我可得后悔死了。
3: 行啊，我就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君王 AKK 吧，我之前用过了2瓶、
3: 啊、
4: 那是一个好姐妹她给我的，她年轻的时候嫁到了德国去了，我们关系也特别的好、 给我邮了的

0: 不行，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总是感觉饿，这看啥都想吃，看啥都香。但是我本身是糖尿病，这空腹都得有11到12个，所以啊也不敢吃，有点控制。这问了我朋友都告诉说放心，这服用金旺 AKK 以后啊，正常饮食是不会影响血糖指标的。这然后啊，我就慢慢的都开始吃东西。这除了含糖特别高的以外，我几乎什么都吃。我把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呢，不敢吃的、不敢尝试的，我全都给吃了。这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吃，这餐后血糖也没有高。这要是如果是以前，根本不敢想象。
1: 对呀、我们服用菌王也可以啊，就可以做到当天定值。哎，只要每天2粒400亿活菌呐、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肠壁屏障，恢复肠道功能。那我们肠道功能好了，增加营养吸收，减少糖分吸收，糖分进不到血液，所以说哪怕你多吃一点，血糖啊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0: 这后来啊，我让朋友又给我寄了2瓶，我就这么一直吃、这越吃越有效果，效果越好，越吃的血糖越稳定。过去我吃3天的降糖药，这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起码这血糖能稳定过来。这不光是血糖变化，不但用上君王 AKK 之后啊，这体重也从原来的80多斤上升到了92了，人也胖了，这身体也有劲了。这过去买个菜我都拎不动，现在拿2桶油都不成问题了。然后我家住在4楼，这一回去都能上来了。
1: 对，这个肠壁屏障功能恢复好，吸收好了，吃进来的东西能转化成能量，保证身体所需。就连你吃的降糖药啊，吸收率也好了。所以现在吃药啊，血糖能降下来。德国最新实验发现，菌王 AKK 不仅重塑肠屏障，减少葡糖吸收，长期服用啊，还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到42%。这说明菌王 AKK 也是真正对糖尿病起的辅助治疗作用，控制血糖药啊不用加量，常长寿了人才能长寿。
0: 不但我用上菌王 AKK 啊，这身体啊这明显的是感觉到变化，离不开这个菌王 AKK 了。但是啊，做人让人家买，他也不要我的钱，我也不好意思呀。在德国那里比你们刚要直通车贵1倍还多呢。再算上这个邮费和关税，这可不便宜啊。这回好了，借你们这个节目的光了，不仅能用上原浆进口的君王 AKK， 这价格还比德国的是便宜了，也不用麻烦别人。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吃这个对身体好的东西。
1: 对，可以，这赶上有机会能用上，咱就多订点，因为下批什么。

0: 可以，这赶上有机会能用上咱就多订点，因为下批什么时候能到香港啊，德哥给不给那都不一定。所以长期服用调理肠道健康，自然身体各方面呢都会好起来的。
1: 这多亏了你的节目，不然我们的这老百姓啊，这享用上真是太慢了。
0: 啊，
1: 这在家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贵司的简单的产品，这价格比人家当地还低，这真是啊，借你们的光了，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给大家带来好药，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哎，希望啊以后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好药介绍给大家。
1: 好的，那谢谢，
0: 哎、
1: 谢谢孙老，孙主任，
0: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盲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盲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啊，你好啊。
0: 哎，你好，是我。
4: 哎呀，太好了。那个我要报名订15瓶。
0: 啊。
4: 我想这回呢和老伴一块吃啊。
0: 嗯。
4: 因为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菌丸呢，就是 AKK。
0: 嗯。
4: 这个 AKK 呀、啊、可真是帮我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
0: 啊！
4: 我原来啥呢，胃肠啊它紊乱了，
0: 嗯，
4: 这给我调理好了都
0: 啊，
4: 我现在呢吃啥都没有顾虑了，
0: 嗯，
4: 你是凉的还是热的还是辛的辣的我都敢吃，
0: 嗯，
4: 刚吃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有感觉，因为啥呢，胃口比之前好了
0: 啊，
4: 吃啥都香，哪怕多吃的多点呢胃也不疼也不胀的。
0: 啊，
4: 不像以前呐，那你吃饭要是吃急了两口那就晚上反射轮打嗝啊。
0: 啊，
4: 那一打嗝打一天呢，你想怎么整啊，喝水啊怎么地它也不好。现在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效果特别好。有的时候吧我躺床上就能感觉肚子里头咕噜咕噜的响。每天吧还一次便。哎呀，而且呢还有规律，反正自打我用上这个菌丸 AKK 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那真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都。
0: 对，挺对的。
4: 现在体力也好了，上老年中心去一待一待一天根本都不敢找累了都现在。
0: 对，哎呀多好啊，这说明啊 AKK 啊已经起作用了，你以前是自己想也能这样吗？
4: 那以前哪能这样呢，以前我身体那可真是不行啊。
0: 嗯，
4: 这年龄大了吧，不说别的排便那都是事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0: 啊，
4: 尤其是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那肚子疼的都受不了啊。
0: 嗯，
4: 你像夏天人家都是吃点烤串了烤肉了喝点啤酒啥的，没等我一瓶啤酒还没喝完呢马上就得上厕所。
0: 嗯，
4: 那家比吃那个泻药都好吃。
0: 嗯，
4: 那个我一看不行到医院，那时候检查去说我是那个啥呢胃肠炎。
0: 嗯，
4: 告诉我什么幽门旋那个螺
0: 旋杆菌
4: 那感染的那叫啥呀，我也不懂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让我吃啥呢，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
0: 啊。
4: 哎，给我开的药我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吃了都有半年了。
0: 嗯，
4: 不好使啊。就这么的，这疼着，也左一天右一天疼的，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胃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啊，
4: 那时候我都担心啥呢？这要再严重点儿，我怕这个里边啊长啥那个不好的东西，什么瘤了啥的。
0: 实际你的情况啊，就是胃肠道紊乱导致的。胃肠炎患者一定要慎用抗生素的药物，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菌。哎，进一步加重了胃肠道菌群紊乱的问题。

0: 这个，因为举毛 AKK 也是唯一一个定义为延寿菌株，它能啊修复肠道屏障，平衡病菌，减少啊肠黏膜对糖脂的吸收，而且还可以增加小肠啊对营养的转化吸收，健康胃肠道，这就是啊我们延长寿命的根本因素。
1: 嗯，
0: 而且举毛 AKK 你坚持服用四个月以上，就可以逆转肠道老化，让肠道的健康状况啊趋于20岁到40岁的标准。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啥呢？把这个举毛 AKK 继续再用上，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上。
0: 啊，
1: 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了，这疼那疼的，又拉肚子，啥也不敢吃的。你说基础好了，人不再有毛病的都。
0: 对。
1: 再说了，赶上你们这个港药活动吗？
0: 对，
1: 多难得呀，孙主任呐，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找了不少人，托了不少关系，那才整到这几瓶。
0: 你能弄到这已经不错了，举毛 AKK 呀，我们目前还没有，你看不到，即便是香港啊，也是首次引进，在德国呀，也是稀有的。那这次啊，给大家带来，就是想让咱们更多人有机会用上，把胃肠道问题也好好调理一下。消化和吸收好了，身体不缺营养，抵抗力都强，自然的就不容易生病。如果有条件，咱一定要长期用。
1: 哎呀，孙主任呐，这回呀、啊，大伙可是都借你的光了，借港药直通车的光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人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啊，孙主任。
0: 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居毛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陈哥你好啊。
0: 哎，你好，是我。哎，
3: 陈哥啊，我经常听你讲过
0: 啊。
3: 你说的呀，我特别认可呀。今天呢，我想有点事想咨询一下你。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呀，我今天呢就是旧的，
0: 嗯，
3: 因为经济事故啊，他就胖。
0: 嗯。
3: 现在呢，这个高血脂有10多年了。
0: 嗯。
3: 一直啊也不好，吃药啊也控制不住。
0: 嗯。
3: 要说你经济事故啊，吃东西也不注意，那得喝点酒啊。现在高了也就高了，这打了退休以后，我是一口酒都不吃，以前呢酒量真快，吃的也都是粗粮，那前天呢都是那大白菜啊、青藏瓜似的，一点肉我都没有吃。
0: 嗯，
3: 对呀、啊，就这么控制饮食，还不行。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呢，我除了血脂高以外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哎、嗯，我就纳闷了。我挺胖挺胖的，会缺营养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肠壁屏障损伤，导致吸收出现紊乱。即使你不吃肉吃素，别人吃青菜吸收的是维生素，哎，你吃青菜把里边仅有的一点脂肪给吸收了，其他的营养不吸收，就导致血脂一直控制不住，身体还缺少各种营养物质。
3: 哦，这个时间那个我儿子去那个欧洲旅游去，给我带了这个两瓶酒王 AKK，
0: 嗯，
3: 说是这个欧洲那边特别火，
0: 嗯，
3: 哎，有条件的人呢都得吃，对消化不好的呀、高血脂的，这个效果特别明显。
0: 嗯，
3: 拿回来呢，哎，我就开始吃，因为啊，这血脂问题不像血糖，直接在家就能吃，刚开始吃也没明显的变化。哎，只不过呀，每天的排便比过去好了。
0: 嗯，
3: 肠胃啊，不舒服的问题，哎，它也没有了。等我把那个第二瓶吃完呢，他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拿到包裹单的时候啊，呀，可把我高兴坏了。各项指标啊，都是

0: 好的，啊，等不成我们下降了，六点一，感觉很值也不大了，就比那个标准啊高一点，就连其他物价人士也都提升了。
1: 一个服用两瓶菌王 AK 呀，肠壁屏障逐渐恢复，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提升，该吸收的吸收，身体不缺营养，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下降，减轻脏腑负担，避免了疾病加重。
0: 哎，孙总，这个我懂了，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订这个六瓶菌王 AK 啊，之前呢吃的好，但是呢没接上，哎呀，这我上哪儿都买不到，然后呢赶上了还省事了，在家呢打个电话呀，都能用上各种这个最尖端的产品呢。
1: 哎，咱现在已经开始建好了，咱接着把它用。血脂、肥胖啊，这个病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你要想恢复，就需要长期调理。肠道好，哎，咱慢慢的恢复健康饮食，血脂指标也能控制住，肠道年轻态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人身上的全面机能啊，就可以一点点恢复了，也就给长寿打个基础。
0: 这个我信，这个我信啊，老话呀讲啊，不能一口吃这个胖。
1: 对，
0: 医院呢，这方是这个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哎，那往下减减食啊，也得一点一点的。孙总，你帮我改一下，我不订这个六瓶了，哎，直接给我订那个10瓶，我再尝试吃，慢慢的调啊，把那个肠胃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给我带这么好的菌王 AK 了。
1: 不用客气，收到以后啊，你只要早晚各一粒，放心用。等过一段时间呢，饮食就可以慢慢放开了。也不用担心呐，血脂指标再升高了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主任
1: 啊，不客气，嗯，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9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正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正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7: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AM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8: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9: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更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8: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
9: 实现您最美好的购物。

0: 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1045沈阳之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微公益购物节目天天爱购，我是小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9点半，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半。每天在节目里，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帮助您甄选到的优质实惠的好商品，商品的品质我们帮助您来进行把关，价格是远远低于市场价。如果说您想要订购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商品的话，只需要拨打直播间或者是场外的热线就可以啊。那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需要拨打的是400开头的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到名额以后，咱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把商品给您免费的先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了再付款，不用您承担任何的购物风险。那同时呢，您每订购一份商品所产生的一部分利润，我们都会用来作为爱心基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啊，热衷于在咱们天天爱购来抢购平时吃的用的玩的，因为在爱购买东西呢不用出门，我们帮助您来甄选商品，把关品质，价格也帮您砍到了远远低于市场价，不用您自己再去讲价，不用再去花高价钱去购买一些优质的商品了。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把我们的节目呢分享给了这个亲朋好友，大家呢越来越喜欢在爱购买东西了，这就导致咱们爱购现在越来越受欢迎。那大家喜欢的商品，如果说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抢现。像是昨天我们给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烤鱼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奇亚籽羊奶饼干啊，有一些朋友没抢到的，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能抢购。昨天没抢到烤鱼片和奇亚籽羊奶饼干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们这两款商品特别的受欢迎。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商品推荐的环节，
1: 天天爱购。

刚才我们说到的全心全意给大家来找到的这个特别实惠特别健康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小零食俏味良品的烤鱼片，昨天在节目当中上线的时候啊，是我们的主播苏阳给大家来推荐的。好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听到节目以后我就抢到了，还有朋友说我这电话打晚了，之前一直没打进去，打进去的时候名额已经没有了，特别的遗憾，也很想吃这个俏味良品的烤鱼片，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订能省好多钱。那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我们还有抢购的机会，千万别再错过了。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地道的海边人从小吃到大百吃不厌的正宗海味小零食俏味良品的烤鱼片。相信好多朋友其实都特别喜欢吃一些海味的零食，尤其是烤鱼片。这个烤鱼片我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因为呢它是特别鲜香又特别解馋的。我小时候不爱吃鱼肉，但是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烤鱼片，因为我觉得烤鱼片没有那个鱼肉的腥味啊，而且呢非常的松软好嚼，越嚼越香。但是啊，这个鱼片呢其实也分好吃的跟不好吃的，品质好的跟品质有点一般的。比如说有一些鱼片啊特别厚的咬不动的，还有的呢就是很薄很硬里头还带刺儿的，其实吃起来都不是很方便，嚼不动。还有的这个鱼片啊，它用的不是那种新鲜的鱼肉制作的，吃起来呢有点那种油哈喇的味儿了啊，所以说吃起来不是很健康。但是今天我们帮助大家来把关的这款来自俏味良品

你的烤鱼片非常优质，特别好吃，关键是这么好的品质，在节目当中价格还给大家砍到了远远低于市场价，非常合适，既能够保证您吃到健康美味的鱼片，又能保证您不花冤枉钱，而且呢省很多的钱，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没有任何的购物风险。其实市面上鱼片很多啊，不同的品牌呀，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价格，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如果说您买的是那种普通的烤鱼片啊，很可能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有的商家为了节省成本，用的都是碎鱼肉啊来拼接，然后呢压制，它本来是一些碎的肉，然后给硬压到一起的那种，它根本就不是整块的鱼肉，所以吃起来口感是很硬的，很柴的，吃起来没什么味儿，干干巴巴的，是吧？而且有的鱼片呢添了一堆的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已经盖过鱼肉本身的鲜味了，那个腥味呢很重，吃完了以后呢嘴里边发苦发腻，最关键的是好多鱼片鱼刺处理的不干净，老人吃呢容易硌牙塞牙，孩子吃呢家长格外的不放心，就怕孩子被鱼刺卡着了啊。想吃口健康的海味零食还真挺难的，但是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就找到了这样一款俏味良品的烤鱼片，跟普通传统的我们能够吃到的那些有各种问题的烤鱼片完全不一样，它是真正来自黄海、渤海、深海地道的好味道，纯海边传统的工艺制作的，不是拼接起来的鱼肉，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没有那种鱼腥味啊，原汁原味的鲜香的这个鱼肉的味道，天然的海洋的味道，真正做到了好吃、健康、老少皆宜。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这款鱼片到底好在哪儿，为啥给大家选这个鱼片，因为这个烤鱼片甄选的是黄海、渤海、深海海域优质的狮头鱼，也是啊海边本土俗称的这个狮头鱼，也是那种细纹狮子鱼啊，就是沿海地区制作高端烤海鱼片才能用到的这个专属的鱼种，这种海鱼呢常年生长在深海洁净的海域，肉质天然的就非常的白嫩细腻，鱼刺非常的少，自带鲜甜味，腥味也非常的低，是市面上淡水鱼啊杂鱼啊完全比不上的一个优质的食材，从根源上，从这个食材上，它就拉开了一个品质的差距。咱们这个烤鱼片用的是狮头鱼啊，味道非常不错，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为了保留鱼肉最纯粹的鲜味呢，厂家全程采用的是源头鲜采鲜制的模式，这个海鱼新鲜捕捞上岸之后呢，不冷冻、不囤货、不隔夜，第一时间人工精细处理，严格的给大家去头、去尾、去内脏、去大刺儿，全程呢只保留整块白净、完整、紧实的纯净的鱼肉，整块的鱼肉来直接给大家入料，不拼接碎肉，不压制边角料，不掺杂任何的杂料，每一片的烤鱼片都是实打实的完整的鱼肉，吃起来可过瘾了，一吃就是好东西，用料特别扎实，大家用肉眼就能够看出来它的品质，不会以次充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烤海鱼片，它不是那种重油重盐速成的工艺，跟普通的那种市面上高温快烤重油重盐的不一样，采用的是海边啊传承多年的非常良心的低温慢烘的匠心工艺。低温慢烘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把鱼肉给烤老了、烤干了、烤柴了，能够稳稳地锁住鱼肉本身的原生鲜甜的汁水，慢慢地烘干鱼肉里边多余的水分，最大程度地保留鱼肉那种松软细嫩的绝佳的口感。鱼片烤完之后呢，自然的降温冷却，然后进行独立的密封分装，层层锁鲜，把刚出海的深海的鲜香牢牢地封进包装袋里，让大家拆开每一包啊都能够吃到最新鲜最地道的海边的美味。打开包装的一瞬间啊，大家就能够闻到一股纯粹又治愈的深海鱼的鲜香，没有刺鼻的工业腥味，没有浓郁的香精味，干干净净的天然的海洋的味道，让大家闻起来吃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它的口感啊也是老少皆宜，咱们全家人都能一起品尝的绝佳的口感。这个鱼片的薄厚程度拿捏的恰到好处，不厚不薄，均匀规整，而且呢肉质非常的蓬松柔软，那种是绵绵嫩嫩的鱼肉的口感，入口非常的轻盈啊，一点都不硬不柴不干裂，而且这个调味也是经过了多次的调配的，咸甜的配比是刚刚好，自然回甘，清爽不腻，几乎吃不到一点鱼腥味儿，而且呢越嚼越香，越品越能够感受到鱼肉本身的浓郁的鲜甜味儿，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大海的味道，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而且这款烤鱼片的处理工艺呢也是格外贴心，给大家是精挑细选，把这个刺儿都给挑出去了，大家在吃这个烤鱼片的时候吃不到硬刺碎刺，老人牙口不好，牙齿松动啊，吃起来也完全不硌牙不塞牙，很解馋啊。而且家里的小朋友爱吃零食的，这个没有刺儿的鲜香松软的这个烤鱼片，代替那些对孩子不太好的反式脂肪酸呐、膨化食品呐、糖果零食啊，你吃烤鱼片特别的健康和安心，就别让孩子再吃那些不健康的零食了。包括上班族啊、年轻人啊，平时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或者是懒得去做饭的时候，把这个烤海鱼片咱们啊直接放在办公室里，放在车里，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啊。居家休闲呀，上班呀，或者平时跟同事分享呀，喝茶的时候，小酌的时候，饭后解腻的时候，或者出门遛弯，短途出游，办公室里加餐，我们放在车里啊，随时随地来吃都可以，随手拆上几包，干净又卫生，方便携带啊，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美味。这个包装设计也是贴合日常囤货需求的，每一袋都是贴心的那种可以反复封口的设计啊，一次吃不完不用纠结浪费，轻轻一撕一贴，哎，就能够密封锁鲜了，有效的防止鱼片受潮变软变质，而且呢保鲜效果拉满了，整体的保质期长达一整年，超长待机啊，日常批量囤货慢慢吃完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短期就放坏了浪费食物的问题啊，居家囤货性价比非常高。那说完了品质，说完了口感和工艺，接下来咱们赶紧来说一下福利的价格，有好多朋友在问了多少钱呢，咱们今天啊，今天这个力度就是最后的抢购机会，明天就没有了，所以真的提示大家趁着咱们的这个优惠赶紧来订俏味良品正宗的深海烤鱼片，每一袋的净含量是50克，线下商超、线上官方旗舰店统一的零售价啊，一袋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得花上19.9块，这个是公开透明的一个市场价格，平时大家单独购买就是一袋19.9块，十袋199，一分钱的优惠都没有。但是今天我们厂家专门给到我们爱购的听众专属福利、专属补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抵直供的底价给到大家，整整10袋正宗的深海整块的烤鱼片，我们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30组抢完立即就截止了。今天秒杀价啊，正常199，今天109，109块钱的优惠价，整整省了90块钱。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福利还没有结束，凡是今天前30位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在10袋烤鳕鱼片给您直接，我们这个10袋烤鱼片啊直接给您优惠到109的基础之上，再免费加赠5袋高品质的鳕鱼片，我们给到您的10袋的是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狮头鱼，送的这5袋是烤鳕鱼片，10袋的狮头鱼加上5袋的烤鳕鱼片是免费送的啊，总共我们只要109块钱，非常合适，您到手的就是15袋的烤鱼片了，给孩子吃，给大人吃，给老人吃都没有问题。市面上原价10袋的烤鱼片是199，今天咱们109，直接拿下10袋正装的烤鱼片，而且再送5袋优质的鳕鱼片，到手整整15袋的纯海味的零食，折算下来平均一袋才几块钱，你对比一袋19.9的这个价格，今天咱们平均一袋才7块多钱，外边自己买19.9，这个连零头都不到了，直接省下了比一半还多的钱啊，整场优惠直接省下
真的是比一半还多的价格，而且赠送的这个鳕鱼片品质也是非常在线的，也是独立自封口的包装，保质期同样长达一年，肉质也是松软鲜香，没有腥味，没有杂杂的配料啊，跟主品一样好吃，纯纯

人的宠粉的专属福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电话。孩子想吃健康零食的，上班族日常解馋的，老人想吃点健康的这个解馋的美味的，我们都可以来订购这个烤鱼片的套组。今天是买十袋的狮头鱼的烤鱼片，我们是直接给您从199降到109，同时再多送五袋鳕鱼片，15袋烤鱼片到手只要109块钱，品质有保证，口感也非常好。好，想订购的朋友400-609-1516 400-609-1516 400-609-1516。好多朋友平时想买这种优质的烤鱼片，但是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买，找不到，不知道买什么品牌，咱们今天直接给您带到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做福利做优惠，您也不用自己去找了，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啊！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09-1516 400-609-1516516，正常一袋咱们50克的这个狮头鱼的烤鱼片19块9啊。如果说买10袋就是199，但是今天10袋只要109块钱，同时再多送5袋的鳕鱼片。想订购赶紧来拨打电话，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09-1516 400-609-1516，一定要赶紧来抢线啊，因为现在好多朋友都在拨打电话。

现在抢购烤鱼票的这个朋友特别多啊，还没有抢线成功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1516 400-609-1516。大家在打电话的同时，我们赶紧啊来关注一下真正全民健康的一个零食点心。不管是老人、小孩、上班族、控糖人群、养生人群，包括塑形的，想要瘦身的朋友都能大胆吃的没有负担的好东西啊，金生糖。金生圣一堂的奇亚籽的羊奶饼干，平时呢家里可能想常备一些小零食，不管是当早餐或者当下午茶解饿解馋顶饱都想吃的啊，这个朋友就可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奇亚籽的羊奶饼干了。市面上大多数的饼干呀糕点真的不敢多吃，因为他们呢一般为了追求口感呀，为了追求好看好吃好闻色香味儿，基本上都会添加大量的白砂糖、香精、色素、防腐剂，各种科技狠活，重油重糖，添加剂都是扎堆的。那像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小朋友，肠胃都比较弱，代谢也慢啊，吃多了容易积食不舒服。像是三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更是碰都不敢碰。小孩子呢，爱吃甜口的点心，但是家长总担心添加剂太多呀，糖分太多呀，吃多了对牙齿不好，影响身体健康，特别的不放心啊。还有上班族养生的朋友，控制身材的朋友，普通的饼干吃一口都感觉有负罪感，感觉有负担是吧，怕长胖，怕摄入多余的糖分。那不能吃零食就只能硬生生的忍着，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金生圣一堂的奇亚籽羊奶饼干，彻底解决了以上所有吃零食的顾虑，它是真正意义上零负担的健康小点心，做到了零蔗糖、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没有劣质的添加剂，纯粹依靠的是优质食材本身的香味撑起了口感和营养，是咱们全家老小都能吃的健康的零食。不管是养生人群呐、控糖人群呐、或者是塑形人群，都可以来解馋。好多朋友会问，这零蔗糖的饼干会不会没味道呀？口感干涩不好吃啊？跟大家说，完全不用担心口感的问题啊！这个饼干真的是颠覆了大家对无糖零食的刻板印象，口感和风味直接是拉满的，整体就是一个酥香脆爽的感觉，而且呢，松软适中，一点都不发硬不硌牙，老人牙口不好的，小朋友换牙期的，吃起来都

0: 轻轻松松的，完全不会塞牙，不会干巴嗓子，入口呢也是非常的温润酥脆，适口性非常的强。它的风味的层次也特别丰富啊，因为它的饼干配料本身就是三重优质食材都在里头，我们的口感很高级很自然。首先呢，这个优质的羊奶那种醇厚啊奶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因为它是羊奶饼干，羊奶本身就是小分子，非常的细腻温润，奶香也是浓郁纯正的，不腥不腻。其次呢，搭配的是高营养的奇亚籽，颗粒饱满，营养也是加满的，再加上天然谷物的清香，三重风味完美融合，层层铺开。咬上一口呢，大家最先尝到的是那种清爽的天然谷物的香味，细细的咀嚼，越嚼越香，越品越有味道。继续咀嚼呢，可能吃到这个奇亚籽那种特有的细微的颗粒感，口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咀嚼起来也非常的解压，奶香也是缓缓回甘的，全程都不甜不齁不腻，口味非常的悠长，真正实现了好吃不齁甜，而且呢酥脆不伤牙，营养没有负担。这款饼干它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健康优势真的是无可替代的，用专属的低脂的配方，脂肪含量特别低啊，拒绝重油重糖，很健康，拒绝多余热量的堆积，哪怕是想要控制身材的，怕发胖的，减脂塑形的朋友，饿了馋了也能放心吃，不用担心长胖，因为它补充的都是营养，没有给身体造成负担的糖分啊油分啊，很健康，而且添加的羊奶都是小分子的营养，特别容易被人体代谢吸收，搭配上天然的谷物和高营养的奇亚籽，把这个普通的解馋的零食直接升级成了营养均衡的代餐小主食，日常吃起来也是非常的百搭，随时随地当早餐，当零食，当成下午茶都可以啊，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带在包里啊，放在办公室里啊，或者是平时开车出去的时候放在车里，出去旅行出差的时候随身带着，便捷卫生，随拿随吃，解馋又顶饱。在这个工艺上啊，金生圣一堂呢一直都是坚守着匠心无添加的原则，每一块饼干都采用低温慢烤的匠心的烘焙工艺，低温慢烤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食材本身的全部的营养，保留谷物羊奶和奇亚籽的天然的本味，不破坏营养，不产生多余的杂质，全程都是拒绝重油重糖，拒绝劣质配料，拒绝速成工艺，每一块饼干都是精工细作，让大家吃的每一口都安心，每一口都健康，从食材到工艺全方位的守护大家的饮食健康，而且包装也是采用独立锁鲜的工艺，每块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又卫生，拒绝污染，能够防潮锁鲜，随身携带呀、分享呀都很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优惠力度也特别的大，整整五盒的奇亚籽羊奶饼干，正常在市场上咱们这一盒是450克，自己买的话得花上将近30块钱，那如果说买五盒就是150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99的优惠价，而且我们前30位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买到五盒99块钱之外再额外送一盒，整整6盒高品质的健康饼干，我们今天给您送货上门，不用跑腿，不用您出门，不用多花一分钱，我们99块钱6盒健康的奇亚籽羊奶饼干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我们不管是想要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或者是上班族控糖的人群，养生的人群，塑形的人群都可以放心吃，想要囤货想要订购的朋友，今天每盒是450克，里头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羊奶饼干，想吃的朋友，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1516 400-609-1516，99块钱给到您整整6大盒的高品质的健康饼干，400-609-1516 400-609-1516。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如果说想问题又咨询，或者是想要订购商品的话，400-609-1516，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啦。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适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晨到来天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非凡百事通。
2: 非凡，
3: 非凡，
1: 非常的叶凡。
0: 你好，我是叶凡。
2: 叶凡，
1: 非凡的生活帮手，找非凡的叶凡，听非凡的百事通。非凡百事通为你打开生活问号，最实用的帮助，最贴心的服务，凡事有非凡莫属。非凡百事通，助力非凡生活。
0: 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

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任知蜂堂，服务电话2252-6600 2252-6633。

0: 看山顶。
1: 最近呢，经常有听友在问说葡萄干和葡萄哪个更有营养，这里呢告诉大家，葡萄干的含铁量是新鲜葡萄的15倍，葡萄干呢还含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和氨基酸，是体虚贫血者的佳品。天总回来，好运在等你。想了解更多有用实用的生活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非凡百事通是服务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要服务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另外一次节目为大家开通了2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好了，今天在导播间里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节目组的微工，那稍后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非凡百事通，为生活引进阳光。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62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叶凡。
1: 嗯，
3: 我今天有个问题挺奇怪的，我想问你一下，就是经常上外边吃饭，上饭店呢，上酒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渴。
1: 嗯，
3: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饭店里面的菜，它这个盐放的太多了，重口味儿，重盐、重油、重口味儿。
3: 啊，
1: 嗯，就是你家里边做的是比较清淡的，饭店它是为了让这个顾客觉得口感更好，所以它里边除了盐，还有它喜欢用这种味精啊、鸡精啊、酱料，包括糖放的也多。其实糖吃多了也会加重你口渴的情况。
3: 啊，
1: 嗯，这个、
3: 我说的吃完饭就特别的渴，搁家吃完饭没有那么渴啊。
1: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啊，
3: 嗯、
1: 就是饭店咱们偶尔去，就是常态还是应该在家里边吃饭。
3: 啊，
1: 家里也更健康、更卫生。
3: 对对，
1: 嗯、
3: 好，
1: 好吗？
3: 哎哎，好，谢谢叶凡啊，
1: 别客气。
3: 哎、
1: 说到这儿，哎、手机尾号是830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叶凡你好、
1: 嗯，你好，您说
4: 啊，叶凡就是那个要吃的，就是咱们有时候吃的太饱了，我经常吃挺饱的吧，那会不会加速人体衰老啊？
1: 那肯定会呀、啊，这个问题以前就有听友问过。我们说吃饭要吃七分饱，如果你超过七分饱的话，就会让我们的消化系统负担太重了。消化系统负担太重，就会使身体里边的大量血液聚集到你的胃部，那么长此以往，你皮肤的供血就会不足，因为它大量血液都在你的胃。那你的皮肤供血就会不足，然后呢皮肤就会加速衰老，而且其他的器官也会出现缺血的现象，这样的话就会加速衰老、
3: 啊、
1: 对，就是吃饭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也会耗你的气血，正常
4: 好以后注意
1: 吃饱就可以了，好吗？
4: 好，谢谢。
1: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往前走，美好会遇见你。手机尾号是6796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叶凡。
1: 哎，你好，你说。
5: 那个朋友总翘二郎腿，对你半夜板有什么影响呢？
1: 啊，总爱翘二郎腿，你总爱翘二郎腿的话，它会增加膝盖半月板的损伤啊，增加这种损伤的风险，不行的。尤其我们收音机前年龄偏大的听友，不要翘这个二郎腿，而且呢，你长时间翘这个二郎腿，还会导致你下。

0: 这血液不循环，知道吗？容易导致淤堵，而且还包括会导致你的韧带损伤。所以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避免去做。再有就是长时间久坐不动的话也不行，长时间久坐不动的话，你的膝关节容易退化，所以应该适当的起身活动活动啊。
1: 那好嘞。
0: 哎，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149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一凡，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想请问一下，就那个叶黄素是那个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
0: 叶黄素最近好多听友也在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蓝莓叶黄素的优惠，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蓝莓叶黄素的优惠啊。然后我来说一下，因为好多听友在吃我们这个蓝莓叶黄素，饭前吃和饭后吃一般都可以，但是饭后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叶黄素它是属于脂肪可溶性的，它吸收的时间应该是在饭后，所以饭后服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吃完饭之后来服用这个叶黄素，然后呢不要离睡觉离太近啊，就是有的听友可能是晚上吃，晚上吃不要在睡前，跟睡眠一定要间隔一段时间，因为你睡觉之前服用的话，身体的代谢速度比较慢，它会增加肝脏的负担。这个是需要一下注意一下好吗？
2: 好，
0: 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605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叶凡。
0: 你好，您说。
3: 就我发现吧，这岁数越大吧，越不爱吃肉了。我想问一下，那个长期不吃肉，会不会贫血呀？
0: 长期不吃肉的话，肯定会贫血。肉里边它是富含有铁元素的，你长期不吃肉的话，就会导致你身体缺乏铁元素。那你缺乏铁元素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贫血的症状啊。有的人可能头晕，有的人乏力，有的人疲劳，有的人记忆力减退等等。所以我们说科学的饮食应该怎么样，应该荤素搭配，不是说你不吃肉就好，不是说你长期吃素就是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均衡，我们得平衡，知道吗？荤素搭配，该吃肉也得吃点肉，你一点不吃也是不行的。然后有的听友是光吃肉不吃青菜，那也不行。一定要做到荤素搭配，好吗？
3: 好，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0: 天会晴。
1: 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新朋友，叶凡这两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30到10:30，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这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那在中午的11:30到12:30，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这是一档情感谈话类的节目。欢迎大家在非凡倾听节目当中，把您的故事，把您的酸甜苦辣，把您的困惑焦虑讲给我来听。这两档节目呢都是在调频104.5这个频率播出，大家不需要调台。

有听友在问说，眼药水用完之后眼睛越来越干是怎么回事？眼药水里边它是含有防腐剂的，另外呢它里边有血管收缩剂，你刚用一次两次用几次可以，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用的话眼睛会越来越干。所以真正滋养你眼睛的是什么？眼睛最喜欢的就是蓝莓叶黄素。好了，今天我们把两款产品带给大家啊，那就是来自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粉还有蓝莓叶黄素，45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因为最近呢胃肠不舒服眼睛不舒服的听友特别多，大家一定认真来听。第一款呢就是来自南京同仁堂的复合益生菌冻干粉。咱们收音机前肠道不舒服的听友特别多，比如最常见的消化不良、打嗝反酸、便秘、腹胀、口臭、肤色暗沉等等。肠道是人体最关键的消化吸收系统，如果毒素排出不畅，营养吸收不好，那身体呢就容易出现严重的疾病。节目里呢经常有听友向叶凡咨询如何改善消化吸收的问题，也有不少听友想让叶凡来推荐益生菌。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品种很多，考虑到有效性和安全性，叶凡为大家甄选了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粉。这款呢经过权威认证的益生菌粉，它采用的是复合益生菌，几种有益菌巧妙搭档，全面的为身体补充有益菌。比如其中的乳双歧杆菌和两歧双歧杆菌相互配合，它们能够抑制肠道内有害菌的生长，还能够参与合成维生素 B 族。而长双歧杆菌和短双歧杆菌相互配合，它们可以双向调节，改变胃肠道的微生态环境。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通过这两种菌的调理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还有呢，植物乳杆菌和动物双歧杆菌这个搭档，它们强强联合，能够很好的提高肠道细胞的活性，抑制癌细胞的增长。南京同仁堂的这款益生菌粉涵盖的有益菌是非常全面的，纯度也是非常高的。那除了有益菌之外，这里边还有综合果蔬酵素粉，高纯度的提纯是你吃好几斤水果都比不上的。好了，说一下这个价格，叶凡给大家带来的益生菌粉原价呢是158块钱一盒，叶凡听友福利价这次呢只需要69块钱一盒，以前我们都是79块钱一盒，这次只需要69块钱一盒。而且呢倾听8周年，我们这次还给大家加量了，原来一盒是30袋，我们这次每盒都给大家加了10袋，加量了，但是并没有加价。那除此之外呢，您买10盒，我们还将送您5盒，再送黄瓜籽粉1袋；买20盒，我们还将送给您10盒，再送黄瓜籽粉1袋，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1台，再送雅露牌大豆蛋白被1床。有听友说这么优惠，对，没错，因为是我们非凡倾听8周年，所以没有给大家涨价。送给大家的福利是非常的多，想要订购的听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有听友说就盼着益生菌粉的优惠呢，因为最近天气干燥，这个便秘的情况特别严重。说家里边的益生菌粉已经用完了，一直在盼着我们这个活动。好了，现在呢优惠活动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咱们收音机前肠道不好的、便秘的、腹泻的等等啊。

0: 代谢不好的都可以用这款益生菌粉，记好了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1: 刚火的心今天总回来，好运在等你。
0: 是益生菌粉还是接下来叶凡要说的蓝莓叶黄素纸片，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655-2122。 那今天的第二款产品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纸片。入秋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友就特别多，像迎风流泪、干眼症、结膜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人群都可以用一段时间蓝莓叶黄素纸片。蓝莓呢是具有抗氧化和光的保护作用，叶黄素是存在于人眼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那这两者搭配起来可以更好的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补充眼部所需营养，舒缓眼部神经，还能够保护视力，增进视力，防止眼睛衰老，增强泪腺的弹性，降低白内障的发生率，改善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我们收音机前有不少听友正在服用蓝莓叶黄素，那今天呢叶凡给大家推荐的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纸片，首先呢是大品牌，百年老字号，更值得信任。其次呢，跟叶黄素相比，叶黄素纸的吸收率和稳定性都要高于叶黄素，对眼睛的保护效果当然更好。而且还给大家做了升级，原来每瓶是100粒，我们现在每瓶是125粒，加量了，但是并没有加价，非常的划算，不是每次都能有这个优惠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价格，这款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纸片原价呢是138块钱一盒，叶凡听友福利价这次呢只需要69块钱一盒，而且您现在买10盒，我们将送给您2盒，再送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那买20盒呢，我们将送给大家6盒。有听我说就想买20盒，买大份的，因为孩子们也在用这个蓝莓叶黄素。那买20盒的话，送给大家的礼物就更多了，除了黄瓜籽粉，还有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还有呢雅露牌大豆蛋白被一床。好了，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的心今天总回来，好运在等你。
0: 咱们收音机前胃肠不舒服的、眼睛不舒服的听友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全国市场都已经涨价，都已经调价了。但这次呢非凡倾听8周年，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优惠力度更大，但是呢我们并没有涨价。需要蓝莓叶黄素的，需要益生菌粉的，抓住这次的订购机会，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有听友说电话打不通，是我们的客服电话瞬间就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然后外地的听友如果想订购的话，都是可以给大家邮寄的。好了，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8879的听友，你好。
2: 叶凡你好。
0: 嗯，你好。
2: 我那啥那个说说那个，就是那个我吃那个益生菌的那个体会。
0: 嗯，
2: 我吃益生菌吃得有3年多了。
0: 嗯，
2: 哎，我没吃之前吧，那直肠炎、结肠炎完事儿呢，肚子还难受，胃还难受。
0: 嗯，
2: 哎，就是哪哪也不得劲儿。也通过我吃这个，这些现象都没有了，可好了，现在还能吃饭了。
0: 嗯，还能吃饭了。
2: 啊，胃还舒服了。
0: 嗯，
2: 啊，
0: 胃还舒服了。你用了多长时间啊？
2: 我用得有3年多了吧。
0: 3年多。
2: 把你们那开始卖，我就买了。嗯，
0: 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什么是后天之本？它这个后天之本决定了我们能活多长时间。所以你脾胃通了之后，你中焦就通了。
2: 啊，
0: 我们身体的这个中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中焦堵的话，你上下都会堵。但是中焦通了之后，你上下都通。 啊、你看你现在多
2: 好，
0: 那你原来这个胃的毛病也太多了。
2: 多，还好几天呢，哎，还有结肠，还爱拉稀，完了呢还不爱走动，你说就两下都有。
0: 对，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既腹泻，然后又便秘，很遭罪。我们这个益生菌粉它是双向调节的，既可以调节你的腹泻，又可以调节你的便秘，而且对于老人来说啊，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都很遭罪。你说你便秘的话，有的老人因为便秘啊，这个儿女都担心，怕这个便秘的过程当中血压升高，出现脑出血的情况。
2: 我血压还不高，我吃的是非常好啊。
0: 好，
2: 我这还有呢，我一买就是大份儿，
0: 一买就是大份儿的。我们好多老人都是这样，就是因为常年在吃嘛。他是我们老人的好伙伴，所以就是买大份儿的。而且有的老人给儿女也在吃。儿女现在胃肠不好的也很多，包括儿女现在眼睛不好的，很多老人每次在买蓝莓叶黄素的时候，我发现啊，都买的特别多，就是给儿女带份儿。因为现在好多儿女就是不到四十岁的时候眼睛就有点花了，每天用这个电子产品，所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2: 我吃这叶黄素，我那孙子都跟着吃了呢。
0: 叶黄素你也跟着吃了。
2: 吃呢，你那我让奶粉子、羊奶粉子都吃呢。
0: 好，
2: 吃的非常好。我还得请教一个小问题，就是早上天天吃嘎姜，饭前吃好，我是吃完饭吃。
0: 吃姜的话都可以，姜最好是早上吃。
2: 早上吃饭吃。
0: 阳气。
2: 头吃饭吃完饭，我接着就吃，好不？
0: 那没问题，你这个姜只要你早上吃，那都没有问题。
2: 啊，那好。
0: 都可以。

0: 嘴和眼睛，就是它是湿润的，
1: 哦，
0: 就是它是不干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不干说明什么？说明你身体里边的津液还是足的。如果你嘴也干，
1: 哦，
0: 眼睛也干，你津液就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这个寿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为什么总说这个眼睛干涩的，大家用一点这个蓝莓叶黄素，它能非常好的滋养你的眼睛，因为眼睛最喜欢的营养就是蓝莓和叶黄素，它给你的眼睛提供营养，滋润你的眼睛，然后呢促进你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你眼睛的一些问题它就迎刃而解。你看你眼睛现在就没那么干了，然后也不迎风流泪了，是不是？
1: 我现在是吃这个蓝莓叶黄素，是不是就能见老了劲了？
0: 见老了劲了，那
1: 可，
0: 嗯，
1: 我见老了劲了。还有那个什么，这次吃，要不然呢，我这眼呢总干，里边说不出来那个难受，那个滋味，不知道咋回事。一整这吃它，我都吃二年多了，20年了。
0: 嗯，
1: 完了，我再说一说那个什么益生菌，我吃益生菌也很好。
0: 嗯，
1: 益生菌吧，我原来以前是还上。

0: 去吃点什么玩意儿了，地瓜了，喝南瓜了，就
1: 你看，
0: 反正就是啊，糟心症状没有了，这好的挺多，要不然那我有的时候还冒酸水儿。
1: 哎呀，烧心这个症状上来的话，特别遭罪，是不是？
0: 可不得劲儿了，完了就火的撸的不好，完事我从哪，我吃一身菌皮，我吃了那些黄素年之后都三四年了都。
1: 嗯。
0: 完了，我准备等那个，这次我还有不少呢，我下次我还得买。
1: 嗯，那你家里还有的话，你就等下次，但下次呢不一定是这个优惠力度。嗯，
0: 那不行，那我还剩了，我得过年前弄来两袋。
1: 你就是对、
0: 啊、
1: 你就是吃完之后再买。我是提醒大家，家里边没有蓝莓叶黄素，没有益生菌的，这次想买的一定珍惜这次的机会。然后刚才叶凡说，衡量这个人的这个寿命长短，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每天排便是不是顺畅。
0: 是
1: 吃
0: 那个
1: 了，一共有四个，叶凡已经说两个了。如果大家还想听的话，一会儿叶凡再来说。就是你每天排便是不是顺畅？你的嘴、你的眼睛每天是不是滋润的？就是如果太干涩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啊、嗯，好了，也谢谢你的分享。
0: 我再跟你请教一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个，我天天喝水吧，喝白水我不爱喝。你说我得搁点什么玩意儿泡水喝好呢？
1: 那你就用点这个代茶饮。
0: 代茶饮，我。
1: 你得根据你自己的体质。
0: 我经常喝那个决明子，还有那个枸杞子搁一起泡，行不？
1: 嗯、可以。
0: 我总喝，我总喝、
1: 嗯。但是你要上中医呢，辨别一下自己的体质。这个长时间喝的话，怕你这个体质。订购电话400655212，400655212，400655212。有好多听友说电话打不通，是我们客服电话一直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想要订购的听友电话多打几遍，400655212，400655212，400655212，这是我们益生菌粉还有蓝莓叶黄素的订购电话，想订的听友赶紧订，我们现在先订先得。
2: 不知不觉，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生活中你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及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8383-1666。
3: 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024-3152-1045。
3: 北京金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0: 里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1: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
0: 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 那是。

0: 吧，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4: 文奇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2537-1045。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百舌通。大家好，我是叶帆。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 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0: 系上有一位叫做崔鹏的听友说，叶凡老师你好，刚刚订购了蓝莓叶黄素20盒，一直在用，孩子也在用。好的，想订赶紧订啊，因为我们的优惠数量有限，而且刚才订购的听友太多，好多听友说这个价位太实惠了，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自己也去过南京同仁堂的门店，但是一分钱的优惠都没有。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次活动我们购买的听友多，所以大家可以享受到我们听友的团购价，而且呢这次又是倾听的8周年，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优惠力度更大。咱们收音机前胃肠不好的，还有呢就是眼睛不舒服的听友，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还有听友说订购电话打不通，是打的人太多了，大家多打几遍，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外地的听友这一会儿订购量也是非常的大啊，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222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叶凡。
0: 哎，
1: 那个就是我那个近视眼，然后就是我不爱戴那个就是框架眼镜，然后我现在就是总戴那个隐形眼镜，它这个对伤害，对那个眼睛是有伤害的。
0: 隐形眼镜你适度的戴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哦，
0: 对。但有的人可能会引起这个角膜炎、结膜炎，你适度，就是看你戴完之后你眼睛舒不舒服。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膜呀或者其他的症状的话，你就正常戴。但有的人戴完之后眼睛不舒服，那你再继续戴的话，对你眼睛就是一种伤害，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嗯，但是
1: 怪不得就是
0: 框架眼镜戴着更对眼睛有好处。
1: 哦，怪不得我眼睛就是总是干涩，而且还不舒服。
0: 哦，
1: 然后我就是现在就是经常。

0: 那个眼药水就是也不怎么管用，
1: 眼药水
0: 我想吃你，
1: 嗯，
0: 啊，就是想吃你推荐的那个叶黄素，那个可以吧？
1: 蓝莓叶黄素纸片当然可以，眼药水我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偶尔用一次可以，但是不要长期用啊。眼药水里面有防腐剂，而且还有血管收缩剂，它对眼睛你长时间用的话是一种伤害，知道吗？嗯，眼睛最喜欢的，你根本解决你眼睛问题的是蓝莓叶黄素。但是我们平常湿的食物当中，你得吃多少你才能摄入到这个量的蓝莓叶黄素呢？那个太微乎其微了，所以就是

0: 量的蓝莓叶黄素呢，那个太微乎其微了，所以就是不要等到眼睛有症状了才想起来用这个蓝莓叶黄素。30多岁的人其实就应该用上蓝莓叶黄素保养你的眼睛，因为现在电子产品用的太多了，这个眼睛花眼近视等等各种问题都年轻化了。包括你说现在多少小朋友早早的就近视眼了，我们这个蓝莓叶黄素收音机前的小朋友都可以用，你想你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好吗？
1: 行，那个现在是有优惠是吧？
0: 对，现在有优惠，今天优惠力度还大呢，所以你现在想要订购的话你就抓紧，我们现在库存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订购的听

0: 知道吗？你把眼睛保护好了，你的神才能够这个守住。我们说炯炯有神，是吧？这个心神不宁，这个神是非常重要的。你得守护住你的神，把你的眼睛保养好，因为眼睛不好的话，你的神全都露出去了。订购电话你知道吗？
1: 是那个400655212是那个两个是吧？
0: 对，400655212。你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39了。
0: 你现在有没有花眼的情况？
1: 现在有时候眼睛也是花。
0: 你看，
1: 就是
0: 以前我们说花不花48，现在真的不能用48来衡量了。现在太多不到40岁的人眼睛就出现花的这个症状了，有的严重一点，有的轻一点。你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是不是？
1: 对，
0: 一定保护好，好吗？赶紧定。
1: 行，
0: 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而且我告诉大家啊，看人衰老不衰老，你就是再做医美的话，它解决不了你眼神的问题。看人的衰不衰老就看你的眼神。你眼睛不好的话，你的眼神怎么会有光呢？有一位在微信上订购的听友啊，我告诉你，微信上不接受订购，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不管是益生菌粉还是我们的蓝莓叶黄素，统一拨打400655212，400655212，400655212，统一拨打这部电话。
2: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0: 客服一直非常的忙碌啊，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然后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100-1045，3100-1045。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叫不准的问题，尽管通过3100-1045来参与我们的非凡百事通。

0: 就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616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叶白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您说。
1: 啊，我想问你个那个，就是地板要是打蜡对身体会有影响吗？
0: 地板打蜡的话对身体不会有影响，那个不会有影响的。对，你正常地板用的年头长，想养护一下的话可以打蜡。
1: 嗯嗯嗯嗯，行，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脾胃不太好，吃凉的不太舒服，吃那个益生菌可以吗？
0: 嗯，当然可以了，益生菌就是调脾胃的。益生菌啊，不光是改善便秘改善腹泻，它可以调理你的脾胃，然后呢增强你脾胃的免疫力，而且呢可以促进这个身体的代谢。有的人代谢不好，怎么减肥也减不下去，它可以促进你身体的代谢。很多人用完、
1: 代谢呢，
0: 对呀、很多人用完益生菌之后，哎，我减肥成功了，而且呢它代谢好了，毒素排出去了，皮肤也好了。还有呢就是口臭的人，口臭的人你用点益生菌改善你的肠道，你口臭的毛病自然也会减轻的。对，你完全可以用。而且
1: 行，那我定点。
0: 我特别想说啊，现在胃肠不好也越来越年轻化了，因为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焦虑，这个情绪就不稳定，对胃也是一种伤害。再有呢就是饮食不规律，作息不规律，吃的东西总点外卖，对胃肠都是一种伤害。你要到医院的胃肠科，你看现在不光是老人，就是年轻人做胃肠镜的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胃肠，这个很重要，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对，你可以用益生菌没有问题啊。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0: 了，所以呢毫不犹豫的订购了。这次益生菌粉也给大家加量了啊，原来每盒是30袋的独立包装，我们这次每盒都给大家加了10袋，这次呢每盒是40袋，而且买10盒送给大家5盒，买20盒送给大家10盒。原来每盒是79块钱，这次只需要69块钱，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礼物送给大家。所以刚刚有一位新朋友订购了20盒，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说家里边还有几盒，但是呢一家人都在用这个益生菌粉，刚刚又订购了20盒。
1: 青春年少的我曾
0: 有听友说谢谢叶凡给我们争取来的福利，这个价位我们都能接受。
1: 光阴它带，
0: 还有听友说用对产品啊，这2年没往医院折腾，这就省的是大钱。对，你再买产品你能花多少钱，而且呢确实都是适合我们听友的。
1: 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有听友说能自己在家解决的问题啊，吃对产品咱们就不需要往医院折腾了。刚刚又订购了20盒的蓝莓叶黄素，现在眼睛啊好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健康的底层逻辑一定是保养，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的。就像有的听友做完白内障手术，做完青光眼手术，医生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回家好好养，然后呢医生也告诉你你平常可以用点蓝莓叶黄素。那既然知道这个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等到手术之后才想起来保养眼睛呢？我们为啥平常不保养眼睛，不保养自己的胃肠呢？所以这个道理啊，大家一定要早一点明白。
1: 忧郁的青春年少，
0: 就有些手术是完全没有必要做的。

为有的听友着急说怕订不到，每一次这个有优惠的时候大家都在抢订。好了，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104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叶凡，你好。
0: 你好，您说。
1: 那个我吃你那个叶黄素还有益生菌都挺好的。
0: 嗯，都挺好。都挺好就好，这个钱就不白花。
1: 是我吃你卖，我就这几样我都吃，还有那个秋实，我都吃你的产品，都挺
0: 好。
1: 那
0: 今天打个电话还想问什么？
1: 我想问呢，就是那个我最近查出来有点尿酸高，能不能吃紫菜呀？
0: 尿酸高的话，你正常少量的吃这个紫菜是没有问题的。对，海鲜、动物的内脏、牛羊肉一定要少吃。还有不要喝浓汤。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好吗？
1: 我感谢你叶凡啊。你推荐的产品都好。我相信你啊。
0: 好的。
1: 好，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1: 好，
0: 就这个紫菜啊，叶凡再来多说两句啊，如果要是痛风急性发作期的话别吃，但是如果是稳定期的话，你偶尔少量的吃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适量的吃，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好了，直播热线的是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然后今天呢还有一款产品带给大家，那就是宝珍堂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它呢是精选农家鸡蛋和优质小麦粉，纯山药粉以黄金比例经过120次的反复揉打才制作而成，这样制作出来的沙琪玛酥软有嚼劲，而且还有浓浓的蛋香味儿。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单独一盒是400克，里边呢都是一小包一小包的独立包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5盒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直接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呢前30名抢订成功的听友，厂家呢再额外赠送给你一盒，真的是实惠到家了，一共获得6盒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只需要99块钱。订购电话400-609-1516 400-609-1516 400-609-1516。而且我们这款沙琪玛还添加了国家专利技术的3种益生菌，可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啊。前30名抢订成功的听友再额外送给大家一盒6盒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琪玛，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只要99块钱。订购电话400-609-1516 400-609-1516，这个是坚果沙琪玛的订购电话。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有听友在问说海参嘌呤高吗？这个昨天就有听友问过啊，这个海参嘌呤不高，咱们收音机前尿酸高的人吃海参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有听友在问说鱼肉炖什么最好？鱼肉炖豆腐他们是最佳搭配，这个豆腐含钙是比较多的，鱼肉当中丰富的维生素 D 可以加强人体对钙的吸收，使补钙的效果更好，所以呢大家啊可以用鱼肉来炖豆腐。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5985的听友，你好。
2: 你好叶凡。
0: 你好。
2: 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我这个浴池上的布洛梨这个水印怎么能好去掉一点？
0: 你怎么去掉的？平常
2: 我就搞那个洗衣粉蹭啊，不好蹭啊。
0: 那你用肥皂水试一试。
2: 搞肥皂水啊？
0: 对，肥皂水。如果还不好蹭的话，你上面抹一点小苏打。
2: 哦。
0: 对，
2: 这
0: 个方法。

0: 哦，那这刚才我听您说那个叶黄素有活动了，
1: 对，蓝莓叶黄素有活动。
0: 啊，哎，那太好了，我想订点，我这一直就等着这有活动省点钱呢，
1: 对，如果没有活动的话，大家呢就是原价，一分钱的这个实惠都没有。
0: 我准备买20盒呢。
1: 你
0: 我
1: 是
0: 这个
1: 神
0: 吃
1: 奇
0: 我啊，我吃叶黄素还挺好。我没吃之前呢，这个没吃叶黄素之前，我这个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我术后吧，眼睛呢还经常老发红、干，还发涩，就是模模糊糊的。
1: 术后的
0: 眼睛还眼睛还看不亮堂，也看不清，弄得一天心情也不好。我现在呢，就是吃叶黄素呢，到现在也大约都3年多了，眼睛也好了，也亮堂了，
1: 亮堂了，
0: 心情也好了。
1: 眼睛是心灵的小窗户，你眼睛好了之后，你这个心情肯定也跟着好。其实身体每个地方难受都会影响心情，所以
0: 也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
0: 那个也不干不涩了。
1: 你看现在。微信上还有听友在问说，自己也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做了2个多月了，现在能用蓝莓叶黄素吗？可以的，没问题啊。
0: 可以啊，
1: 用对。
0: 那我还得坚持吃，我再买点再吃。
1: 再买点，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要想订购的话，就抓住我们今天这个优惠的机会，因为下一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也不一定每次都能有这个力度，知道吗？我们这次都是给大家加量了，但是并没有加价，而且送的礼物也多。那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这个电话你知道吗？
0: 是啊，400-655-2122吧。
1: 对，400-655-2122。你这个白内障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
0: 我做了有2年多，快3年多了吧。
1: 3年多了。
0: 挺长时间了。那阵儿就是刚是做起来效果不好，做完了之后术后就眼睛也不舒服，模模抽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吃了这个叶黄素以后，这一直没间断吃。是这个。别人强多了。
1: 所以我说什么，咱们能不做手术咱们尽量不做手术，就是咱们完全可以平常自己在家把你的胃肠保养好，把你的眼睛保养好，是不是？这个都可以做到。但是有的听友呢，他就不听，然后呢非得等到严重了。
0: 之前不知道吃叶黄素管事儿啊，所以说才做了嘛。
1: 是这样。
0: 好，
1: 别等到症状严重了才想起来保养，知道吗？
0: 是啊，现在我还得想继续吃吧。现在我吃的还挺舒服，挺
1: 好。
0: 好，
1: 那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好吧？
0: 好，
1: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有听友在问，煲汤的时候里边放一点这个葡萄干可以吗？可以啊，葡萄干的吃法是很多的，你直接吃、煲汤、熬粥、泡酒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葡萄干含糖量是偏高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糖尿病患者不要吃这个葡萄干，如果你要是吃的话，也一定要少吃。

0: 位听友问说，叶凡，我平常眼睛周围总疼，那就是眼睛缺乏营养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你可以用蓝莓叶黄素。好了，现在呢，不管是益生菌粉还是蓝莓叶黄素，剩下的都已经不多了，我们的库存都已经不多了。想要订购的话，一定抓住我们今天这次难得的机会。订购电话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还有听友在问，我们的客服呢一直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有需要的听友啊，咱们别怕麻烦，因为电话不好打，你得多打几遍。然后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话，一定注意及时接听，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统一拨打这部客服电话，外地的听友同样都可以订购，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邮寄的。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6277的听友，你好。
1: 你好，叶凡。
0: 嗯，
1: 那个我的工作是就是天天面对电脑，所以说我的眼睛啊有点干和涩，然后我就一直都用那个眼药水，就是不得劲儿的时候就滴一下，问问，但是效果不怎么好，这怎么办呢？那个，
0: 你吃点蓝莓叶黄素。咱们现在好多小朋友上学的学生也在用这个蓝莓叶黄素，这个啊不分年龄可以用的，而且你现在已经眼睛有干涩的情况了，眼药水是偶尔你用一下行，它当时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说了，眼药水里边有防腐剂，有血管收缩剂，长期来看它对你眼睛有伤害的，它是解决不了你眼睛干涩的问题的。所以真正解决眼睛干涩的问题是什么？蓝莓叶黄素，它给你的眼睛补充营养，然后呢滋润你的眼睛，缓解你视神经的疲劳，促进你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那这些问题解决了，你眼睛的免疫力也增强了，眼睛的免疫力增强了，你眼睛才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眼睛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就是最终你眼睛的免疫力低了吗？它就容易出现问题了。但是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眼睛就不会出现那些问题了。

0: 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状态。你现在保养好了，你将来六七十岁的时候，你肯定比同龄人要更健康，精气神要更好，而且你更有生活质量，知道吗？
1: 对，
0: 我们要活得有生活质量才行。
1: 还有就是我胃肠不太好，吃点那个辣的、凉的就闹肚子，完我。

0: 按二。
1: 啊，四零零六五五二。
0: 二幺二二，对，四零零六五五二幺二二，打这个电话就行，好吧？
1: 哎，好了，谢谢您。
0: 哎、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有听友在问皇家骨科的电话，提醒大家皇家骨科的电话是88505777 8850一个五后边是三个七，这是皇家骨科的电话。不管您是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足跟痛，包括肩周炎、腱鞘炎等等，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用皇家骨科的外用药88505777 8850一个五后边是三个七。

有一位听友说，用完益生菌粉，现在便秘的情况好多了。好了，不再多说了啊！想要订购益生菌粉还有蓝莓叶黄素的听友，抓紧这最后的订购机会，因为现在库存越来越少，大家呢都非常珍惜这次的难得机会。

0: 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啊，做客我们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好。
2: 小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今天啊，可以说是终于等到您了，您赶紧和大家伙说说这个甘草桔梗茶这个最终的定价到底是多少呀，我们普通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啊？
2: 说实在的啊，这个甘草桔梗茶这个开始的价格它确实不便宜啊，它一盒要199。
1: 哦，199哈，哎呦，这个还真是不太便宜啊。不过呢，出自和顺堂这个深圳的老字号，而且还入选过央视优选，上过央小满，199块钱，我认为它也是合理的，符合它的身价。
2: 嗨，小月啊，你这个有点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啊，你先听我说完。
1: 好
2: 啊，刚才说的这个199呢，它是我们全国统一价。
1: 嗯
2: 啊，这几天呢啊，我也是一趟一趟的去跑。
1: 嗯
2: 啊。哪能白跑，对吧？
1: 啊，
2: 我跟咱们这个品牌方反反复复的探讨了好久，哎，终于把这个价格，哎，从199协商到了59。
1: 59？
2: 对，59。
1: 我的天哪，王老师，您等会儿啊，这个 CCTV 优选，而且老字号严格把关，我们全国是统一价格的199啊，您跟我说现在多少？
2: 59。
1: 59？
2: 对。
1: 哦，这中间差着100多块钱呢，您这不是在逗大家伙开心的吧？
2: 那当然不会了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59。哎，这59一盒呢，是给咱们栏目的专属政策
1: 啊，
2: 只有收听栏目的听众啊，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啊。大家要知道，为了谈下来这59这个价格，我都快赶上三顾茅庐了啊！
1: 天哪，
2: 这两天呢，一趟一趟的跑到品牌商去谈。啊，去磨，这才一点一点的协商下来。
1: 首先哈，我要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首先要感谢王老师，您可太了不起了啊！这一盒就有100多的差价，听众朋友们，补火不清，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啊，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原价199元的甘草桔梗茶，咱们现在啊只要59块钱就能带回家了，这个优惠力度啊可真的是太难得了。就是这个优惠啊，只有咱们本草新语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到。
2: 是的，是的，
1: 是吧？要是说您想要调理嗓子、解决干痒异物感的朋友们，您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别再犹豫了哈！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0。

0: 挺艰难的，但是啊也没毛病，人家全国统一价格是人家自己这个制定的规则，你要是说随随便便给咱们便宜了，那就有问题了哈。
1: 对呀、啊嗯、是啊啊，人家规矩就是规矩啊。
0: 对，
1: 哎，可我一想呢，咱们听众啊那一条条留言、哎、我这个心里头那个是不甘心啊
0: 啊
1: 就这么回去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对吧？
0: 是
1: 啊，我回家以后呢我就挺失落的啊，
0: 嗯，
1: 因为昨天准备那么多东西啊、
0: 嗯、
1: 一个都没用得上啊，晚上躺在床上我就翻来覆去的想了，
0: 嗯
1: 啊，直到凌晨两点多我终于想明白了。
0: 老师您想了什么
1: 啊？ 啊我就想嘛，人家是作为这个品牌商啊，是自己的产品啊、
0: 嗯、
1: 能缓解什么问题，人家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了。哎，我决定呢，哎，不能光靠我自己去说，哎，我得拿真东西去讲，对吧、
0: 嗯、
1: 回到家呢我就把听众的留言一条一条都记在本子上。
0: 嗯，
1: 第二天呢一大早我就带着这些留言又去了啊，我就把大家的留言又一条一条的念给人家领导听、
0: 哎、
1: 对，因为其中有几条留言我印象挺深刻的。
0: 嗯
1: 啊，你看啊，一位阿姨就留言说呢，啊，王老师啊、
0: 嗯、
1: 我听了您栏目三天了，我就是嗓子老干，一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咳嗽能咳出血。
0: 嗯
1: 啊，我是挺想试试这个茶的，哎，可是199一盒，我退休工资一个月不到2000
0: 啊，
1: 我用不起呀、
0: 啊、哎呦
1: 啊。还有一位大爷说呢，我退休金不高，可我相信央视，信这个品牌啊，我老伴儿也老咳、
0: 嗯、
1: 啊，他和我苦了一辈子了，砸锅面卖铁也要让他去用上
0: 啊
1: 啊！就这样，我洋洋洒洒的跟人家领导啊念了半个多小时啊。我把本子合上的时候，人家领导半天没有说话啊、
0: 嗯。
1: 最后他说那什么呢？啊，王老师啊，你让我开个会啊，再商量商量。您先回去，等我消息吧。
0: 嘿嘿，哎，听人家领导这个态度，这事儿有门儿、啊、哈。那这次您回去等了多长时间？
1: 对，当时我也一看啊，这事儿肯定是有门啊。
0: 嗯，
1: 人家领导让我回去等啊，我也没回家嘛，我就跑人家接待室等着了。
0: 嗯，
1: 哎，这一等呢就等到了中午。
0: 嗯
1: 啊，到了中午那会儿饿得我呀前胸贴后背、啊、当然了也不好意思走嘛，啊，就倒了杯水一口一口的喝啊，拿水顶着，哎，直到下午一点半。
0: 嗯
1: 啊，这个品牌方那边的会啊他才开完啊，这个领导出来的时候看到我愣了一下啊，问我，王老师您还没回去啊？
0: 是啊
1: 啊，一直在外面等着吗？哎，当时他就说不好意思啊，让我久等了啊，就这一句久等了，
0: 嗯，
1: 哎，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哎、
1: 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能成。
0: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遭罪了哈、啊、一中午一上午都没吃上饭哈、啊、灌了一肚子水。
1: 对，我觉得是值得啊、
0: 嗯、
1: 那个品牌方的领导和我说啊，王老师啊，我们领导层呢把你那本留言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0: 嗯，
1: 哎，说实话啊， CCTV 选品全国统一价，这个是规矩啊，我们破不了。
0: 嗯
1: 啊，我们可以给本草新域栏目的听众让个利啊，开这一次专属口子。
0: 哎呦
1: 啊，栏目的听众呢可以享受59元一盒的优惠。
0: 嗯，
1: 但是这个数量上我们只能给出1000盒
0: 啊，
1: 哎，这个超出1000盒的价格立刻回涨到199一盒。
0: 哦
1: 啊，
0: 一盒都不能多给吗？
1: 对，一盒都不多给。
0: 哎呦，真是不容易啊，王老师啊。原来这个59块钱的优惠啊，是您一趟一趟跑出来的，饿着肚子啊等出来的哈，全都是捧着咱们听众实实在在的需求去一点点给打磨出来的。嗯，天哪，这可真的是啊，不是说随便哪个专家哪个栏目都能拿到这么大的福利的。
1: 对，我觉得这一趟是没白跑啊，就是人家品牌方也说了，哎，这个价格啊它就是赔钱、
0: 嗯、
1: 啊，就是让大家都能用上放心的好茶来调理嗓子。
0: 嗯，好，那收音机前有嗓子干痒、异物感、总咳嗽、清嗓子的听众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伏火不清、秋咳缠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现在仅限咱们节目只要59块钱一盒。想要调理的朋友，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现在拨打电话，优惠只有1000盒，超过数量就恢复原价了，赶紧打热线下单吧。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那您为了我们听众朋友啊，在背后也是默默付出了这么多啊，非常感谢您
1: 啊。不用客气啊，这就是我来咱们栏目的目的啊。哎，说实话呢，从人家公司出来的那天下午啊，我走在路上

0: 腿都是软的啊，但是不是累的啊，是高兴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呢，这几趟找品牌商啊是我跑的，可真正把这199谈成59的不是我，是大家。
1: 嗯，
0: 哎，是大家的一句句留言啊，是大家对健康的渴求，是品牌方看到咱们这么多的听众真心想要才松的口。
1: 嗯，
0: 这59的价格是咱们听众自己争取来的。
1: 嗯，王老师，您为我们做的一切啊，我们所有的听众心里都记着呢。我听说栏目的热线已经响个不停了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订购甘草桔梗茶。后台提示我，仅仅这几分钟，一千盒的甘草桔梗茶就已经订出去100多盒了，现在库存已经不到900盒了。王老师，那您也帮我们后台的健康专员减轻点这个热线负担吧。那我们现在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啊，您好，您好。先讲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吧。
2: 哎、行行行，我今年58了，我刚退休没几年，这不闲着没事吧，就喜欢在社区合唱团就唱歌嘛，天天得去练声，排练完嘛，还得跟那姐妹们就是没事就聊天，嘴巴不闲着吧，就我的嗓子吧啊，早上起来干得可厉害了，就老讲清嗓子，唱不了多长时间就哑。一到秋天都咳嗽，咳上一两个月，没少喝的紫咳糖浆、蜂蜜水呀、康巴海呀、润喉糖啊，这些我买的可多了，这些花了钱也没断根儿。
1: 这个大姐她这个清单哈，我可熟了，我妈抽屉里面也是这么一抽屉，润喉糖各种各样的。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我不是，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白花钱。我跟你说句实话，王老师哈，甘草这个桔梗茶真的管用吗？这个
0: 大姐啊，首先您这个先别急着问我管不管用啊，我先问您啊，您这个咳是干咳还是有痰啊？这个嗓子疼不疼，痒不痒啊？还是这个嗓子呀、啊，它有发紧的那种症状？
2: 嗯，干咳的多，嗯，痰也不多，嗓子发干发痒，早上最严重。就话说多了就嗓子哑，也去医院看过，大夫说是咽炎，也给开了点药，好了一阵儿，一到秋天又犯了。
0: 那您这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的那种燥啊，就我经常说的啊，伏火不清，秋咳缠冬啊。您现在的嗓子呢就像一口锅，哎，这个锅里的水少了，底下呢就压着一点小火苗，就会越烧越干，这个时候啊，光拿这种凉水哗的浇一下，你当时的哎舒服了，过会儿呢该干咳还得干、嗯、咱们得一边添水一边把这点闷住的小火给它透出去啊，所以说呢哎不是简单的吃个润喉糖那种那么简单了，对吧？
2: 哦，那我喝胖大海那就是浇水吧。
0: 哎，对对对，胖大海它本身是偏润偏凉的啊，它适合那种突然上火嗓子一下子哑了的啊，您是年头长了、
2: 哦、
0: 又干又燥，还得带点这个预住的火，哎，光润是不行的，哎，得宣出来啊。
2: 哦，
0: 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哎，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老方子啊，它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啊，原文呢就记载这么一句啊，叫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于甘草汤啊，不柴啊于桔梗汤。这个桔梗呢，它就是宣肺利咽，它可以把这个郁住的火透出去，这个甘草呢有清热解毒啊、润肺利咽的这么功效，它可以把那点燥火润下去，这样一宣一润啊，一透一降啊，我们中医管这叫火郁发之。
2: 这样啊，那现在做这东西厂家靠谱吗？那我们这试试，我就怕买到假的。
0: 对，您这个算是问到点上了啊。哎，这才是你该问的啊。那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我们和顺堂甘草桔梗茶，哎，它是我们央小满药食同源系列的健康推荐产品啊，是登上过 CCTV 的强农品牌计划的啊。再一个就是和顺堂这个品牌，它也是有20年的这个一个老字号了而且呢它选用的甘草是内蒙古的啊，是一个道地产区。桔梗呢

0: 是安徽的啊，这两个都是选的道地产区的啊原料啊，在而且呢在检测这一块啊都是拥有 CMA CNAS 双资质认证的啊，是我们对这个中药啊要求最高的两个机构双资质去认证的。
1: 那我听的是比我在网上瞎买的强多了。
0: 哎，对喽，哎，大姐啊，您在日常的养护上啊，我有几句话要嘱咐您一下啊，就是以后啊，你在练声前，就是唱歌练声前啊，啊，可以喝温水，哎，喝的时候啊，小口慢咽啊，别那种牛饮啊，感觉渴了，咣咣的就喝一大口，啊，再一个就是能不清嗓子就别清啊。如果说总是习惯的话啊，那一声咳啊比说话还伤嗓子啊。屋里干，如果屋里干的话，你可以加个加湿器。还有呢，就是这个辛辣油炸浓茶咖啡酒啊，这些你就少碰了啊。还有就是话说多了，中间的时候要歇一歇啊，不要硬撑着啊。就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不花钱的啊，但是呢啊比啥都基础啊，你就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啊，好吧？
1: 行，那我心里有数了。那我先买一点合适说。
0: 对，您可以先试一试啊，少买一点。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多说几句啊，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是很大的啊，是我们栏目啊独一无二的福利啊。要是错过这1000盒，再买可就是原价了啊。就我们沟通的这点时间啊，我们后台啊已经订购出去20多盒了。
1: 那好了，谢谢您啊，王老师，我听您的，我再多订2盒吧。
0: 啊，好的，不客气啊。那后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在排队呢，大姐啊，那电话就先到这儿。
1: 行，那好的，那谢谢您啊，王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那么到这里呢，也想要温馨的提醒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啊，大家呢一定要像这个大姐一样啊，抓紧时间赶紧过来订购。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07-0506。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哎，我今年呢61岁啊，我是那个退休教师啊。
0: 哦，
3: 听说您这几天讲的，我一条一条的对，您讲的那些啊，我群众啊，哎呀，早上起来嗓子干啊，老想清嗓子啊，说话一多就哑了，嗓子里还老觉得沾着点东西，咳不出来呀，咽不下去。
0: 啊，您这一说这个粘着东西啊，就是说到点上了，哎，这就是我们典型的那种异物感，对吧？
3: 哎，对对。我想试试您说的这个呀、啊，可是我有高血压，天天吃降压的药，血糖啊也偏高，我就想问一句啊，我能不能喝？会不会跟我那些降压药打架呀？有没有喝好呀？再把血压给喝上去了。
0: 哦，这位老师啊，您问的很对啊，不愧是人民教师。这个入口的东西啊，有基础病的朋友啊，就该多问一问啊。咱们先说这个甘草。这个甘草呢是个好东西，但任何好东西啊都得讲量啊。长期大量的吃甘草呢，也可以引起这个水肿，哎，血压升高。
3: 不瞒您说呀，我自己在手机上查过，也说甘草吃多了升血压，我这心里就一直打鼓啊。
0: 对，您查的是没错啊，但您查的那是长期大量啊，是抓一大把的这个甘草回家煮水喝的。那么天天喝、喝上几个月，咱们这个配好的代用茶啊，是一天一罐的。在这个量上呢啊，它甘草的摄入是经过科学配比的啊，它控制在我们的安全范围里的啊，它不是药材啊，是让您当茶喝的这么代茶饮啊，这个您知道吧？
3: 哦，那就是说它跟我的降压药啊真的不冲突，对吧？
0: 啊，这么跟你说啊，就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说它跟降压药打架的一个证据啊。您个稳妥的办法就是喝茶跟吃药你错开啊，隔个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啊。还有一条就是更要紧的，就是您下次去量血压开药的时候跟大夫说这么一下啊，说我在喝这甘草桔梗茶，哎，让他心里有数，哎，这样就可以了。
3: 啊，对对对，这个我明白。哎，那血糖呢？我血糖也偏高啊。这里面加糖没有啊？
0: 这里

0: 您要是定的话呢，稍后啊，我俩热线结束以后，您别着急挂电话啊，会有我们的健康专员和您联系啊，帮你做好登记和记录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哈，王老师。
0: 哎，好了，再见，老师啊。
1: 好，再见再见。
2: 伏火不侵，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价仅需59元。无论您是今年刚出现的嗓子干哑，还是多年的咳痰喘，央小满的甘草桔梗茶您都不要错过。 CCTV 品牌背书，和顺堂高标准出品，一宣一润，清除您体内的伏火。订购专线已经开通，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数量不多，订完即止，抓紧时间。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看小方，本草保安康。能听出来啊，这些打进热线的听友，他们的声音中都透出了对于王老师您的真切的感谢。
0: 嗯，其实感谢的话呢，大家不着急说啊，因为这都是我应该为大家做的。因为我希望大家是认真的听我讲，把嗓子养好，那才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3: 哎，王老师，那您是怎么判断大家是真听进去了呢？
0: 哎，这就得考一考了，对吧？讲过呢不算数，记住了才算数。
3: 嗯
0: 啊，这第一天呢，咱们讲的是什么？
3: 嗯，第一天哈，您说这个嗓子是肺的门户，伏火不清，秋天就遭殃了。而且啊，很多病症呢都是先从这个嗓子进去的，嗓子就是我们大家秋冬经常咳嗽的祸根，我可记得可清楚了。
0: 嗯，小月啊，你总结的不错。那第二天讲的是什么？
3: 哎，这个第二天啊，我都做好笔记了。您和我们大家讲说，这个清火啊，越清越咳，因为那是拿锅盖去灭火，火没出去，还把脾胃给伤了。那真正想要灭火的话。啊，得让火自己透出去，不能光压。
0: 哎，对，不错啊。
3: 嗯，
0: 那我们昨天讲的是什么呢？
3: 昨天呀，我想一下啊，昨天说这个您把两个大家伙都请出来了啊，央小满，央视选的品，深圳老字号出品的茶饮，我还记得啊，您那句金句呢，哈哈，啊，桔梗是送火出去的，甘草是给火浇水的，一送一润，火就没了。
0: 哈、啊，好、哦，看来小月学习的很好啊，
3: 还行
0: 啊。对，其实呢，能一期不落的听到今天的朋友啊，
3: 嗯，
0: 都不是一般人，啊，为啥我说你们不是一般人？因为大多数人啊，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经常咳嗽啊，他是因为嗓子里有伏火啊，还在那儿天天的含润喉糖呢。
3: 嗯，
0: 而真正收听栏目的大家伙呢，你们已经知道了火郁而发之，哎，知道桔梗能够帮我们透火，甘草可以润火。哎，知道要用就用央视优选的老字号生产的，光是这份健康意识，你们就已经比大多数人早走了三天啊！别小看这三天，哎，这就领先了别人一大步。
3: 嗯，呵呵，王老师，您这话我真爱听啊！而且、啊、我还发现一个事儿，就这几天啊，咱们热线它就没断过，打进热线咨询的听众啊，一波接着一波。看来大家伙呢对这件事儿是真上心了。
0: 那对，我觉得因为听众朋友们啊，应该都是吃够了嗓子不舒服的苦。
3: 嗯，
0: 哎，说话多说两句，哎，就哑得发不出声。哎，早上起来总觉得嗓子堵着一团痰，哎，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啊，换季降温更是咳得睡不好，这不都是实打实的难受吗？
3: 是，
0: 对吧？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他们那代人啊，一到秋天。咳嗽的孩子一茬接一茬，哎，家长就喂止咳糖浆啊，一瓶一瓶的灌啊，当时觉得管用，可是呢这个咳是压住了，哎，可来年这一入秋照样咳，哎，通过这三天的学习呢，大家就能明白了，那就是伏火没清干净，光止咳是没用的，对吧？
3: 嗯，
0: 因为火还在里头窝着呢，是不是啊？
3: 是，王老师您可别说哈，那这三天听下来啊，我现在看谁嗓子要是不舒服啊，我都想劝人两句，火郁发之。
0: 对对，小月您看啊，您这就很进步很大了啊。哎，从什么都不知道到会念叨啊，懂门道啊，现在已经算是半个明白人了，我看啊。
3: 嗯，
0: 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哎，都跟你一样 哎，从听我们的栏目以后啊，就

0: 开始留意自己的嗓子。哎，这就是懂养生的人啊跟普通人的区别。哎，就差在这儿。
1: 是。
0: 哎，懂养生的人呢，他不等身体报警，先知道该看哪儿，对吧？
1: 王老师，我哈这两天啊学到的可不止这些呢，我还知道呢，我们要选内蒙古的甘草和安徽的桔梗。
0: 对，没错啊，这两天我跟大家讲的最多的，哎，甘草和桔梗，啊，要用内蒙古的甘草，哎，品质就是不一样，哎，它扎根的是沙漠沙地，而且呢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啊，养分积累的足啊，润养利咽的这个效果啊。就是比普通产地的好。那儿种出来的啊乌拉尔甘草，哎，皮红啊粉足味正，哎，是老药工眼睛一亮的好东西。你要是去那儿，哎，去那边的药材市场，哎，一看那个甘草的成色，哎，再比比自己手里药店抓的那一把，哎，这个高下就会立见啊。
1: 王老师，有您说的这么明显吗？
0: 那，啊，当然了，我们要是去过药房抓药的话啊，你拿内蒙古的甘草和普通的甘草去对比一下啊，因为真正道地的内蒙古甘草啊，掰开之后看，这个芯儿是实实的，啊，皮是红红的，你放到嘴里嚼嚼啊，这个甘甜里头啊带着一股清香，啊，那不是随便哪儿都能买着的。
1: 这好家伙，按您说这方法，我们外行人也会分辨了哈。
0: 对喽，对喽，哎。因为咱们老祖宗啊用了几千年药，这个变药的方法是很多的。
1: 明白。
0: 我们甘草啊还有个外号，哎，它叫国老，你这个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好，你这个老话说啊，调和重要有功啊，故有国老之号。哎，这话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讲过。啊，因为中药里头谁都能闹点小脾气。
1: 是。
0: 哎，这甘草呢就像家里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长辈，往中间一坐，这各方都服气了。
1: 王老师，您说完了甘草，那这个桔梗呢？
0: 桔梗呢，古人叫它舟楫之楫。啥叫舟楫呢？就是船呢。哎，桔梗像一条小船，载着药性往上走，一直走到嗓子，走到肺。火郁在上头呢，得让它透出去。这条船呢就派上用场了，对吧？
1: 是。
0: 哎，桔梗呢是送火出去的，哎，甘草是给火浇水的。这一送一润，哎，火就没了。这两味药要是不到地，哎，这个送和浇，哎，可就差着成色了。哎，这个到地的桔梗啊，皂苷含量就是足。哎，这个到地的甘草呢，甘草酸啊，它就是高。哎，这不是嘴上说说的。是拿仪器拿报告说话的。啊，您要是买过那些便宜货啊，回家拿鼻子闻一闻，拿水泡一泡，哎，就知道啥叫一分价钱一分货了。
1: 那王老师哈，那我们怎么确定用的药材就是您说的那种呢？都是道地药材呀。
0: 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呢，哎，是出自和顺堂的。和顺堂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和顺堂他做了几十年的深圳老字号啊， CCTV 选品那也不是随便选的。因为每一批药材进来，人家都要过好几道筛子，哎，是不是道地产区的，成色好不好，有效成分够不够，哎，都要专人去检查，不合格，哎，根本就进不了人的生产线。根本不用咱们老百姓自己去操心分辨。而且呢大家要放心，人家这个和顺堂做出来的小罐茶，哎，都是按古方比例配好的，每一包里的剂量都卡得严严实实，你拿回去泡上水它就能喝。不用自己折腾着配药熬药，哎，上班揣两包，哎，出门带两包，什么时候想喝，哎，什么时候泡，而且方便得很。像那些常年嗓子干痒，说话一多就嗓子哑的，哎，换季就咳嗽有异物感的朋友，哎，您坚持喝上这么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嗓子慢慢舒服开了，哎，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堵得慌。
1: 好，那收音机前有嗓子干痒、异物感、总咳嗽、清嗓子的听众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苦火不清，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现在仅限咱们节目，只要59块钱一盒。想要调理的朋友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现在拨打电话优惠只有

0: 格，超过数量就恢复原价了，赶紧打热线下单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收听热线啊。那么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啊，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1: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被坑过。
2: 好，理解理解啊。
1: 前年我不是在外面买了一个理疗仪嘛，说是能治疗高血压，价格呢是3000多块钱。买回来之后呢，也就用了有3个多月吧，一点用没有，啥用没有，然后再去找人的话，电都没了，吃了大亏了，捞到了2年呢。所以说呢，今天一说这个199降到59，我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啥吧，这一下降那么多，这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又是套路啊？呀，我这个人呢也不迷糊，我不要这个口头保证，我就是要实打实的这个凭证，看得见的这个依据啊。你也别嫌我啰嗦呀，您就把这个资质呀、依据呀，您给我讲清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踏实了之后，回家也好跟老伴有个交代呀。
2: 好的啊，那您这句话呢，我觉得啊，他不是不信任啊，是被坑怕了，对吧？哎，我不嫌啰嗦，哎，不仅不嫌，我反而特别认可您的谨慎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因为挣的钱都是辛苦的养老钱，经历过各种的套路啊，踩过坑啊，所以说要多核实，多求证啊，要凭证啊，这才是最理智的、最正确的选择。那我今天讲的啊，都有实打实的凭证啊，你可以拿笔去记下来啊，回家给老伴看啊，每一条啊都是有据可查的啊，也是无法造假的硬依据。啊，好不好？那个
1: 行，好好，您说，我记住。
2: 首先呢，啊，我跟你说的第一条凭证，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千年古方啊，它也是有据可查的，无法篡改的。这是出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这个方子叫桔梗汤啊，它就两味药啊，一个桔梗，一个甘草啊。你想啊，它就是流传了2000年的这个经典药食同源的古方啊、
1: 哦、
2: 啊，它最早刻在竹简上的，流传至今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子啊。啊，你可以绝对的有信任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它是央视的选品啊，是我们 CCTV17 啊农业农村频道官方的选品，而且我们包装上的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标识，不是付广告费它就能得到的啊，它是央视官方下场严选的认证标啊、
1: 哦、
2: 想要拿到这个标识啊，它是必须要层层的审核的。简单的来说，就是

0: 啊，大家收到的货啊，可以直接对照我们的包装，哎，去核验。
1: 哦，呀，王老师，您说这个张仲景的方子那可是有年头啊，而且呢，您说这个央视选品，这个我听得靠谱啊。
0: 哎，好，那我接着说这第三个凭证啊，就是我们深圳和顺堂，哎，它是在2005年创立的，啊，它这个品牌呢，深耕行业整整20年，是正宗的老牌药食同源的生产企业，它也不是临时小工厂、网红代工厂，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深圳和顺堂，它有详细的介绍，可信赖的这个老字号品牌。
1: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那您说的这个检测资质确实是不一样啊。
0: 对对，这就是咱们和市面散装货啊最本质的区别嘛。啊，那接下来我就说最后一样了啊，那就是我们价格透明可查，这个是我们专属的节目政策，哎，不是常年的低价啊，因为我们原价就是199啊，它也不是虚标价格，它是品牌统一市场的零售价啊。今天之所以降到59，不是产品品质缩水啊，也不是说假货套路，是我一遍一遍对接品牌方，专门为咱们听众啊给磨出来的这么一个专门的福利政策。
1: 哎呀，老师，您这四样那个凭证一讲完，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第一呢，就是有这个千年古方依据，
0: 对。
1: 然后呢，就央视的权威背书啊，
0: 是的，是的。
1: 20几年的老字号的生产的，还有这个。

0: 超资质检测的，所有疑虑啊，我都解开了
1: 啊。好，
0: 这一回不仅我自己放心了，然后回家呢，跟老伴儿也有个交代啊，终于不用再担心踩坑了。
1: 哎，好好，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啊。咱们名额消耗是非常快的啊，你要是想体验，想要囤货的家人啊，一定要抓紧机会。
0: 行行，我明白明白，王老师。那就谢谢您，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直接从您这儿报个名可以吗？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一会儿挂断电话呢，你把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呢就报给我们的导播，我们导播会帮你登记这个专属的名额的，好吧？
0: 那行那行，那谢谢王老师，我去给那个导播报一下，谢谢您，谢谢。
1: 不客气，好的好的，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谢谢老师，再见。
2: 伏火不侵，秋壳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价仅需59元。无论您是今年刚出现的嗓子干哑，还是多年的咳痰喘，央小满的甘草桔梗茶您都不要错过。 CCTV 品牌背书，和顺堂高标准出品，一宣一润，清除您体内的伏火。订购专线已经开通，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数量不多，订完即止，抓紧时间。
3: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拿回家以后应该怎么喝呀？有没有什么注意讲究的呢？
1: 这个讲究嘛，我先说一说。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啊，它是一个定量小罐儿，就是一罐儿一泡的，这一盒啊，它就是10小罐儿，正好喝10天，打开就是规规矩矩的，10个小罐子，也不多不少。我们为什么要用小罐子去装呢？为啥不像别的茶叶那样，每次都让你自己用手抓？就是怕您，估不准量。每次这个甘草多了，亦或是这个桔梗少了，这个分量用的不一样，这个茶饮的效果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呢，和顺堂出品的甘草桔梗茶一罐啊，它就是一罐啊，用开水一闷啊，刚刚好，这份讲究才是老字号该有的样子啊。这一盒10罐，10天一个周期啊，你喝完了，您自己感受感受嗓子那口气啊，顺不顺？您比谁都清楚了。
3: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倒真是觉得这茶要是说卖199元，好像也挺值的。哈哈，好东西它就是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对，大伙儿现在可以仔细的想一想，你市面上9.9块一盒的桔梗茶，加上9.9块一盒的甘草茶，也不是没有啊。
3: 是。
1: 可是您敢喝吗？
3: 不敢。
1: 对，它是什么桔梗，什么甘草？从哪儿来，有没有检测，您一概不知道。
3: 的确。
1: 对，我们入口的东西啊，最怕的就是不知道。咱们这个产地啊，是不是到地的，检测报告在不在，都是明明白白摆着的啊，所以我才敢说这甘草桔梗茶原价199元就很值了。现在我们栏目能有专属优惠59啊，我觉得更是捡着了啊。
3: 可不是嘛，这59元哈，就是品牌方给我们听众的面子，特意给咱们栏目的大福利。
1: 对，虽然说这个数量上确实有点少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和顺堂这个级别的道地药材产量就是有限的。CCTV 品控又严啊，不是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啊，所以这批59元一盒的茶啊，人家品牌方一共就给咱们节目画了1000盒的量。
3: 王老师，为啥不能多做一点啊？多做点，咱们不是卖的也更多吗？
1: 那对，您这是问到根儿上了啊。因为这个道地药材啊，你想想，一年就出的这么多。而且呢 ,CCTV 品控又严，这一盒一盒都得过检，就不是不想做啊，它确确实实是做不出来。对吧？所以这1000盒是真的限量啊，不是跟你玩虚的。这1000盒不是随便画的啊，人家领导说了啊，看到咱们这么多听众啊，对健康有追求，才愿意开会专门给咱们节目拨这个名额。超出这1000盒就恢复原价199了。而且59这个价不限购，

0: 你想给自己拿一盒，给老伴带一盒，给儿女备着都行啊，就看你手快不快了。
1: 嗯，那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这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了哈，买自行车要票，买缝纫机要票，好东西它都是限量的。那这一千盒就是咱们这期的这个票。
0: 哎，对，您这个比方打得好啊，
1: 嗯，
0: 就是好东西啊从来都是先到先得的
1: 啊。哎，王老师，
0: 嗯，
1: 我这个还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天呢咱们热线它就没断过。我听说啊，好多朋友昨天就已经把这件事儿给记在小本本上了，就等着今天开麦呢。
0: 可不嘛啊，确实啊，这些人啊就叫懂行的人啊，早就把日子算好了啊。
1: 嗯，那现在是定出去多少了？
0: 啊，那我让导播看了眼数据啊。
1: 嗯，
0: 哎，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定出去几百盒了啊。
1: 嗯，
0: 大家想想啊，现在清的是伏火，等秋天灶火一来啊，冬天寒包火一闹，那时候再想清就不是这个价了啊，也不是这个劲儿啊。现在最怕的不是慢，是等一等。哎，大家都把59的一千盒抢完了，
1: 嗯，
0: 哎，再想回头可就恢复199了。
1: 那要是说我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再来能不能来得及啊？
0: 我们明天呢，是最后一天。

0: 向回头可就恢复199了。
1: 那要是说我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再来能不能来得及啊？
0: 我们明天呢是最后一天啊，这个折要是没了啊，那真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劝大家啊，能做决定的事儿啊，别拖到最后一刻。这1000盒呢，是给真正需要、真正想清火的人准备的。谁下手早，谁就先把自己嗓子里那把火料理喽。啊，下手晚的，哎，只能看着别人喝，自己接着等咳嗽。哎，说到底呢，这1000盒呢，是给那些把健康当回事儿的人准备的。啊，您能听咱们的节目，能坚持到今天，您就是那个人。啊，别让机会从您的手边溜走。
1: 是的，啊，这话也是说到点子上了。听众朋友们，机会就这一回。补火不清，秋可产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当中。5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1000盒是上线，订完就恢复原价199了。想给这个秋天做个准备的朋友，现在就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别等到1000盒都被别人订购出去了啊，再后悔。那么现在后台显示啊，这短短几分钟又有100多盒被订购出去了，目前库存只剩下651盒，距离1000盒的限额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来，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收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2: 王老师你好，我今年68岁，总是

0: 我也真心想入手试试。但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人比较笨，一辈子只喝白开水，家里从来没买过茶叶，也不会泡茶，不会养生调理。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花钱买回去，自己不会操作，不会用，最后闲置在柜子里落灰。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茶到底怎么喝？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呀？
1: 您这个顾虑啊，所有的问题啊，我都懂你啊。因为咱们这个年纪的中老年人啊，不怕花钱，不怕调理，就怕买回去不会用啊，白白浪费啊。这点顾虑是特别实在的啊，一点也不啰嗦。咱们这款桔梗甘草茶呢，啊，是不用煮的，不用熬的，也不用这砂锅啊，也不用让你自己去配比，一罐一泡啊，用开水。

0: 日记有底了。
1: 那咱们再说说这个这个饮用的时间呢，就是这个饭后半小时喝是最好的啊，因为它这个饭后喝呢，可以温和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脾胃啊，放在我们中医里啊，这就是典型的上焦郁热啊，肺气不宣啊，咽喉气机不畅。那在我们《黄帝内经》呢，有一句核心的养生理论叫火郁发之啊，闷在身体里呢，郁结不出去的这个虚火啊，郁火它不能硬压啊，不能清火，要顺势去疏导宣发出去啊，明白了吧？啊，我们这个茶方啊，就是这么一个功效。
0: 哦，原来我这个嗓子难受是因为这些呀？
1: 对对对，桔梗啊，就是它可以宣肺啊，疏气啊，可以打开我们这个上焦的通道。这个甘草呢，可以润燥缓急，可以滋养咽喉津液。这两味呢，可以搭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把这个郁堵的火气、浊气慢慢的疏导代谢出去，来补足我们的咽喉这个津液，来疏通我们的肺气啊。
0: 嗯，
1: 这回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那王老师，那我买回去之后是不是每天都要喝呀？我怕自己坚持不下来呀。
1: 您这个问题啊，问的也确实挺好啊。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喝对坚持喝呢？像这种常年养成的体虚啊、郁热啊、咽喉不适啊，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啊，如果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么喝啊，想起了喝一罐，想不起来就放到一边，哎，这样的话是达不到这个养护的效果的啊，那样的话就是才是真正的浪费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宁可大家多问五分钟，问清楚用法的禁忌，踏踏实实的去坚持啊，想明白了能坚持的啊再下单啊，绝不盲目的去跟风去买啊，大家明白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坚持。
0: 好，王老师啊，那我明白了，我一定坚持喝啊。
1: 啊，行，那您再听我啊，我把最后啊硬规矩给您再交代清楚啊，就是我们的安全底线啊，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啊。首先就是啊，一定要定量啊，一天只能喝一罐啊，绝不要私自的去加量啊，因为我们这甘草啊，虽然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可以温和的养护，但讲究要适量。品牌精准配比的这个剂量啊，是适配大众日常养生的这个安全量啊，绝对要杜绝这个自己盲目的去加量。其次呢，就是有些特殊的人群，比方说有严重的高血压、长期服用利尿剂的啊，以及孕期的人群，就不要自行的饮用了啊。饮用前呢，一定要先咨询我们专业的医师啊，遵从医师的指导啊。最后呢，就是本品这个药食同源日常调理品呢，仅用于日常的咽喉肺气温和的养护，绝对不能代替啊药物的这个治疗作用啊，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王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彻底放心了。那王老师你也帮我报上名吧。在你这里可以报名的是吧？
1: 对对对，就在这里就可以报名。您直接把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啊，我们导播会帮您登记好的啊。
0: 嗯，
1: 名额就给你锁上了啊。
0: 嗯，
1: 好吧。
0: 嗯，哎，好的好的，那我这就去留信息。王老师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啊。啊，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啊。好的。
2: 嗯，太贴心了哈，王老师呢连用法和禁忌啊都说得非常的明白，即使是没有接触过养生茶饮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还在犹豫的朋友啊，就不要再观望了，那最后的报名机会就在此刻，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嗯，好的，那么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嗯，你好。
3: 啊，我想报名，我报三份的甘草桔梗茶。王老师啊，你可以帮我报名吗？
1: 当然可以了啊，这位朋友。您刚才说想报名三份啊，那我先问一下啊，您之前有没有喝过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呀？
3: 哎，王老师啊，我没喝过。
1: 哦，那您先别着急着报名啊，我得先跟您把情况问清楚啊。您家里几口人喝呀？还有就是您平时嗓子是干痒还是有异物感啊？还是这个咳嗽有痰？您把您的大概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嗯啊，好好好，王老师啊，我今年59岁。我们家啊现在是老两口，这全都嗓子不舒服。我自己啊，我平时就这个嗓子发干，总忍不住啊就清嗓子。 就稍微多说两句话。

0: 这声音就发哑了，哎呀，特别难受。我老伴呢，他今年62岁，这不抽了一辈子烟吗？每天早上起床，这嘴巴又苦又黏的，嗓子就有异物感重，完也是不停的清嗓子。哎呀，就连我呀，就远在外地的闺女，这不前两天我们视频聊天，她也跟我说最近嗓子不舒服。哎，我就想着咱们一家人都能喝点这个桔梗那个甘草茶多好啊。哎，我调理的决心是有的，就是卡在买多少盒上，买少了吧怕我们不够喝，你说买多了又怕喝不完浪费，我就想让王老师您帮我好好的合计合计，我们到底适合买几盒啊。
1: 好的啊，您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家人最后纠结的点啊。其实您和您的老伴儿两个人啊，首先从这个症状上来说啊，典型的上焦不适的症状啊，您是嗓子干啊，一沙哑频繁的清嗓子啊，老伴儿是常年抽烟啊，晨起口苦口黏啊，咽喉浊气重啊，是这种表现啊。从中医角度讲，给大家解析这个病机啊，就是你长期抽烟啊，这个作息不规律，年纪增长，这个津液亏虚，会导致人体肺气的不宣啊，我们上焦的郁热啊，湿热壅滞咽喉，哎，这个浊气堵在你的咽喉，津液滋养不上，就会口苦发黏干痒啊，异物感也会强啊，反复的清嗓子，哎，长时间的说话也会感觉沙哑。而我们这个桔梗呢，就可以开宣肺气，疏通上焦的气机啊。这个甘草呢，可以润燥生津，缓急利咽，这两子搭配起来刚好对症啊。这类日常的郁热呀、津亏呀、气机不畅的问题呀，都是属于温和的日常的食疗养护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桔梗甘草茶，哎，是比较适合的啊。
0: 是是是，啊，王老师啊，你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老两口的问题呀，根源就在那，这个茶确实是喝对了。
1: 哎，对对啊。另外啊，你刚才说的您在外地的闺女，
0: 嗯，
1: 啊，就是我给你简单分析啊，她是因为在。现在年轻人啊，就是长期的熬夜啊、久坐啊，用嗓子比较多，而且呢压力大，很多人也会普遍存在这个嗓子干痒不适的问题啊。我们日常喝点也能温和的养护一下我们的嗓子啊。
0: 啊啊，那王老师啊，我是不是得要三份啊？
1: 啊，既然您一家三口啊都在喝嘛，啊，那您在这边确实得按这个三份的量来准备了。
0: 啊，好。

0: 不是得要三份啊？
1: 既然您一家三口啊都在喝嘛，啊，那您在这边确实得按这个三份的量来准备了。
0: 啊，好。
1: 您的老伴儿现在在外地啊，但既然他也有不舒服，那也得把他这一份啊算上啊。那您和你老伴儿得需要长期喝啊，闺女是日常的养护，这三份的量呢，它确实一点都不多啊。而且我跟您讲啊，这个桔梗甘草茶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配方，您这一家三口都在喝，这个三份的量啊不多不少，哎，喝起来正好是刚刚好的啊。而且呢，从咱们节目这边呢报名的家人啊，都是按整份给您配好的，每一份呢都是一整个周期的量啊。您拿回去按我教您的方法去喝啊，中间一定要不要断档啊，效果才能稳定，好吧？
0: 哎，好好好。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三份的来。麻烦王老师，你快帮我报个名吧，是59元一份，对吧？
1: 对，没错没错，59元的专属优惠啊，是本期节目限时专属的政策啊，只针对当下的听众啊。节目福利呢结束立刻恢复到原价啊。今天能多备一点呢，我们后期长期养护啊都能享受优惠价啊。如果今天犹豫不备啊，之后再来找我，我也申请不到这个福利价格了啊。
2: 哎，我稍等一下，我打断一下王老师。那么因为呢这个节目啊也是临近尾声了，咱们当前的福利名额啊消耗的非常的快，这个库存啊还剩不到500盒了，大半的名额都已经抢完了，剩余的库存不多了呀。
0: 哎呀呀，那你王老师啊，你赶紧的，你我现在就报名，麻烦你帮我登记上三份，你可别把我的名额让别人给抢完了。
1: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我这就让导播帮您登记上啊。
0: 好，
1: 您把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我这是同步给您锁的三份名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就去留电话，留那个地址。王老师啊，你可千万千万给我留住啊。
1: 好的，
0: 那我马上我就去留下。哎，就不打扰您了，王老师，您忙吧。
1: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我们再见。
0: 哎，好，哎，好，再见，王老师。
1: 再见。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可真的是太贴心了，不仅给大家把症状讲得明明白白，连买多少量都帮着仔细算好，就怕咱们听众多花冤枉钱买错量。收音机前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您听一听，不管您是自己嗓子不舒服想调理，还是想给家里老伴儿孩子带上一份，听众朋友们，补火不清，秋和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这个59元一盒的专属优惠，只有咱们本草心语的听众可以享受到。过了今天，名额抢完就恢复199元的原价，真的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目前1000盒甘草桔梗茶的库存只剩下400多盒了，机会不等人。想要给自己、给家人养嗓子的朋友，抓紧最后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下单吧。那么今天的本草心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辨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省钱蛀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信心植骨。

0: 约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1: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3重福利：一、原价530块钱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块钱；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块钱。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激增，号源紧张，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
4: 爸妈我录取啦，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6: 我今晚加班，
7: 我正开会。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晨到白天晴，南风四到五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呢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凡倾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本书，每一页都有岁月的馈赠，都有生活的感悟。

0: 每一页都有岁月的馈赠，都有生活的感悟。故事呼之欲出，
1: 听你走进你，
2: 非凡倾听，非凡的叶凡，非凡的倾听，
0: 我们的故事，
3: 我们的故事。

今天节目的开始，来跟大家说一说跟家人相处的秘诀，其实就这三个字，不较劲。首先呢，想说的是不较劲是一种清醒。家人之间要朝夕相处，最容易出现矛盾，而一旦出现了矛盾，便互不相让，彼此较劲，这实属愚蠢。你争一句，我回一句，谁也不肯低头，最后的结果注定是鸡飞狗跳，两败俱伤。那真正清醒的人跟家人相处早已经不较劲，因为他们深知总跟家人较劲，轻则家庭失和，重则家庭破裂，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不跟家人较劲，虽然输了面子，但是却赢了感情。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不较劲这是一种包容。尚书里边说，有容得乃大，一个家庭究竟该与什么传家，其实答案就这一个字儿，德。然而要想以德传家可没有那么简单，它需要家人之间的相互包容，经年累月的浸润和滋养。家人之间相处要想做到多一些包容，就得学会多反省自己，少跟家人较劲。毕竟人无完人，跟家人较劲得不偿失。那真正的

0: 一种习惯，跟家人相处，清醒是起点，包容是过程，把不较劲当作一种习惯则是终点。当一个人看清了较劲背后的沉重代价，感受到了彼此包容的德行福利，不较劲的习惯就会慢慢的养成。要养成不较劲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忍一忍，但时间长了便习惯成自然。习惯于不较劲，既是对家人最大的善意，更是对家庭最大的负责。以上这三点跟大家共勉。
1: 有没有最纯真的童话？
0: 大家好，我是叶凡，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倾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30到12:30，播出频率呢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倾听你的过往，倾听你的现在，倾听你的未来，欢迎把你的故事，把你的酸甜苦辣，把你的困惑焦虑讲给我听。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我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你，今天的导播是卫东，他在导播间里倾听你。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你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我们的法律热线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0: 接手机尾号是471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那叶凡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跟你说说我跟女儿现在的关系。我孩子现在就是开学就大三了，然后他现在是在大连上大学。你说他离家这么近，回家多方便呢，坐高铁2个小时就到家了。然后但是他现在就是很少回家，就是跟我跟他爸就是一点都不亲，然后今年暑假更是干脆就没回来，就跟我说要出去打工。你说他出去打工，然后他还是正常照样管我要生活费，然后我惦记他，然后就给他发微信问问关心关心他，问问他吃的什么饭呢，下没下课呀，最近怎么样啊。他就回一两个字，有的时候根本都不回。
0: 嗯，
1: 然后我就为这个事儿就是很苦恼，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就特别乖特别听话，然后自己学习也挺努力的，然后我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就是变得这么叛逆。
0: 嗯，
1: 就当初他那个考大学的时候吧，我就是也是有点私心，就是为了让他留我身边，然后就跟他爸一起瞒着他把他那个高考志愿改了。
0: 那这个太过分了，
1: 他反倒是因为这个事儿一直生气。
0: 他是
1: 这样的，他
0: 学校想去哪？
1: 他自己是想去四川那边。
0: 嗯，
1: 然后我跟他爸觉得一个女孩那离家太远了，你在那边再水土不服什么的，对不？也不方便照顾。然后就志愿提交之前，我就是把那个离家近的，就是给他改在前面了。完事他就被这个大连的学校录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为他好吧，对吧？
0: 你是名义上为他好，实际上你没有尊重孩子的选择，你真的没有把孩子他的想法放在第一位，这个是当家长最大的错误。
1: 因为孩子小，他自己想不了那么多呀。然后
0: 你想不想得了那么多，你要跟孩子说你们的想法，你最终也得尊重孩子的选择。而且你这是什么行为啊？
1: 要说肯定他肯定不同意，
0: 他不同意，他孩子已经大了，上大学了，最后大学选择哪一所学校，那是他自己的人生选择。你当家长呢，你可以给意见，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已经成年了，他不是小孩了。
1: 嗯，
0: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现在我看有个事儿担心是啥呢，他在那边吧，他也不怎么回来，然后也不跟我两口子沟通。
0: 嗯，
1: 然后学习吧现在也不行，然后在那边可能就是也不太好好学习，然后成绩一落千丈，总挂科。然后我就担心，你说这不像以前在身边，你说这离得远，你说在毕不了业总挂科，这怎么整啊？我就怕孩子这么毁了。
0: 那如果孩子毁的话，也是你们给毁的。孩子现在对你们已经没有信任感，你知道，你这是没有经过孩子的同意，偷偷摸摸的。

0: 擅自自作主张把这个志愿给改了，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吗？
1: 嗯，后来我跟
0: 孩子的一辈子，真的。
1: 后来我跟他爸也给孩子道过歉，然后但孩子感觉就是不太接受。
0: 那肯定不接受，你弥补不了的。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发表你们的看法，但是他不是小学生了，他不是初中生了。我觉得孩子最后上哪一所大学，真的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已经有他自己的三观了。那即便是他选择错了，那他也愿意为他自己的选择错误买单。但是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呢？你想，就通过这件事儿之后，孩子他首先心里边对你们是抵触的，对你们是不信任的，然后之前的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这么多年的亲情都已经没有了。你们的这个做法太让孩子失望了。你现在怎么办？
1: 跟孩子唠了，就怕他耽误他以后啊，
0: 你现在怎么办？我跟你说，都弥补不了当年你们的做法，真的。我这跟你说实话，我也不怕你伤心难过，已经弥补不了了。现在你们跟他说啥已经没有用了，你找一个家里边谁还能说上这个跟他觉得他能听得进去话的人，你找这样一个人跟他说，你说现在如果你挂科的话，如果你毕不了业的话，那你是在跟你父母斗气，你是在跟你父母置这个气。现在孩子有这样的成分，我就不毕业了，我就破罐子破摔了，不是你们给我报的这个学校吗？他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成分，你让这样一个人跟孩子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把自己给害了。父母有他们的问题，但是现在你得好好学呀，你得有大学的这个学历呀，
1: 啊，
0: 你得有这个
1: 文凭啊。既然都去了，他那学校其实现在在大连也挺好的。
0: 好不好？我知道现在你总是觉得你为孩子好，我也理解你当家长的心情，但是父母嘴里边的为孩子好，你觉得孩子他觉得是真正的好吗？就是上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你也得看孩子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吧，对不对？他有这个兴趣，再苦一点他都觉得不苦，他喜欢四川那个地方，那夏天再热他也不觉得热，那你就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现在你跟你爱人跟孩子说什么没有用，现在你们不要再找他谈了，你们找他谈的话他听不进去的。你就找一个家里边有力度的这样一个人跟孩子来说，不要毁了自己的前程。父母做错了有问题，但你现在不要自毁前程。你自毁前程的话，那你想你不是把自己给坑了吗？好不容易考上一所大学，然后如果将来毕不了业，这几年就这么混下去的话，你的人生就完了。
1: 对，我就合计就是找个人跟他好好唠唠吧，你不管咋的，你先毕业了，这以后毕业他上哪工作我也不管了，这回我也不插手了。
0: 我跟你说啊，就是上哪一所大学，最后工作去什么地方，然后结婚找什么样的对象，每一步都很重要，家长也知道每一步都很重要，但是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知道吗？
1: 嗯，明白了。
0: 好，说到这儿，
1: 那好，哎，谢谢，
0: 哎，我们再会。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3100-1045 3100-1045，对这个事儿大家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也都可以说一说。有听友说，这个当父母的太愚蠢了，偷偷改孩子的志愿，任何一个孩子都接受不了的。
2: 问问春风，你在哪里？我怎么找？
0: 对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的，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或者您在生活当中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现在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非凡倾听。

好了，直播热线呢是3100-1045，3100-1045。微信上有一位叫做蓝天的听友发来微信啊，他说：叶凡你好，今天呢是我母亲高平女士78岁的生日，祝她老人家生日快乐，平安健康长寿，新的一岁顺顺利利，天天快乐。想告诉老妈，我们都很爱很爱她。然后呢说，叶凡，我爸妈天天都听你的两档节目，感谢叶凡节目的陪伴，让老两口快乐地度过每一天，祝他们二老健康长寿。

了，我们也祝福收音机前的高平女士生日快乐，平安健康长寿，也祝福你的父母永远开心快乐。

有听友在问叶凡，现在还能订购益生菌粉吗？想订购的赶紧订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粉还有蓝莓叶黄素，被大家呢就要抢购一空了。订购的听友非常多，因为秋天呢，胃肠还有这个眼睛特别容易出现问题，那这两款产品就非常的适合大家。现在想要订购的可以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我们第一款产品呢是来自南京同仁堂的复合益生菌冻干粉。咱们收音机前肠道不舒服的听友特别多，比如最常见的消化不良、打嗝反酸、便秘、腹胀、口臭、肤色暗沉等等。肠道是人体最关键的消化吸收系统，如果毒素排除不畅，营养吸收不好，那身体呢就容易出现严重的疾病。节目里呢，经常有听友向叶凡咨询如何改善消化吸收的问题，也有不少听友想让叶凡推荐益生菌。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品种很多，考虑到有效性和安全性，叶凡为大家甄选了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粉。这款呢，经过权威认证的益生菌粉，它采用的是复合益生菌，几种有益菌巧妙搭档，全面的为身体补充有益菌。比如其中的乳双歧杆菌和两歧双歧杆菌相互配合，它们能够抑制肠道内有害菌的生长，还能够参与合成维生素 B 族。而长双歧杆菌和短双歧杆菌相互配合，它们可以双向调节，改变胃肠道的微生态环境。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通过这两种菌的调理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还有呢，就是植物乳杆菌和动物双歧杆菌这个搭档，它们强强联合，能够很好的提高肠道细胞的活性，抑制癌细胞的增长。南京同仁堂的这款益生菌粉涵盖的有益菌是非常全面的，纯度也是非常高的。那除了有益菌之外，这里边还有综合果蔬酵素粉，高纯度的提纯是你吃好几斤水果都比不上的。说一下这个价格，叶凡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益生菌粉原价呢是158块钱一盒，叶凡听友福利价这次只需要69块钱一盒。而且呢，现在啊，买10盒还送您5盒，买20盒还送您10盒。总之吧，这个优惠特别多，因为有的听友说以前不是79块钱一盒吗？对，以前我们是79块钱一盒，这次呢，我们只需要69块钱一盒，而且原来一盒是30袋，我们这次每盒都给大家增加了10袋，现在每盒是40袋，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买10盒送您5盒，买20盒送您10盒。另外呢，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盒呢送给大家黄瓜籽粉1袋，买20盒送给大家黄瓜籽粉1袋，送给大家收音机1台，再送给大家雅露牌大豆蛋白被1床。想要陪你，有听友说这礼物。

也太多了，太实惠了。对，没错，因为倾听八周年嘛，送给大家的礼物是超实惠，而且这个福利也是特别的大。记好了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好多听友说最近胃肠啊特别难受，就盼着我们这个益生菌粉的活动呢。现在呢优惠力度是差不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因为昨天是我们非凡倾听开播八周年，而且这次加量了，也没有给大家加价，所以不管你是订购益生菌粉还是蓝莓叶黄素，大家都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款产品，来自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纸片。最近眼睛不舒服的听友特别多，像迎风流泪、干眼症、结膜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人群，都可以用一段时间蓝莓叶黄素纸片。蓝莓呢是具有抗氧化和光的保护作用，叶黄素是存在于人眼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那这两者搭配起来可以更好的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补充眼部所需营养，舒缓眼部神经，还能够保护视力，增进视力，防止眼睛衰老，增强泪腺的弹性，降低白内障的发生率，改善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我们收音机前有不少听友正在服用蓝莓叶黄素，那今天呢叶凡给大家推荐的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纸片，首先呢是大品牌，百年老字号更值得信任，其次呢跟叶黄素相比，叶黄素纸的吸收率和稳定性都要高于叶黄素，对眼睛的保护效果当然更好，而且还给大家做了升级，原来每瓶是100粒，现在每瓶是125粒，加量了，但是并没有加价啊，不是每次都能够有这个优惠。说一下这个价格，这款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纸片原价呢是138块钱一盒，叶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69块钱一盒，而且您买10盒我们还送您2盒，再送我们黄瓜籽粉一袋，买20盒将送给大家6盒，那除了送黄瓜籽粉，还有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大豆。

0: 气场不舒服的听友一定要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因为你自己去南京同仁堂的门店的话是一分钱的优惠都没有的。别等到说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了你再想订购这个蓝莓叶黄素或者益生菌粉，那个时候我们是争取不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的。400655-2122 400655-2122400655-2122。
1: 春风，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5627的听友，你好。
2: 叶凡，你好。
0: 嗯，你好。
2: 我向你请教个问题。
0: 嗯。
2: 我问一下吧，我们亲属吧，给我买个足疗的桶，完了吧，我用的挺好，但是我温度吧。我就先咨询咨询你，我们两口子吧都高血压，我现在最佳的温度是多好？我问问这个事儿。
0: 啊，血压高的话，你就40多度就可以了。
2: 40度啊？
0: 对，40度
2: 高血压
0: 可以。对，我
2: 知道。40度，
0: 40度左右就可以了，
2: 啊、
0: 你不能温度太高的。
2: 啊，对，我就是相信你呀、啊，叶凡呐、啊。
0: 嗯。
2: 再一个吧，这个自动的那个按摩足疗这个哈。你说按多长时间最佳时间呢？
0: 嗯，你就按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 按10分钟就
0: 对，10分钟以内吧。嗯。
2: 啊！
0: 嗯，
2: 我就啥事儿吧，我遇到什么事儿我就相信你。
0: 嗯。
2: 叶凡呐，
0: 你
2: 知面太广了。再一个，叶凡吧，我向你那个介绍我吃蓝莓叶黄素的感受。
0: 啊、
2: 嗯。哎呀，我自从吃了蓝莓叶黄素啊。哎呀，我这现在心情可好了。原来吧，没吃之前吧，我吃了有快3年了，年底就3年了。
0: 嗯，
2: 吃完了，原来没吃之前吧，原来眼睛干，眼睛涩、
0: 嗯，
2: 眼睛磨。哎呀，我说这咋的了？这老了，这眼睛咋的了？我说这咋整啊？完，我就听你的节目，你这两档节目我都爱听。
0: 嗯，
2: 完我就听，我说我买蓝莓叶黄素啊，我就相信叶凡呐、
0: 啊。
2: 哎，吃的真受益了。
0: 真受益了，
2: 哎，眼睛也好了，也不干也不涩了、
0: 嗯，
2: 就像掉油似的，水汪汪的眼睛。完了，现在看啥也亮的。哎，叶凡呐，你的产品呐多好啊！哎，我还吃那个氨糖、
0: 嗯、
2: 也见效了，腿也好。
0: 嗯、
2: 我说叶凡介绍的都是好
0: 的
2: 产品呐，
0: 对，大品牌
2: 的。叶凡呐，我
0: 牌子是不会介绍给大家的。
2: 对，
0: 嗯，
2: 哎、叶凡呐，
0: 你满意就好、
2: 哎，
0: 有收获就好。这个眼睛是心灵的小窗户，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
2: 啊、
0: 而且
2: 我就愿意。
0: 对、
2: 啊、
0: 你听我说，我告诉大家，眼睛干、
2: 啊，
0: 眼睛发涩，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啊。
0: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重视的话，慢慢的眼睛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眼睛干、眼睛涩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说明你现在眼睛已经缺乏营养了，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已经不好了，眼睛的免疫力已经低了、
2: 嗯。
0: 这个时候你不在意、你不重视的话，那将来眼睛就容易出现大问题。就像今天上午有一位听友，他是白内障手术，他手术完之后吃的我们这个蓝莓叶黄素，因为手术之后他有好多后遗症，哎呀，他特别这个难受遭罪。但吃了一段时间蓝莓叶黄素之后，他就说好多了。我说，如果你早一点用上蓝莓叶黄素的话，你这个白内障都不需要做手术，
2: 都不用做手术了。
0: 对，所以大家别等到眼睛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才想起来说，哎呀，我得保养，我得用一点蓝莓叶黄素。其实健康的底层逻辑一定是保养和预防大于治疗的，知道吗？
2: 我一直坚持住，坚持吃啊，没了我就买。
0: 好，
2: 你一那个啥，我就那个我就买蓝莓叶黄素氨糖。
0: 嗯，
2: 及时吃，天天来吃，把、
0: 嗯、
2: 那个可好了。
0: 哎呀，
2: 谢谢你，
0: 身体健康比谁都强
2: 啊！
0: 好了。
2: 我

0: 可好了。
1: 啊、谢谢，
0: 哎，好了，再见
1: 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现在有听友粉，大家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打不通的话多打几遍，外地的听友都可以订购，
2: 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现在是12:12，我是大麦。中午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
5: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1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协同院集市。
1: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

0: 有专利，用着更放心。知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知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 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倾听。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 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 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8085的听友，你好。
1: 一凡好，魏东好。
0: 哎，你好。
1: 我谈一谈那个我吃了益生菌的感受。
0: 啊，你吃益生菌了？
1: 我吃益生菌已经有2年多了。
0: 嗯。
1: 没吃以前呢，经常便秘，太难受了。
0: 嗯。嗯，对，
1: 便秘肯定是。吃了益生菌呢，几乎没有便秘的现象。
0: 嗯、
1: 我和老头都吃，每天早晨一袋、
0: 嗯、
1: 像吃饭一样。
0: 嗯、定时定点的
1: 一杯清水以后。就吃益生菌，喝益生菌一袋，
0: 嗯，
1: 效果很好。我和老头现在已经离不开了。
0: 啊、嗯，你老伴现在
1: 不吃饭也得把益生菌先吃了。
0: 对，益生菌是我们听友的好伙伴。你老伴现在益生菌也挺好的，是不是？
1: 完了那个蓝莓叶黄素呢，我也天天吃。
0: 嗯。
1: 吃完益生菌，完吃点鸡蛋了，完了吃点他奶了，完我就吃蓝莓叶黄素。
0: 嗯。
1: 这都是天天的。
0: 嗯，
1: 天天的吃，
0: 好，知道保养身体。
1: 还有安肠，我这都是叶凡给我们老年人带来的福音呢、
0: 嗯。
1: 现在眼睛不往前发展了，我姑娘一看着我就要给我做手术。
0: 嗯，
1: 哎妈，你眼睛做手术啊？这又是我，
0: 你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1: 你不往前发展就是好。
0: 啊、对，
1: 我天天蓝莓叶黄素，天天吃。
0: 你听一下我说话，你眼睛是什么情况？
1: 啊、
0: 什么问题？你女儿要给你做手术啊？
1: 那什么，白内障
0: 啊，白内障，
1: 玻璃体混浊，
0: 嗯，
1: 飞蚊症
0: 啊，这些都
1: 有。
0: 有
1: 时候孩子糖尿病带来的那个叫啥的，带血，那个已经没有了、
0: 啊。
1: 我的眼睛现在一直。保持着没做呀，我先做的不好、
0: 嗯、
1: 我就不做。
0: 那你现在用这个蓝莓叶黄素用的就是现在稳定了，不往前发展了，
1: 就
0: 这意思。
1: 不往前发展了、
0: 嗯、
1: 这就是好。
0: 对对对。
1: 不往前发展了，我姑娘是好几年前就要给我做手术啊、
0: 嗯、
1: 我就坚决不做呀、
0: 嗯。对，能保守治疗的话咱们就保守治疗。现在如果能稳定住的话、咱们就先别做手术。
1: 对，现在就是稳定住，哎。
0: 挺好的。挺好的，
1: 挺好，
0: 没白用。

0: 对，益生菌离不开，蓝莓叶黄素离不开，
1: 嗯，
0: 还有安肠，我都天天的吃啊。
1: 行，你开心就好呀，
0: 天天的吃。
1: 好，
0: 这都是
1: 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这都是叶黄给我们老年人带来的福音呢、啊。
1: 好了，还有其他问题要问我吗？就想跟我说这个，
0: 暂时没有
1: 啊。那行，那就不多说了。希望你跟你老伴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啊。
1: 好了，说到这儿，
0: 叶
1: 凡
0: 是我们老年人的好朋友。
1: 好的，好的，说到这儿，非常喜庆的听友啊，这是身体舒服了，身体健康了，才会发自内心的开心。

0: 位听友说，胃胀肚子胀是不是也可以用益生菌？对，没错的。益生菌呢，不光是管你的便秘啊，便秘、腹泻，包括胃肠免疫力低，有这个胃肠炎的，然后呢，肚子胀，胃总烧心反酸的，代谢不好的，嘴里边有异味的等等啊，都可以用这个益生菌粉。我们说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一定要把自己的脾胃调理好。而且呢，这次益生菌粉优惠力度特别大，原来是79块钱一盒，这次只需要69，而且原来一盒是30袋，我们这次呢每盒都给大家加了10袋，现在每盒是40袋，而且买10盒还送给大家5盒，买20盒送给大家10盒，还有那么多的礼物送给大家。现在呢，不管是订购蓝莓叶黄素还有我们这个益生菌粉的听友都特别多，这两款产品呢都是我们听友的好伙伴。有听友说订购电话还是打不通，打不通的话多打几遍，因为现在订购的听友太多了。这次呢，我们是倾听8周年，所以给大家送出的福利也更大。那下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也不见得是这个优惠力度了。记好了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客服非常的忙碌，电话打不通，大家多打几遍。外地的听友同样都可以订购：400-655-2122，400-655-2122。而且这里边也提醒大家，眼药水不要长期用，它里边有那个血管收缩剂，也有防腐剂，时间长了对你眼睛不好。真正解决你眼睛问题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我们这个是蓝莓叶黄素纸片，它吸收率和稳定性要更好。好了，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6677的听友，你好。
1: 叶凡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说家里是不是谁买菜做饭谁就老受埋怨呢？
0: 那也不一定，看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1: 你说我跟你说啊，咱家天天因为做饭吃饭生气，因为我爱人吧，他尿酸高有痛风，那医生都告诉他忌口，他就不当回事儿。到饭店我跟你说，那必点就溜山样和尖椒干豆腐。那我而且他爱吃涮火锅。而我呢，在家做饭做菜，那我肯定是可着对他身体好的，什么白菜、茄子、黄瓜、芹菜的，是不？
0: 嗯。
1: 像什么动物内脏啊、海鲜、豆制品，我坚决不做。
0: 嗯。
1: 你结果他说我啥？天天一到吃饭就嘚咕，说啊，你这一天就糊弄啊，你这一苦思甜呐，天天整这玩意儿，怎的呀？吃不起饭了？
0: 嗯。
1: 哎呀，给我气的！你说你要是能吃怎的？我还舍不得给你吃咋的？
0: 嗯。
1: 我告诉你，现在他自己搁那遭罪呢，他活该不？我这两天我损了他，他不吱声。中秋节、国庆节，他去买海鲜啊，买螃蟹、买虾爬子、买那个海螺回来吃啊，吃两顿，现在脚脖子还肿着呢，气人不？
0: 嗯，就是自己得管住嘴，如果自己管不住嘴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遭罪的也是他自己。
1: 是呢，你说这一家，你说就因为吃这个饭，你不是身体不允许吗？完老跟我俩生气，我和郑大树也不爱搭的。
0: 那他不明白你是为他好吗？他应该明白呀、啊，对吧？
1: 他明白，他说的那玩意儿，他犯了就吃药，然后那个那咋的？那平时不饭钱，你还啥不给我吃啊？那
0: 就是
1: 这生活水平太不好了
0: 现在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就是你也得理解他，他成天。

0: 这个白菜萝卜然后这个茄子的，他肯定也吃腻了，他觉得没有味儿，他觉得不好吃。就是在他比较稳定期间，你可以适当的给他吃他想吃的东西，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能吃多。但是在急性发作期，他这个尿酸高不见得有痛风，但有的人尿酸高就有痛风，在他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知道吗？你们两个互相体谅，他得体谅你对他的良苦用心啊。其实如果换做别的老伴儿啊，知道自己老伴儿为自己健康这么着想的话，真的那不得是感谢呀。你为我健康着想，对吧？吃的菜都是这个对我健康有利的，但是他就不会，你知道吗？
1: 他不会，
0: 对，他就不会，
1: 也不会。
0: 他如果
1: 会说
0: 的话，会说的话，你说老伴儿，我知道你辛苦，然后也为我健康着想，但有的时候我也馋，咱们能不能偶尔吃一点我想吃的东西？这不也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但是他不会啊，让你心里边，你说你付出辛苦，然后你心里边特别难受。所以我说，家人之间一定要互相体谅，然后别较劲。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始说的那样。嗯，
1: 还有个事儿，这一天就得惦记他，你这不咋整？老了是吧？他吧便秘，三四天便一次，经常吃芦荟胶囊，吃完芦荟胶囊肚还疼，尤其
0: 那
1: 口腔有味儿。那姑娘家孩子他爱抱，人都躲着他。你说刚才我听那人说什么那个便秘好了，我合计那也给他整点这益生菌吃得了。
0: 嗯，那没问题，那可以的。就是他如果毒素排不出去的话，不光是嘴里有味儿的问题，整个身体他毒素都会在身体里边循环，你知道吗？就是一天不排便的话，你可知道他对身体的危害。因为他出不来的话，他在身体里边是循环的，然后身体里边，对，你想就不用我多说了。所以每天能正常的排便的人，他就是长寿的人，这个很重要。
1: 你说这益生菌，我刚才听了活动那个马二哲合适，那个我没有啥问题，是不是喝点也对身体好啊？
0: 对，你没有问题的话，你要多买点的话，你也跟着喝，调理你的脾胃吗？脾胃是后天之本，而且年龄大，谁敢说自己的胃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偶尔肯定
1: 没他那严重的症状，
0: 偶尔肯定也会有胃胀啊，这个打嗝啊。这样的情况，或者代谢慢，年龄大了身体代谢慢了，益生菌粉还可以促进你的代谢，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可能没出现明显的反酸烧心的情况，但是你可能
1: 有。你一说我才想来，我就是地瓜，你看现在下来了，我不敢吃，我吃完地瓜不得劲儿。
0: 那怎么还能
1: 有点像烧心火烧火燎？
0: 对呀、那怎么还能说自己胃肠没有问题呢？这是明显的胃肠不好。那我不吃
1: 就没事。
0: 那你可以
1: 调理一下。我不像他管不住嘴，我能管住，但是还是吃点好呗。
0: 对，用益生菌粉对这个脾胃调理有好处，因为脾胃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你生点气，你吃点凉的，然后呢，你平常年轻的时候这个饮食，你想你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肯定不像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对吧？有的时候饮食都不规律，再加上生活压力大，对这个胃肠的负担就特别重，所以每个人的胃肠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只是有的人更严重一些，有的人轻一些。你可以跟着喝，没问题的。
1: 行，那我第二个那个电话刚才我第400-655-21222122，行，
0: 对，
1: 我赶紧打电话。
0: 400-655-2122。今天上午我跟大家说长寿的几个指标啊，其中我说了嘴里还有这个眼睛干涩的人是影响你的生命长短的，就是总是嘴干的，总是眼睛发涩的发干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身体里面缺少津液。所以
1: 那你说我叶黄素我俩也应该用，叶黄素就是有钱
0: 滋润眼睛，
1: 干了一揉没当事儿，就寻思老了，眼睛花啥都正常。
0: 还有呢，就是你看每天排便顺畅的人，他就容易长寿，知道吗？还有就是一觉到天亮的人，这样的人他都是属于长寿，长寿的体质。就这几点非常重要，要不我怎么说蓝莓叶黄素、益生菌粉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听友的，让你
1: 的
0: 眼睛
1: 提前保养，
0: 对，让你的眼睛保持滋润的状态，眼睛的免疫力才会增强，你眼睛将来就不容易出现大问题。一定记住了，健康的底层逻辑，它是预防和保养大于治疗，别等到说身体来毛病了，我想起来治，那个时候你上医院你得花多少钱？ 对不对？你往医院折腾，你花多少钱？

0: 你平常在家把身体保养好，你就买这个蓝莓叶黄素，你才能花多少钱？你买这个益生菌粉，你才需要多少钱？大家一定要算明白这笔账。而且
1: 你
0: 在家保养好了，你不需要往医院折腾了。
1: 那不听你说，俺不当回事，就寻这岁数大，六十多岁了，我这瞅红灯，他那个几秒几秒我都看不清。但我这合计不是老了吗？岁数大了吗？就这么合计？
0: 那真的不是。你看，有的人七十多岁眼睛还炯炯有神呢，就不要以为自己五十多岁，然后呢六十岁、四十多岁就老了。咱们不能放弃自己。有多少我们用过这个好多产品的听友，我见过在知蜂堂的专卖店，九十多岁。人家那个精气神儿比好多七十岁的人都要更好，所以保养和不保养真的是不一样的。有质量的活着，好好的活着，我也真的希望我的听友都能够健康长寿。嗯，
1: 好，那就听你的，我就赶紧把叶黄素和益生菌都定20盒，俺俩就都吃上吧。
0: 这个你自己
1: 舍不得这点钱。
0: 对，这个你自己来定。
1: 好，
0: 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
1: 谢谢，
0: 我们再会。我们现在这个益生菌粉和蓝莓叶黄素马上要断货了啊！想要订购的赶紧订，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
2: 夜晚晚清风里，
0: 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蓝莓叶黄素还有益生菌粉的订购电话，想订的别犹豫，赶紧订，我们先订先得，下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了。而且呢，这次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我们送给大家的福利也更大。400-655-2122。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4409的听友，你好。
3: 你好，叶老师。
0: 哎，你好，您说。
3: 哎呀，就家里一个事儿，就是咋的，每年都是爹妈在的时候上爹妈的过年，完了说的去年开始，完了这个爹妈都不在了，完了寻思搁外边订吧，订完大伙吃点。
0: 嗯。
3: 结果订完以后了，到那去了以后了，一个人，咱们三个人，再加上几口人的，反正就这一桌人。耍不两口子就都走了，也不吃也不吱声，就说吃完了。你说过年搁一块堆儿，好不容易凑一起，不得唠唠？他也不唠，哎，不吱声儿，完就耍两口子，这有事那有事，电话一响没了，就都走了。你说多烦人呢？完我和我那个妹妹就说，我说你看过年不整了，整这有啥用啊？我说都白瞎。我妹说的不白瞎，哗啦哗啦拿走，拿走了给谁不要，气的搁外头给扔了。你瞧，
0: 嗯，
3: 你说这个完，今年他还让定。你说我妹说的，你再看看哪地方再定。我说我不定了，去年都扔了，今年还定啊？他我说要不上你家，上他家，完还不来，人都说没工夫，说搁外边省事儿，意思都不爱做。我就明白那事儿，知道吗？我说那就
0: 是家里边老大是吗？
3: 对呀。
0: 那下边是妹妹，然后还有
3: 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0: 嗯。我问一下、
3: 啊、
0: 就是父母在的时候你们之间相处的亲不亲啊？
3: 一般，也不是在一起、
0: 哦、怪不得，
3: 就是一般、嗯、
0: 对，怪不得。
3: 因为啥？我的弟弟搁家是特别打腰的，他一缺钱弄景了，到这来说个理由，反正爹妈就给。
0: 嗯，
3: 等着爹妈没了时候，他就凶他姐，不能让他姐给拿、
0: 嗯、
3: 你拿了几回弟姐不给拿了，他就生气，他就开始摔脸子。
0: 嗯，
3: 姐家有事找他，他也不办，反正就骑了马哈答应也不办。
0: 嗯，
3: 结果他姐就生气，你说这咋整啊？
0: 那这样就
3: 爹妈不在，处不了了、
0: 嗯、
3: 啊！你说这咋整相
0: 处？
3: 我这今年还定，我还定不还扔吗？不定了，我说也不过了，拉倒吧。完，妹妹就来电话说，那是当哥的你张了张，我张了有啥用啊？我说还得扔。
0: 嗯，
3: 去年都扔了1000块钱白扔。
0: 嗯，
3: 你不花我花。
0: 嗯，
3: 花完以后他还不吃，他要吃也行。
0: 对，
3: 耍不两口这不爱吃那不爱吃。
0: 嗯，
3: 你说那玩意儿那个。春姐订的搁饭店的也不谁做的，那有啥呀？该吃吃呗。他就说这不爱吃那不爱吃，
0: 嗯、
3: 吃不下去。你说你咋整、
0: 嗯？
3: 我就想问问你，这玩意儿说能订了吗？我说我不订，上谁家去还不让？
0: 嗯，
3: 你说这样人不来。
0: 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吃饭的这种氛围。嗯、你说你们家这种氛围一点都没有，
3: 真没有
0: 啊、就像是完成一个例行的公事一个。

0: 厌恶一样，然后吃两口就都散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是不欢而散，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就没有意义，
1: 是吧？
0: 对，那我觉得就没有意义，
1: 那没意义。
0: 就是你可以跟他们说好，你说我定我花钱都没有问题，因为你挺有老大的样的，我定我花钱都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能不能开开心心的把这个饭咱消消停停的吃完，是不是？你们要是来就是欢欢喜喜的来，咱们大家，你说兄弟姐妹难得，可能你们平常也聚不到一起，就是过年，
1: 对，
0: 也就是过年过节聚这么一次两次的，然后你说每个人在不开心，然后还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哎不爱吃，然后呢赶紧应付一下就走了，那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
1: 对，
0: 那就没有意义了，就让你心里边很窝火，你就是订完这个饭，
1: 啊，
0: 你心里边也很窝囊，
1: 窝火。
0: 你事先跟他们说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弟弟的问题，因为你弟弟他也是，他比较自私，就是总是让别人帮他，然后别人家有事儿他还不出面，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然后在饭桌上这种矛盾也容易出现，知道吗？
1: 你为什么他不唠啊？他不吱声。
0: 对，对，
1: 他就挑菜的毛病，哎呀不好吃，下次别订了，就这样。
0: 嗯，
1: 他不唠那些事儿，然后你再想跟他唠别的，打打这事那事儿，哎，完电话一响，不行，不唠了，没时间了，完啪就走了，你知道？
0: 你这样啊，就是今年呢，你可以再尝试一下，如果还是那样的话，让你伤心了。那以后真的就是顺其自然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顺其自然了，
1: 就得这样，
0: 就
1: 是
0: 强行的话是没有用的，亲情之间
1: 没啥意思
0: 了
1: 啊。
0: 对，强行的话你换不来他们的真感情，知道吗？
1: 对，
0: 嗯，这就是我的建议，好吧？
1: 对，你对呀，我平时我觉得对他也行啊，就利用钱有我也给他拿，五千三千的，你说那咱趁啥呀？我就说了，拿了三回。
0: 对，
1: 他也不得这，咱说他也不张罗还，他那时候他说啥呢？哎呀哥，你宽着，你就多给点吧。
0: 嗯，
1: 谁让你弟弟穷了？你说这玩意儿哪有这样呢？
0: 对，
1: 爹妈在的时候，我说你少花点，别老上家卡着，我没花你钱，你听。爹妈在说这样事儿。这爹妈不在了，我寻思花点花点吧。谁让他最小的了，家里边都捧着他，结果他还不自量。
0: 对，就是帮一次帮两次帮三次，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像提款机一样的帮他，
1: 对，
0: 最终他得自己行，自食其力，这才是解决问题的。
1: 他自己要是挣点钱，咱说的他够花，他就是咋的，他扯犊子，今天玩一下子麻将，明天玩一个斗鸡，那谁能用啊？
0: 对 对, 对，
1: 谁能给起呀，啊？
0: 你
1: 说这，你
0: 说的太对了。嗯，
1: 对，
0: 那就
1: 他要是正经生活帮点都无所谓。
0: 对，说的没错。
1: 对，他那完我说还不乐意，那谁没点爱好？我说那你爱好吧，
0: 嗯，
1: 没人管你，
0: 嗯，
1: 完了就不乐意了，就绷个脸。
0: 他有他的因果，知道吗？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换。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手机尾号是722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叶凡，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2: 啊，我先那个打听你下子。就是那个生活方面的知识，那你说那我的洗衣机吧，那个用完了以后甩完了以后，完那个这是不需要得那个打开那个盖得晾晒一段时间呢？
0: 啊，对，洗衣机用完之后，大家都把里边晾一晾，否则的话里边太潮了，容易发霉的。
2: 啊，得晾多长时间最好啊？
0: 那你就是如果行的话，你就多晾，知道吗？多开着。
2: 啊，
0: 这个时间越长越好。
2: 啊，打一宿，打开一宿吧，行。
0: 对，保持它干爽，没事的时候你就打开呗，保持它干爽，
2: 啊，
0: 否则的话里边容易生霉菌的。
2: 啊啊啊！
0: 啊，因为你这个洗衣机不是经常用吗？经常它里边潮湿的状态。对
2: 啊啊，
0: 没事你就开着。
2: 啊，没事开着啊。
0: 嗯
2: 啊，我再说一下，完我吃那叶黄素的，蓝莓叶黄素的感受。
0: 你简单点说。
2: 啊，我眼睛不好啊，也老也这眼睛发干发涩，完了就是老这像这闭着眼睛啊，就是这眼珠好都不转出来，是以前，完最我都吃好几年了，吃你跟你那买的那个，我最相信是你那新闻台这个产品了，
0: 嗯
2: 啊，完我就买跟你那买的叶黄素，哎呀，吃完了这家这眼睛吧，哎呀，可好了，我一直现在都不能离，完吃完了吧，这干涩的那感觉干脆就没有了，
0: 嗯，
2: 就是那怎么呢，老那水汪汪的，保持那眼睛湿润，
0: 那太好了，
2: 那可好了，
0: 嗯，
2: 我一寻思，哎呦，啊，老好了，我这眼睛现在呀，
0: 对，大家要是想用蓝莓叶黄素的话，就买我们这个蓝莓叶黄素纸片，它这个吸收率和稳定性比普通的蓝莓叶黄素要更好，而且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加。

0: 亮了。好，你这个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哎呀，要不老看啥他老费劲了。
0: 不多说了，好就好啊，这个钱也不白花。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好了，我们听友还在问怎么订购蓝莓叶黄素还有益生菌粉，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不管是蓝莓叶黄素还是这个益生菌粉，大家都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另外呢，沈阳附大医院啊，这里边告诉大家，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听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预约，024-8662-4666 866-2-4666，届时呢，1000元检查费全面，包括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等。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有以下问题的困扰：腿部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溃烂不愈的话，都可以拨打沈阳附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这个电话024-8662-4666。好了，明后两天是双休日，没有我们这档节目，祝福大家双休日愉快。咱们下周一上午的9:30，非凡百事通再相会。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咳嗽；八、夜间不能平卧。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

0: 而且买十瓶送两瓶，买二，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十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二十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 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3: 哇，买榴莲了，
2: 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6: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7: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6: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7: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8: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9: 那医院用的请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8: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9: 正在用的吗？
8: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9: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8: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

0: 无为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1: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0: 作用上，一枚半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1: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0: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

0: 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1: 全国强力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毕老师，这两天啊，咱这听众啊热情太高了啊。
4: 嗯，
2: 你看上午刚打完电话抢到半年的啊，这挺好啊，挺厉害，抢半年的
4: 抢半年是。
2: 嗯，但是再加一复盘一掂量，不对了，半年觉得定少了啊。然后下午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再定半年的啊，举全家之力，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抢这个辅酶。但我现在真有点担心啊，毕老师。
4: 您担心什么？
2: 你看咱全国啊30000盒，这也不够大家抢的呀。你看这一家抢一年抢半年的，所以真不够。
4: 嗯，
2: 还得要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赶紧去抢定，多想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咱们有先定的朋友啊，已经把辅酶拿到手了，大伙会发现包装盒的右上角确实有个标志，上面写的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
4: 对，就这几个字儿。
2: 嗯，
4: 这几个字儿啊，我想也不用过多解释了，就直接表明了它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身份。
2: 是。
4: 对吧，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啥，最强背书。
2: 对。
4: 也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这个辅酶啊，就是我们协和院内一直在用的。
2: 嗯，
4: 包括它纯度啊工艺啊全是协和自己临床的标准。
2: 对
4: 啊，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这个大家要知道，
2: 这个金字招牌啊标识大家一定要看准了。
4: 对对对，这个绝对是有含金量的啊，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
2: 嗯，
4: 因为它是直供协和院内的啊。包括昨天你不光抢到的听众朋友高兴，
2: 嗯，
4: 就是我很多做医生的朋友
2: 啊，
4: 他们都抢定一年的量
2: 啊。你医生的朋友也在抢辅酶？
4: 哎，你看你吃惊了，没想到是吧？
2: 对呀、
4: 啊。嗯，他们以前是什么呢？老是想找我，
2: 嗯
4: 啊，通过我说从协和内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辅酶出来？
2: 嗯，
4: 哎呀，我说这哪行？协和院内的辅酶就是给协和院内的患者准备的，
2: 嗯，
4: 对吧？它是有配额的，
2: 嗯，
4: 你不是说谁想拿就拿点儿，谁想买就买点儿，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就你真的到医院去开，人家医生也是根据你的病情最适合的这个调整，你最多开出7天量来，
2: 嗯，
4: 你多了人也不给你开呀，
2: 对，
4: 你再用药得再去一趟，
2: 嗯、
4: 对不对？
2: 所以你看这医生也都抢啊，包括听众也都问啊，说这毕老师同事啊，温纯呢、啊、温纯同事啊，这抢是不是能更方便呢？没有，就我们也得都拨打这个电话、
4: 嗯、而且
2: 这个数量
4: 大家是一样的，
2: 确实有限啊。你像咱们这次发放

0: 强度工作压力，而且他很有责任、
1: 嗯、
0: 这个责任很大，因为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对吧，所以他是长时间的精神紧绷的一种工作状态。
1: 对，手一哆嗦一点。
0: 这个机会得珍惜嘛、
1: 嗯、
0: 啊，你像我这些医生朋友说实话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
1: 哦、
0: 所以血糖就容易蹭蹭往上涨、
1: 嗯、
0: 这个是激素调节的结果。啊，你再加上频繁的倒班的，
1: 嗯，
0: 是不是生活中紊乱？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吃饭没个点儿，那着急的时候就几口盒饭对付一口，然后赶紧就得上班，因为患者等不起，对吧？甚至于忙起来饭都吃不上的，不有的是吗？
1: 嗯，
0: 手术台上一站多少个小时，错过饭点儿很正常嘛。所以很多医生是什么？就是糖心病的风险人群。
1: 哦。
0: 甚至于已经中招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还是说这样的事儿很多？
0: 太多了，我不能说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但是绝对不是个例。前阵子我们院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肝胆外科的大夫，
1: 嗯，
0: 那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专家呀，连续熬大夜做了好几台手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
1: 是，
0: 本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结果哪成想又来个急诊。
1: 嗯，休息不了，
0: 没法休息。你大半夜来急诊，有几个大夫值班啊？
1: 嗯，
0: 只能他又咬牙上的手术台。后来手术确实成功了。
1: 嗯，
0: 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呀，就直接靠到那个休息室的椅子上，眼睛就闭上了。然后大伙就以为他是不是休息啊，睡着了。想给他盖个被子，挪动挪动，又怕他醒了。就没敢打扰。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该下夜班的时候，同事叫他起来吃早饭，你猜怎么着？
1: 怎么？
0: 人已经没了，急性心梗发作。
1: 就这么突然？
0: 就这么突然呢、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本身是个糖尿病患者，一直吃这个降糖药。
1: 嗯，
0: 但平时呢，因为他心脏没有啥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就以为没有这个糖心病的并发症呢，就忽视了对心脏的养护。有的时候大夫看病啊，那个精神头啊，注意力啊，都在患者身上。
1: 对，
0: 他就不知道自己也成了一个患者，所以完全没想到，就是这种压力、熬夜、劳累、极度疲劳以后，突然间就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就是大面积心梗，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然后人躺着就再没起来。
1: 嗯，
0: 就这么快。
1: 哎呀，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啊，有这个糖尿病病史的人，恐怕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养护好心肌啊，千万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0: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出现，你像这样的事儿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近些年呢，我的这些医生朋友们也都开始重视养护心脏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医生也想多活几年。
1: 对，
0: 对吧？所以他们开始常年想办法，就是补充辅酶。
1: 嗯，
0: 这个已经是圈子里面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了。
1: 嗯，
0: 尤其都是医疗圈内的人啊，所以你想要用药物啊，或者用什么产品啊，他肯定得挑最好的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专业知识给自己把关呢。所以最后眼睛都盯到哪儿去了？盯到谢赫的腹美上去了。
1: 嗯，
0: 他们那下手是真快啊！
1: 啊、哦，真的。
0: 所以有句话叫啥？先下手
1: 为
0: 强啊、
1: 嗯！
0: 所以怪不得大家都在抢。你说我们发放这批腹美，跟谢赫院内的给患者用的腹美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用的就是注射级的原料，纯度特别高。因为它有个特点叫啥？叫一酶
1: 带四氧、
0: 啊、对，你记住了啊、
1: 嗯、对，
0: 就是能快速的拉升心肌的血氧，而且吃一次在身体里边就会留存多少时间？
1: 36小时。
0: 对，一天半嘛。
1: 嗯
0: 啊，市面上那些辅酶你吃一些几个小时就代谢没了，你一天得吃几次？2-3次打底了、
1: 嗯、
0: 我们协和辅酶吃一次就够。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吃上，过了24小时，这辅酶依然在保护你的心脏，给你的心脏充电，你这一天一次就足够给你续上。
1: 嗯，所以说这个医生抢的不是辅酶，是协和的辅酶。因为医生们都知道协和院内临床治疗的这个标准的配置， 他不是

0: 外的那些辅酶能比的，它是院里用的东西，标准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如果您不去协和的话，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开不出来。
1: 嗯。
0: 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就能抢到院内同款的辅酶，全国仅有30000盒，医生啊都在悄悄的抢订这个辅酶。各位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电话您记好，是400-6189216 400-6189216。
1: 嗯，
0: 那毕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人哈，即便他没啥症状也得养护心脏，这个究竟是为什么？
1: 哎呀，这一点特别重要啊。
0: 嗯，
1: 因为糖尿病呢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就是说长期的高血糖它把心脏的血管啊已经给你泡坏了，就导致冠心病、心梗、心衰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它是糖尿病带来的心脏病并发症，它叫糖心病。
0: 嗯，
1: 那糖心病最可怕的地方是啥？就是你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往往就是大面积心梗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就是你一旦发病就特别要命，很严重。
0: 这么厉害，第一次就那么严重？
1: 对对对。
0: 啊，那他这个没有前兆吗？
1: 对呀，就因为他没有前兆，患者感觉不到，所以他很可怕。你像普通的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因为他血管堵啊，
0: 嗯，
1: 心脏供血减少，这个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你会感到胸痛胸闷，
0: 嗯，
1: 啊，就这个症状就像警报拉响了似的。
0: 那他提示你了。
1: 哎，你要么你要小心，
0: 嗯，
1: 你要调养，要么你赶紧上医院，
0: 嗯。
1: 但糖心病患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长期高血糖啊，它已经把你这个心脏的痛觉神经给你麻木了，破坏掉了。
0: 哦，
1: 就是你心脏已经疼都翻船了，你自己没感觉。
0: 哦，他还没反应。
1: 对，就像家里面那厨房烟雾报警器似的，你这边火都着起来了，报警器那边电线已经断了，
0: 是
1: 这啥反应没有，
0: 压根就不响了。
1: 对、哦、你说那火都着了他不给你报警，人还在那睡觉呢，你说危险不危险？
0: 哎，太危险了，
1: 对不对？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嗯、火都烧到床边上去了，
0: 火烧眉毛了、嗯、
1: 对，糖心病就是这样。
0: 嗯，
1: 啊，心肌啊在长时间的糖水的浸泡过程当中已经无声的就悄悄的坏死了，
0: 嗯，
1: 血管悄悄的就关闭了，心肌悄悄就缺血了，患者啥感觉没有。
0: 要不说人不能在蜜罐里呢，在蜜罐里就容易被灌坏啊。
1: 确实是这
0: 个道理，心脏也是被灌坏没反应了。
1: 对对对，主要是他把你的神经给麻痹掉了。
0: 嗯
1: 嗯，所以这就是为啥糖心病患者第一次发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只能什么防，你不让他发病，因为发病就非常危险。
0: 对，
1: 因为他不给你提示预警的信号。
0: 嗯，
1: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在临床上你甭管有没有心脏的临床症状，协和都建议他什么，把辅酶你先用上。
0: 嗯，
1: 而且要长期的补，就是预防糖心病，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0: 嗯，但毕老师你看听到这儿啊，我估计很多听众会想啊，你看他叫糖心病啊，
1: 嗯，
0: 那不就是血糖引起的吗？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不就没事了吗？
1: 哎呀，你的问题哈，我发现老问到点子上。
0: 嗯，
1: 为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存在这个误区，以为什么糖尿病就等于血糖高。
0: 嗯，
1: 那我血糖要不高了，我就万事大吉，
0: 我
1: 就
0: 不
1: 是糖尿病了。
0: 对呀、啊，我就控制根源了。
1: 大错特错。
0: 哦，
1: 其实糖尿病核心是什么呀？核心是它造成大血管的病变，你说全身你哪没有血管？
0: 嗯，
1: 所以它带来的并发症就是全身性的。
0: 哦，
1: 原因就在这儿，你血糖平稳，血糖不高，不等于你血管里的斑块不继续发展。
0: 哦，
1: 能理解啊？
0: 嗯，
1: 包括血压、血脂、吸烟、炎症等等这些因素，它都依然在持续的破坏你这个血管。
0: 嗯，
1: 所以好多患者常常是在这个血糖达标的情况下突发心梗的。
0: 哦，这个还真是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血糖达标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假象，
1: 它是个表象。
0: 表象，
1: 对、嗯、你没看到它背后的本质，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0: 嗯，
1: 所以前阵子你看武汉有一个小伙子才35岁啊，
0: 嗯，
1: 平时血糖控制的也还可以，然后 一天吃了六个冰镇西瓜。
0: 六个西瓜？
1: 哎，诱发心梗了。
0: 哎呦，这六个西瓜这含糖得多高啊。
1: 没办法呀，武汉热呀。
0: 嗯。
1: 然后那段时间他老感觉什么呢，就是口干口渴。
0: 嗯。
1: 然后有一天嘴馋，再加上朋友都在一块儿，一高兴吃了六个西瓜。
0: 嗯、来吧。
1: 啊，对，结果这六个西瓜含糖量多少？100多块方糖的含量。
0: 啊，那么多。
1: 对，你看你都很吃惊。
0: 哎，你说健康人一下子吃这么多糖，他也受不了啊。
1: 谁也受不了、啊。
0: 对
1: 啊。对吧？所以后来通过检查才发现，这个小伙子异常的这种口渴口干，其实是什么？他血糖已经高了。
0: 嗯。
1: 他已经是糖尿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结果这个高血糖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腐蚀心血管，导致什么？心脏供血这个底子已经坏了。
0: 就您说的泡坏了。
1: 对，都已经给你泡坏了。
0: 嗯。
1: 然后你还拿糖继续加糖继续泡，那不一下就崩了吗？
0: 嗯。
1: 对不对？血糖一爆，那血液粘稠的就像我们做那个拔丝地瓜似的，你说那血液还能流得动吗？
0: 嗯。
1: 它不在血管里面形成血栓吗？
0: 是。
1: 你不心梗谁心梗啊？所以对于他身上已经带病工作的心脏来讲，那突发心梗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
0: 嗯。所以说这个糖心病，你看刚才毕老师说的危险就在于它表面上你心脏它也不疼也不痒。
1: 嗯。
0: 但是这个心血管悄悄的就坏掉了。
1: 对。
0: 嗯，等到发作的时候就大事。
1: 绝对的。嗯，所以糖心病伤的是什么？是血管。
0: 嗯，
1: 啊，它不是说血糖仪上的那个数字，你六点几、七点几、八点几，不是这个。血糖控制的再好，你改变不了什么血管已经老化、长斑块的这个事实。
0: 嗯，
1: 对吧？血压一高，情绪一激动，斑块照样破，血管照样裂。
0: 嗯，
1: 多亏这小伙子才35岁，
0: 还年轻，
1: 身体底子还是可以的，血管弹性还在，所以人呢。当时是抢救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我想问问，你说如果一个一身是病啊，血管老化的这个老年人的话，你再有这种侥幸心理，你有本事躲过这道劫吗？
0: 嗯，够呛，
1: 是不是？
0: 嗯，所以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1: 嗯，
0: 很多人就查一查吧，我这血管咋样啊？如果这个心血管没有狭窄，哎，可能就觉得暗自窃喜啊，心脏可能安全吧。
1: 嗯，你看这又是一个侥幸心理。
0: 嗯
1: 啊，就觉得我心脏血管没堵死、
0: 嗯、
1: 我这心肌细胞有饭吃，那我这心脏不就安全了吗？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对的。
0: 嗯
1: 啊，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个坑，又是个大误区。临床上有很多奇怪的事儿啊，就跟这个侥幸心理啊密切相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好。
1: 就是有一个59岁的男患者，他同时患有什么呢？二型糖尿病，
0: 嗯，
1: 还有心尖肥厚型的心肌病。心尖是啥？左心室，给全身泵血的那个地方。
0: 哦。
1: 啊，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面，他是反复的因为严重心绞痛住院。
0: 嗯。
1: 啊，先后用的什么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呀、啊、啊，这个硝酸酯类呀、啊，或者是雷诺琴等等，就多种抗心绞痛的药物。
0: 嗯，
1: 但是效果就是不理想。
0: 我刚才听您说这几样药啊，就挺专业的感觉啊。
1: 嗯嗯。
0: 那怎么就不理想，没效果呢？
1: 对呀、啊，这也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他的病难疑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后来到协和来诊治，发现什么呢？给他做的这个心脏核磁共振啊，就发现他那个心脏的大血管都是畅通的，但是心肌的微循环的那个小血管在逐年的退化，这个心肌的血流量啊、嗯、就从 2.63 一路降到 0.73。
0: 嗯
1: 啊，同时心肌的瘢痕，为啥有瘢痕？这地儿破了，破得挺严重的，正常组织修补不上了，我才长瘢痕。
0: 哦，
1: 所以心脏的坏死组织从原来占左心室心肌总量的6%增加到40%。

0: 说明你左40%已经使不上劲儿的不够用了，
1: 嗯，
0: 是硬的，不会跳了。
1: 啊，那就是说他这个心肌在持续的无声的发展。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对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哪怕你那大血管没堵死，那高血糖也会造成微循环障碍啊，所以你心肌细胞大面积的坏死，这就是个必然趋势。你只有长期补充辅酶，给饥饿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你才能帮他熬过这个缺血期。
1: 嗯，
0: 啊，所以这才是糖尿病人，包括已经发展成糖心病的患者，你目前马上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嗯，
0: 要不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的心脏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
1: 是，
0: 一出危险必然是大事儿。啊，就像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觉得，哎呀，我这心脏里边放了支架了，对吧？血管通开了，我这心脏就安全了。我跟大家讲，这是不是误区？
1: 嗯，
0: 绝对是。那在老年的糖心病患者里边，每五个人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叫无复流现象。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这个患者啊，大血管堵了以后，然后不放支架吗？
1: 嗯，
0: 支架放的挺好的，大血管也通开了。啊，一切就像房子装修好了似的，漂漂亮亮的、
1: 嗯、
0: 可是血就是流不过去
1: 啊，那怎么回事？
0: 就像那车陷在泥潭里，你怎么踩油门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一样的道理。
1: 哦，
0: 为啥？因为长期高血糖，它那个血管的质量已经很差了，你这种情况下血它就是流不过去的，心肌细胞你该缺血缺血，该坏死坏死，

0: 没给他调整用药，就是给他补了一个辅酶。
1: 嗯，
0: 你猜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一个星期就达到指标了，
1: 哦，
0: 然后就出院了。
1: 哎呦，你看，要不说这协和的辅酶创造一个又一个临床奇迹啊！
0: 确实是这样啊，咱们也实话实说，辅酶啊，大家要知道，它解决不了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它不是通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它就能给心肌细胞直接补充能量，让他们在哪怕是缺氧的状态下也能活蹦乱跳的，也照样执行功能。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细胞层面的保护。
1: 哦，
0: 哪怕暂时这个血过不来没关系，因为你有足够的协和辅酶给你去供给这个能量，你这心脏它是能熬过去的。
1: 对，就我们总说给这个细胞续命。
0: 哎，对了，嗯，啊，但是你想，你不补充辅酶，血又流不过来，那细胞怎么了？
1: 就死了。
0: 肯定啊，
1: 嗯，
0: 对吧？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啊。但你补充上辅酶就不一样，虽然血依然流不过来，但心肌细胞能撑得住。
1: 嗯，
0: 你等哪天微循环慢慢又疏通开了，
1: 嗯，
0: 啊，或者建立侧支循环了，别的道给你过血了，那你这心肌细胞可以活呀。
1: 嗯，
0: 对吧？心脏功能它就可以恢复过来。
1: 对，那毕老师，他这个毕竟是微循环啊，你说他要是一直不通呢，这咋办？
0: 一直不通，辅酶也能让你剩余的细胞活得更长久，让你这心脏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协和心内科的医生啊，给心衰患者都一定要用辅酶，不是因为它能通血管，
1: 嗯，
0: 而是因为什么呢？它能让饥饿的心肌细胞别死了。而且协和辅酶我们之前讲过，它用的是什么注射级的原料，吸收率又特别高，而且是全反式的结构，就是完全的生物活性。
1: 嗯，
0: 就跟我们人体自己生成的这个辅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利用率就特别高，你这才能做到补充一次，有效成分在体内就可以留存一天半的时间，36个小时，吸收快，起效快，持续久，你才能直接从细胞这个层面上给饥饿的心肌细胞补充能量，让它哪怕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它能熬过去，心肌不坏死。
1: 哎，没错啊，所以说糖心病患者啊，你就算做了支架，大血管通了，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协和辅酶啊，一定是要吃的，是吧？
0: 对对对。啊，你看支架修的是什么？是路。
1: 嗯，
0: 那辅酶充的是什么？是电。它俩的作用不一样，你路修好了，车没油你照样跑不了。糖心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天天盯血管。
1: 对，
0: 你忘了心脏本身它是由心肌细胞组成的，你心肌细胞都快饿死了，你这心脏有啥用啊？你盯血管啊。啊，所以我讲辅酶必须要补，而且是要趁早补，你等心肌细胞都坏死透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1: 嗯，
0: 其实在协和临床上，辅酶在两科室用的是最多的，
1: 哦，
0: 一个就是心内科，另外一个是啥？内分泌科。
1: 哦，那就是治疗糖尿病的那科室。
0: 对对对，协和内分泌的医生对于来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什么？人手一瓶辅酶，让他们先补充上。为啥呀？因为我们医生太清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尤其是心脏。所以从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你就要开始保护心脏了。
1: 嗯，那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效果？
0: 当然呢，协和我们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跟踪统计啊，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凡是坚持补充辅酶的糖尿病患者，后续发展成糖心病的这个比例啊，比原有糖心病的患者啊病情加重的这个比例一直是处于同行当中略低的水平。
1: 嗯，
0: 背后靠的就是协和辅酶。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给大家敲黑板啊，记笔记。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咱们就不能只盯着血糖，哎呀就觉得血糖不高，心脏没啥不舒服的症状就没事儿。
0: 嗯，
1: 高血糖都是背后使唤，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悄悄它就有这个斑块了，然后呢破坏你的心血管，让它变硬啊变脆啊，进而影响到给心肌细胞的血氧的供应。所以糖心病

0: 没啥事儿，一旦发病就是大事儿，也别指望说放了支架然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大血管就通开了，微循环这可是被高血糖给破坏掉了啊，心肌细胞它还是发展的，不断的去坏死。所以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协和临床来学啊，用上注射级的辅酶，持续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最大限度的维持心脏功能，是吧？
1: 对对对，确实协和辅酶之所以在院内特别抢手，因为啥？因为这是人家心内科啊临床治愈率有效率的有力保障。
0: 嗯，对，你看贝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很多听众啊这个时候已经听明白了，我总结起来就是糖心病得管，心肌细胞得养，辅酶得补，而且呢得补协和的。
1: 对对对，
0: 你现在不发病不代表心脏没事，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啊。
1: 哎，太对了。
0: 嗯，
1: 糖心病的患者有侥幸心理那就是刀尖上跳舞，你早晚要付出代价的，对吧？你看我那个医生的朋友，做完手术以后本来是想回家好好休息，哪成想啊躺下那会儿功夫就再没起来。
0: 嗯，
1: 他还有机会吗？
0: 没了。
1: 对呀，
0: 所以大家感觉这个血糖控制挺好啊，没有心脏不舒服啊，你这心梗找不到我呀，千万别这么想哈。
1: 对，多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是误人性命的。你殊不知你那糖心病一旦发作，人就是天人永隔。我特别理解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怕花钱，
0: 嗯，
1: 啊，怕给家人给儿女添麻烦，尤其怕自己小题大做。
0: 哎，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样是糖心病患者，有的人今天打了电话直接用上协和的辅酶，他的心肌细胞慢慢就有能量了。
0: 嗯，
1: 三个月以后人家该下楼下楼，该买菜买菜，该接孙子接孙子，能晚上平躺着睡安稳觉。
0: 嗯，
1: 这就是天大的幸福。那有的人呢正好相反，对吧？心里老有侥幸心理，不着急。
0: 嗯，对，
1: 我再看看再等等，你等的不知道哪天半夜突然间胸闷憋气，然后还寻思说哎呀我忍忍过去了，这一忍就彻底过去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健康和住院的差别。
1: 嗯，
0: 是生死之别。
1: 对，
0: 嗯，
1: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是说谁家更有钱，
0: 嗯，
1: 对吧？也不是说谁病得轻，是什么呢？是行动和等待之间的这个差距
0: 是
1: 造成的结果。 是今天我就要解决，还是哎呀以后再说的这种差距。
0: 嗯，
1: 你觉得只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啊？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个电话的背后是什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
0: 嗯，
1: 一个我可以安安稳稳像正常人一样过带病生存的生活，叫安享晚年。
0: 哎，
1: 另外一个叫突发意外天人永隔呀。
0: 是，但是毕老师啊，我其实我想替那些还在犹豫的我们的听友说句话哈，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不是不想买，就是怕被骗了，骗怕了。
1: 嗯，
0: 啊，因为市面上那么多的辅酶都说自己好，那谁知道哪个是真的。
1: 所以啊我一直在强调协和辅酶它是什么，以前只给院内使用，它是不会外流的。
0: 嗯，对，
1: 为啥？因为它严格的遵守临床的治疗标准，那个效果就是有保障的。所以今天咱们这个平台开放，这是本年度第一次啊。
0: 嗯，没错，
1: 它不是说货架上随便摆点东西，你随便就能买得到的。
0: 嗯，
1: 它是协和院内专门给重症患者用的，养护心脏的。所以它的效果你不用讲啊，临床的有效率治愈率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0: 哎，你看毕老师苦口婆心给大家讲这么多啊，给还在犹豫的听友们说几句，别让侥幸变成子女后半辈子的后悔啊。但今天您没抢定协和的辅酶觉得是省钱，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糖心病发作了，咱们说了大面积心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尤其是现在心脏感觉还没有症状的人啊，只要你血糖高了，协和的辅酶都是你必须的补充，也是预防心梗的有效营养素。那这个效果呢已经是在协和临

0: 证过多年了。所以现在赶快您就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2: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4: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4: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4: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4: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4: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3: 作用上，你以为带四氧，快速拉伸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4: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3: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4: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4: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毕老师，就是协和的辅酶还有没？我想给我妈吧订1年的量。
5: 有，您这电话可打得挺及时啊，现在订1年的应该还能订上。
6: 哎呀，那个太好了，这回吧我老妈能少遭罪了。
5: 您这样详细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龄了？
6: 她今年都86了。
5: 嗯，
6: 她有风金病房颤都20年了，她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地高辛、利尿剂，

0: 就长期吧，就吃那个法华林、利高辛、利尿剂，做过两次吧，他电复律。
1: 嗯，
0: 那晚上必须吧，得坐起来睡，双腿吧，哎呀，肿的像个大萝卜，你就吃不进饭。他1.65米的个呢，这人呢就瘦的吧，就只有80来斤了。
1: 嗯嗯，
0: 这后来实在没招了，就去协和去治的。
1: 嗯，他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啊？

0: 还真给忘了。再有吧，就是说心肌细胞有将近吧四分之一都已经死了。
1: 嗯，
0: 就窦先生心率几天就又转回来反颤了。
1: 明白，我明白了啊。您说的那个应该是什么呢？润盘结构。啊，就是心肌细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连接器，负责一个是稳定结构的，一个是什么呢？传递电信号。正常的心肌细胞呢，它那个润盘结构连接是很紧密的。电信号的传递是什么呢？瞬间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开了。所以它那个心脏是能够整体收缩的。但是您老母亲这个心脏润盘结构被破坏以后，电信号有一部分它就传递不出去。所以呢，心脏啊就出现乱跳，有的细胞跳，有的细胞不跳。你再加上心肌细胞有大量的死亡，所以它特别影响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频率。

0: 吧，鞋盒的辅酶，每天吧是300毫克。
1: 嗯，
0: 3个月后吧，它的房颤虽然还是吧持续性，但是吧稀释率就控制的更稳了。
1: 嗯，
0: 他说原来的吧每分钟啊110到130，那就降到了70到90次了。
1: 嗯，
0: 最让他开心的是啥呢？你说吧，我老妈终于能下楼遛弯了，还不用人扶的。
1: 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相当不错了。左卡尼丁主要是啥呢？辅助治疗心肌缺血、心绞痛啊，改善心肌能量供应，缓解缺血症状的。协和的这个辅酶啊，不光是给你的心肌细胞充电，它还能够保护心肌细胞的润盘结构啊，可以抗氧化、抗凋亡，它是从根源上把房颤的这个土壤给修复过来了，能明白吧？所以它这个方案可以说是最有效的心肌能量补充的方案了啊。这要是坚持用上个一年半载的，老妈的这个心衰指数啊都会大幅度下降的。而且协和这个辅酶呢，它的含量是可以灵活调配的，不是千人一方，那就更有针对性嘛，对不对？你像老人家目前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每天是300毫克的用量，你等半年以后各方面指标调整过来，相应的辅酶你可以调到每天200毫克或者是150毫克，这个就针对心脏当时的情况而定了。
0: 哎呀，你说我现在吧就后悔这个事儿。
1: 嗯，
0: 你本来吧在协和就那治了3个月，这不挺好的吗？那老家这边吧，你说我老父亲又摔伤了，
1: 哎呦，
0: 那我就不得吧不回来吧照看老父亲。我还有2个弟弟，那人家吧哈都有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1: 嗯，
0: 那就没有人吧陪我老妈看病了，就这么的他就跟着我吧一起回来了。
1: 哎呦，
0: 治疗在这儿吧哈不就中断了吗？
1: 那也是客观情况，没办法，你就遇到这种情况那是真没招啊。
0: 是，就回来以后吧哈，我们合计哈，就是协和的辅酶咱们就不上了，那别的辅酶你不也得吃点吗？就吧一直吧就给他买别的牌子吃。
1: 嗯，
0: 虽然说吧没中断，但是效果吧确实有限。
1: 嗯，
0: 今天吧我听听咱们节目说发这个协和的辅酶，哎呦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说这个机会吧我可不能错过了，就这么吧我赶紧打电话我定点。
1: 嗯，虽然都是辅酶，但协和辅酶主打是什么呢？它叫精准治疗，是根据患者病情来调整用药。你看它虽然是冲剂啊，但是每袋呢就是50毫克左右，就非常方便医生根据个人的这个病情来进行灵活的调配。有的人需要100毫克，有的人呢需要150毫克，这个不是随便定的，而是根据什么心肌能量代谢的状况来精准定位啊，这也是我们临床改善率有效率都有效的一个保障。
0: 哎，毕老师，
1: 嗯，
0: 那我定1年的，那我母亲这个情况她应该怎么吃呢？
1: 你先别着急。
0: 毕老师啊，你说我咋不着急呢？家里吧这块有个老父亲得照顾，你说我的老母亲吧吃别的辅酶还不行，所以说吧毕老师真的全靠了你们了。
1: 嗯，这样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个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健康指导老师根据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告诉你什么时段了该怎么吃，好不好？
0: 哎那好，那太谢谢你了。嗯，毕老师。
1: 哎，客气的，这都是应该的啊。然后老母亲随时有什么问题，或者老父亲那边我们能帮上忙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联系，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嘞。
0: 嗯，
1: 那就今天先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了毕老师。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 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0: 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毕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呀，你好，你好，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呀。我想给我老伴儿定协和那个辅酶，得定一年的量这回。
1: 嗯，哎，您老伴儿之前是用过呀，您咋定这么多？
2: 哎呦，我是听一个病友说的，协和这个辅酶是注射级的，说吸收效果好。他比我老伴儿病情重了不是？人家吃了3个月，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赶紧这回吧，给我老伴儿多定点这回。
1: 了解了解，老伴儿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说说。
2: 我老伴儿他是肺心病伴心律不齐。有7-8年了吧。
1: 嗯，
2: 我都成半个专家了，我都
1: 嗯，
2: 8年给我折腾坏了，净住院了。因为过年那回都在医院住的，肺功能检测说通气功能尚可，血氧92%以上。
1: 嗯，
2: CT 显示呢肺气肿也在可控范围。
1: 嗯，就是说什么呢，肺功能还可以啊。
2: 嗯嗯，
1: 不至于8年还经常住院吧。
2: 是啊，其他大夫也这么说，但是我老伴他就是反复心衰，走几步就喘。
1: 嗯，
2: 晚上睡觉都躺不平，两个脚又水肿，吃点就胀，这个利尿剂啊强心肝效果也一直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啊，一年吧得住4-5次医院。你说我也70多岁的人了，说实话有点陪不动了。
1: 了解了解，其实您应该让老伴做个什么呢，就是心脏核磁共振。
2: 哦，
1: 啊，做个这个心肌能量的代谢评估。因为我怀疑他是什么呀，是心肌细胞大量坏死造成现在这个情况，反复住院。你看他这个肺功能啊还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为啥经常心衰，心脏已经快没电了，明白不？长期慢性缺氧就导致心肌细胞它线粒体功能受损了，细胞里边辅酶 Q10 的这个水平严重下降，它就会出现反复心衰的情况。啊，你像在协和我们临床上接诊过很多这一类肺心病患者，最后都是通过大量的补充辅酶，后续恢复的都是很不错的。
2: 嗯，这不是我老伴的病友病得还重，话说多了就喘，出门都是坐轮椅，走两步就喘的就不行了，也睡不好，又吃不下饭去，人都瘦得脱相了都。
1: 嗯，
2: 还被下过那个病危通知书。
1: 嗯，
2: 后来实在没招了，才去这个协和治的，人家大夫呢也说他这个心脏细胞坏死的比较多。
1: 嗯，
2: 让他补充协和的辅酶。
1: 嗯，那他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2: 哎，特别好，现在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你看，
2: 说话中气十足。
1: 嗯，
2: 每天人家能自己下楼溜达两圈，也不用那个轮椅了，晚上能平躺睡了，一觉还能睡到天亮。
1: 嗯，
2: 以前每周这个心绞痛犯4次，硝酸甘油就在那个枕头边上放着。
1: 嗯，
2: 现在半个月才用一次，医生说呢射血分数提高了1/3。
1: 嗯，
2: 心衰指标呢下降有1半。
1: 嗯，你看这个效果啊恢复的就不错，对不对？
2: 嗯，
1: 但在我们协和临床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协和的辅酶它用的全是反式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体自身分泌的辅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2: 嗯，
1: 所以它能直接注射到心肌细胞里边，参与线粒体的能量合成，快速提升心肌的能量供给。之前像你老伴稍微动一下，那心脏就跟没电了似的，没能量了，就喘啊，水肿啊，对吧？现在有足够辅酶的时候，他心肌就会有能量，自然就能扛得住，增加的工作负荷，他完全可以应对，就不会水肿，不会喘。啊，关键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嗯，这个是普通原料的3倍以上，能够清除心脏血管里的自由基，保护血管内皮，稳定斑块，可以预防心梗。
2: 嗯，那以前我们也吃过辅酶，哎，是怎么没这个效果呢？
1: 哎，你看这不就问到点子上了吗？对吧？普通

0: 辅酶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啊，它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纯度不够，杂质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有效成分呢实际上没有多少。第二个呢，就好多都是化学合成的顺势异构体，就没有生物活性，两个手长得像不像，但分左右方向都是反的，就这个意思。第三个呢，就吸收的比较差，大部分怎么吃进来怎么排出去，你到不了心脏啊，所以你吃那些等于白吃白花钱呢。
1: 哎呀，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之前那个好几年那个辅酶都白吃了呗，都钱都白花了，都
0: 是这样。
1: 那陆老师这次呢，我就信这个协和的了啊。
0: 嗯，
1: 人家院内用的没什么不可信的，是吧？
0: 对对，
1: 那个什么，赶紧那个帮我定上吧。就希望我老伴早用上早好。
0: 嗯嗯，这个您放心啊，协和的院内辅酶啊，它研制之初就是为了解决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的，所以对你老伴一定有帮助啊。你这样别着急，等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呢给您登记上好不好，然后对您用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指导老师联系啊。我们再见。
1: 好的，顾老师。
0: 嗯，
1: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这是我同事啊给了我你的电话。
0: 嗯，
3: 完说毕老师的人呢也特别好，因为吧咱谁有啥事儿，说只要找到毕老师，毕老师都会耐心的给我们答疑解惑。现在吧我可有一件难心的事儿了，就想毕老师帮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您跟我说说吧，啥难心事儿？
3: 就是吧我妈妈今年吧78岁了。
0: 嗯，
3: 她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妈就爱美，然后嘛他老去跳舞，大约在19年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一个腿吧关节疼，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水肿。
0: 嗯，
3: 但是吧就比如说今天不出去跳舞了，完了就是休息休息，完了吃点那个就是止疼药，有时候吃点那个氨糖之类的药物，他就会出现什么就是不怎么严重了。然后在去年就是我妈妈就感到走路右腿往里边拐不好使了，我妈吧就是上那骨科医院看去了，她就说的是那个半月板撕裂损伤。
0: 哦，
3: 完了就说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她就说的就是我母亲因为她老跳舞，然后拎着那个杆箱老上找事儿，可能是运动量过大，她说的导致。
0: 她跳什么舞啊？
3: 就像那个僵尸舞，老太太那种僵尸舞。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3: 啊。完我妈就说了，说的那个她想做手术，完了我们吧就不建议她手术，因为她毕竟78岁了是不，她说的邻居人家做完手术我们家都能走，她也要做。
0: 嗯，
3: 完了就是我和我弟弟上那个骨科医院就给她做这个膝盖骨植换了这个手术。
0: 嗯，
3: 当时我们吧也不了解，我们也没有那么高的学历，就以为是做完这手术就寻思我妈过一个多月就能走呗。然后吧不像想象的这么好，当时做完手术之后就是6个小时，完了那大夫就让我们家属下楼买了10斤大米，把这大米就放袋里了，就压在我妈那右腿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就是24小时之后就要我妈下地走，要不她那个换这个半月板的位置就随弯就弯了。
0: 嗯，
3: 完了没有办法呀，完我妈这不就走嘛，就是走了之后她特别疼，就反正挺遭罪。现在我妈吧她就整那个小推车往前头推着扶着走，完了就是我妈就成天担心呐，还能不能跳舞，这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请那个毕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我妈这种情况，在这恢复期家人需要怎么配合我妈妈，就是这个腿咱说在最短的时间怎么给他整好啊，能让他跳舞能让他走路啊，离开小推车。
0: 嗯，明白。老太太78了啊，年纪不算小了，在恢复的过程里面患者是相当遭罪的。
3: 嗯，
0: 同时呢我也很感慨， 感慨在哪里啊？就感慨

0: 协和医院，我给大家讲，我们院内所有的产品都是为患者服务，是以临床为导向而研发的。我就拿你这个膝关节置换举个例子啊，在这个协和医院做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时候，他在手术收尾的阶段会用一个我们协和自主研发的药物，叫镇痛鸡尾酒混合注射液。这个东西干啥的呢？在手术收尾的时候，就注射在置换关节周围的组织、滑膜、韧带的间隙，术后48小时的疼痛会大大减轻。所以患者就哪怕你起了锻炼，你也不用强忍剧痛，而且它会大大降低什么关节粘连的这个风险。你看这不就术后给患者大大减轻痛苦吗？
1: 对对。
0: 哎，所以呢，这个像您老母亲啊，手术已经做完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些方面。那将来怎么做？我告诉你，第一个我建议他就要把什么呢？我们协和的备孕片给用上。因为备孕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连软骨带硬骨带筋膜带韧带一块养护，你就这一个产品把你整个关节都养护起来了，并且它能够精准的补钙，把这钙给补到骨小梁当中去，大大提高骨密度啊。那么对这个整个关节的修复，你不管是疾病的修复啊，还是这个术后的修复，它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老太太平时要注意，现在还是要多走，你不能说因为我扶着这个小车我腿疼我就少走，不能。她将来要想还去跳舞啊，她就不能这个放松锻炼啊。平时在床上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动作的锻炼，就是人平躺在床上以后啊，健侧的这个左腿可以90度垂直立在床上，然后右腿呢要伸直啊，脚后跟向前，脚打弯勾着向上抬，抬一拳高就可以，然后慢慢放下，这么锻炼也会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防止他腿长期不运动带来的肌肉萎缩，好吧？
1: 好。太感谢毕老师了。
0: 别客气啊。然后老人家在养护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
0: 一定关注节目啊，有备孕片的时候一定把它用上。
1: 好的，谢谢毕老师。
0: 别客气。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

0: 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
1: 你也许不会想到，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2: 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东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3: 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新金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4: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5: 这是一片浸润着浓郁红色基因的土地。

0: 前瞻视角，求真态度，您的关注，高端解读。好男会客厅，开启民生热点对话时间。
1: 北京时间13:32，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沈阳之声好男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好男。前瞻视角，求真态度，您的关注，高端解读。每周五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有请的嘉宾走进好男会客厅。那这时间呢，您可以通过呢沈阳之声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沈阳之声官方抖音号，我们将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以独特的视角直击政务商务的热点，搭建呢沟通的桥梁。各位朋友，一日三餐呢烟火民生，豆制品呢是咱们沈阳百姓餐桌上最百搭、最离不开的家常的食材。无论是鲜嫩爽滑的豆腐，或者是呢鲜香入味的
2: 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
4: 加油，
5: 妈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豆干还是呢这个便捷营养的即食的豆制品，早已融入到我们千家万户的日常饮食当中。那么在日常买菜做饭的过程当中，很多市民朋友啊心里一直呢藏着一个不少的疑问，想了啊，这个超市里保质期20多天的盒装的豆腐真的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吗？那么这个菜市场散装豆腐看着挺便宜啊，吃起来到底安不安全呢？咱们沈阳本土的豆制品究竟是如何做到新鲜、平价又安全的呢？可以说呢，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吧。今天好男特别为您请到一位嘉宾，来自我们沈阳本土豆制品龙头企业的掌舵人，辽宁豆华天宝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霍达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应该说呢，霍董是深耕豆制品行业多年了，企业呢前身是中日合资的橡木屋的豆业，在法库打造了现代化豆制品智能生产基地，作为呢省内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全面覆盖沈阳各大商超、连锁便利店以及呢知名的餐饮品牌，守护着沈阳百姓的餐桌的日常。说到这儿呢，已经看到了哈，坐在好男旁边就是我们的霍达飞董事长，认识一下。你好，霍董。
6: 啊，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做客沈阳之声《好男会客厅》栏目。今天呢，我们不讲复杂的这个企业经营理念，就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消费者的角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餐桌上的豆制品食品安全。分享大家买菜啊、做饭呐、仓储啊这些食材能用得上的食用干货。
1: 嗯，
6: 我想呢，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底什么是好豆腐，什么是真正生产豆腐的好企业。当然，我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记住，我们的企业叫豆华天宝，中国好豆腐，豆华天宝。
1: 开场开得非常好，豆制品呢，这确实是很多朋友的中老年朋友都最更爱了哈。咱们今天呢，就唠干的、接地气儿的讲点哈。很多市民朋友发现了，说这个咱们品牌的盒装豆腐呢，冷藏是21天，写着呢。那么咱们菜市场买的散装豆腐呢，哎，一两天可能就容易坏了，是吧？那么现在很多人关心呢，就是这个保质期的这么久，是不是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保鲜的工艺，彻底打消我们市民添加剂的这个顾虑呢？
6: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介入豆制品行业以来呢，这也是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的的确确，我们市场上啊，这个豆腐是包括品类是参差不齐。实际上我们吃豆腐、做豆腐，中国人是吃了2000年，做了2000年，大家仍然如何鉴别大家还不知道。那么回到我刚才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到底什么是好豆腐。首先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的豆腐盒装锁鲜能够做到保质期21天甚至28天，到底是为什么啊？那么这里就回答了，我们的这个盒装豆腐一定是里边的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它之所以能实现长效保鲜，靠的不是化学的添加剂，而是一整套的现代化的生产工艺。我们采用的是日本非常成熟的、在国内领先的熟浆生产工艺。

0: 浆呢，通过密闭微压煮浆加热到105度。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啥要加热到105度呢？
1: 嗯，
0: 因为豆腐的原料是大豆，大豆里边有几个致病菌，比如说我们的耐热菌，比如说芽孢菌。
1: 嗯，
0: 那么正常的煮浆呢，我们这个小作坊啊，煮浆啊，做豆腐呢，芽孢菌杀不死，这玩意儿很危险。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是通过微压煮浆加热到105度。
1: 哦，
0: 同时呢，我们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是程控的全自动的这种生产，就避免了人和产品的接触。
1: 嗯，
0: 那就当然避免了二次的污染嘛。
1: 嗯嗯。
0: 同时呢，我们整个呢，生产完的这个豆腐成品之后呢，要加入到密闭的盒装，然后进行将近2个小时的巴氏杀菌，85度以上热杀菌50分钟。同时呢，要在冷水啊，11度以下的冷水里边，还要叫冷藏锁鲜，然后放到冷藏库里，还得有个10个小时的，
1: 非常严谨，
0: 非常严谨、嗯，有个10个小时的这种继续的低温熟成，然后整个全程是0到4度的物流冷藏物流，还有一个更狠的，最后在终端销售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什么说不能裸装生产，更不能露天销售，
1: 嗯，
0: 因为你全程前端做得再好。在终端销售的环节，如果没有冷藏，
1: 嗯，
0: 那也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这一整套的这种非常科学严谨加上物理的这种杀菌之后，
1: 嗯，
0: 实现了我们的常温保鲜，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产品呢，被评为省市啊，有很多农博会啊，被评为这个。

0: 黑豆腐还有嫩豆腐等很多产品，你看眼前都有很多产品啊。
1: 没错，
0: 这都是沈阳的特产。
1: 没错，
0: 非常受欢迎。
1: 我们也了解到霍董哈，企业的生产基地呢落户在法库，那一会儿我们就得看看小片了哈。咱们呢沈阳本土的这个涉农企业，就是我们原料来源是否是本地化，另外企业又是如何带动本地农户发展，真正做到惠民利民。说到这儿呢，好，那就想让大家跟我一块儿来看一个短片，看看这个企业到底怎么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
1: 吗？
0: 好好 好, 好，你看这就是整个我们生产的一个全流程
1: 啊。
0: 这个呢就是装盒封膜装盒之后啊，现在这个阶段呢是刚才是叫成型，这是原料啊，磨浆，这是磨浆啊，密闭的煮浆，这个是微压密闭煮浆，如果敞开的煮浆不可能实现105度的温度，所以这个是绝对是科技的力量。然后切割装盒，装完盒封膜之后要进入到巴氏杀菌环节，这个是在传统豆腐当中都是没有的，你看这就是巴氏杀菌环节。然后出来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经过金属探测，防止里边有异物，会自动发现的。然后呢我们进入冷库，进入低温熟成，你看冷库是冷库，我是3.9度，所以可想而知我们这个豆腐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这是我的产品了，整个是我的环境啊，这是我的厂区。
1: 提到这儿的时候呢，好，那也特别想说，这都是我们大家经常购买的哈。今天我们也带了几个样品，是吧？
0: 你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呢、也是应市场的需求，
1: 有机老豆腐
0: 、这个是一品一标，在原有的基础上呢，我们又进行了优化。当然前面摆的更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欢迎的老百姓喜欢的啊。这个呢你看就是我们的北国豆腐，就是我们不光把传统的豆腐进行智能化标准化的生产，同时呢我们还把豆腐细分了，有煮炖的，好比如炖汤的，前面有啊，
1: 有炖汤的
0: ，有这种炒菜的
1: 啊，
0: 你看还有这种差异化的黑豆腐，这个就是更高端的这个叫有机豆腐了。总之吧，就是我们这个企业呢，实际上我是2010年成立的，起点呢就是与国际接轨。你看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携手，也是政府张山引资嘛，算一个很好的项目
1: 、
0: 我们携手国际呢豆制品的巨头，就是日本的香茅屋，来到了沈阳。当初我们共同出资呢1亿元人民币，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
1: 那个时候1亿元，
0: 当年16年前1亿元也算一个小目标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企业呢一直这么多年就是秉承着投资1亿元人民币，只为一块好豆腐的初心和理念，一直在坚守品质。所以说这个工厂，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工厂呢，就是改变了中国生产豆腐的历史，生产出了又是我们中国的沈阳啊，就像我们沈阳生产第一台机床，第一个大炮，那么在我们沈阳也生产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盒智能化生产高端标准锁鲜的老豆腐。
1: 而且霍总哈，刚才我们在线下呢也在聊哈，您有很多选择做这样事儿做那样事儿机会，而这个选择做豆腐做了16年，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0: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要是说到情怀呢哈，说到情怀呢，因为早年去留学，经常想家嘛，想家的时候都说豆腐天地人和，
1: 没错，
0: 水土不服的时候吃一块豆腐，机缘巧合，我当时就想，这个东西如果是能拿到中国，
1: 而且呢另外呢很多市民在买菜的时候也都是凭感觉哈，我也是买这个豆腐也不太会买，我就看哪个盒好看我就买哪个所以呢我想问问霍董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不会挑豆腐，经常呢买到口感差、含水量高或者是品质一般的豆腐，教我们几招简单易懂的百姓一学就会的小妙招，让我们买这个豆腐不踩坑，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的确的，这个豆制品工厂现在越来越多啊，大小的，所以市面上的产品也的确是参差不齐。那么大家记住3点。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
1: 配料。
0: 好的豆腐那只有大豆和水。这是最好的，里边又有什么什么增稠啊、防腐啊，甚至说有一些增味提鲜呐、这都是不行的。那么第二个呢，就要看状态和气味。那状态有的豆腐是特别白。

0: 白到发，老百姓的话叫发贼。
1: 嗯，
0: 那这个一看这里边就是有问题了。
1: 嗯，
0: 因为豆腐是大豆做的，大豆一定是微黄的，而且浓度越高，然后大豆的原料蛋白越好，它越是微黄，所以纯白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当然第三我建议呢，就是它一定是要选择，最好选择预包装的。因为预包装上边呢，我们国家呀，食品安全啊越来越严格，预包装上有大量的这种豆腐的信息、营养的信息、企业的信息，它可以追溯，
1: 可以查到，
0: 可以查到。嗯、所以我
1: 有保障。
0: 我的建议呢，简单的说，
1: 嗯，
0: 尽管品类很多，
1: 嗯，
0: 鱼目混珠、
1: 嗯，
0: 还是要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好豆腐去商超选盒装。
1: 明白了，选盒装，
0: 选盒装。
1: 我们也看到了哈，现在有豆腐，还有豆浆。现在你这个是新产品还是？你给我介绍一下豆浆好吗？
0: 实际上我们的企业呢，就是第一大类是盒装豆腐类，第二大类就是我们的豆浆类。
1: 豆浆。
0: 豆浆呢，这里很自信的说呢，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个这个盒装豆腐盒装所先。
1: 嗯。
0: 那么豆腐实际上就是由豆浆来，
1: 没错，
0: 加添加剂形成的。
1: 嗯，
0: 那么好的大豆一定会有好的豆浆，好的豆浆一定会有好的豆腐。那么回到豆浆产品，我们把豆浆也细分了。
1: 嗯，
0: 那我们豆花天宝始终坚持的就是一定要熟浆工艺，这是一个差异化的，一定是全智能生产，同时一直坚持我们高浓度豆浆。我们这款呢，就是只有大豆和水，而且高浓度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12度浓度的豆浆，这种纯度、这种浓度实际上不多。
1: 这个一会儿下节目我们尝尝。
0: 我给大家也带了样品啊，欢迎大家都品尝知道。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各位朋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是好男会客厅。今天我们把辽宁豆华天宝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霍达飞请到了我们直播间，就这个选豆腐啊这些好的产品再为您推广介绍，做一个食品保障，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2: 聚焦热点，畅谈观点，特邀嘉宾权威访谈，欢迎来到好男会客厅。
1: 豆腐呢是优质的植物蛋白，大家都知道哈，适合各类人群食用。但是呢，老人呐、孩子啊、减脂人群呐、控糖人群吃法和这个选择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结合不同人群的身体特点，给大家做一个科学的食用的指导。
0: 好。这个豆制品的确品类很多啊，那么我觉得针对不同的人群，豆花天宝实际上也做了精细的划分。
1: 嗯，
0: 比如说豆制品，因为它是低脂，低胆固醇，
1: 嗯，
0: 又是零反式脂肪酸，是非常优质的全民食材。
1: 嗯，
0: 所以针对不同人群，我们精准的适配，比如说老年人，
1: 嗯，
0: 老年人就更适合刚才我提到了。好比有机豆浆啊，有机豆腐啊，老豆腐啊，嫩豆腐啊，早餐豆花啊，因为它比较清爽好消化，又补充蛋白无负担。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很多啊，有这个现在这个中青年人吧，或者部分老年人，他有三高。
1: 嗯，
0: 那么三高怎么办？三高我觉得还是要选择低脂，然后我们低糖甚至无糖，尤其是那个豆浆啊，无糖的东西，无添加的。更好，然后呢，它有减脂。现在年轻人健身，然后塑形，那这个减脂也很重要。
1: 嗯，
0: 那么减脂呢，我们还有我们这个豆花天宝不光做豆腐啊，豆腐生产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种副产物，好比说豆渣，
1: 嗯，
0: 好比说压出来的黄浆水，我们叫大豆乳清。实际上这都是浑身是宝。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豆渣。
1: 嗯，
0: 因为当然我们豆渣由于特殊的工艺，
1: 嗯，
0: 我们是熟浆工艺，那我们的豆渣就是熟的豆渣，那么它杀已经完成了杀菌，
1: 嗯，
0: 同时我们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这种磨浆机啊，浆机纳米技术的300目，
1: 嗯，
0: 所以我们豆渣纤维也很好，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结合，当然和大专院校一起结合，我们生产出了国内的第一款用豆渣结合部分面粉做的高膳食纤维的面条。
1: 嗯。
0: 同时呢，你像我们的小熊猫啊，这也是个明星产品。
1: 嗯，
0: 在沈阳也市面上也有10多年了，很多小朋友都仍然是很喜欢。它就是因为特殊的工艺，然后更细腻的配方，所以可以作为婴儿的辅食，口感更细腻也干净。当然啊，当然您讲，
1: 咱们中国。

0: 那这个老百姓啊，灶台上呢最熟悉、最离不开的就是豆腐了。很多朋友几乎呢天天都得买豆腐，而且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豆腐的这个氨基酸呐、啊、种类是齐全的，而且呢，豆腐就像我们盖房子用的这个高标号的细水泥吧，我总这么细形容它哈。虽然这个看着绵软，但是呢，砌出墙来确实是结实的很，关键的又很便宜，煲汤啊，还是清炒啊，包括凉拌呐、啊，样样都可以。很多老年朋友特别喜欢吃。还有一个问题呢，就现在我们网上在看节目的朋友提出的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就问了哈，说这个好难，我们正在关注你节目，很感谢这个霍董给我们分享的这些问题。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有尿酸高这个痛风人群能不能吃豆腐？还有宝妈问问小宝宝辅食应该怎么选豆腐，请您给解答一下吧。
1: 实际上啊，就是市场上一直有一个误区啊、
0: 嗯、
1: 就是吃豆腐是尿酸高，
0: 对，
1: 这是一个纯粹的误区啊、
0: 嗯、
1: 所谓尿酸一定是干大豆，就大豆基材当中里边含部分尿酸、
0: 嗯、
1: 我们生产豆腐的过程当中已经把大豆经过了浸泡研磨煮成豆浆，然后又经过压榨，最后形成了豆腐、
0: 嗯、
1: 它的尿酸含量非常低。
0: 嗯，
1: 那么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正常吃的这个豆腐啊，我们包括我们豆浆啊，
0: 嗯，
1: 它的尿酸比起我们的红肉、白肉、牛肉、羊肉，
0: 嗯，
1: 它一定是更低的。所以只要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过量的食用豆制品，
0: 嗯，
1: 这个尿酸是不存在问题的。我们国家呢叫卫健委呢，关于中国公民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到。就建议啊，那今年要提出个新方那个新的说法嘛、
0: 嗯、
1: 就是减油、增豆、减糖、降盐。
0: 没错。
1: 那么围绕豆制品啊，他建议呢成年人一天要吃，最好吃到15克到25克的这种大豆食品。那变成我们的产品呢、
0: 嗯、
1: 变成我们产品也就是一块一小块的这个豆腐，
0: 嗯，
1: 还有那个一小袋的豆浆。刚才说的孩子婴儿辅食，那一定是首先是要卫生干净，要细腻，当然推荐我们的小熊猫嘛。
0: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哈，我们整套的包装非常的考究，应该说我们也带来了是吧，这是你的这个包装礼盒吗？
1: 我们这个是就是、嗯，我们商超啊，商超就是各种豆制品了，但是是为了顺应市场嘛，在节假日啊，各种我们也有一个叫我们的豆腐什锦，
0: 高端豆制品。
1: 所以说豆花天宝这么多年啊，一直坚守啊良心品质，同时也不断的适应市场，推出了很多基础的和高端的，
0: 嗯，
1: 欢迎大家选购吧。
0: 好，最后一道问题哈，应该说呢，我们目前市面上豆制品的品质啊，应该说也有参差不齐的时候，一些小作坊呢，散装豆腐卫生条件也是堪忧。那么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您，我想问问你哈，这个行业规范化发展的看法，同时呢，也给我们百姓呢选择一些这个维权的实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好吗？
1: 简单的说吧，因为这个的国家在发展，当然都需要过程。
0: 嗯，
1: 所以说的的确确，现在仍然说呀，我们1000亿的传统豆腐的大市场，我们成熟的企业，规模企业实际上并不多。
0: 嗯，
1: 年销售额1亿的企业，在中国实际上就是才有50强，更多的还是中小型吧，有些小作坊。
0: 嗯，
1: 这里边就跟大家说，小作坊生产的东西。它可能是这个为了降低成本，对环境啊，对卫生啊，对菌群呐、啊，甚至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人工直接接触也没有标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吧。
0: 嗯，
1: 那个尤其是有些市场早市啊，老年人经常因为家楼下嘛，这也可以理解。但是这里边有个建议，
0: 嗯，
1: 就是豆腐买到了就非得买便宜的小作坊东西的时候呢，回家呢。一定是拿热水要焯一下，
0: 焯一下，
1: 尽可能的进行一下杀菌再食用。
0: 嗯、好，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呢要进入尾声了，还有很多现在年轻人节奏比较快哈，他们用一些便捷的轻食，我们也推出了这样一个产品，是吧？节目最后，我想请您做一个结束语。
1: 豆花天宝呢，根植辽宁16年，实际上就做了2件事儿，一个是呢。把中国的传统豆腐的生产进行了革命，生产出了第一盒达标的保质期长的锁鲜豆腐。 第二个呢，就是结合适应我们新时代年轻人的需求，把豆腐又进行了跨界的突破，做了甜点，做了休闲食品，甚至做了主食。当然最后呢，我们也感谢啊，有机会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市民面对面，和听众面对面，感谢沈阳之声好男会客厅的邀请呢。同时也感谢我们沈阳市民的持续的支持和关注。演出《真白玉》将归未来人，我们将持续的根植沈阳，生根实业，服务民生，做好每一块豆腐。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支持和关注中国好豆腐，健康长寿，豆花天宝，健康到老。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感谢您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将来呢，在还会把霍董请到直播间来，更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食品的这个怎么去选好豆腐、用好豆腐哈。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今天霍。

0: 人一过五十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
7: 妈妈我录取啦！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我妈先吃吧，别等我了，
9: 我今晚上加班，
10: 我正开会。
5: 爱父母，请不要。
1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

0: 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啊！刚刚我听到同事跟我反馈，告诉我说，大家对于菌王 AKK 的热情啊，特别高涨。我们热线电话全天都是满线的状态呀。
4: 对。
2: 但是朋友们，咱一共才5000瓶啊！告诉大家伙，现在一多半都已经没了，就根本不够大家分的啊。所以，孙主任，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补点儿？咱说落一圈别落一人，就让所有想用的进口药，能让大家都能用上。
4: 这个呀，想法是可以的哈，瑞阳弟，这个我真没办法。
2: 您还有后半句。
4: 对，这5000瓶啊，已经是我们尽最大努力了。而且的话，这几天节目中啊，我跟大家也说了。香港啊，也是刚刚啊引进。一共啊，这一批才3万瓶。
2: 对。
4: 现在呀，在香港也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每天呢也都是限量供应的，
2: 对，都排队。
4: 对，所以说我们争取到5000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2: 真的难度特别大。
4: 对，到目前呢为止，除了我们港药直通车的5000瓶以外，香港大药房啊都已经没有库存了。
2: 哇，
4: 所以说大家说再想多来一点，哎，一两标吧，一瓶都来不了了，加不上了。
2: 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就错过这次机会，就算亲自到香港去啊，你也买不着了。所以大家伙真得拿出说120分的精神头啊，无论如何咱们把这个名报上，把名额先占上。这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跟香港能全球同步这样一个机会，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
4: 对对，我们说什么都能等，唯独啊健康是不能等。
2: 没错，
4: 尤其是我们现在患有啊老慢病的， 谁也无法保证啊，下一秒会不会发病。
2: 那是。
4: 所以说赶上了，你让咱们自己健康长寿的机会，我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呢都不要错过。
2: 嗯，
4: 这里面尤其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体多病的，
2: 嗯，
4: 老慢病的，你就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2: 嗯嗯，
4: 哎，你就跟着赶上直通车，一点点的调理身体。
2: 嗯，
4: 从身体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修复啊受损伤的肠黏膜屏障，解决肠道的吸收问题，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2: 嗯，
4: 哎，我们身体不缺营养，少得病，这样啊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2: 对，是的。其实总统呢，我之前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个问号啊。
4: 对。
2: 自打了解了君王 AKK 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疑问总算解开了。
4: 啊，那君王 AKK 让你了解了什么疑问呢？
2: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经济条件方面还是挺好挺不错的、为了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啊虫草什么的，家里也是常年给准备着各种营养品啊、高档食材一堆的啊，满满的跟那小山头似的。
4: 嗯，
2: 他有什么现象啊，他特别瘦，1.75米的身高，大概也就是100来斤，100多点吧，并且他体质特别差。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每回感冒他都不落下，就还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你可能说咱普通人说吃几片感冒药啊，就顶一顶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得是上升到说打一个礼拜的吊瓶都不见好。我印象当中好几次发烧都超过40度了啊，去检查呢也提示他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就那么多的这个补品啊也不行。以前吧还纳闷说怎么就这么补还是不行呢，但现在我觉得啊，它是不是也是肠黏膜屏障受损它不吸收这个原因。
4: 这个啊，我是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呢都越来越好了，
2: 嗯，
4: 我们很多朋友啊愿花钱去吃这些东西。
2: 对，
4: 那你说啊，花这个钱你身体利用上了，那这个钱肯定是不白花。
2: 对，有价值。
4: 但是要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亲属这样，就虽然他不差钱，
2: 嗯，
4: 但是你说花钱买这么东西你身体用不上，
2: 嗯，
4: 你这不光是钱白花了，关键是什么，你要解决健康问题，
2: 是
4: 这种问题也没解决呀。
2: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挺贵的啊，
4: 再
2: 说你吃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好，但是利用不上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说在家我吃点这个鸡蛋了啊。
4: 杨迪，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讲啊，我们说了海参呢、它高蛋白食物，
2: 嗯，
4: 哎，常吃点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2: 对，
4: 但是呢，它的肠黏膜呀屏障损伤之后，吃进去它一点没吸收，
2: 嗯，
4: 又顺着大便呢也排出去了，哎，那你想想，这就白吃了，
2: 白转了一圈出去了。
4: 对，哎，再贵的东西，它这个钱呢也是白花。
2: 嗯，
4: 那话说回来，如果是肠道屏障好，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吃海参。
2: 嗯。
4: 我们吃鸡蛋结果也是一样的，蛋白质在鸡蛋中的含量也不比海参差，
2: 嗯，
4: 而且的话价格更便宜，我们都吃得起。
2: 对对，
4: 对不对？
2: 对，
4: 哎，也足够我们身体也日常所需了。
2: 嗯，
4: 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说我吃鸡蛋就可以啊，就是前提你一定是肠黏膜屏障是好的。
2: 哎，对，
4: 哎，你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呢，不管你吃什么才能啊有效的吸收。
2: 嗯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肠黏膜屏障，如果说肠黏膜屏障吸收好，其实咱正常饮食完全可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要的啊。比如说咱往前倒推说几十年之前啊，生活条件不如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吃海参，甚至说很多人可能日常保证这个鸡蛋也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这个慢性疾病啊，就是因为肠黏膜屏障好，吃进去的东西你都能完全吸收里边的营养。
4: 没错哈、
2: 嗯，
4: 就是包括我们说海参，燕窝也是一样，很多人也在吃，
2: 对，
4: 价格也不低，含量高一点的鲜炖的燕窝一桌就要50-60。
2: 嗯嗯，
4: 如果是知名品牌的就
2: 更贵一些，
4: 对。但是我们吃它是为了什么？
2: 嗯，
4: 就是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
2: 嗯，
4: 你肠黏膜屏障不好，吃再多也没用。但肠屏障要能吸收，
2: 嗯嗯，
4: 不吃燕窝，哎，你把燕耳炖好了，成分呢跟燕窝差不多， 所以说银耳是平民的燕窝呢？
2: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

0: 很多时候咱发现有一些高档营养品啊，可能也是说为了宣传，这也是人家商家运营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呀，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用菌芒 APK 把肠道调理好。
0: 嗯，
1: 这个是长寿的基础。其实长寿啊，不说你有钱没钱，很多有钱的补那补这个的，
0: 嗯，
1: 可能是一场病五六十岁人就没了，
0: 嗯嗯。
1: 但是我们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巴马山区的长寿江、长寿村，他们很有钱吗？他们每天呢吃海参燕窝吗？
0: 肯定不能。
1: 对，肯定不能。但是人家也长寿，都是百岁以上。
0: 嗯，
1: 就是因为哪怕是吃糠咽菜，哎，人肠道好。把该吸收的吸收了，
0: 嗯，
1: 不该吸收的一点也进不到身体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头再看，长寿的核心是什么？
0: 是肠道，嗯，
1: 对，是肠道，是你肠内膜屏障的吸收。
0: 没错，菌芒 APK 修复肠屏障，咱们人体呢不缺营养，自然而然你抵抗力呀、啊、免疫力都好，都上来了啊，那咱们人也就不爱生病，更健康，自然就能延长寿命了。
1: 对，
0: 嗯。
1: 讲到病了哈，接下来咱们呢就聊聊病。
0: 嗯，
1: 哎，现在上医院我们做什么？
0: 嗯，肯定是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常见的验血验尿。但大家会发现啊，可能说还没太了解自己病情，这个检查这一套下来也得不少钱。
1: 嗯，那我也问大家哈，拿到了这检查的结果，看到指标那一刻，我们担心不担心？
0: 哎呦，大部分人呢都很担心哈、啊，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是不是、
1: 啊？对，可能啊，大部分人我们说不会看，
0: 嗯，
1: 但是箭头，
0: 箭头看箭头，
1: 对对对，
0: 嗯，
1: 比如我们说血常规30多项，一半以上啊都有箭头，
0: 嗯，
1: 不是上就是下，
0: 不达标。
1: 那这些指标问题也是从哪里来的？
0: 嗯，
1: 还是肠内膜屏障。
0: 哦。
1: 哎，就比如说血糖和血脂指标高，糖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植物中啊摄取的。
0: 对，
1: 全都是通过肠内膜屏障来的。所以说一定要去调好啊肠内膜屏障。肠内膜屏障好了，客观说呀，它可以辅助去降脂降糖。
0: 嗯嗯。
1: 哎，吸收的好了，它不过量的吸收糖脂，就解决了餐后血糖的问题。
0: 哎哎。
1: 解决了血脂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呀、啊、说菌芒 APK 重塑肠内膜屏障，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
0: 嗯，
1: 让你既不缺营养，又能避免呢过量的摄入，
0: 嗯，
1: 出现血糖血脂等问题，这是长寿的基础。
0: 没错，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长期服用菌芒 APK 哈、啊、可以保持咱们肠壁屏障的完整性，咱省去那些哈、啊、说你买了那么多种营养品，也减少了药物的摄入，让大家收获健康的同时，更关键的啊，也能让大家伙省钱啊。
1: 对，
0: 趁着现在菌芒 APK 还有库存的情况，赶紧打咱们热线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朋友们，也许你在犹豫的那一瞬间啊，你这个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
1: 确实啊，这个大家手速现在一定要快了。
0: 是的。
1: 哎，那我们这里也继续讲菌芒 APK 调理肠道，它是基础，一日调啊肠道吸收紊乱。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的菌群紊乱。
0: 嗯嗯。
1: 说到调菌群，杨迪你能想到什么症状？
0: 首先就是调这个排便呗。我了解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听友反馈也好啊，亲朋好友的情况，就很多是益生菌的朋友都是排便不好。像这个便秘、腹泻这些，还有的人是吃它为了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说哎呀排便好了，幽门螺旋杆菌抑制住了就可以了。
1: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吃完以后啊，菌群越来越紊乱，
0: 越调越乱啊。
1: 对，
0: 嗯，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最容易出现菌群紊乱？
0: 那刚才您不是讲了吗？长期吃益生菌的人容易出现那个菌群紊乱情况。
1: 没错。还有一类啊，我之前也讲过，
0: 嗯，
1: 就是吃抗生素的人
0: 啊，对，
1: 他都会造成了菌群紊乱，
0: 嗯，
1: 而且这种菌群紊乱呢、啊、很难调过来，
0: 肠道当中就已经说彻底乱了，这个系统彻底被打破了啊。
1: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有糖尿病、
0: 嗯、
1: 高血脂，他就长期腹泻，因为腹泻导致脱水，
0: 嗯，
1: 紧急送了医院，进院之后啊，人都昏迷了，
0: 哎呦，
1: 腹泻还没停呢。
0: 嗯，
1: 当时和家属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患者从腹泻开始就吃啊抗生素。
0: 嗯，
1: 抗生素啊大都知道它是消炎杀菌的。
0: 对，
1: 那么它被消炎同时也把肠道正常菌群给杀死了。
0: 哦，好的坏的一起杀。
1: 对，所以说抗生素当时啊用管用，过后啊就不好使了，反而腹泻会更严重了。
0: 嗯嗯，所以朋友们咱要记住啊，你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要慎重。
1: 没错，你看呢在香港很少有人来用抗生素。
0: 嗯，
1: 因为

0: 补益生菌，杨帝你说补益生菌有用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没用。我记得孙主任您讲的一句话啊，说这个吃益生菌的前提，它有个大前提，一定得是保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0: 没错，
1: 嗯，
0: 当肠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肠壁细胞就会啊疏松，这个时候啊毒素啊就会透过肠道穿透到肠内，
1: 嗯，
0: 菌群呢、啊、就会紊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补充再多的益生菌，你肠壁是漏风的，
1: 对，
0: 那你用益生菌呢也是混乱的状态。
1: 嗯，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好菌就是让你重塑肠黏膜屏障的。
0: 是的，
1: 嗯，
0: 了解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给它补水，
1: 对，脱水了已经，嗯，
0: 对，然后啊给它做肠道菌群检查，发现啊它的球菌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1: 嗯，
0: 杆菌呢、啊、都是肠道的有益菌，可以促进呢、啊、对肠蠕动，正常情况下球菌和杆菌的比例一般是在1:10、
1: 嗯、
0: 或1:12的范围内，
1: 也就是说这个杆菌的数量要比球菌要更高一些啊。
0: 哎，如果球菌多了，人就会腹泻、便秘、肚子痛等症状。
1: 嗯，
0: 那像这个患者球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1: 多少？
0: 他20:1。
1: 哇，
0: 反过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他腹泻严重，这种情况下呀，你肠黏膜屏障不修复，肠壁漏着呢，你补再多的益生菌它都留不住。
1: 对，
0: 而且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可不仅仅呢是拉肚子，
1: 嗯，
0: 它还有糖尿病、高血脂呢。
1: 嗯嗯，
0: 拉肚子没止住，血糖血脂啊也完全控制不住，
1: 嗯，
0: 整个吸收啊全乱套了。
1: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患者啊，我想他只能是菌王 AKK 来逆转他的这情况了。
0: 没错，
1: 嗯，
0: 当时啊菌王 AKK 非常难买，家属特意跑到德国，
1: 哎呦，
0: 等了半个月买着了，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
1: 嗯，
0: 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呢，当天定植肠道，吞食受损的肠黏膜蛋白，
1: 嗯，
0: 释放新的癌黏膜蛋白，重新呢、啊、建立起了他肠黏膜屏障，
1: 嗯，
0: 这就可以呀、啊、避免肠道当中拉低毒素，继续进入到身体当中，
1: 嗯，彻底拦截了。
0: 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啊现在屋子已经脏乱不行了，
1: 嗯，
0: 我们呢、啊、收拾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
1: 肯定先把现有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0: 哎，垃圾也就好比是肠壁，
1: 嗯，
0: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是先要垃圾别往里边进了。
1: 对，
0: 这就是 AKK 啊调理的第一步，这时候啊患者的感受啊就是腹泻能控制住了。
1: 哎呦，特别明显啊。
0: 细菌不再刺激肠道，以前一天呢跑10趟厕所，用菌王 AKK 15天的时间，
1: 嗯，怎么样？
0: 能够保证啊一天去3次厕所。
1: 哇，
0: 而且呀、啊、不再排呀、啊、血样便了，
1: 这就说明他肠黏膜屏障逐渐的建立起来了。
0: 没错，
1: 嗯，
0: 肠黏膜屏障好了，肠道菌群环境好了，你会发现很多哎有益菌开始啊生长，
1: 嗯，
0: 有害菌相应的就会减少。就会像生物链一样相互制约，就好比啊草原上的狼和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缺哪个都不行，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没错，菌群呢也是一样，它们呢也是相互制约的，缺哪个都不行。
1: 对，
0: 当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恢复正常的菌群比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吃益生菌，你的菌群呢、啊、也是正常的。
1: 嗯，
0: 相反呢，你大量的补充益生菌，会破坏肠道的生态环境。
1: 嗯，
0: 导致啊菌群失衡，这也是吃益生菌呢、啊、越吃菌群越混乱的原因。
1: 嗯，你打破了它的平衡了。
0: 对，所以说像这个患者，肠黏膜屏障啊已经损伤的太严重了。
1: 嗯嗯，
0: 吃益生菌已经没有用了。
1: 嗯，益生菌啊还真是不能乱吃啊，就是大家吃你得吃具有修复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0: 没错，吃了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啊吃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菌王 AKK 啊是把整个、啊、肠道的生态环境调理好了。
1: 嗯，
0: 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常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得吃菌王 AKK。
1: 嗯嗯，
0: 避免了你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这个患者吃了菌王 AKK 以后啊，
1: 嗯，
0: 用到60天的时候肠道

0: 在黏膜群上啊，大部分修复。
1: 嗯。
0: 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比例，这个时候它不仅仅啊不腹泻了，不拉肚子了，而且血糖血脂也得到了控制。
1: 嗯。
0: 餐后血糖啊基本上能控到10以内。
1: 不错。
0: 哎，血脂啊在吃了降脂药的情况下也稳定到了正常范围以内。
1: 嗯嗯。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患者体重开始增长了。
1: 哎哎。
0: 从原来的100斤上升到120斤。
1: 太好了。
0: 体重增长了，体质也就上来了。
1: 嗯。
0: 康复能力也就增强了。
1: 是的，一定的。这就是修复肠黏膜屏障的意义啊。还是那句话，让身体呢该吸收的都吸收进来，不该吸收的咱一点都不要，让它全部排出去。
0: 对。
1: 嗯。
0: 等到它用了120天的时候，肠道年龄啊就恢复到了20到40岁的标准。
1: 哇，太棒了。
0: 再也没有出现过腹泻的情况。
1: 嗯。
0: 血糖血脂指标也非常稳定。血糖血脂稳定了，相应的并发症的发病率就降低了。
1: 嗯，对。
0: 临床当中啊有数据证明，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服用菌王 AVA 120天之后，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啊，
1: 嗯，
0: 会下降 70%。
1: 嗯嗯，菌王 AKK 啊是真正的长寿菌，保证了每天400亿的活菌，修复大家肠壁屏障功能，补先天人体所需，这是任何其他治疗都替代不了的。肠道吸收正常，血糖血脂指标稳定，避免并发症。所以人要想长寿啊，咱就得把这个基础打好，肠道长寿人才能长寿。朋友们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如果这次啊大家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吃上这个菌王 AKK，像其他的这些益生菌，朋友们咱都不需要了，不用再吃其他的了。
0: 对，
1: 嗯，
0: 不用吃了，因为什么，这个叫一步到位。
1: 是的，
0: 菌王 AKK 是唯一一个肠道黏膜菌，我们也说它是长寿菌。
1: 嗯，
0: 一粒胶囊里面呢就有200亿活菌，保证咱一天呢400亿的菌株的摄入。
1: 嗯嗯，
0: 这么大量的菌株啊就可以重塑肠黏膜屏障，把所有的我们的吸收问题、菌群紊乱的问题、高度指标异常的问题给一次性的解决，这个是其他任何普通益生菌呢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听人说呀吃益生菌好，能调理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都吃，
1: 跟风吃。
0: 对，而且现在呢益生菌的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1: 太多了，
0: 但是真正呢有效果的我们发现很少。
1: 是，确实大家咱们看啊，你看各种价位的呀，贵的便宜的什么都有。
0: 嗯，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不管是贵的几百一瓶的还是便宜的几十一瓶的，
1: 嗯，
0: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啊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当中。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吃再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效果，
1: 嗯，
0: 越用啊这个效果越不好。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哪怕这个益生菌呢你花20块钱买的，这钱呢是不是也就白花了。
1: 对，它没有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
0: 对，
1: 并且咱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家啊也是说比较节俭的，
0: 所以说大概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最重要的不是价钱，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含量，菌王 AKK 一粒有200亿活菌，这是国际啊最高的含量。
1: 是，
0: 含量越高定制率啊就越高，效果也越快。
1: 嗯，
0: 而普通的益生菌含量最多也就是100亿的含量，
1: 差了这么多呢。
0: 对，首先从含量上这就不过关。
1: 嗯，这个含量的差距直接影响它效果的体现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刚刚也在网上查过了，
0: 嗯，
1: 普通的益生菌便宜的菌株含量可能说100亿达不到，只有50亿啊，
0: 嗯，
1: 贵一点的能达到80亿左右，这就很高了。
0: 对，
1: 而咱们这个菌王 AKK 的活菌量比他们二倍还要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啊，你选一定要选菌王 AKK。
0: 但是这个仅仅是活菌量，
1: 对，
0: 关键呢你还要看功效啊。
1: 是的，
0: 普通益生菌呢我讲过它是啊没有触手的，
1: 嗯，
0: 不管活菌数是多少它都无法定制在肠道黏膜上。
1: 嗯嗯，
0: 所以说

0: 你吃与不吃意义不大。
1: 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哈、啊。
0: 对对，而菌王菌可以是唯一生存在呀、啊、常年膜当中的菌。
1: 嗯，
0: 吃进去、啊、可以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这个是重塑肠道屏障的长寿菌，肠黏膜修复好了，其他任何益生菌呢、啊，我们也不需要再吃了。
1: 没错，这就是宋主任您前面提到的菌王 AKK， 它是一步到位这四个字的体现了啊、
0: 嗯，
1: 也避免了大家伙再乱花钱，花其他的冤枉钱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之前呢做临床的时候，找了一位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肠道始终是不好。长期吃益生菌，
1: 嗯，
0: 前后啊换了20多种益生菌，
1: 哇，
0: 贵的便宜的都有，吃了3-4年没有效果，
1: 嗯，
0: 后来呢就把它列为菌王 AKK 啊临床患者了，
1: 嗯嗯，
0: 吃了半个月，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也就改善了，
1: 嗯，有效果了，
0: 吃到60天的时候啊，胃肠道疾病基本康复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呀、啊，幽门螺旋杆菌也抑制住了，
1: 嗯。
0: 120天临床结束后，患者回家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益生菌
1: 不需要了。
0: 哎，每天呢就吃菌王 AKK， 也不用啊乱花钱去买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嗯，普通益生菌啊，发现说吃来吃去没效果不说，反而有反作用，会造成你肠道菌群紊乱加重。那你说咱吃它干啥？图啥呀？对吧、
0: 嗯？
1: 所以赶快把手里那些杂七杂八的益生菌停掉。攒点钱也不容易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尝试一下菌王 AKK， 什么叫国际尖端，什么叫唯一修复肠壁屏障的菌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对，而且我们说菌王 AKK 啊，能帮助我们避免所有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嗯，
0: 菌王 AKK 重塑肠黏膜屏障，可以解决人所有的吸收问题。
1: 嗯，
0: 大家要知道，你所有的指标的转化大都是、啊、从饮食来的。
1: 嗯，
0: 那我们解决饮食吸收的问题呀、啊，这个就等于在解决指标。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及时排出去，可以防止出现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
1: 嗯嗯，
0: 已经出现疾病的老人可以、啊、辅助稳定指标，避免并发症。所以我讲菌王 AKK 呀、啊，是50岁以上的都应该用的。
1: 没错。咱说现在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真的太多了啊，如果大家能够提前预防那就很重要，就谁也不愿意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天天扎手指头测血糖，这也是一件挺遭罪挺痛苦的一事儿。
0: 对，
1: 嗯，
0: 指标正常没有并发症，是不是就避免了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一定的。
0: 而且长期服用菌王 AKK 还可以避免胃肠道疾病的病变。
1: 嗯，
0: 德国一家医疗机构啊做过一次调研，对于全球500位胃肠道病变患者检查时发现，
1: 嗯，
0: 这些人呢、啊、肠道内 AKK 菌株几乎为零，
1: 哇，几乎没有了。
0: 而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体内的菌王 AKK 的数量如果少于1/10，
1: 嗯，
0: 那么病变的风险呢就是普通人的20倍。
1: 哇，
0: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补充上菌王 AKK，120天就可以将病变风险呢下降70%。
1: 这个太厉害了。
0: 哎，所以啊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怕自己病变的，大家也一定要抓住机会把菌王 AKK 用上。一旦病变，那么人的寿命啊就会进入倒计时了。
1: 嗯，胃肠道疾病的病变患者现在也不在少数，而且是也发现越来越多，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菌王 AKK 预防病变，可以说这方面咱又规避了一条不利于长寿的因素，又把它规避掉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它叫菌王，叫长寿菌？
1: 嗯，
0: 把这些不利于人长寿的因素啊规避了，人是不是就长寿了？
1: 一定的。
0: 所以说菌王 AKK 大家要不要用？
1: 当然要用，而且是必须要用啊！咱看在香港。人家已经抢疯了，咱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香港同步健康，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啊，这机会不容易啊，宋主任历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的。
0: 菌王 AKK 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
1: 嗯，
0: 在这么多菌群里啊，就它一个释放黏膜蛋白。
1: 嗯，说到这其实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间的听友都知道应该

0: 怎么选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啊。
1: 对，我们俩上岁数来，老年人一辈子不容易，很辛苦，也很节约，是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了。
0: 是吧？
1: 咱们也体会一次啊，国际上尖端的最新的科研产品，
0: 嗯，
1: 修复一次肠道屏障，把健康啊基础打好，
0: 嗯，
1: 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0: 没错，尤其是那些平常还挺注重健康、挺注重保养的朋友，比如说日常每天啊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有一些朋友真的是一把一把的吃，但你肠道不调理好，咱说的很直白啊，你吃再多营养品，身体吸收不了，你最后全都浪费了。
1: 所以说我经常跟大家说，选择大于努力。
0: 哎，要选对。
1: 对，这个道理不管是治疗还是调理，你得选择方法。
0: 没错。
1: 得对症。
0: 哎。
1: 就好比说两个退休的老人家，本来呀身体状况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过了两三年，你会发现身体状态呀一下就拉开了。
0: 嗯，有差距了啊。
1: 哎，人家以前的吃的喝的随便。上来旅游啊干点啥也没事儿。
0: 嗯。
1: 哎，你这下费劲了。为什么呀这么大差距啊，就是因为你没用对东西。
0: 对。
1: 呀没有调理好。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没用这些东西，
1: 对
0: 呀，没有调理好。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父亲一个同事啊，的生活都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的。
0: 哎，人老了，身体一天呢不如一天了，回不到年轻状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止损，
1: 对，
0: 让衰老和疾病啊晚一点来，
1: 迟一点到。
0: 哎，
1: 嗯，
0: 怎么能延缓衰老、少得病？得从根上调理。
1: 对，
0: 根在哪儿啊？就在肠道上。老年人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1: 嗯，
0: 你不用补，身体也不缺营养。
1: 对，完全够用。
0: 指标也能好，肠道好，多活十年是基础，20年是目标。
1: 嗯，我们一起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啊！我们岗上直通车这一次给了大家伙这样的机会，咱得一定要抓住，把君王 AKK 吃上。早一点把肠道调理好，抢到了你吃完身体好，你其他的老伙伴都羡慕你。没抢到，朋友们这就反过来了啊，你只能羡慕别人的。所以说朋友们想长寿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你可能用过突发脑梗的情况，他现在就是每天在床上趴着
2: 画桥牌便，
3: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3: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3: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3: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2: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3: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2: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3: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2: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3: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今晚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值，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郑总你好。
0: 哎，你好，
4: 是我啊。哎，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啊。你们的电话啊实在是不好打呀。

0: 确实这样哈、啊，这也是抱歉了。赶上这两天呢，我们正好这个举盲 AK 的活动嘛，电话一直是抱歉的状态。很多人呢都在反馈说这电话打不进来的情况，大家都想趁这机会把举盲 AK 用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在健康路上，谁都不想对落下。
1: 哎，是的啊，听我的 APP 啊，实在是太火了啊！我有个战友，退休以后呢，他就去香港定居了
0: 啊。
1: 就说他那里呢，抢了一个来月啊。昨天的香港啊，大药房那几家门店都没有货了。
0: 对，肯定这样，一共啊就这么多三万瓶，剩下的九万 K 啊都给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听众了。这边有后来五千瓶，香港那边就没有了。
1: 孙主任，你赶紧先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个十瓶啊，想长期的用。
0: 嗯，
1: 我们这个老年人嘛，太需要这个聚王 ACC 强力这个肠道了啊。
0: 嗯，
1: 这些年呢，我天天换着法儿补，到最后那个钱呢、啊、没少花，问题还是没解决。到医院去检查呀、啊，不是高啊就是低，反正没有几项指标是正常的。
0: 这个我们说老年人呢，进补的时候，也很重要一点，所有的补品都要从肠道吸收啊。肠道是健康的基础，你只有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这个时候指标啊高的才能下来，低的才能上去，才能稳定，对不对？不然肠道老化化直肠子，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不吸收，哎，怎么吃怎么排，补也是白补。
1: 嗯，是的呀，好像我就是真的是白补了啊。
0: 嗯，
1: 我呢就是退休八年了啊，这个营养品呢也吃了八年。你早上起来嘛，每天早上一根铜草啊，一杯蜂蜜水，两克这个卵磷脂
0: 啊。
1: 中午呢就补钙啊，还有一些维生素。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有一根海参，一个氨糖。你看我这一天呐，都吃了不少东西，
0: 真不少。
1: 这个分量也不低啊，一天大概200多还不够。我硬是吃了这个8年，每次去的医院检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化验单上那个全是箭头
0: 啊，
1: 不是高啊，它就是低。没有几个、啊、是符合标准的啊，尤其这个血脂的血压啊，这个大夫说我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有这个脑梗的风险
0: 啊。
1: 哎，我这个一年那个10多万的营养品吃的，越吃啊，他这个身体越差。
0: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碰到那种情况就是肠道吸收出问题了，然后一定要用上举盲 AK，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修复肠壁屏障的。我们必须肠屏障好了，把吃进来营养啊吸收了，提升体力和免疫力，减少糖脂这些有害物质吸收，指标啊才能恢复，自然它慢慢就好了。健康的胃肠道啊，这是长寿的基础。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补了这么多，再怎么地不能说是越吃越差啊。
0: 嗯，
1: 那肯定就是我这个吸收出问题了嘛，怎么补进来的，怎么就排出去了？所以我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聚王 ACC 用上啊，也不贵。再说就是花几个钱嘛，能买来健康嘛，也是值的呀。
0: 对，咱之前方法用的不对，哎，咱现在一定啊，先把这个胃肠道调整好，这是基础。肠道好了之后，即使你不用这些营养品了，这钱咱省下来，正常饮食，身体也不缺营养。那你看，钱咱省下来了，病也治好了，身体也调理好了。为什么？因为咱找到根儿了。根就是胃肠道，所以说一定啊从根上解决问题，根的问题解决，自然的就能开花结果了，身体越来越好，咱们才能起到了这个衍生的作用。
1: 哎，郑主任，太谢谢你了啊！能把这么好的这个聚王 ACC 带给大家啊，不然我们在哪去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啊？哎，我这个订十瓶，你可别给我忘记了啊！
0: 好的，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我一定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放心啊。
1: 那行，那就谢谢郑主任了啊。
0: 那行，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一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菊毛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万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4: 文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能听见吗？
3: 听见了。哎，你有什么情况说一下。
4: 文主任呐， 哎呦，你的电话可算是打

0: 气死我了，好不容易赶上绝望一开开，这帮我订物票嘛，这么多的东西要是超过了，我特别后悔死了。
1: 行啊，我就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情况。
0: 绝望 AKK 吧，我之前用过了两瓶。那是一个好姐妹她给我的，她年轻的时候嫁到了德国去了。我们关系也特别的好，给我用了两瓶。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总是感觉饿，这看啥都想吃，看啥都香。但是我本身是糖尿病，这空腹都得用11到12克，所以啊也不敢吃，得得控制。这问了我朋友都告诉说放心，这不用绝望 AKK 以后啊，正常饮食是不会影响血糖指标的。这然后啊，我就慢慢的就开始吃东西。这除了含糖特别高的以外，我几乎什么都吃。我把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呢，不敢吃的、不敢尝试的，我全都给吃了。这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吃，这餐后血糖也没有高。这要是如果是以前，根本不敢降下。
1: 对呀、我们服用绝望 AK 呀，就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只要每天2粒，400亿活菌呐、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肠壁屏障。恢复肠道功能，那我们肠道功能好了，增加营养吸收，减少糖分吸收，糖分进不到血液，所以说哪怕你多吃一点，血糖啊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0: 这后来啊，我让朋友又给我寄了两瓶，我就这么一直吃，这越吃越有效果，效果越好，越吃的血糖越稳定。过去我吃3天的降糖药，这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起码的血糖能稳定过来，这不光是血糖变化，不但用上绝望 AKK 之后啊，这体重也从原来的80多斤上升到了92了，人也胖了，这身体也有劲了。这过去买的菜我都拎不动，现在拿2桶油都不成问题了。像我家住在4楼，这一回事都能上来了。
1: 对，这个肠壁屏障功能恢复好，吸收好了。吃进来的东西能转化成能量，保证身体所需，就连你吃的降糖药啊，吸收率也好了。所以现在吃药啊，血糖能降下来。德国最新实验发现，绝望 AKK 不仅重塑肠屏障，减少葡糖吸收，长期服用啊，还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到 42%。这说明绝望 AKK 是真正对糖尿病起的辅助治疗作用，控制血糖，药啊不用加量。常长寿了，人才能长寿。
0: 不但我用上绝望 AKK 啊，这身体啊，这明显的是感觉到变化，离不开这个绝望 AKK 了。但是啊，做人让人家买，他也不要我的钱，我也不好意思呀。在德国那边比你们膏药直通车贵1倍还多呢。再算上这个邮费和关税，这可不便宜啊。这回好了，连你们这个节目的光了。不仅能用上原浆最后的绝望 AKK， 这价格还比德国的是便宜了，也不用麻烦别人。所以啊，我就想多点点吃这个对身体好的东西。
1: 对，可以，这赶上有机会能用上，咱就多订点。因为下批什么时候能到香港啊，德国给不给那都不一定。最后用上啊，就是一个幸运。长期服用，调理肠道健康，自然身体各方面的都会好起来的。
0: 这多亏了你的节目，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这想用上真是太难了。这在家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国际最尖端的产品，这价格比人家当地还低，这真是啊，借你们的光了，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给大家带来好药，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以希望啊，以后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好药介绍给大家。
0: 好的，那谢谢，谢谢孙老，孙主任，
1: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绝望 AKK 的供应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绝望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啊，你好啊。
1: 你好，是我。
3: 哎呀，太好了！那个我要报名订15瓶
4: 啊，
3: 我想这回呢和老伴一块吃啊。
4: 嗯，
3: 因为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菌丸呐，就是 AKK。
4: 嗯，
3: 这我 AKK 呀，可真是帮我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
4: 啊！
3: 我原来啥呢，胃肠啊紊乱了，
4: 嗯，
3: 这给我调理好了都。
4: 啊，
3: 我现在呢吃啥都没有顾虑了。
4: 嗯，
3: 你是凉的还是热的还是腥的辣的我都敢吃。
4: 嗯，
3: 刚吃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有感觉，因为啥呢，胃口比之前好了
4: 啊，
3: 吃啥都香，哪怕多吃的多点了，胃也不疼也不胀了
4: 啊，
3: 不像以前呐，那你吃饭要是吃急了两口，那就晚上反射轮打嗝啊。
4: 啊，
3: 那一打嗝打一天呐，你想怎么整啊，喝水啊怎么地它也不好。现在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效果特别好。有的时候吧，我躺床上就能感觉肚子里头咕噜咕噜的响。每天吧排一次便。哎呀，而且呢还有规律。反正自打我用上这个菌丸 AKK 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那真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都。
1: 对，挺对的。
3: 现在体力也好了，上老年中心去了。一待一待一天，根本都不敢整累了，都现在。
1: 对，哎，这多好啊！这说明啊 ，AKK 啊已经起作用了。你以前自己想也能这样吗？
3: 那以前哪能这样呢？以前我身体那可真是不行啊。
4: 嗯。
3: 这年龄大了吧？不说别的，排便那都是事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4: 啊、
3: 嗯。尤其是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那肚子疼的都受不了啊。
4: 嗯。
3: 你像夏天人家都是吃点烤串了烤肉了喝点啤酒啥的，你等我一瓶啤酒还没喝完呢，马上就得上厕所。
4: 嗯，
3: 那家比吃那个泻药都好吃。
4: 嗯，
3: 你等我一看不行，到医院那时候检查去，说我是那个啥呢，胃肠炎。
4: 嗯，
3: 告诉我什么幽门螺幽门旋那个螺
1: 螺旋杆菌
3: 那感染的那叫啥呀，我也不懂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让我吃啥呢，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
4: 啊。
3: 给我开这些药，我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吃了都有半年了。
4: 嗯，
3: 不好使啊，就这么的这疼的，左一天右一天疼的，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胃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4: 啊。
3: 那时候我都担心啥呢，这要再严重点儿，我怕这个里边啊长啥那个不好的东西，什么瘤了啥的。
1: 实际你这情况啊，就是胃肠道紊乱导致的。胃肠炎患者一定要慎用抗生素的药物，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菌，哎，进一步加重了胃肠道菌群紊乱的问题，甚至破坏肠壁屏障的保护，造成消化系统问题，加重胃肠疾病。
3: 啊、哦，你别说，真是这样啊。我认识一位北京这个协和，他是消化内科的主任，
4: 嗯，
3: 他也这么告诉我的，
4: 啊，
3: 包括这个菌丸 AKK 也是他推荐给我的，
4: 啊，
3: 不过吧，那时候在国内没有啊，你说我托了不少关系啊，后来孩子还有个朋友在那个德国给找着了，吃了4个月，你还真别说呀，人家的国际尖端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包括我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你这肠道跟年轻人是在哪的
1: 啊？啊，这个因为菌毛 AKK 也是唯一一个定义为延寿菌株，它能啊修复肠道屏障，平衡菌群，减少啊肠黏膜对糖脂的吸收，而且还可以增加小肠啊对营养的转化吸收，健康胃肠道，这就是啊我们延长寿命的根本因素。
3: 嗯，
1: 而且菌毛 AKK 坚持服用4个月以上，就可以逆转肠道老化。让肠道的健康状况啊趋于20岁到40岁的标准
3: 啊。哎呀，那太好了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啥呢，把这个菌丸 AKK 继续再用上，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上
4: 啊，
3: 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了，那疼那疼的又拉肚子啥也不敢吃的。你说基础好了，人不再有毛病的都。
1: 对，
3: 再说了赶上你们这个港药活动吗？
1: 对，
3: 多难得呀，孙主任呐，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找了不少人，托了不少关系，那才整到这几瓶。
1: 你能弄到就已经不错了。菌丸 AKK 我们目前还没有，你看不到。即便是香港也是首次引进， 在德国也是稀有的，那这次给大家带来

0: 就是想让他们更多人有机会用上，把胃肠道问题也好好调理一下。消化它吸收好了，身体不缺营养，抵抗力都强，自然的就不用生病。如果有条件，咱一定要长期用。
1: 哎呀，孙主任呐，这回呀、大伙可是都借你的光了，借港药直通车的光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孙主任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啊，孙主任。
0: 对不起，哎，那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鸠毛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没。

0: 无需收。那多余的糖和量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2: 陈哥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哎，
2: 陈哥呀，我经常听你讲过。哎，你说呀，我特别认可呀。今天呢，我只有一点事想咨询一下你。
1: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呀，我今年呢就是旧的。
1: 嗯。
2: 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胖。
1: 嗯。
2: 现在呢，这个高血脂十多年了。
1: 嗯，
2: 一直啊也不好，吃药啊也控制不住。
1: 嗯，
2: 要说年轻的时候啊，吃东西也不注意，那个喝点酒啊，现在高了也就高了。这打退休以后，我是一口粥都不吃，一天呢就两顿饭，吃的都是粗粮，那天天呢都是那大白菜啊、青大瓜似的，一点肉我都没有吃。
1: 嗯，
2: 对呀，就这么控制饮食。还不行，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呢，我除了血脂高以外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哎，我就纳闷了，我挺胖挺胖的，会缺营养呢？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肠壁屏障损伤，导致吸收出现紊乱。即使你不吃肉吃素，别人吃青菜吸收的是维生素，哎，你吃青菜把里边仅有的一点脂肪给吸收了。其他的营养不吸收，就导致血脂一直控制不住，身体还缺少各种。

0: 只不过呀、啊，没见的特别，比过去好了。
1: 嗯，
0: 前夫呀，我媳妇的问题，哎，他也没有了。我把这个第二瓶吃完呢，他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拿到包裹单的时候啊，吓，可把我高兴坏了。这样指标啊，等于说好转，啊，胆固醇那个下降了，6.1，这个甘油三酯也不大了。就比那个标准啊高一点，就连其他医疗人士也都提升了。
1: 这个服用两瓶绝望 AK 啊，肠壁屏障逐渐恢复，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提升，该吸收的吸收，身体不缺营养，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下降，减轻脏腑负担，避免啊疾病加重。
0: 哎，孙总，这个我懂啊，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订这个六瓶绝望 AKK 啊，之前呢吃的好，但是呢我没结账，哎呀，这我上哪儿都买不到，然后呢赶上了还省事了，在家呢打个电话呀都能用上各级这个最尖端的产品呢。
1: 哎，咱现在已经开始建好了，咱接着把它用。血脂、肥胖啊，这个病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你要想恢复就需要长期调理。肠道好，哎，咱慢慢的恢复健康饮食，血脂指标也能控制住，肠道年轻态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人身上的全面机能啊就可以一点点恢复了，也就给长寿打个基础。
0: 这个我信，这个我信啊，老话呀讲啊，不能一

0: 基础。
1: 这个我信，这个我信了。老法呀讲啊，不能一口吃这个胖。
0: 对。
1: 语言呢，这方式不是吃，慢慢的跳啊，把那个跳的都给我解决了。感谢了你了，孙子，给我带这么好的经往里给去啊。
0: 不用客气，修动以后啊，你只要早晚各一粒，放心用。等过一段时间呢，饮食就可以慢慢放开了，也不用担心呢，血脂指标再升高了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孙子
0: 啊，不客气啊。
1: 那往下坚持啊，也得一点一点的。孙子，你保我。
2: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毛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健。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精彩。
5: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7: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8: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7: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8: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7: 一路生花。
9: 1045老友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友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1045的老友俱乐部。你好，我是孙刚，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三点这个点儿啊，跟我们在老友俱乐部的平台上，我们一起来乐呵乐呵，开开心心。

0: 那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大伙儿可以来尽情的来展示一下您的这个才艺，也可以自己来，也可以约着好朋友一起来，甚至还可以来点播啊，我希望听到谁的谁的作品，也可以啊，解锁老友俱乐部更多的玩法。直播热线3100-1045，来，我们来迎接今天的头一位啊，5396，你好。
1: 沈阳老师好。
0: 哎，你好。徐大姐哈，
1: 哎
0: 哎，
1: 感谢孙亮老师，哎，导播老师，还有可可老师，可可老师今天不在啊？
0: 哎，这周五才休息，周五才休息。
1: 哦啊，周五休息是吧？
0: 哎、那个今天大姐来个什么呀？
1: 唱个天上的月亮。
0: 嗯，来天上月亮
1: 就是爱情歌曲啊。
0: 爱情的来了，换样的今天啊。
1: 哎，开始唱个爱情歌曲啊！开始，开始啊！放伴奏啊！
0: 好，来伴奏开始。
1: 好好。沈阳老师，这声音给咋的？
0: 啊，
1: 这声音给咋？伴奏声音给咋的？
0: 还行，还行，没问题，来吧。
1: 好好。
0: 嗯。

也光也把我牛郎远方，我的思念是那小河牛塘。

吧，在梦里回到你身旁。

0: 谢沈亮老师。
1: 哎，谢谢徐大姐啊！你看今天换了一个爱情歌曲，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哈。
0: 沈亮老师，信号可好啊？
1: 哎，挺好的，唱的挺好，信号也没问题。
0: 沈亮老师。
1: 嗯。
0: 陈波老师，
1: 哎，
0: 今天我非常，这是你今晚你什么马上就要走啊？
1: 没有，可能会有点小变化，这个还没定呢。咱们听着听着节目。
0: 啊，最近那个甜甜姐姐她搞了个快板是吧？
1: 嗯。
0: 就那个没有快板设计个快板娘。
1: 对。
0: 这个我们陈刚老师视频是不是？那是他都非常精彩的。
1: 哎，没有，人家甜姐唱的也很精彩，人家个快板虽然说没快板，但是白眼折韵人都有，我看挺好。
0: 就那，我想他没快板就跟带着快板双枪老太婆嘛。
1: 行，点他一个啊，捷行车双枪老太婆。
0: 啊，第三个也给我们沈刚老师嘛，沈刚老师啊，在那三金炮修了个平日，那我也非常喜欢听。
1: 谢谢您支持，有这么多好听众，哎，我感觉心里特别热乎啊。可爱跟徐大姐唠嗑的，嗯，
0: 啊，孙亮老师，啊，不跟你支持不支持，希望我是跟你原因，身体原因健康，原因都给我才能带来好希望啊。
1: 好，也祝大姐开心快乐，您也常来玩。
0: 啊，孙亮老师，啊，
1: 好，
0: 啊，
1: 好嘞，那大姐咱说到这，
0: 原因就在我们啊潜能的心里啊。
1: 哎，好嘞，期待大姐您更多精彩的作品。好，咱聊到这儿啊，哎。好嘞，我们可愿意跟这徐大姐聊天了，不知道大伙儿听懂没听懂啊，但是反正我跟徐大姐越聊听懂的越多啊，这个逐渐循序渐进的啊，我也快入乡随俗了啊。来 ,6995, 我们的英姐。
2: 沈刚老师您好。
1: 哎，来了英姐。
2: 大家好。
1: 嗯。
2: 我今天演唱一首沈阳啊，沈阳。
1: 好，来开始。
2: 嗯。

0: 共度那美好时光。好了，谢谢大家。
1: 哎呀，歌甜人美啊，我们的这英姐啊，多好听这歌唱的啊！每次我记得，不管哪个女搭档听英姐的歌都是大为赞扬啊，雨涵也是，可可也是。我不服都不行，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确实好，歌也好啊，唱的也甜啊，美的享受啊！大伙儿听这英姐的歌，是不是有一种美的享受，跟我们有一种共同感啊？我们也期待着英姐多来唱，多来玩啊，给我们更多美好的回忆，这就是啊。好嘞，谢谢英姐，哎，祝您周末快乐啊！
0: 好，
1: 咱聊到这儿，哎，来，我们继续啊，4763，你好。
2: 我刚
1: 送到
2: 你
1: 了。哎，来啦！
2: 我给我激动的，名字姓都说错了。
1: 哎呀，没事儿，反正我知道你喊我就行了。我知道你喊我。嗯。
2: 啊，多不容易啊！你这节目都快结束，我这句号没画上呢。
1: 有一段时间没听着你的。
2: 啊！我这想画的句号没画上，怎么办？
1: 你别着急，还会有的。
2: 礼拜一还有呗。
1: 有，下周还正常呢。下周还正常。
2: 嗯、我正一直帮你打过呢，你看小可研究一个唱个二重唱吧，我录下来。
1: 行，你想着打
2: 去。你听听我录音，这效果怎么样啊？
1: 嗯嗯。
3: Record 2021

0: 0906 record 2026 0930下。
1: 挺好挺好。
2: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把你打的大板都赢。
1: 太热爱我们了。
2: 打电话打过去。
1: 行对声音没问题。
2: 是吧
1: 嗯。那今天您来个什么
2: 今天来个往事只能回味
1: 啊！好嘞，把它先关了。
2: 首先我祝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身体都健康，天天都开心，天天都快乐。
1: 好，
2: 完了，我唱个往事只能回味，回味啊！
1: 开始。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我只有在梦里想你以外，春风又吹红。

0: 还是滚圆大会，我只有在梦里想你一位。谢谢。
1: 多好多好，你刚夸完英姐歌唱得好听，你看又来一个好听的。
0: 哎呀，我这嗓子呀一直不好，这么就喝一个没打电话，这节目眼看快结束了，我赶紧抢。
1: 下周一的时候你记得打进来再提醒我一下，要不我怕我忘了这事儿。
0: 别
1: 啊，
0: 下礼拜我这里能打我就打。
1: 你哪天打进来咱哪天上。
0: 今天我几点打的你知道，我都2:46打过来的，我还没看
1: 早
0: 了呢。到2:50
1: 没
0: 谁又打过来。
1: 我们不一定在哪儿还能再碰见呢，我们到时候也会跟大伙儿说。
0: 不行，我得把这个记号画上，圆满的记号多好啊。
1: 你放心，我们一定还，我跟他的组合还会再继续的，不一定在哪个地方还会再继续。
0: 那倒是啊，那组合一定能继续，我相信你能继续。
1: 哎，
0: 但是这个歌你必须给我留一下。
1: 好好好，等下周你打进来的时候完咱们再。
0: 好
1: 吧。啊。
0: 再见，
1: 好嘞，说到这儿啊，哎，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各位啊，我跟可可这个组合啊，保不齐您哪天不仅仅能听到声，或许还看到人了呢。哎，也许我跟可可有一个这个情景剧啊，在一个地方，也许每天一集，到时候欢迎大家伙都来进来观看啊。所以说不见得都是不好，会有一种全新的一个形象，到那时候各位可能更加欲罢不能了啊！所以说您听着，关注着我们啊，一定要把我们抓住了。下回再不完全让你听声了，让你看人儿，让你看看我跟可可咱们演的这个剧啊，每天给各位放送一集，哈哈！来，咱们继续啊，0178，你好，
2: 亲爱的徐碧豪，
1: 哎，到您了啊。
2: 哈哈哈哈，
1: 来个啥呀？今天
2: 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在水一方》嘛。
1: 好，来，《在水一方》
2: 啊。好，
1: 这是

0: 好嘞，
1: 谢谢金刚老师。
0: 哎，在水一方哈，真挺好啊。这一看这没少练的这乐器啊，这个太熟了，游刃有余的这乐器啊，美美的。你瞧瞧，听着这歌，这个曲子也美美的啊，美的享受。好，谢谢您啊，也希望您经常来。哎呦，我们还有要有进广告了，就不跟您多聊了啊。哎，祝您周末快乐啊！好，咱说到这儿。哎，来，我们在广告之前啊，再来一位啊，4168，你好。
2: 哎，我来了。
0: 啊，来了，来。哎呀，
2: 张老师自己上。
0: 哎，对，还有3-4分钟的时间，来。
2: 30分钟差不多少。
0: 嗯嗯。
2: 昨天甜甜呢点名给我，让我拉一段《花儿与少年》。
0: 嗯嗯。
2: 这首曲子的那个版本挺多，
0: 嗯，
2: 反正我就是这个曲子过去没拿过，但是我知道这个曲子，
0: 嗯，
2: 今天我就拿一下
0: 来，
2: 把这首曲子献给九零姐姐，
0: 嗯，
2: 哎。
0: 好，准备一下，嗯。

0: 好嘞，哎，送给九零姐姐。嗯，
1: 哎，但是我这个曲子拉的不太熟练，哎，反正多少是那么点意思。
0: 哎，对对。关键这块细腻啊！
1: 另外，我给前面这四位选手啊点个赞。
0: 嗯，
1: 尤其你说的这个影子清唱，
0: 嗯，
1: 我觉得唱的不错。
0: 好，
1: 嗯，确实好，沈阳沈阳。
0: 哎，好，您这个也挺好的，这个份细腻嘛，对不对？啊，
1: 反是啊，我这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0: 也不能那么讲，咱把老提到最后的，哪有最后？
1: 可能要改版。哎，要改版呢，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
0: 哎，听着节目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们又相遇了，相遇的时候还
1: 有千言万语呢，我今天就不说
0: 了。哎，好嘞，那没到分别的时候，乐乐呵呵，咱开开心心的，对不对？啊，好嘞，来进广告啊。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美食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的，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7: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8: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9: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疾病。
0: 先跟大家说两条消息，再接各位的热线啊。好视力，如果说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还经常干涩发痒，总有异物磨得慌，吹点风啊，见光还刺痛啊，

送您一个福利，注意听了，好视力迎接这个特别的这个假日啊，面向咱们沈阳开启这种超值的补贴，今天拨打400-722-8022啊来订购，就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季节，沈阳秋季的温差大，冷热交替呢会刺激眼部的血管收缩，就会造成眼压起伏，进而加重这个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痒，视物模糊更加明显，眼前雾蒙蒙的，那么要不及时改善呢，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它是中国航天眼选的品牌，添加人参啊、石斛等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有感觉，温润舒服。好视力啊，这个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是全年。

0: 好实力啊，这个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是全年最大的，大家拨打4007228022，军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多档位，防蓝光的老花镜啊，4007228022。这个呢是好视力，再有一个是大家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还有一个大礼包，里面的老朋友知风堂了啊。近些年大家对于健康都有切身的感受，就是思想在更新，从有病吃药到主动康养，同时呢国家把咱老百姓的健康啊放在了头等大位。那么确立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这条路呢让咱少生病晚生病，在获得健康的路上，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有方向，身体该养哪儿怎么养啊。金秋之际，知风堂健康沙龙正式开讲，健康导师面对面的给您讲清三件事儿：看懂自己身体的素质短板在哪儿，讲清慢病为啥爱反复，日常咋防咋养，教您正确的调理方式。现场呢还免费做一次 AI 的身体检测，拿到自己的体质报告，公益科普，席位有限。报名热线2252-6600 2252-6633，或者到知风堂各大门店现场来报名。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一位啊，5047，来。
1: 大家下午好。
0: 哎，来吧，小辉啊。
1: 我感觉好长时间了。
0: 好长时间没听着你声了，我也感觉好长时间了。嗯。
1: 嗯。
0: 今儿来个啥？
1: 今天来一个，我要爱你一辈子，一首不提爱情。
0: 嗯。来，开始。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好嘞，也感谢小飞啊，有一段时间也没听到小飞的歌了啊。周末快乐啊，开开心心的，时不时的常来玩。嗯，
0: 好的，
1: 好嘞，咱说到这儿啊。来，节目的最后再来迎接我们方大哥的热线。你好，
2: 哎，我是方大哥
1: 啊。来，最后都交给您了。
2: 才这手机停费了，停了吗？七个天了。
1: 不聊了，再聊没到点了。来，方大哥，直接来。

0: 哎，那我那这我不唱了，我说、
1: 嗯、说两句，
0: 说两句得了。
1: 行，来吧。
0: 好了，再我明天来，后天再唱吧。
1: 啊，那就下周，下周。
0: 下周还唱呢。
1: 行，我们每天都能有时候那段时间净看着方大哥了，天天来打卡的，我觉得多好。
0: 干几天呢？妈的，手机停费了
1: 啊！
0: 我号码还忘了。
1: 你看看，都赶到一块儿去了，这是。
0: 你找他，这我找的我朋友给我找的号。
1: 嗯。
0: 他给我给我充了50块钱。
1: 哎呦，我的天！行了，好了，方大哥，那咱今儿就聊到这儿了。那下周完，期待着您来玩。
0: 就祝你姑娘顺利啊，孙妈妈。
1: 好嘞，好嘞，也祝方大哥周末快乐啊！来，咱们今天的节目跟各位说到这儿啊。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肠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的，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2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着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3: 缺牙蛀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0: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
1: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2: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3: 多种维生素制定带来的仅仅是尿。
1: 男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0: 不是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4: 失去消失
5: 啊！
4: 无论如何，人免疫。
5: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6: Sad but undernourished.
7: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8: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9: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医药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进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0: 东方老师，你看咱们聊营养哈，那就绝对绕不开饮食。现在呢，家家户户啊，每天都在进行一个灵魂拷问，我估计您家也是，就是早上吃点啥呢？中午吃点啥呀？晚上吃点啥呀，是吧？
2: 可不嘛。
10: 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家里有孩子哈，每天就做饭这事儿让人头都大，顿顿都得琢磨这个荤素搭配，生怕孩子营养这方面跟不上。
2: 哎呀，你现在只管一个孩子头都大了，那你说家里面要是还有病人的话得咋整呢？
10: 是。
2: 尤其是这个有糖友的，那才是真正的家庭饮食灾难现场。
10: 嗯。
2: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接触的这个糖友啊太多了，很多人呢得了糖尿病之后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10: 确实哈，这血糖高啊，什么都不敢吃，米饭吧他也不敢碰，面条呢也不敢碰，什么馒头饺子那直接就拉到黑名单里了。你说好好的一日三餐，活生生的我感觉像过成闯关游戏一样哈，就吃点什么，你吃一口心里就咯噔一下，生怕下一秒这血糖就出现问题，血糖飙升。
2: 可不是吗？哎呀，很多糖友家里啊都有这个难题。
10: 嗯，
2: 家里就一个糖友，还得单独开个小灶。
10: 嗯，
2: 做饭的人呢费心费力，全家得跟着一起忌口，健康的家人呢又吃不习惯，一顿饭呢闹得全家都不痛快。
10: 哎，我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哈。
2: 嗯。
10: 这个视频博主本身呢，他是一位糖友。视频里边他那个餐桌上摆着牛肉、蒜苔炒肉、尖椒土豆片，就大口吃肉大口吃菜。他跟我印象里边糖友的饮食状态其实差别很大。然后呢他在视频里边就感慨，自从查出糖尿病好多东西都不敢碰，什么米饭面条啊，什么包子馒头饺子啊，这些全都忌口了。你说作为北方人吧，不能吃面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煎熬，更难受的是他这血糖忽高忽低，不光会升高，有时候呢还时不时发生一些

0: 低血糖，他多大呢？他才30多岁，心理压力特别特别大，打针呢有时候就打到出血了。但是转头呢，你看他那餐盘有肉有菜的，他就说什么呢？他得好好的享受美食。
1: 也就是说他胰岛素呢正常打，饮食呢该吃什么吃什么，一点也不忌口。
0: 哎，对，东方老师，就听完他这个饮食哈，我相信咱们很多的听友应该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糖尿病真的可以这么吃吗？其他的糖友这饮食我形容一下，有点像兔子似的，是吧？特别清淡。但是这位博主他就那么肆无忌惮的在那吃。
1: 糖尿病患者呢确实需要注意饮食，需要忌口的。但很多糖友啊把忌口直接理解成呢啥都不能吃，这就走到了死胡同里。那如果我们能做好预糖，把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啊养护好，真的不需要活得那么小心翼翼，什么都不敢吃。大家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
0: 哎，这句话哈，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这句话真的说到很多糖友心坎里了。也就是说，不是得了糖尿病呢，从此咱们就要跟人间烟火告别了。那东方老师，你看咱们普通的糖友具体该怎么做才算是会吃？
1: 今天呢我就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吃呢才能既稳稳控好糖，又能安心享受美食，不用再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碰。我先说说现在大部分糖友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我在一线工作了这么多年啊，见过两类极端的糖友，两种活法，结局呢都不理想。
0: 那您说的这是哪两类啊？
1: 第一类糖友呢，他的心态啊特别洒脱，药呢照样吃，胰岛素呢也正常打，心里想着反正有药兜底呢，那我就该吃吃该喝喝，烧烤白酒这个面条吧，一点也不收敛。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位博主一样，一边打着胰岛素一边大口吃肉，大口吃着这个米饭，短期呢测的这个血糖啊，药物硬是把数值压下来了，看着感觉好像没事儿，
0: 哎，听着好像挺潇洒，是不是？但也这就是拿这个健康换口腹之欲了，时间久了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没错，过了三五年呢，药量一加再加，
0: 哎呦，
1: 胰岛素的剂量啊越打越高，血管、肾脏、眼底啊悄悄受损。眼底出血看不清东西了，肾衰竭呢需要透析，血管堵了，脚烂了，严重的甚至还要截肢。这些并发症啊早早就找上门了。还有另一波人恰恰相反，活得呀无比谨慎，主食能少就少，水果呢一口不动，做菜油盐呢反复掂量，每吃一口饭都在心里面算热量。
0: 那这类人总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吧，这个血糖数值能稳住，他也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
1: 表面上呢看化验单呢各项指标确实不错，但从营养专业来看，长期的饮食单一，细胞呢就会缺乏营养，从而呢导致疾病的产生。那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我之前啊遇到一位朋友李阿姨，大家听完了就懂了。那这个李阿姨呢，他糖尿病整整15年，一年前呢吃药的控糖效果啊不理想，他特别抗拒再加药，心想啊这个药我不想多吃，那我就管住嘴，饮食上控制好。
0: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糖友的一个心声，想要血糖指标正常呢就得管住嘴迈开腿。
1: 没错，从那开始呢，米饭、面条还有这个馒头啊，所有的主食呢全部从他家的餐桌上消失了，餐桌上顿顿就是青菜配少量肉。李阿姨在家掌勺啊，全家也跟着他吃这套无糖无主食的饭。你想想他儿子上班累一天了，回家往桌上一看，满桌子菜，没有一口主食，连续两三天下班干脆啊就在外边吃，根本都不愿意回家吃饭了。要么呢就是家里的饭菜做好了他不吃，自己点外卖。
0: 哎，东方老师，这要是在我家，我妈要是把饭做好了我不吃，我敢点外卖，我准挨骂，甚至我都得挨揍。
1: 哎呀，在李阿姨家也是一样的， 李阿姨只要一看见儿子点外卖。

0: 哎呀，就忍不住念叨，
1: 嗯，
0: 哎，你天天就吃这些垃圾食品，我就是活生生的教训摆在这儿了，
1: 嗯，
0: 你还不知道管住嘴，哎，成天这么瞎吃，照这样下去啊，早晚得跟我一样得上糖尿病。哎，这话听一次两次还行，架不住天天耳边来回念叨啊。那儿子上了一天班，本来就身心疲惫，
1: 是
0: 回到家呢，还要不停的被数落，时间久了就扛不住了，
1: 嗯，
0: 最后啊。干脆直接搬出去租房就住了，
1: 对，
0: 就为了躲开饭桌上的这些争吵。
1: 嗯，
0: 李阿姨啊也觉得委屈，你说觉得自己也是为了全家人健康着想，但觉得儿子不理解他。
1: 你说好好的一日三餐，这本应该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哈，最温馨最温暖的一段时光，最后呢却变成了整个家庭矛盾的一个导火索。那李阿姨这么严格忌口，就她血糖这方面应该是能够彻底稳住吧。
0: 前两周呢效果看上去啊还挺好的，
1: 嗯，
0: 血糖往下掉。李阿姨呢还到处跟老姐们炫耀自己这套饿出来的控糖法，
1: 嗯，
0: 劝身边的人呢都跟她一样彻底戒掉主食，清淡饮食。但是一个月之后呢，各种严重的身体变化全面爆发，
1: 嗯，
0: 李阿姨天天浑身酸软无力，稍微干点家务活啊就累得不行，爬两层楼梯啊就气喘吁吁，心慌气短，日常啊频繁头晕心悸，精神恍惚。最严重的是啊，有一天早上他刚起床准备做饭，眼前呢瞬间漆黑一片，直接倒在地上了。万幸啊老伴就在身边，第一时间呢拨打了120急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
1: 哎呦，这真的哈太危险了，难道他这就是饿太久了然后低血糖晕倒了吗？
0: 远比低血糖凶险百倍，送到医院紧急检查，查出来呀是酮症酸中毒。医院的大夫当时说啊，再晚一点啊就会引发多器官衰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那怎么着好好的控糖还会引发出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0: 我们的人体啊日常运转，器官修复，包括机能代谢，它主要的能量来源呢就是碳水。李阿姨长期彻底的戒掉所有的主食，身体没有碳水供能，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运转，那就会被迫疯狂分解体内的脂肪和肌肉。
1: 嗯，
0: 脂肪和肌肉呢大量分解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堆积在体内。
1: 这个酮体堆积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0: 酮体呢属于代谢毒素，堆积越多对肝脏肾脏还有血管的伤害呀就越大。那很多人呢以为不吃主食呢是控糖捷径，实际上啊这根本不是捷径，是把自己往深渊里推。
1: 这真是哈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原来这极端忌口看似是控糖，实则呢是在透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在加重病情。
0: 那很多糖友啊只盯着降血糖数值，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身体修复需要充足营养，你天天吃水煮菜，零主食，饮食单一，
1: 嗯，
0: 身体啊，严重缺乏蛋白质、优质脂肪、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那受损的胰岛细胞呢，没有营养，拿什么修复啊？
1: 对，
0: 破损的血管内皮，没有养分，拿什么愈合？
1: 嗯，
0: 代谢机能呢，已经变差了，那没有充足的养分，拿什么恢复？光靠饿呢只会把身体拖垮，解决不了糖尿病本身的问题。
1: 那不少糖友呢就一门心思啊就盯着化验单上面的数字，但是却忘了我们的脏器，我们的细胞，这些都是要靠营养来养活的。
0: 没错，这几天呢一直在跟大家讲，身体要驾驭糖啊必须过三道关，三关完好，代谢机能正常，你哪怕吃一碗杂粮饭，血糖呢也能平稳回落。三关全部受损，代谢彻底紊乱，就算你只喝白开水，血糖呢都有可能居高不下。忌口只是强行减少糖分摄入，只能暂时压下血糖数字，修不好受损的三关，而精准营养是补齐营养，修复三关，从根源上恢复身体御糖的能力。忌口管的是标，修三观管的是本，精准营养不是不让吃，是教你怎么吃，吃对营养，养好机能， 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对于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方向。
1: 哎，那听完东方老师的讲解啊，真是感觉醍醐灌顶。原来这么多年，我们全都控糖控错了方向了。那您讲的这位李阿姨，她后续是怎么调理的？
0: 李阿姨出事之后呢，才开始注重营养，找到了我。
1: 嗯，
0: 那我先整体了解了一下她的这个身体情况，摸清楚了她三道关卡呢，分别损伤到了什么程度，再定制个性化营养干预方案。不再一刀切戒主食戒荤素，而是根据他的身高体重日常活动量精准的去计算每日总摄入的热量，把碳水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呢均匀的分配到一日三餐。
1: 那通过这个饮食调整，做到让李阿姨吃得饱吃得好营养均

0: 血糖数值呢只有 8.2。
1: 哎呦，
0: 那当时李阿姨瞬间眼眶就红了，
1: 嗯
0: 啊，都哭了，嗯，跟我说，哎呀，东方老师，我整整15年呢没吃过一顿踏踏实实安心的饭呢，
1: 嗯，
0: 今天呢有菜有蛋还有主食，给我吃的满满当当的，血糖居然还这么平稳。
1: 您看哈，同样的食材以前不敢碰，这换个吃法换个顺序，血糖呢直接就稳稳达标了。这个什么呢，这就是精准营养的魅力，是吧？
0: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糖友朋友，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呢，您不用再严格忌口，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记住我下面说的这三点，
1: 嗯，
0: 第一呢，吃饭顺序优先，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那有相关专家研究发现啊，调整吃饭顺序呢能明显压低餐后血糖峰值。第二呢，主食别一刀切戒掉，
1: 嗯，
0: 优先选 DGI 的杂粮，结合自己身高体重啊日常活动量，把控好每日的总热量分配到三餐。第三呢，水果不是禁忌，选柚子苹果草莓这类 DGI 品种，放在两餐之间少量的当加餐，就不容易造成血糖飙升。
1: 哎，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
0: 对，
1: 而且呢要计算好热量来吃，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啊，也是今天最想跟大家说的，这三条呢，
1: 嗯，
0: 都只是会吃的功夫，咱们把身体啊能吃饭的能力真正养回来靠的是什么，
1: 嗯，
0: 是修三观。三观修好了， GLP-1 呢分泌足了，饱腹感啊自然就来了。您不用数着米粒吃饭，也不用天天跟着食欲较劲，会吃呢是方法，修三观呢是根本，两个一起抓，日子才有滋味。
1: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吃多少热量，也不知道这三餐呢该怎么去分配，盲目吃呢怕升糖，不吃呢怕缺营养。所以说东方老师，你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帮助咱大家伙给解决一下？
0: 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呢活动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日所需的总热量也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呀是没有统一标准的，盲目照搬别人的吃法呢只会越吃越乱。那总热量计算公式啊比较专业复杂，普通人呢自己是很难精准去测算的。这样吧，
1: 嗯，
0: 想了解的可以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前30名打进电话的糖友呢把您的身高体重告诉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免费帮您做一次完整的饮食结构评估，精准的计算每日的总摄入量，一对一的给你定制专属的三餐热量分配方案。
1: 嗯，那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182-2556 400-182-2556。今天前30名打进我们栏目热线的糖友，只要您把您的身高体重告诉给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免费的帮您做一次完整的饮食结构评估，一对一的给您算出每日总摄入的热量，定制专属的三餐热量分配方案，教大家吃饱吃好不挨饿稳血糖，彻底的告别盲目忌口。那想要专属饮食方案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栏目专线抢占名额。东方老师，
0: 嗯，
1: 你看咱们正好说到了饮食哈，那今天饭后咱们该喝点什么能够有助于咱们控制餐后的血糖呢？
0: 糖友们，
1: 嗯，
0: 今天饭后呢建议大家喝一杯洋葱饮。洋葱里面呢有一种特殊成分叫胡皮素，它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让餐后血糖反应更平稳，你知道吗？
1: 嗯，
0: 在国际营养圈里面啊是很受推崇的，国外的很多餐厅呢洋葱都是糖尿病人餐桌上的必备蔬菜，吃完饭呢来一杯洋葱饮辅助平稳餐后血糖。
1: 那这个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呀特别简单，
1: 嗯，
0: 掰两三片新鲜的这个紫皮洋葱，用刀切碎放在这个大碗里，倒入刚刚烧开的沸水，盖上盖子焖十分钟，等水温降到了温热，小口慢慢喝完。洋葱饮煮出来的水呀会有辛辣味儿，

0: 喝完，洋葱饮煮出来的水呀、啊，会有辛辣味儿，受不了这个味道，可以加点啊蜂。脾胃虚寒的朋友呢，要少喝，避免啊刺激肠胃。
1: 哎，东方老师，那这一杯洋葱饮哈，跟咱们这几天反复讲的这个 GLP-1 它有什么关系吗？
0: 问到点子上了。洋葱饮也好，其他的食疗方法也好，都只是家居辅助，帮你缓一缓糖分的吸收，那等于给进口关呢加了一道软防护。但要想真正增加饱腹感，吃少了也不饿的话，还得靠激活身体自己的 GLP-1 信号，这就是玉糖瓶的作用。那玉糖瓶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清浅柳叶多酚，它也是卫健委2026年刚批准的新食品原料。通过这种营养干预修三观，一个守门一个修墙，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玉糖思路。
1: 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糖友朋友，今天餐后咱们也记得来一杯洋葱饮，饭后一杯洋葱饮，稳住餐后糖波动。那刚刚想要免费定制三餐热量方案的朋友啊，记得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只有前30个名额免费做饮食结构评估，给您呢做一个定制的三餐饮食方案，让大家吃得好吃得饱，科学稳糖。
0: 再好的饮食吃法，再精准的热量搭配呢，都只是基础养护。饮食调整，食疗养护，只能帮大家管控外在糖分的摄入，修复受损的糖三观，恢复身体的御糖能力，才是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的核心关键。那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这也是国际慢病营养领域的共识。
1: 东方老师说到这个精准营养、御糖三观，这个在国际上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国外糖友的控糖方式跟我们目前国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在国际的慢病营养交流中啊，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那就是国外现在的主流方向呢，早就不是让糖友饿肚子了。国际上呢，有个词儿叫精准营养，就是我今天主要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讲的，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关键是吃对顺序，吃对量。人体运转呢离不开营养，吃的太少，营养跟不上，身体啊照样会出现问题。
1: 那光靠吃对顺序吃对量就能稳住我们的血糖吗？
0: 还不够，
1: 还不够。
0: 国际上最新的方向呢，是通过营养补充激活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那我们叫做内源性 GLP-1。GLP-1 分泌足了，饱腹感啊自然就来了。吃少了也不饿，餐后血糖呢也不容易升高，这才是治本。
1: 那用上这条路子，国外的糖友是不是他们也就不用饿肚子了？
0: 是的。GLP-1 呢，它最大的好处之一啊，就是增加饱腹感。让你吃的少了也不觉得饿。国际上的做法呢，就是吃对顺序，吃对量，再通过营养补充激活身体自己的 GLP-1 信号，人呢就不会暴饮暴食，也不用硬扛着挨饿。
1: 这么一说呀，这国际上讲的精准营养跟咱们这两天聊到的这个御糖思路其实就是同一个方向，是吧？
0: 完全同一条路。国际上呢都在讲口服 GLP-1，不打针，不靠饿，用吃的方式唤醒身体自己分泌的这个信号。那信号足了，你该吃吃，血糖也有人管。这跟咱们反复说的口服 GLP-1 呢，控糖不用针，是一个道理的。
1: 明白了，原来国际上呢也是这个思路，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关键呢是把身体自己的 GLP-1 的信号把它给唤醒了。那这套国际视野用到咱们目前我们国内的糖友身上啊，这是不是也是一样适用的？
0: 完全一样的。而且咱们中国糖友呢更该早点明白这个道理，光靠忌嘴呢只是把糖分的入口关小，把身体驾驭糖分的本事啊养回来才是根本。那咱们节目天天讲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就是这个意思。
1: 咱再回头哈，看看咱们前面聊的这位李阿姨的故事。 那大家呢是不是

0: 子就想通了，为什么李阿姨忌口这么多年，血糖依然是不稳，还差点发生了酮症酸中毒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就算你的吃法呀再科学，热量计算呢再精准，也只是基础养护。所以啊，大家要明白，饮食食疗呢都只能做铺垫，想要真正稳住血糖，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呢，落脚点啊还是修复受损的育糖三观，恢复我们身体自身驾驭糖分的本事，这也是国际慢病营养领域达成的共识。那光靠吃的话，它是修复不了已经受损的三观，长期呢还会造成营养缺失，加重身体的各类问题。
0: 那东方老师哈，说到这吃饭呢，我就想起后台很多糖友的留言，这看得我心里其实特别不是滋味。那有的说呢，家里边来客人了，一桌子菜，自己呢只敢夹两筷子青菜，别人劝着多吃菜，他还得笑着编一个理由。有的说呢，过年的时候全家包饺子，他呢就自己只能吃俩，还不敢喝一口汤。还有的说老伴儿管得严，吃口馒头呢都会被念叨半天，就跟管孩子似的。
1: 这就是糖友的真实生活，我太熟悉了。很多糖友跟我说啊，东方老师，我不怕扎针，也不怕吃药，就怕一家人坐一桌，别人吃得香呢，自己干看着，
0: 对，
1: 那种委屈啊，比血糖高还难受。
0: 其实还有更揪心的，就是不少糖友说呢，半夜啊总饿得都心慌，爬起来翻冰箱呢，又想想又不敢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呢没精神，走路腿发软，上楼梯呢也直喘，手脚麻，手脚凉，夜里呢就像有蚂蚁在爬一样。
1: 这些啊都是身体在报警。并不是说您的这个意志力不行，是身体里的那个饱了该停了的信号啊不够用。信号不够呢，您吃一点就饿，一饿呀就慌，三观受损，血糖没人管，并发症呢就一步一步找上门。所以啊，我这几天一直强调育糖，用育糖瓶这个口服 GLP-1 呢，把身体自己的信号唤醒，您该吃吃，血糖呢也有人管，三观修好了，您才能像正常人一样踏踏实实坐回饭桌边。咱们做营养干预这么多年呢，最欣慰的就是看到糖友从不敢吃变成会吃敢吃，吃得踏实。
0: 哎，那您是不是给咱们刚才讲到的李阿姨用这个育糖瓶了？
1: 对呀、育糖瓶呢可以让身体自己分泌 GLP-1， 那 GLP-1 呢是我们身体自己的控糖信号，管三件事儿。让胰岛呢多干活，把胃呢排空放慢，给大脑啊发饱了的指令，信号足了，胰岛有劲分泌胰岛素，吃少了也不饿，餐后血糖呢也不容易升高。李阿姨走的就是这条路。
0: 那用完这个育糖瓶之后，我想知道李阿姨她身体改善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1: 她坚持用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整个人呢精气神明显回升，上楼走路呢也不再气喘乏力了。那不用彻底的戒掉主食，家常便饭呢就可以正常吃，拿前后两次的检查结果对比，变化呀实实在在看得见。干预前呢他的空腹血糖啊在 8.3， 餐后两小时经常冲到12到13，糖化血红蛋白呢 7.8， 但是三个月之后复查呢，空腹血糖啊回落到了 6.4、餐后两小时呢大多稳定在8到9之间，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 6.7%。 当然呢这是李阿姨个人的体验，每个人呢情况不同，吸收程度不同，感受呢也会因人而异。但不少朋友啊坚持使用育糖瓶，助力唤醒身体自身 GLP-1 的分泌能力，可以帮助延缓糖分吸收，提升饱腹感，不用刻意饿肚子，在日常饮食管理上更轻松，也更利于糖友做好血糖方面的日常养护。
0: 哎，这个就是科学营养干预实实在在带来的改变哈。那好不好，这化验单上的数据它是不会骗人的。
1: 是的。那不光是血糖数值， 和并发症相关的指标呢，也出现了改善。

之前啊，经常手脚发麻，夜里睡觉呢，手脚发凉刺痛，这是周围神经受影响的信号。复查的血流相关指标呢，也在好转，末梢血液循环啊，得到了改善，手脚发麻刺痛呢，发作的次数啊，也明显减少了。血管方面啊，反映血管炎症的指标有所回落，延缓血管进一步受损。之前一直担心并发症持续往下发展，经过营养干预，神经血管方面的损伤

0: 进展啊被稳住，不再继续恶化，复查的也在好转，末梢血液循环呢得到了改善。
1: 那我们说这不就是很多糖友梦寐以求的状态吗？能正常吃家常饭，血糖往下落，夜里手脚发麻发凉，这些折磨人的小毛病也在减轻，不用提心吊胆，也不用每天呢再担心并发症了。
0: 那说到玉糖瓶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马上问呢，哎，东方老师，现在我买不到玉糖瓶，那我去医院打司美格鲁肽行不行啊？

0: 直接打进身体，替您顶一阵儿。玉汤瓶不一样，它是口服的，用营养把您身体自身生成 GLP-1 的信号啊唤醒。一个呢是外来的兵，一个是自家的兵。外援再强也得一直请，自家的兵啊练出来了才是长久之计。
1: 嗯，那这么一听呢，玉汤瓶确实是不能替代哈。你自身能分泌，这多好啊！谁也不想天天打针吃药是吧？那东方老师，
0: 嗯，
1: 我想问您一下，玉汤瓶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进展如何了？我们很多糖友啊，其实都在焦急的等着呢，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0: 哎，实不相瞒，
1: 嗯，
0: 说起这事儿啊，我也在等消息。我昨天还打听了一圈儿。最后啊，终于有一个人给了我点希望。
1: 嗯，
0: 他说他们营养中心呢就有玉汤瓶，我赶紧请他帮我问了一下，
1: 嗯，
0: 帮我签个信儿。所以呢，我也在等他的消息。嗯，这样吧，糖友们这几天持续关注咱们节目，那如果说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那提醒咱们正在听节目的糖友们啊，您是不是天天都在受罪呢？饭不敢吃，饿得浑身难受，餐后血糖呢还是往上猛窜，药呢也没断过，可是手脚发麻，夜里手脚呢发凉，反反复复，时时刻刻呢都在担心血管神经受损，怕并发症呢找上门。东方老师也说了，光吃药一味的饿肚子忌口，只能是临时的压住血糖的数字，那修不好受损的玉堂三观，玉堂瓶也就是咱们说的清涎柳叶多酚，它呢就是针对性的养护这三道关卡，帮你缓冲餐后血糖的冲击，打磨好身体控糖的这把钥匙，帮助身体自身去分泌 GLP-1， 能帮大家呢稳住空腹血糖，压低餐后血糖。那不想把吃饭变成闯关，不想饿肚子还天天提心吊胆的朋友，咱们呢持续关注节目，希望东方老师呢早日把这个前沿的玉堂手段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你有任何的健康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后台的专业的营养师会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导播提示哈，今天的热线特别的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饭到底该怎么吃， GLP-1 到底应该怎么唤醒。咱们呢马上接听正在线上等待的各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首先接听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呀。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打通了。我你看我今年63岁啊，今天呢我听你们讲，就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感觉好像就说的就是我，所以我就赶紧打进来问一问呐。
0: 阿姨您别着急哈，慢慢说，然后我来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3: 嗯，好。东方老师，我糖尿病12年了，自从查出来呢，主食我就再没敢碰过。早饭呢2鸡蛋，中午啊就是2拌菜，晚上呢就喝碗那个菜汤，米饭呀面条一口不沾的。头2年还觉得挺好，可是这2年呢人瘦了快20斤，这走路啊到腿都得发软。上个月接那个孙女啊放学，哎差点我都待在马路边上了。
0: 哎呀，那也太危险了。那您这么忌口的话，这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哎，别提了，我寻思着吃的这么少，血糖总能那个该降了吧？结果一测呢，空腹还是7，餐后啊能干到11、12呢。哎，我这罪遭的不是白受了吗？
0: 您这样不是白受罪，是受错了罪。我问您啊，像您这么饿着，胰岛靠什么干活啊？

0: 胰岛，它也在吃饭。
1: 对呀，胰岛里面的贝塔细胞呢，是您身体里管降糖的这个工人。您吃饭呢，它才有原材料，有劲儿分泌胰岛素。哎，您天天饿着，等于给工人断粮了。那工人没有劲儿，血糖谁来管呢？
0: 是这么说，我是吧，把干活的这个给饿着了啊。
1: 就是这个理儿。再往深一层说啊，咱们讲过糖三关：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那您忌口的话，只是把进口关的这个门缝啊关小了点儿，可开门关还堵着，工厂关呢还坏着。光堵进口不修三关等于白饿，记住这句话。忌口管的是标，修三关管的是本。
0: 我好像明白点了。那我以后得正常吃饭是吧？
1: 不但要正常吃，还要得吃对。国际上呢有个新方向叫口服 GLP-1， 它不打针不靠饿，用的呢是吃的方式，把您身体自己产降糖信号的能力啊唤醒，信号回来了，您该吃饭吃饭，血糖呢也有人管了。
0: 那太好了。东方老师，你说的这个口服GLP-1 到底是什么产品？能在哪里能买到呢？
1: 您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呢越着急越不能乱买。这个产品啊叫玉糖瓶，走的呢就是唤醒自身 GLP-1 的这条路。品质呢确实是好，但是啊成本也不低，价格呢当然也就不便宜了。实不相瞒呢，昨天呢我打听了一圈，最后终于有一个人给了我点希望，说他营养中心呢就有玉糖瓶。我想请他帮我问一下，帮我签个线，我也在等他的消息。如果真谈成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啊告诉大家。
0: 那得等多久啊？
1: 也就这几天吧。
0: 嗯，好，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你选的肯定错不了。
1: 好的，那这几天的节目啊您盯紧，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嗯，好好好。哎呀，谈好了，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啊，我这回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回来。
1: 哎，这个呀我真留不了，咱关注节目吧，别错过了。
0: 好的好的，我天天听节目啊。
1: 行，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听完这位朋友的电话呢，估计不少朋友心里啊也在犯嘀咕，这饭不敢吃，血糖还高，这罪受的冤不冤呢？那针对管不住嘴吃完就犯困的这些糖友呢，现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不花一分钱，我们后台专业的营养师会帮您调整饮食结构，让您呢既能吃得好，又能把血糖控制得稳。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到我了是吧？
1: 对，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呢，今年58岁了，糖尿病8年呀。今天听你们说别饿着自己这事儿啊，我这真是憋了一肚子话。我晚上这顿饭呀，3年没吃过了，就啃根黄瓜。可你们猜怎么着？饿成那样，空腹血糖反而一天比一天高啊！
1: 那您晚上不吃饭是怕血糖高吧？
3: 可不是嘛，白天我还能忍着，一到晚上就饿得心慌，翻来覆去呀，睡不着，脾气也大，老伴儿都不敢跟我说话。结果早晨起来一测呀，空腹8点多。哎呀，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呀？
1: 您血糖这么高，它不是吃出来的，是饿出来的。我问您啊，咱饿到心慌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浑身发虚，冒虚汗呢？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心慌的厉害呀。
1: 这个呀，是身体在给您拉警报。咱天天晚上不吃饭，身体以为闹饥荒了，他怕您饿死，赶紧呢，调动升糖激素，拼命往血里面放糖保命。你越饿呢他越放，记住这句话，饿出来的血糖啊比吃出来的更吓人。
3: 哎呦，怪不得呢，

0: 这是身体啊在跟您对着干，人一饿呢情绪就差，一睡不好啊升糖激素分泌的就多，血糖一高呢人更烦躁，这就是恶性循环。所以光靠意志力硬挺啊扛不动。
1: 哟，那我这咋办呢？总不能顿顿的放开吃吧？
0: 那当然不能放开吃了，但更不能再饿着了。您记住哈，控糖呢靠的是修，不是饿。您现在缺的不是饭，是身体里那个告诉您我饱了该停了的信号呢，它叫 GLP-1， 这个信号足了，您吃一点就饱，不用饿，血糖也稳。
1: 有了这信号还能补回来？
0: 当然能啊。司美格鲁肽您听过吧？
1: 有，这不是减肥的吗？
0: 其实主要是用来降糖的，只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发现它能减肥，因为这个被更多人知道了。那它为什么火呀？因为它模仿的正是咱们身体里这个 GLP-1 的信号，让胰岛呢多干活，给大脑发饱了的这个指令，把餐后血糖啊往下压。您看这个国际上主流的控糖方法模仿的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信号，那这说明什么？说明 GLP-1 这条路是国际上公认的，咱们身体自己本来就有一套这么好的控糖本事。
1: 有，那我也得打这个呗。
0: 司美格鲁肽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它有一个短板，它是外源、外来的 GLP-1 呢得靠打针补进身体里，得一直用，停了呢就容易反弹。再说了，它终究是外来的，身体自己的本事啊没长起来，靠它一时呢也靠不了一世。所以啊现在国际上又往前迈了一步，国外呢有一款营养剂，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玉糖瓶，不用打针，是口服的，用营养啊把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信号呢唤醒，一个是外来兵，一个是自家的兵，自家的兵练出来了才管得长久。
1: 有，那哪能买到？我想试一试啊。
0: 说实话这款玉糖瓶呢现在不好买，目前呀只在一些高端的营养中心才有，而且价格呢也不便宜。
1: 哎呦，这么难买呢，那您能帮我买到不？
0: 不瞒您说，很多听众呢、都在打听这个，我现在呀也在托人帮忙着问，等消息呢。这样吧，您这几天呢多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啊通知大家。
1: 哎，行，那我听您的，您谈好了千万给我留一份，我那实在不想再饿着了呀。
0: 哎呀，这个我也留不了啊，得按节目的这个统一安排来，您就天天盯着节目吧、一有消息啊准错不了。
1: 行，那我天天听节目。那谢谢你东方老师，那先这样，您忙着。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那下面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你好，东方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
2: 嗯，你好。
3: 你好，我呢今年66岁了，糖尿病有个十来年了。刚才听那位大姐说不敢吃饭。哎，那我吧正好吧反过来了，我管不住嘴。
0: 哎呀，叔叔您挺直爽，那您平时都怎么吃饭呢？
3: 哎呦，我这个人吧就好了一口啊，红烧肉、大带鱼、馒头啊，看见我就走不动道了。我闺女们管着我，我当面吧我就答应，一转头我就偷着吃。上个月闺女呢带我去查体，大夫说呢，说我这个血管就受不住了。我也害怕呀，可是一上饭桌我就又管不住，吃完了就后悔。哎呦，吃完之后往沙发里一靠就犯困，就打呼。一测这个餐后血糖13.14点，你这吓不吓人呢？你说？
0: 哎呀，确实不低呀。那您知道自己为什么管不住嘴吗？
3: 哎呀，馋呗，我这个人吧这意志力不行。
0: 这个吧不是您馋， 是身体啊没给您饱的信号。咱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信号叫做 GLP-1, 吃饱了呀它就告诉大脑行了别吃了。您是这个信号啊分泌的不够，大脑收不到饱了的指令，可不就总觉得没吃够吗？
3: 哦，还这个说头啊，我一直认为我就是我嘴馋呢。
0: 所以啊您光靠管住嘴硬扛呢扛不了几天，真正该做的是把身体这个信号养回来。我再教您一个吃饭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呢吃饭。菜呢多选叶子菜，肉呢挑瘦的，主食放到最后，量啊自然就下来一半。您可以试一下、有菜有肉垫底儿，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了。
3: 哦，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这个的好记。可是我这信号能养回来吗？我
0: 当然能啊，这就是国际上说的口服 GLP-1， 用吃的方式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这信号呢是您自己的兵，越练越足，信号足了您吃一点就饱，不用跟红烧肉较劲，也不用硬扛。

0: 信号足了，您吃一点就饱，不用跟红烧肉较劲，也不用硬扛。
1: 那邓波老师，我这降糖药还记得吃，让我打一种针，说是现在最新的这个控糖方法。当时我光顾点头，名字我都没记住，你说
0: 是那个司美格鲁肽吗？
1: 好像是这名字，大夫说能降糖，还能帮着减重，听着挺神的，这个挺贵的还，定期就得去打。
0: 那应该是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呢，这两年确实挺火，它属于 GLP-1 这一大类，用的呢是现成的 GLP-1 做成的药，打针给您身体顶上，好处呢就是见效快。可是呢也有几道坎，那就是得打针，还得是一直打，一停呢就容易反弹。第二个呢就是头一阵啊有不少人恶心没胃口，吃饭也不香。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不便宜，得一直花这个钱，它适合于不合所有人。
1: 那我这可咋办呢？总不能光看着吧。
0: 别着急，您这种情况呢，药啊咱先按医嘱吃，营养干预呢是帮您把身体的底子养好，所以营养干预这一环呢也是不能少的。玉堂平走的就是口服 GLP-1 不打针，用营养的方式帮您把身体自己照 GLP-1 的本事啊养起来。一个是输血从外头输进来顶一阵儿，一个呢是造血让您自己造得出，输血呢救急，造血呀才长远。所以您要是想早点用上，可以先去医院专门的营养科问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营养素。要是没有呢也别着急，我正托人打听呢，有信儿的时候啊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您，所以这几天呢咱们把节目盯紧就可以了。
1: 行行行，那我就等着您好消息。说好了，谈下来第一个要通知我，我这就把这个晚饭的这个顺序先改过来。
0: 行，您先把这个顺序改了，这也是进步。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那您是不是也一吃就多，餐后血糖直往上冲，管不住嘴？这不是您的错，是身体缺了饱的信号。那现在呢，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不花一分钱，营养师免费教您吃饭的顺序。下面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听着节目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今年吧62岁，东方老师，我糖尿病吧6年了，今天你们讲的就是句句都扎在我心上。
0: 哎呀，您别着急啊，慢慢说，我听着呢。
3: 东方老师，我啥都不敢吃，上礼拜闺女家回来吃饭，又是红烧排骨清蒸鱼，做了一大桌子，我就坐在旁边喝着白开水。我这闺女给我夹排骨我就躲，外孙就问我咋回事啊，姥姥你咋不吃呢？我说姥姥减肥，回到家我就偷偷哭了一场，我这是活着受罪呀，可我的血糖高我也不敢拿着命赌啊。
0: 哎呀，我太理解了，但是你要搞清楚哈，控糖呢它不是为了不吃饭，是为了好好吃饭。那您现在光靠饿呢，把胰岛啊饿得没劲儿，血糖没控住，人还委屈，真正该做的是把身体的能力修回来。
3: 怎么修啊，我都这个岁数了还能修回来吗？
0: 能修啊，您记住几个字儿哈，三关同修，身体里管糖的三道关卡，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一起修。国际上呢有个方向叫做口服 GLP-1， 用吃的方式呢唤醒您身体自己产降糖的信号，再配上吃饭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饭后呢还可以来一杯洋葱饮养养肠道，三样都做对了呢，您就能跟家人呢坐在一桌吃饭，再也不用躲了。
3: 东方老师，那您说的这个口服 GLP-1 是啥产品？我 这对

0: 想用啊。
1: 这就是我节目里面说的呀，玉堂瓶。有一部分高端的营养中心呢是有的，你也可以找一找。那如果说实在找不着的话，这几天呢关注节目，我正在联系这件事儿。
0: 行行，我等您消息。我的事儿啊就麻烦您了，东方老师。
1: 这几天呢您盯紧节目，那如果说没有别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照顾好自己。
0: 哎，好，谢谢您了，东方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先接听到这儿。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了。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2: 那听完这几位朋友的电话呀，相信大家心里边也都有数了，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那聊到这儿呢，就很多糖友心里边应该都是豁然开朗了。原来这控糖呢，并不是一味的挨饿忌口，关键在于修复三观，靠营养干预做到科学的御糖。就像东方老师一直反复强调的，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
1: 忌口呢，只能压住血糖数值，修三观才能养御糖能力。降糖呢，靠外力克制，御糖靠营养治本。控糖不是要折磨自己戒掉所有的美食，而是补足营养，修复我们身体原本驾驭糖分的本事。
2: 嗯，东方老师，
1: 嗯，
2: 最后啊，您再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实在话啊，是不是？记住哪一条其实是最关键的？
1: 记住一句，
2: 嗯，
1: 忌口呢管的是标，修三观管的是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明白，控糖不是跟饭较劲，是跟身体的三道关较劲。三观修好了，该吃的饭呢照样吃，血糖稳稳的，日子啊过得也有滋味。
2: 嗯，那糖友把三观养护到位，选对御糖营养方案，不用饿肚子，照样呢可以踏踏实实的享受一日三餐。但是说到糖尿病呢，其实还有一件事啊，真的让无数的糖友特别特别崩溃，那就是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呢还是下不来。很多糖友就打电话问说，东方老师啊，我这胰岛素从10个单位打到30个单位，这血糖呢还是10个以上，肚子呢还是越来越大，您看这可怎么办？
1: 这就是很多糖友最困惑的地方。
2: 嗯，
1: 那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下不来呢？这里面的关键啊，就是胰岛素抵抗。
2: 嗯，
1: 咱们说的开门关坏了，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也是白搭。
2: 嗯，
1: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详细讲讲。
2: 哎，那到底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下不来？胰岛素抵抗呢，又是怎么回事？锁锈了，又该怎么把这个锁把它修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东方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一一解答。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明天同一时间锁定营养新世界，咱们不见不散。
6: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进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
7: 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
6: 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 健康根。
8: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9: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8: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上田芳。
10: 程咬金要劫罗成，胆子多大呀，当场不让步，俩人伸手了。大老程还是那几招，劈脑袋，小鬼劈牙，掏耳朵。那罗成那枪多准呢、啊，打着打着冷不丁一翻腕，还喷啊！再看罗成一共给程咬金卯了七个眼儿。老程心里说话，这小白眼子可够狠的，可够损的，哎呦，像几千米一样拿我开涮，要这样下去我这浑身上下不定多少眼儿呢，仗着我皮糙肉厚不在乎，这要扎到致命之处，焉有我的命在。哎呦，36计走为上策呀！单说程咬金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钻进山环找一片树林。老程左思右想，哎，不行，别泄气，别气馁呀，还得抢啊。他想了半天，精神振奋，也不那么疼了，把这衣裳左系个扣右系个扣，那补着条全都把它拴上，你换不下来呀、啊！重新把战马带过，飞身上马，手提大斧子，他又上了官道了。回到老地方，他看着这地方还真好。哎呀，能有人不？哎，正说着来了，这伙人也不在少数，20多号。前面并排3匹马，正中央一匹大红马叫赤炭火龙驹，马鞍桥端坐一人，鹰钩绿的扎巾，鹰钩绿的箭袖袍，外披灰色英雄氅，白护领，白水袖，腰系是栾宝带，腰里头下边干净利落呀，大红的中间包底快靴，鸟翅环德胜钩，挂着金顶枣阳槊，内配宝剑，面似蓝靛，也是红胡须，二目如电。上追手下追手，这俩人都是罗帽大氅，背后背刀斜挎白布狼，一手抓丝缰，一手提马鞭。往后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有不同，但是有几个仆人全挑着挑，背着包袱，累的是四鬓的汗流。妈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劫东西呀，再要劫不着啊，我就彻底玩完了，我呀真就没脸见人了。老程想到这儿，把大肚子锅锅红往外一提，到官道上，把大斧子一横，呀，拜，站住！把值钱的东西给某留下，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砍呢。一斧子一个，管砍不管埋，都先留下。这20多人。也没料到能出这种事儿。那个说来的是谁呀、啊？这回啊，程咬金接中了。来的那个蓝脸的，走到最前边的，非是旁人，是大隋九省绿林的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善通善凶心。上二爷，贼头。陆林的总瓢把子，

大隋九省的绿林道都归他统帅，左右两个好朋友，黄天虎、李成龙，后边跟着四个家人，扇轴、扇面、扇骨、扇探，另外还带着不少贴身的保镖，压着重礼赶奔济南给秦二哥的母亲祝寿，从山西潞州天堂来的，那路途遥远了，你就早早就起身了。战雄信早就想秦琼，想二哥呀，借给老太太祝寿为名，跟二哥好好盘踞盘踞，一个是想，另外哥俩好好谈谈心，根据眼前这个形势，二哥下一步作何打算。英雄出于乱世，乱世出英雄啊，难道你就甘心在衙门里头做一个什么棋牌长，你就做这么官就算拉倒了，你没有什么远大的想法？哥俩推心置腹想谈谈这些事，就这么的来的。你说那单雄信是贼头，谁敢接他呀？没想到到了山东地面遇上吃生米的了，单雄信就一愣，咋着？哎，新鲜事儿啊，哈哈，还要敢接我的？哎，正这时候，黄天虎把马也带住了。二哥，您别生气，这肯定是生荒子，生荒子，我过去问问他。黄天虎催马来到前头，用马鞭一指，哎，我说你是老何吗？一翻这黑话，老何就问你是不是一家人。老程不懂，程咬金刚干了几天，老程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你是老何吗？你才是老何呢，我是老海，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把东西留下。嘿嘿，黄天虎一听爱外行，这是再说一句，我说老何家，你是吃生米的吧？吃生米的，是不是你不懂行啊？程咬金也听不明白，生米那玩意儿能吃吗？不剁熟了他硌牙。黄天虎一听，整个是一个白帽子，这是一个啊，刚上跳板的，赶紧一拨马回来了。铁爸爸，听见没？吃生米儿的，不标明挂号，就随便干这一行，真是可杀不可留啊！单雄信点头，我过去教训教训。催马到近前，一抬腿，把金兵枣阳槊摘下来。我接到了，你敢不敢暴徒你的名姓？我，你问不着。上回我吃亏上当报了一回名，这回有名我也不说，把东西给我留下。再要废话，我对你可不客气。这还能说到一块儿？俩蓝电壳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程咬金还是那老本事，劈脑袋小鬼剔牙塌我耳朵，杀我带脚劈脑袋小鬼剔牙塌我耳朵，把单雄信、单通忙活了一身汗呢。心说挺好，是犟犟眼子，有理跟他也说不通，也气得不轻。可等了一会儿，心平静了，姚俊达一想，我这么做不对呀、怎么说那是我哥，程咬金那个人好人呢，知性者同居，不好我们俩能拜把子吗？同甘苦共患难呢、你说就为这点事哥俩闹掰了，也对不起大哥呀。所以啊，尤俊达越想越后悔，怎么办呢？马上带着人换好衣服，在后头追赶程咬金，哪儿找去？他也不知程咬金上哪儿去了。领着一伙人，东一头西一头，这份找啊，还总算不错。

0: 找到这儿才发现那正打呢，离老远就看见了。程咬金是一边打一边嗷嗷直叫唤，借着这山呢、啊、山谷回音听得非常真。一看，哎呦，那不是我沙二哥吗？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赶紧催马往前跑，也到了近前了，老程也落了马了。要不是来得及时啊，命保不住。尤俊达急的是满头大汗，二哥自己人别打。单童赶紧背金顶草营说：云云云，是尤通吗？是我。马到近前，尤通甩凳下马，后边那伙人也都撵上来了。来的是谁呀、啊、尤通的贴身保镖，府里的四个家人，尤平、尤篓、尤勺、尤罐，你听这名多好听。四个人也赶到了，后边还有一帮伙计。单说尤俊达一边擦汗一边到近前，哎，大哥大哥快起来起来。程咬金认为完了呢，闭眼等死呢，用眼睛睁着一点看看，哎，他来劲儿了。我不起来，有主的往这砸，往这砸。哥起来吧，都是自己人，我不起来，叫他随便砸。尤俊达气坏了，啪把他推旁边，哎，怎么怎么的？这一推呢，程咬金自己起来了，嘿嘿嘿，哎呀，把我吓得不行，我说怎么回事儿，兄弟？他把刚才不愉快的事忘了。尤俊达一看见骨头，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二哥，单雄信也下了马，黄天虎、李成龙后边的人全都下了马了，自己的弟兄。赶紧相见，单雄信就问呐：“尤通，这谁？我没跟您介绍呢，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磕头的大哥，程大哥，过来，你介绍。这位姓程，叫程咬金呐，我新交的好朋友，我们俩磕了头了。我程大哥，这主你不认得吗？
1: 不认得，我就知道他也是蓝电科。
0: 不认得你也听说过。”这位叱咤风云是咱们绿林人的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我单二哥。
1: 哎呀，贼头！哎呀，哎呀，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要那么说，我咋称呼呢？
0: 单雄信的人就这点好，他看出来这程咬金呐、啊。嘴大舌长，没什么心眼子，长得虎头虎脑，挺带人缘。别看刚才生气了，哎，这阵烟消云散，没事儿。
1: 单通赶紧一躬扫地：“程大哥，你就是我哥哥，方才不认识，多有得罪，千万别往心里去。”
2: 哎，你看你说的呢，怪我呀。我不劫你，咱能伸手吗？对不对？盐从哪咸，醋打哪酸，祸打跟头起。我向来这人就这么好，我就这事好了。有错咱认错，这事怪我，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
0: 别，算，过去，不打不相识。他说这个，你说这真有点意思，还真行啊。哦，姓程叫程咬金。这一说程咬金，单雄信想起点事儿来，把尤俊达拉到旁边问：“兄弟，6月23，长叶林小孤山丢失黄杠那个事儿，是你干的？是你们俩干的？”嗯，尤俊达脸一红。红什么呢？你干这种事儿，你总瓢把子踢住，背着单雄信不知道干的。二哥，是我们俩干的，是吗？哎，我猜着了。这一发生这案子，全国一传出这个信息，我马上就知道是你干的。我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商量？
2: 二哥，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跟您商议，我怕您不乐意，您再拦着。另外呢。

0: 跟你讲，这银子我分毫我都没动，就在山洞里头封着。这可不是说我背着您不知道，我做笔买卖私入我的腰囊，没那事儿。天日可表，我打算留着这笔银子做大用场，想赈济山东受灾的百姓。我今日会有了机会见着再跟你解释，没想到这会儿咱见着了。行，我不生气，兄弟做得对。不过这么大的事情，往后事情要跟我商议啊。我明白。是二哥，往后我一定留神。行了，这事搁着以后再说，这个案子没结束啊，你们还要小心谨慎才是。我知道。程咬金过来问你们叨什么呢？我您就是单二员外。正是。姓高角，高角，我兄弟没短了提到你，说你这人仗义，仗义疏财，哎呀，为朋友肝脑涂地，我就乐意交这样的人。往后咱弟兄还得多亲多近啊。我是个大老粗，没念过书，又是个二百五，说话没有深浅，办事情也没有尺子，有个对不对？我二员外，你大人可不见小人怪。我成大哥，你行啊！你别看你没念过书，你这套词儿比我都强得多呀。小弟也有不周之处，今后处长了，成大哥你也得原谅。没说的，没说的。成大哥，你怎么这么狼狈呀？这是什么衣服？
1: 忘了，别提了，窝火带憋气。

0: 办法呀，我拿什么去上礼呀？我又想劫道，就遇上山二员外你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程大哥快人快语，好，咱怎么办？我带着最好的刀上药，你先上上点好不好？另外换套衣裳。
1: 哎呀哎呀，我求之不得。
0: 伤口洗净，你单雄信能不带好药吗？上好了刀上药，包扎完了，吃了驱火散，省得他里边窝着火，又换了套干净的衣服。老程看了看，行，虽然身上不太得劲儿，但是他皮糙肉厚，一说一笑也忘了这个茬了。最主要的，罗成没下死手，就拿枪尖点他一点，要狠劲下死手，他能活得了吗？就牵破的肉皮扎不太深而已。换完了一家人了，大伙一打听，都上济南，都给亲母祝寿，干脆咱一块儿去吧，结伴同行，赶奔济南府东关的贾柳楼。东关外头就有秦府的人在这值日啊，这些日在这值班呢，看着来人，觉着差不多就打听，果然他们一伙人刚一到，值班的人就过来了。各位英雄，是找老秦家的吗？啊，如果是老秦家的朋友，请到贾柳楼，倒好投钱带路。有人投钱给当向导，一直到了东关外贾柳楼，众人傻目观瞧。哎呀，这座大殿房油漆彩画一新，门前扎着松子的牌楼，那松子牌楼都扎着，挂着红灯，可见这举动是不小啊。过往的行人没有不知道的，都驻足在这看看热闹。等进了贾柳楼，楼门外头有人到楼上送信去，秦琼正在这儿。秦琼都忙坏了，几天没合眼了，那朋友太多了，一会儿到贾柳楼，一会儿到月明楼，一会儿到家里头，这三点来回跑，那人是接待不断呐。正在楼上接待谁呢？正接待少保罗成、杜毅、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上青山、下玉山、玉石南、玉石北、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遂、吕公干，还有史德奈，从北平府来的。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顺恒珠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绢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小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北京金丰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曼妙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羊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联动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要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

0: 就业帮，帮您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优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精准，买3盒送2盒享超奖1次，买6盒送5盒超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受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醒目一交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3: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4: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上田芳。
5: 贾柳楼群雄大聚会，山南海北的各路的豪杰全都云集济南府，见乱子大套了，你当好事儿？就这帮人各有各的个性，有的不服天朝晚，有的目中无人，有的性娇气傲，有的性如烈火，这凑在一块好得了吗？秦琼都忙坏了，几天没合眼呢，那朋友太多了，一会儿到贾柳楼，一会儿到月明楼，一会儿到家里头，这3点来回跑，那人是接待不断呐。正在楼上接待谁呢？正接待少保罗成，这表兄弟拉着手并着肩正在唠着的时候，人报善兄信到了，而且来了一大伙人呢。秦琼急忙站起身来，表弟，我最好的朋友来了，你我下去迎接。这罗成不管身份多么显赫，多么尊贵，表弟呀，你这属于一家人，是半客人半不是客人，跟善兄信他们不一样，那是纯客人。所以秦琼也不见外，拉着罗成下了贾柳楼迎接单雄信。到楼下，秦琼闪目一看，好几十号呼啦超全过来，二哥好。秦琼赶紧抱拳，各位欢迎。唯独来到单通近前，单雄信一躬扫地，二哥挺好的呢，贤弟。哎呀，贤弟呀，我想死你了，我就盼着兄弟你来了。我也是一样啊，这不来了吗？我特为给老伯母祝寿而来，另外想跟二哥好好谈谈。我欢迎，我也有此意。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我给你介绍。罗成在后头站着，罗成那不是一般的人。秦琼拉住罗成的手过来，表弟，我给你介绍，这位就是赤发林。

本善雄信，哥哥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人家我没有今天呐！啊，我兄长，这个就是北平府的少保千岁罗成，我亲表弟，希望你们二位要多亲多近。单雄信在后边站着一看，罗成那小伙长得真帅，在这套书上少有的美男子，细高挑大个，白白净净的，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口似秃猪，玉米银牙，圆包耳朵，长得是傲骨英风，堂堂一表，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上绣大朵牡丹花，这小伙这个帅气，俩眼跟玻璃球一样倍儿亮，后边跟着都是北平府的棋牌官。单雄信听说了，二堂认孤亲呢，二哥亲兄住在北平府，他有一表弟神枪罗成，也早想见见面，没想到还在这儿遇上了。单雄信发自肺腑对罗成又尊重又亲热，尤其是亲二哥的表弟，那不就是我的表弟一样，赶紧提大掌迈步过来，少保一向可好，俺善通有礼了。一躬扫地，什么叫一躬扫地，手得站在地上90度大弯腰，这才是尊重的，这一点头这不行，这一躬扫地啊。单雄信后边人一看也赶忙施礼一大片，没想到的事情出现，罗成一听，什么，这蓝脸家叫单雄信呢，心里头早就不痛快，不痛快什么，埋怨自己的表兄，你怎么跟这号

人打交道，都什么东西？偷盗摸取、拦路抢劫的不法之徒，是国法如儿戏啊！这帮人都不是正经人呢。我表哥，你说跟他们这些人神头鬼脸处的都不错，这贼头我知道。我听我表哥跟我说过，他埋怨秦琼，表哥你好糊涂，你这么高贵的身份，怎么跟这些臭贼打交道？有失身份呢。心说臭贼，要不是因为你们这道号的，我两件宝物能丢吗？那小矬子也是个贼，还遇上个蓝电壳，你也是个贼，都是臭贼，就凭我能理你们吗？罗成小脸的往下一耷了，二话没说，抖袖子一转身，哎，这玩意实在叫人下不来台，众目睽睽呀，那么多人呢。单雄心在那撅着，罗成就玩这一下，一甩脸不理人家，谁受得了？单雄心撅着那起不来了，疼，脸跟火烧相似。秦琼在当中站着，正乐呵呵的介绍，一看，哎呦，无名大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罗成啊，罗成啊，你好不小事，你撅谁面子？你撅我的面子？你当着我这些过命的朋友，你打我的脸蛋子？你比骂八辈祖宗都厉害。单雄信什么人？我的恩人，我的恩公，我的过命好朋友，你这么撅他，你这不撅我呢？秦琼想到这实在压不住火，秦琼也不是好脾气，往前一根步到了罗成近前。罗成啊，罗成一听表哥叫他，一回头，秦琼把他巴掌就举起来，啪啪啪，左右开弓，把罗成打得眼前金星直冒，啪啪。罗成的眼眉就立起来，眉梢挑了三次，嘴唇都青。你像罗成在北平府少保千岁，在王爷王妃面前说一半，那多小，他竟说上句没说过下句，他竟打旁人，旁人没打过他。没想到千里迢迢给秦母祝寿，刚到表兄家挨俩嘴巴，挡着这么多人的面，后边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杜文忠、史德奈都在旁边站着。一说这话，单雄信在那撅着也听见。单雄信心想，算了算了，别让我二哥为难呐，单二爷把腰直起来又迈不过来。少保千岁，刚才我识你也不巧，偏赶你嗓子眼有痰，这样吧，咱重新见一见。少保一向可好，善通有礼了，就来一回。这回罗成不能那样，赶紧满面陪笑，以礼相还。二哥，二哥，对不起对不起，方才多有失礼，您是我表哥的恩人，也是我的恩人，我多有得罪，请二员外担待。哎呀，没说没说，哎，就把这事折过去了。别管这两个人心里多不痛快，表面上挺叫人过得去。秦琼是干嘛的？一看行了，也觉着刚才火气太盛，心疼表弟。一看表弟长得也白，脸蛋子上全有手印，也心疼啊。表弟，你不恨哥哥，哥哥方才也对不起你。哎，表哥，您打我不是应该的吗？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我在你眼前我是个孩子，你怎么还说这话？感动的秦琼好像没掉着眼泪。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各位楼上请，楼上请。

0: 哎，这篇接过去，大家又说又笑，全都上了贾柳楼。贾云甫、柳州臣、魏真、徐茂公，忙里忙外在这张着着，沏茶的沏茶，端点心的端点心，拿果子的拿果子。贾柳楼早都给腾出来，尤其彩画一新，这地板打的倍儿亮，那桌案上铺着白台布，后边全是高脚椅，人们来了宽宽敞敞，窗户都打开，过堂风这一吹还凉爽，空气也好。众人把外衣款掉，按次序随便都做好，这个过来见秦琼，这个过来见秦琼，秦琼是一一接待，往这一坐高兴吧。正这时候程咬金过来了，哥，您刚才光顾跟旁人说话了，把我扔到一旁了，我也来了。啊，贤弟，你也来了，那不赖啊。赶紧把程咬金拉住，给罗成也叫过来了。来，表弟，我再跟你介绍介绍，这个是我的干兄弟，这也是我的亲表弟，你们要多亲多近。罗成一看啊，这块活也来了，哈哈，哎呀，我表哥怎么竟教这玩意儿，这家还结果我呢。哎呀，罗成也觉着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刚然这一愣，程咬金过来了。程咬金会说话，
1: 我刚才这一介绍我才知道，闹了半天你是大名鼎鼎的少保千岁罗成啊，你是我哥哥的亲表弟，那也是我的亲表弟。哎呦，你枪玩的真好，给我身上卯了多少眼儿？我没数，大概有十多个吧。
0: 罗成也乐了，大哥，不知者不怪，你看当时我不认得你是谁，所以我动了肝火，多有得罪。您这伤现在还疼吗？要是疼的话，我马上请郎中给你调治，这损失我包赔了。
1: 没关系，我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皮糙肉厚。
0: 哎，看，不在乎，没关系。不过你这枪玩的真神了、啊，哎，这事儿不怪你，怪我，谁让我接大的呢？我不接你，你能吗你？哎，兄弟，往后多亲多近。
1: 是是是，
0: 罗成就发现这程咬金嘴大舌长，不讨厌，就把刚才那篇接过去了。此时往人群里看了看，没有那个小个，心说那小个偷了我两件宝贝，等一会儿消停一会儿，我跟我表哥说出这事。

0: 现在先别提，省着我表哥天密呢。尤俊达众人全都过来，刚稳当了，报任丘县小王家庄、大王家庄的来了两伙人，大刀王玄、王君可领着人前来给老太太祝寿。迎接，秦琼又下楼迎接，一看王君可面如重枣，三绺虚髯，挎着宝剑，英格绿的扎巾，英格绿的剑袖，就跟关老爷庙里那关老爷差不多少，长得太贱。王玄、王君可接上楼，沏上水给大家做了介绍，刚说两句话，老爸，少华山来人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给老太太来祝寿。秦琼赶紧下楼跟王伯党众人相见，弟兄说说笑笑，携手揽腕上了贾柳楼。齐国远上去，
1: 真热闹，太好了，都在这呢，各位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
0: 竟是熟人。刚让他们坐下，发山西太原来人了，骏马柴少代表留守使李渊一家前来给老太太祝寿。秦琼下楼迎接，一看柴少压着驼垛子，带着新夫的家人见秦琼施礼，恩公啊，分手之事我说的清楚，九月初九必到济南，果然咱见着面了，我给恩公施礼。哎，兄弟别这么叫，你别提恩公，我不爱听这话，你我是弟兄，兄弟来了我非常欢迎，楼上请，楼上请。东西寄存起来，柴少上楼挨个一个介绍，这回这楼上啊，这层次鲜明，两个是官府的人，罗成少保千岁，北平王罗毅之子，骏马柴少太原留守使李渊的姑爷，这都是官一下子，除了他们二位是官面的，余者全是绿林的英雄好汉，全是谁都带着不少人，这楼上就坐不下了，那仆人们自好在廊下准备桌椅板凳，他们在那歇着，屋里坐的都是主人，众人是高谈阔论。秦琼陪着大伙正在说话的时候，爸，哎，二爷您回去看看去吧，曹州府的知府、兖州府的知府、青州府的知府三位府台大人给老太太祝寿，现在正在府中恭候。你看秦琼忙吗？官来了不能让到这儿来，事先都安排好了，官安排到月明楼，在那儿待茶，然后到府里头稍坐，跟这些绿林人胖子一块磕头碰面的不好交代，因此给他们分开了。秦琼站起身，各位贤弟，大哥，各位，我失陪一会儿，家里有客人，我去照应一下，马上我就回来。徐茂公过来了，我说叔宝啊，你不必着急，大伙都可以体谅，现在你忙坏了，哎，我们陪着中尉在这坐着，你有事尽管去办。罗成也说，表哥您忙您的，这还不少人张着，咱都没外人，来了哪有外人，谁也不能挑您的理。好，各位少坐，我马上就回来。秦琼说着急冲冲下了楼，他走了，徐茂公、魏征、贾云甫、柳州臣四个人碰个头。贾云甫就说，各位啊，刘臣啊，二哥在这坐镇没事，二哥一走这帮人就炸刺儿。你瞅这些人们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一个不服一个呀，别因为哪句话不高兴再打起来，可麻烦了，千万都提那个拜年的话让他们高兴。这玩意儿知识人也忙啊，忙里忙外正听了好听的事儿，大伙都挺高兴。这时候天黑起来，徐茂公吩咐一声掌灯，灯光明亮，一说掌灯，永三郎王伯党想起件事儿。王伯党心说，我这次给秦母祝寿带了一件宝，八百莲花万寿

珍珠灯。这灯啊，是我们反长安大闹奸相府的时候我得的，在宇文化及的佛堂得的，这次来给秦武献上，我先显示显示，让大伙开开眼。你们给老太太拜寿拿什么来了？能压得过我王伯朗吗？你看这帮人都比这个，互相攀比，王伯朗在这坐着。来人了，哟，把那东西给我拿来。哎，上库房去拿去，那玩意儿背包罗伞的，那有库给锁着呢。一会儿仆人把包拿来，王伯朗笑呵呵把包皮打开，灯盒轻轻提出，把灯盒打开，左一层右一层，小心翼翼的用手指头一勾，把珍珠灯提出来了。各位，天黑了，咱们亮堂亮堂啊！我这有一个小灯，挂上当大伙看看啊。搬桌子椅子，叫手下人找了个地方挂在这顶棚上的，上面是天花板，有挂灯的地方，把珍珠灯往上一挂，然后张开它，这边能折叠，用的时候把它撑开，然后取半支蜡烛。

0: 哦，大伙抬头一看，哈，哎呦，真是稀世的珍宝啊！这珍珠灯，你想想，给越王杨素进献的，百宝穿城，金顶、金托，八颗赤金的金柱，周围分八面，全是珍珠穿城，上的祖母绿。翡翠、钻石、猫眼，净是好东西。哥哥啦，往顶棚上一挂，各位英雄仰面瞧看，嘿，棒极了！中间这根蜡的光被珍珠返回了折射。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吃羊享受羊，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鸡排、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住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啊，一年就这么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喜相逢，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用上好眼贴，特别开启啊双节补贴的福利，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722-8022。尤其中老年的朋友啊，眼部啊这个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一样在磨，出门啊吹点风流泪不止，太阳底下酸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眼睛问题就怕拖。很多听众啊早期不重视，后期控制不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了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温润舒适的按摩，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好好调理眼睛，子女啊跟着就不操心了。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拨打400-722-8022，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给您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400-722-8022。
3: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4: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

0: 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

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

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啊？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的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

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

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已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它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看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

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

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3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3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3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了，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3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3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3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1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1/1000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

0: 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哎，
3: 我也是给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

0: 就说，要不你这个手啊毁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1: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0: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的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
1: 嗯。
0: 嗯，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伤，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1: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0: 嗯，
1: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0: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1: 嗯。
0: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睡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了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0: 嗯，
1: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0: 嗯，
1: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0: 嗯，
1: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的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剂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这边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呢，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那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嗯，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滑他丁啊，还有消粉地瓶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

0: 的完了嘛。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我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都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就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什么气出跟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
0: 嗯、
1: 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嗯，是的。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了，还开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的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的呀。
1: 嗯嗯。
0: 嗯，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
0: 嗯，
1: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0: 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俩两口子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你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想想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0: 对。
1: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

0: 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目
3: 前我要是买到这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要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个就用了一瓶就跟物流是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一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我真是不担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有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有糖尿病。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就这样。说是那个那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血糖控制吧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都到时候雾蒙蒙的。那眼前那就根本看不清楚东西。再一个就是老师，我这个我肾也不是不行了。老师，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老师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你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眼睛上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呢有点闷气。
1: 嗯，你看，
0: 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上面有点浮肿。
1: 那、啊、这是肾的问题。
0: 嗯，
1: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啊。
1: 嗯。
0: 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1: 嗯。
0: 而且感觉身上要发困累的话，经常要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个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

0: 孩子的累赘。
1: 对对，是是。
0: 啊，我经常说嘛，只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
1: 哎，
0: 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1: 是。
0: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停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一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也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哎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再联系一下啊。
0: 好
1: 啊，
0: 我们再见。
1: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天摊，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嗯。
3: 就是我申请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嗯、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
0: 哦，
3: 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们。

0: 咳嗽声，而且是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呀都皮包骨头，
1: 嗯，
0: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吗？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啊，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1: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啊，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啊，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啊，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就这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啊。为啥他睡不着觉呢？正常人呢啊，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大，一片人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0: 对，沈丽萍。
1: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0: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1: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0: 好。
1: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0: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次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1: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堂的？
0: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啊，这人看着都焦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啊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

0: 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嘛，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嗯，因为咱们这里边呀、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啊，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1: 嗯，
0: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1: 嗯，
3: 能跟上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

0: 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嘛，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1: 嗯。
0: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0: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0: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呢，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手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1: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是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1: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1: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嗯，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的很正确。
1: 对啊，
0: 嗯，
1: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一百天，一百天三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1: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1: 嗯，
0: 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而且一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1: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都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三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了，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呢，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能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

0: 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

0: 体育服务销售收入。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1: 受消费群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同比增长超过 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3: 当前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都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2: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3: 这些平台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在那审核通过。
4: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5: 今年具体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7: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能够获得价值感。
4: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 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0: 上午10点在杭州消

0: 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7: 客人带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8: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0: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9: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小镇表示，
1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1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付新强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3: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

0: 天，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静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真的是能得了吗？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3: 一个病态的生意，直接就是很专业，而且还有一个很温厚的小组。
1: 刘记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记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6: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10: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企业劳工来替代。
10: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9: 他表

0: 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0: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可延长至六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4: This forecast showAn exceptionally high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4: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3: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5: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5: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宁，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七点整，我是小江。闲暇之余做点有氧运动，好的身体才能创造好的未来。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0: 悬念迭起，反转不断，真实事件，沉浸体验。大圆，一个用故事颠覆你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

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准时赴约大圆故事江湖，我是大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将还会为您讲述一个精彩真实的世界，用精彩的故事来陪伴大家度过半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轰动一时的1998年发生在河北邢台临溪县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卫征残忍杀妻案。时年44岁的王卫征啊，是出身贫寒，从小呢就立志要出人头地。那从河北邢台师专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了临溪县的一所乡中学当老师，后来呢是被调到了县教委、县统战部啊来从事工作。1980年的时候，王卫征呢就跟山东省夏津县饮食公司的职工郑喜荣结婚了。虽然这郑喜荣啊比王卫征大了4岁，而且他们结婚之前也只是匆匆的见了一面，没有什么爱情的基础，但是他们婚后的感情却还是相当不错。那时候的王卫征呢刚刚调到县城工作，常常是一两个月回不了家，他是非常担心妻子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有一次秋收快完了，正好是有空，他就心急如焚地赶回家，一进院他就愣住了。新收的稻谷正晾晒着，玉米仓做的那是又高又大，里面装满了又粗又长的玉米棒子，猪圈里呢他离家时候的两头小猪已经长成了大肥猪，还下了一窝小猪崽儿。这母亲告诉他，这都是媳妇的功劳。王卫征呢心里是非常的感动。这母子俩正聊着，哎，这郑喜荣背着一筐这豆秧就回来了。当他帮妻子将两只胳膊从绳套里抽出来的时候，看到上面被绳子勒出的两道血印儿，这王卫征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喜荣啊，这个

亏你了。这郑喜龙一边倒豆浆，一边是故意的娇嗔，我还以为你不要这个家了呢，也不要我这个人了。忙卫生把这个手中的活赶紧抢过来啊，哪里的话，家也要，人也要。从此呢，这王卫生就一头扎在了单位里，家里是事无巨细啊，都由这郑喜荣担着。不久之后啊，这大专函授报名开始了。王卫生呢很想报名，这对他来说是个机遇，考取了肯定会为自己的仕途添加一个重要的砝码。可是王卫生呢无法向身怀六甲的妻子开口，倘若真读了函授，那几乎就顾不了家了。正在这王卫生左右为难的时候，郑启荣是看出了他的心思，极力的鼓励卫生啊，你还犹豫什么，奔前程要紧，别管我。看到妻子如此大度，这王卫生内心是感激不尽。此后呢，这郑启荣一边的操持家务，一边呢还要照顾这婆婆和丈夫。当王卫生考上函授之后，他们的儿子也咕咕坠地了，一手是抱着儿子，一手搂着媳妇儿，这王卫生是暗暗发誓，将来自己有了前程，一定要善待妻子。有妻子做着内当家，王卫生在事业上呢可谓是春风得意。1989年，他被任命为临溪县姚庄乡党委副书记。1992年，又担任了老关寨乡的乡长、党委书记。那随着地位的升高，王卫生身边的不少女人也是频频给他暗送秋波，惹得他是春心萌动，垂涎三尺。王卫生这时候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权力的好处，也领悟了所谓权钱色人生三倍的真谛。虽然如此，但这时候的王卫生呢还是没忘了患难与共的妻子郑喜荣。他把妻子是接到乡政府一起住，上级领导来检查，他总是让这郑启荣啊做20几种这面点来招待，而且还让妻子给领导敬酒，不停地在领导面前是夸赞喜荣能干。他一方面呢是博妻子的欢心，另一方面是让领导了解他家庭的和睦，从而给他压担子，委以重任。老实的郑喜荣对丈夫的做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呢对丈夫呢是心存感激，从头到脚把他打扮的是潇潇洒洒，里里外外伺候的那是非常的周到。王卫生爱吃这肉蘸啊这个酱的卷大饼，他就隔三差五的给他去做。但是久而久之，这王卫生不再喜欢吃卷大饼了，而是常对妻子开始吹胡子瞪眼睛了。王卫生呢是常常出入餐厅娱乐城，所接触的女子无论是说话的神态还是一颦一笑，那都是韵味十足，可不像郑喜荣风采全无，脸上除了皱纹就是黑斑。在家里除了像老黄牛似的干活，就像老婆子似的絮絮叨叨的，没有半点情调。王卫生呢是越来越腻味家里枯燥的生活，他想找一个能与他匹配的女人。不久啊，这王卫生就跟一个叫花玉仙的有夫之妇那打的是非常火热。1992年12月的一天，王卫生就以这郑喜荣身体不好需人照顾为由，堂而皇之的就把花玉仙接到家里来住。这花玉仙呢也表现得非常勤快，收拾屋子，买肉买菜，照看病人，那是样样在行。善良的郑喜荣还真就被这种假象给迷惑了，虽然他也听说丈夫啊在外面是沾花惹草，但是心想他还不至于如此大胆吧，况且自己还在病中。所以当花玉仙的丈夫提了第一把菜刀冲进门要找王卫生、花玉仙算账的时候，他还拖着病体下床护着花玉仙，你放心吧，你爱人在这儿没问题。但是花玉仙的丈夫那是死活不信，还是把妻子领走了。谁曾想
过了两三天，这花玉仙又骑着摩托车回来了，就像回自己家一样，一进屋就很熟练的和面蒸干粮。这郑喜龙一看这事不对，赶紧是好言相劝，玉仙呐、你还是回去吧，我的病也好了，省得再闹得你们夫妻不和。这花玉仙一听，白了一眼郑喜龙，用求助的眼神就盯着这王伟征。王伟征是眉头一横，大吼一声。

住的眼神就盯着这王卫征。王卫征是眉头一横，大吼一声：“坐一宿也不走！”就这样，花语仙有这么一天，他们三个人呢是上街买布料，站在这柜台前，中间呢隔着郑喜荣。这王卫征啊，就给花语仙你一言我一语的评论这面料的好坏，四只手却不停的是碰来碰去。这郑喜荣一看，那也是忍无可忍，抓住两只手骂了一句：“不要脸！”然后气呼呼的扭头就走。等他傍晚带着两个孩子回家，一进门就看见这王卫征跟花语仙是紧紧的搂在一起，正亲热。这郑喜荣气的是眼冒金星，冲上去就要和花语仙拼命。王卫征一边护着花语仙让他快跑，一边抓住郑喜荣的手狠狠的甩了他一耳光：“你疯了你啊！我在给他系扣子呢。”郑喜荣被他扇了个趔趄，倒在地上，嘴角开始流血。两个孩子急忙跑过去护着伤心欲绝的郑喜荣：“爸爸，不许你打妈妈！”气急败坏的王伟征对着他们母子是疯狂的咆哮：“你们两个死家伙啊，你妈要权没权，要钱没钱的，你们跟着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就这样，以后的日子那是风起云涌，王伟征三番五次逼郑喜荣离婚。可是为了两个孩子，郑喜荣是任他打骂是坚决不离。王伟征无奈，恨的是咬牙切齿：“你不离是吧，我就好好的治治你。”他呢是把单位里的财务制度克隆到了家里。郑喜荣花钱那要提前三天打报告，每次最多只批给30块钱，而且每月还得进行财务的核算。为此郑喜荣不得不花一次钱记一次账。就这样，王卫生还嫌他花钱多。郑喜荣实在是气不过，常常是跟王伟征争吵。他说了：“结婚十多年了，你连一双袜子都没给我买过啊，而你倒好啊，一个裤子就是好几百。”王伟征狠狠地反击：“老子不当官哪有你今天的好日子啊，你去喝西北风去死吧你。”1998年1月，王卫征是升任了临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那此后，王卫征的色欲更加肆无忌惮，他常常啊在一些人面前恬不知耻的宣称：“我玩女人，那就要玩出花样来。”王卫征上任没几天，就借故支走了郑喜荣，将他最中意的姑娘雪冬梅是带回家行苟且之事。后来这郑喜荣知道了，不依不饶的就质问王卫征，王卫征啊却寡廉鲜耻的说：“俺俩是一个人，他结了婚我也要开车去找。”王卫征的重色无度霸道作风让郑喜荣是心神俱裂，他不止一次的想，要是王卫征不当官，兴许会对他们母子三个人好一点。于是呢，郑喜荣就回到了山东老家，找到了哥哥姐姐，请了律师，让律师记录了包括王卫征作风不正、虐待妻子、行贿受贿等58种罪状，长达113页的控诉书。他要和王卫征打一场离婚官司，彻底暴露他的兽性。这可把王卫征给吓坏了，要是这些致命的伤在法庭上曝了光，自己不仅乌纱不保，还可能在仕途上那是永世不得翻身。一直想离婚的王卫征这时候不敢接受妻子的挑战了，他立马是换了一副慈善的面孔，前所未有的开始关心起郑喜荣来。可郑喜荣呢早已是看穿了他的阴谋，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穷途末路的王卫征急了，想出了最狠毒的一招：杀妻灭口。1998年1月30号正月初三，王卫征带着雪冬梅到山东济南游玩，直到初六才回来。郑喜荣那是气不打一处来，缠着他讨要个说法。王卫征是非常恼火，决定要

0: 尽快除掉这个远中兵，他成天寻思着自己的杀妻计划，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天半夜，王伟正突然从床上弹起来，要掐死郑启荣，吓得郑启荣赶紧跑到女儿的屋里去睡。就连13岁的女儿也劝他别再和爸爸睡一起了，小心给他害了。一连几天，王伟正都在琢磨是用药毒死妻子呢，还是用绳子勒死。他想了好几种方法，都因为漏洞太多而最终放弃了。终于他想到了一个残忍的办法，电击。2月15号，王卫征专门到母亲家捉了一只大白公鸡做实验，实验一次性的成功，王卫征准备下手了。话说这是1998年2月26号的早晨，王伟征呢早早的起了床，到母亲家去了。女儿王新颖呢也是起床上学去了。上午8点，王伟征回到家，走进卧室就问这郑启荣，起来了，咱去聊城。这时候呢他的心软了一下，聊城呢是他姐姐家，平时的郑启荣跟他姐矛盾最大，这时候如果他答应去，他兴许就不会对他下毒手了。可郑喜荣呢是个倔脾气，硬巴巴的就说了，那是人去的地方，想欺负我痴心妄想。他是边骂边进屋，钻进了女儿的被窝里，背对着王伟征睡下。这时候的王伟征从他身边是蹑手蹑脚的走到阳台上，从工具箱里拿出了一条10米长的电线，两只手戴了4只胶皮手套，以备绝缘。他把装有插头的一桩电线是插到了客厅电视机的电源上，抓住裸露着的另一端回到了女儿的卧室。他蹲在床边对郑启荣说了，咱们都别斗气了，改改脾气。
1: 妻子说，你改行了，我不敢。
0: 王伟征咬咬牙说，好。随即他便残忍地把电线是放到了妻子的身上，妻子的身体开始剧烈的抽动，电击过后妻子的身体已经不再抽动，但是还有气儿。这时候的王伟征抽出他头下的枕巾捂住了妻子的嘴，不一会儿郑喜荣就断了气。王伟征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跑到自己的卧室，拿了条红绿相间的大床单来，将郑喜荣的脸朝下放在了床单上，把他的双腿朝胸部是弯过来，把枕巾折成了3叠塞在了他下巴下面，用女儿的红色羽绒服盖住，锁上了门。不一会儿，这司机小陈来了，他坐上车去了山东聊城他姐家，他要给自己造成一个不在现场的假象。下午王伟征回到家，等女儿放学之后把她带到奶奶家吃晚饭。大概晚上9点半左右，王伟征是开车把郑喜荣的尸体拉到了临近的管陶县附近的一个麦垛旁，浇上汽油，轰的一声就点燃了。而这时候的王伟征居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起头来。
2: 王伟征看着妻子化为灰烬之后，马上招来自己的表哥，让他做假证，证明2月26号晚上的7点半到王伟征家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报天气预报。后来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到10点40分接到了绑匪的电话。等着表哥背好台词之后，王伟征又给郑喜荣的娘家人挂电话，告诉他们郑喜荣被人绑架了。而后他又想到了组织，组织对他是十分信任的，他曾被评为优秀的乡党委书记，干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只有他所谓的政治才能救他的命，否则他也不敢干。
0: 领导知道之后肯定会怀疑有人蓄意报复这个新任的宣传部长，

从而转移公安局的侦破视线。于是呢，王卫征赶紧向县委领导报了案，呈上了关于我妻子郑喜荣失踪前后情况回忆和情况自述。随即呢，他又将两份材料的复印件是交给了司机小陈等知情人，威逼他们是统一口供。接下来王卫征又继续着他的表演，家里是每来一拨人，他都要让大家看三个碗，一个碗里放着煮鸡蛋，一个碗里放着鸡蛋皮，一个碗里留着沏过豆奶的痕迹。他哭丧着脸说，喜荣可能是吃了这些东西出了门，我那天去了聊城，晚上回来他就不见了。一席话将自己与郑喜荣的死那推得是一干二净。王卫征是暗自窃喜，大功即可告成。然而王卫征自认为设计的天衣无缝的诡计还是给警方揭穿了。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女儿给警方提供了许多指控他的证据。王卫征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但他依旧是负隅顽抗，继续编造着故事。先说从母亲家吃完早饭回到家，到处找不到这郑喜荣，最后发现他倒在了卫生间里，被漏电的洗衣机给电死了，自己害怕说不清，才把尸体运到野外给烧了。后来呢，王卫征又改了版本，说从母亲家回来就为去不去聊城这事儿呢跟郑喜荣啊是争执起来。他走到女儿屋里使劲关上了门，他用脚把门给踢开，正好碰到他的头，然后郑喜荣便口吐白沫的倒在地上，他呢是很生气，就用枕巾捂住了他的嘴，给他给闷死了。但是法律是不相信诡辩的。1999年9月22号，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出具了刑事判决书。判决书指出，被告人王卫征因为夫妻感情不和，用非法剥夺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夺取了其妻郑喜荣的生命，并焚尸灭迹，制造了假绑架案，掩盖其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卫征故意杀人的基本事实清楚，罪名成立。被告人王卫征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并且手段残忍，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本案间接证据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足以证明被告杀人焚尸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王卫征辩称没有害其妻和辩护人提出的王卫征无罪的辩护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最终王卫征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好了，各位，故事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啊。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一个电话先锁定体验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的限时福利活动是火热进行当中，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啊，就可以这个免费享受，还可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啊，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等你来这个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盒是送两盒啊，还可以免费抽奖一次；买六盒是送五盒啊，可以免费抽奖两次。现在进店或者是拨打预约电话啊，400-788-7366 400-788-7366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特别是总觉得身体不对劲儿的啊，心慌的发沉没劲儿啊，跑医院检查指标呢又全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呢也说不出原因啊，症状呢却反反复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体质啊在这个发预警了。指标正常不代表身体是真的没问题啊。虚滞体质的人呢能量不够啊，湿滞体质的人呢代谢不畅。瘀滞体质的人呢通道不通啊，体质长期偏颇不调啊，就是在给将来的大毛病埋下隐患。国家呢4月1号发布并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啊，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技。

0: 也是发展的规定啊，都说明了什么呢？体质辨识和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先辨清啊自己是哪种体质啊，再用菌物粉作为日常的膳食补充。菌物粉呢，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啊，可以帮身体把内环境慢慢的啊调回到平和的状态。这次呢，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呢推出了精细活动啊，就是让大家呢零门槛的来尝试啊，进店呢免费的来进行体质检测啊，免费的来试饮啊，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两次啊，合适再买，不合适一分不花。嗯，现在就拨打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466锁定活动的名额。好了，说了这件事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陪伴，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摔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是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门外共古今，西晋辽宁，畅游辽宁。
7: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族最爱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强地，
8: 辽宁欢迎您。
9: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
10: 了吗？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11: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9: 你家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12: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13: 我是不是要吃
14: 什么？红豆、牛黄跟免疫。
15: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but undernourished.
16: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7: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8: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 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3: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医药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3: 东方老师，你看咱们聊营养哈，那就绝对绕不开饮食。现在呢，家家户户啊，每天都在进行一个灵魂拷问，我估计您家也是，就是早上吃点啥呢？中午吃点啥呀？晚上吃点啥呀？是吧？
19: 可不嘛。
13: 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家里有孩子哈，每天就做饭这个事儿让人头都大，顿顿都得琢磨这个荤素搭配，生怕孩子营养这方面跟不上。
19: 哎呀，你现在只管一个孩子头就大了，那你说家里面要是还有病人的话得咋整呢？
13: 是，
19: 尤其是这个有糖友的，那才是真正的家庭饮食灾难现场。
13: 嗯，
19: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接触的这个糖友啊太多了，很多人呢得了糖尿病之后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13: 确实哈，这血糖高啊，什么都不敢吃，米饭吧他也不敢碰，面条呢也不敢碰，什么馒头饺子那直接就拉到黑名单里了。你说好好的一日三餐，活生生的我感觉像过程闯关游戏一样哈，就吃点什么你吃一口心里就咯噔一下，生怕下一秒这血糖就出现问题，血糖飙升。
19: 可不是吗？哎呀，很多糖友家里啊都有这个难题。
13: 嗯，
19: 家里就一个糖友还得单独开个小灶。
13: 嗯，
19: 做饭的人呢费心费力，全家得跟着一起忌口，健康的家人呢又吃不习惯，一顿饭呢闹得全家都不痛快。
13: 哎，我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哈，
19: 嗯，
13: 这个视频博主本身呢他是一位糖友，视频里边他那个餐桌上摆着牛肉、蒜苔炒肉、尖椒土豆片，就大口吃肉大口吃菜，他跟我印象里边糖友的饮食状态其实差别很大。然后呢他在视频里边就感慨，自从查出糖尿病，好多东西都不敢碰，什么米饭面条啊，什么包子馒头饺子啊，这些全都忌口了。你说作为北方人吧，不能吃面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煎熬，更难受的是他这血糖忽高忽低，不光会升高，有时候呢还时不时发生一下低血糖。他多大呢？他才30多岁，心理压力特别特别大，打针呢有时候都打到出血了，但是转头呢你看他那

0: 餐盘有肉有菜的，他就说什么呢，他得好好的享受美食。
1: 也就是说他胰岛素呢正常打，饮食呢该吃什么吃什么，一点也不忌口。
0: 哎，对，东方老师，就听完他这个饮食哈，我相信咱们很多的听友应该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糖尿病真的可以这么吃吗？其他的糖友这饮食我形容一下，有点像兔子似的，是吧，特别清淡，但是这位博主他就那么肆无忌惮的在那吃。
1: 糖尿病患者呢确实需要注意饮食，需要忌口的，

0: 糖尿病患者呢确实需要注意饮食，需要忌口的。但很多糖友啊把忌口直接理解成这就走到了死胡同里。那如果我们能做好预糖，把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啊养护好，真的不需要活得那么小心翼翼，什么都不敢吃。大家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
1: 哎，这句话哈，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这句话真的说到很多糖友心坎里了。也就是说，不是得了糖尿病呢，从此咱们就要跟人间烟火告别了。那东方老师，你看咱们普通的糖友，具体该怎么做才算是会吃？
0: 今天呢，我就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吃呢才能既稳稳控好糖，又能安心享受美食，不用再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碰。我先说说现在大部分糖友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我在一线工作了这么多年啊，见过两类极端的糖友，两种活法结局呢都不理想。
1: 那您说的这是哪两类啊？
0: 第一类糖友呢，他的心态啊特别洒脱，药呢照样吃，胰岛素呢也正常打，心里想着反正有药兜底呢，那我就该吃吃该喝喝，烧烤白酒这个面条吧，一点也不收敛。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位博主一样，一边打着胰岛素一边大口吃肉，大口吃着这个米饭，短期呢测的这个血糖啊，药物硬是把数值压下来了，看着感觉好像没事儿，
1: 听着好像挺潇洒是不是，但也这就是拿这个健康换口腹之欲了，时间久了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没错，过个三五年呢，药量一加再加，
1: 哎呦，
0: 胰岛素的剂量啊越打越高，血管、肾脏、眼底啊悄悄受损，眼底出血看不清东西了，肾衰竭呢需要透析，血管堵了，脚烂了，严重的甚至还要截肢，这些并发症啊早早就找上门了。还有另一波人恰恰相反，活得呀无比谨慎，主食能少就少，水果呢一口不动，做菜油盐呢反复掂量，每吃一口饭都在心里面算热量。
1: 那这类人总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吧，这个血糖数值能稳住，他也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
0: 表面上呢看化验单呢各项指标确实不错，但从营养专业来看，长期的饮食单一，细胞呢就会缺乏营养，从而呢导致疾病的产生。那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我之前啊遇到一位朋友李阿姨，大家听完了就懂了。那这个李阿姨呢，她糖尿病整整15年，一年前呢吃药的控糖效果啊不理想，她特别抗拒再加药，心想啊这个药我不想多吃，那我就管住嘴，饮食上控制好。
1: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糖友的一个心声，想要血糖指标正常呢就得管住嘴迈开腿。
0: 没错，从那开始呢，米饭面条还有这个馒头啊，所有的主食呢全部从他家的餐桌上消失了，餐桌上顿顿就是青菜配少量肉。李阿姨在家掌勺啊，全家也跟着他吃这套无糖无主食的饭。您想想他儿子上班累一天了，回家往桌上一看，满桌子菜，没有一口主食，连续两三天下班干脆呀就在外边吃，根本都不愿意回家吃饭了。要么呢就是家里的饭菜做好了他不吃，自己点外卖。
1: 哎，东方老师，这要是在我家，我妈要是把饭做好了我不吃，我敢点外卖，我准挨骂，甚至我都得挨揍。
0: 哎呀，在李阿姨家也是一样的，李阿姨只要一看见儿子点外卖呀、就忍不住念叨，你天天就吃这些垃圾食品，我就是活生生的教训摆在这儿了，你还不知道管住嘴，成天这么瞎吃，照这样下去啊早晚得跟我一样得上糖尿病。这话听一次两次还行，架不住天天耳边来回念叨啊。那儿子上了一天班本来就身心疲惫，
1: 是
0: 回到家呢还要不停的被数落，时间久了就扛不住了，最后啊干脆直接搬出去租房子住了，就为了躲开饭桌上的这些争吵。李阿姨啊也觉得委屈，你说觉得自己也是为了全家人健康着想，但觉得儿子不理解他。
1: 你说好好的一日三餐，这本应该

0: 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哈，最温馨最温暖的一段时光，最后呢却变成了整个家庭矛盾的一个导火索。那李阿姨这么严格忌口，就她血糖这方面应该是能够彻底稳住吧。
1: 前两周呢效果看上去啊还挺好的，
0: 嗯，
1: 血糖往下掉。李阿姨呢还到处跟老姐们炫耀自己这套饿出来的控糖法，
0: 嗯，
1: 劝身边的人呢都跟她一样彻底戒掉主食，清淡饮食。但是一个月之后呢，各种严重的身体变化全面爆发，
0: 嗯，
1: 李阿姨天天浑身酸软无力，稍微干点家务活啊就累得不行，爬两层楼梯啊就气喘吁吁，心慌气短，日常啊频繁头晕心悸，精神恍惚。最严重的是啊，有一天早上她刚起床准备做饭，眼前呢瞬间漆黑一片，直接倒在地上了。万幸啊老伴就在身边，第一时间呢拨打了120急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
0: 哎呦，这真的哈太危险了，难道他这就是饿太久了然后低血糖晕倒了吗？
1: 远比低血糖凶险百倍，送到医院紧急检查，查出来呀是酮症酸中毒。医院的大夫当时说啊，再晚一点啊就会引发多器官衰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那怎么着好好的控糖还会引发出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1: 我们的人体啊日常运转，器官修复包括机能代谢，它主要的能量来源呢就是碳水。李阿姨长期彻底的戒掉所有的主食，身体没有碳水供能，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运转，那就会被迫疯狂分解体内的脂肪和肌肉。
0: 嗯，
1: 脂肪和肌肉呢，大量分解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堆积在体内。
0: 这个酮体堆积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1: 酮体呢，属于代谢毒素，堆积越多，对肝脏、肾脏，还有血管的伤害啊，就越大。那很多人呢，以为不吃主食呢，是控糖捷径，实际上啊，这根本不是捷径，是把自己往深渊里推。
0: 这真是哈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原来这极端忌口看似是控糖，实则呢是在透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在加重病情。
1: 那很多糖友啊只盯着降血糖数值，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身体修复需要充足营养，你天天吃水煮菜零主食，饮食单一，
0: 嗯，
1: 身体啊严重缺乏蛋白质、优质脂肪、微量元素还有维生素，那受损的胰岛细胞呢没有营养拿什么修复啊？
0: 对，
1: 破损的血管内皮没有养分拿什么愈合？
0: 嗯，
1: 代谢机能呢已经变差了，那没有充足的养分拿什么恢复？光靠饿呢只会把身体拖垮，解决不了糖尿病本身的问题。
0: 那不少糖友呢就一门心思啊就盯着化验单上面的数字，但是却忘了我们的脏器、我们的细胞，这些都是要靠营养来养活的。
1: 没错，这几天呢一直在跟大家讲，身体要驾驭糖啊必须过三道关，三关完好，代谢机能正常，你哪怕吃一碗杂粮饭，血糖呢也能平稳回落。三关全部受损，代谢彻底紊乱，就算你只喝白开水，血糖呢都有可能居高不下。忌口只是强行减少糖分摄入，只能暂时压下血糖数字，修不好受损的三观，而精准营养是补齐营养，修复三观，从根源上恢复身体御糖的能力。忌口管的是标，修三观管的是本，精准营养不是不让吃，是教你怎么吃，吃对营养，养好机能，这是目前国际上对于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方向。
0: 哎，那听完东方老师的讲解啊，真是感觉醍醐灌顶，原来这么多年我们全都控糖控错了方向了。那您讲的这位李阿姨她后续是怎么调理的？
1: 李阿姨出事之后呢才开始注重营养，找到了我。
0: 嗯，
1: 那我先整体了解了一下她的这个身体情况，摸清楚了她三道关卡呢分别损伤到了什么程度，再定制个性化营养干预方案，不再一刀切戒主食戒荤素，而是根据他的身高体重日常活动量精准的去计算每日总摄入的热量，把碳水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呢均匀的分配到一日三餐。
0: 那通过这个饮食调整，做到让李阿姨吃得饱吃得好，营养均衡，然后呢还不升血糖是吧？
1: 对，我当时呢给李阿姨定制了一顿示范餐，李阿姨看到示范餐呢直接就急眼了。
0: 啊，为什么呀？
1: 这一餐包含一盘蒜蓉西兰花，一盘番茄炒蛋，一碗啊糙米燕麦小米混合的杂粮饭，再加上一碗紫菜蛋花汤。他当时就跟我说，哎，老师，这番茄炒蛋带糖，杂粮饭呢也是主食，我这么久几乎不碰主食，吃完血糖不得蹭蹭往上升啊。
0: 这跟李阿姨之前吃的对比哈，这一餐简直就是属于放纵餐了。
1: 是啊，
0: 嗯，
1: 我当时呢就安抚他，哎，我说这个食材呀没有问题，问题呢在于吃法和顺序，您严格按照我的方法吃呢，吃完咱们当场测血糖。我让他先吃半盘蒜蓉西兰花，把这个膳食纤维给他补充上，
0: 嗯，
1: 阻断糖分吸收，再吃番茄炒蛋补充优质蛋白，最后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杂粮饭补充啊基础碳水，吃完饭呢休息半小时，出门散步15分钟，当场呢测餐后2小时血糖。
0: 哎呀，这您说完我都跟着紧张了哈，您看这么多东西吃完，血糖我估计应该是不低吧。
1: 餐后两小时测出来血糖数值呢只有 8.2。
0: 哎呦，
1: 那当时李阿姨瞬间眼眶就红了，
0: 嗯，
1: 啊，都哭了，嗯，跟我说，哎呀，东方老师，我整整15年呢没吃过一顿踏踏实实安心的饭呢，
0: 嗯，
1: 今天呢有菜有蛋还有主食，给我吃的满满当当的，血糖居然还这么平稳。
0: 您看哈，同样的食材以前不敢碰，这换个吃法换个顺序，血糖呢直接就稳稳达标了。这个什么呢，这就是精准营养的魅力是吧。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糖友朋友，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呢，您不用再严格忌口，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记住我下面说的这三点，
0: 嗯，
1: 第一呢，吃饭顺序优先，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那有相关专家研究发现啊，调整吃饭顺序呢能明显压低餐后血糖峰值。第二呢，主食别一刀切戒掉，
0: 嗯，
1: 优先选 DGI 的杂粮，结合自己身高体重啊日常活动量，把控好每日的总热量分配到三餐。第三呢，水果不是禁忌，选柚子苹果草莓这类 DGI 品种，放在两餐之间少量的当加餐，就不容易造成血糖飙升。
0: 哎，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
1: 对，
0: 而且呢要计算好热量来吃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啊也是今天最想跟大家说的，这三条呢，
0: 嗯，
1: 都只是会吃的功夫，咱们把身体啊能吃饭的能力真正养回来靠的是什么，
0: 嗯，
1: 是修三观。三观修好了， GLP-1 呢分泌足了，饱腹感啊自然就来了，您不用数着米粒吃饭，也不用天天跟着食欲较劲，会吃呢是方法，修三观呢是根本，两个一起抓日子才有滋味。
0: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吃多少热量，也不知道这三餐呢该怎么去分配，盲目吃呢怕升糖，不吃呢怕缺营养。所以说东方老师，你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帮助咱大家伙儿给解决一下。
1: 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呢活动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日所需的总热量也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呀是没有统一标准的，盲目照搬别人的吃法呢只会越吃越乱。那总热量计算公式啊比较专业复杂，普通人呢自己是很难精准去测算的。这样吧，
0: 嗯，
1: 想了解的可以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前30名打进电话的糖友呢把您的身高体重告诉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免费帮您做一次完整的饮食结构评估，精准的计算每日的总摄入量，一对一的给你定制专属的三餐热量分配方案。
0: 嗯，那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182-2556400-182-2556。今天前30名打进我们栏目热线的糖友，只要您把您的身高体重 告诉给我们

0: 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免费的帮您做一次完整的饮食结构评估，一对一的给您算出每日总摄入的热量，定制专属的三餐热量分配方案，教大家吃饱吃好，不挨饿，稳血糖，彻底的告别盲目忌口。那想要专属饮食方案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栏目专线抢占名额。东方老师，
1: 嗯，
0: 你看咱们正好说到了饮食哈，那今天饭后咱们该喝点什么能够有助于咱们控制餐后的血糖呢？
1: 糖友们，
0: 嗯，
1: 今天饭后呢建议大家喝一杯洋葱饮。洋葱里面呢有一种特殊成分叫胡皮素，它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让餐后血糖反应更平稳。你知道吗？
0: 嗯，
1: 在国际营养圈里面啊是很受推崇的。国外的很多餐厅呢，洋葱都是糖尿病人餐桌上的必备蔬菜。吃完饭呢来一杯洋葱饮，辅助平稳餐后血糖。
0: 那这个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呀特别简单。
0: 嗯，
1: 掰两三片新鲜的这个紫皮洋葱，用刀切碎，放在这个大碗里，倒入刚刚烧开的沸水，盖上盖子焖十分钟，等水温降到了温热，小口慢慢喝完。洋葱饮煮出来的水呀会有辛辣味，受不了这个味道可以加点啊蜂蜜或者柠檬汁调调味儿。
0: 嗯，
1: 脾胃虚寒的朋友呢要少喝，避免啊刺激肠胃。
0: 哎，东方老师，
1: 嗯，
0: 那这一杯洋葱饮哈，跟咱们这几天反复讲的这个 GLP-1 它有什么关系吗？
1: 问到点子上了。
0: 嗯，
1: 洋葱饮也好，其他的食疗方法也好，都只是家居辅助，帮你缓一缓糖分的吸收，那等于给进口关呢加了一道软防护。但要想真正增加饱腹感，吃少了也不饿的话，还得靠激活身体自己的 GLP-1 信号，这就是玉糖瓶的作用。那玉糖瓶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清浅柳叶多酚，它也是卫健委2026年刚批准的新食品原料。通过这种营养干预修三关，一个守门一个修墙，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玉糖思路。
0: 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糖友朋友，今天餐后咱们也记得来一杯洋葱饮，饭后一杯洋葱饮，稳住餐后糖波动。那刚刚想要免费定制三餐热量方案的朋友啊，记得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只有前30个名额免费做饮食结构评估，给您呢做一个定制的三餐饮食方案，让大家吃得好吃得饱，科学稳糖。
1: 再好的饮食吃法，再精准的热量搭配呢，都只是基础养护。饮食调整，食疗养护，只能帮大家管控外在糖分的摄入，修复受损的糖三关，恢复身体的御糖能力，才是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的核心关键。那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这也是国际慢病营养领域的共识。
0: 嗯，东方老师说到这个精准营养御糖三关，这个在国际上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国外糖友的控糖方式跟我们目前国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在国际的慢病营养交流中啊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
0: 嗯，
1: 那就是国外现在的主流方向呢早就不是让糖友饿肚子了。国际上呢有个词儿叫精准营养，就是我今天主要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讲的。
0: 嗯，
1: 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关键是吃对顺序，吃对量。人体运转呢离不开营养，吃的太少营养跟不上，身体啊照样会出现问题。
0: 那光靠吃对顺序吃对量就能稳住我们的血糖吗？
1: 还不够。
0: 还不够。嗯，
1: 国际上最新的方向呢是通过营养补充激活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
0: 嗯，
1: 那我们叫做内源性 GLP-1 分泌足了，饱腹感啊自然就来了，吃少了也不饿，餐后血糖呢也不容易升高，这才是治本。
0: 嗯，那用上这条路子，国外的糖友是不是他们也就不用饿肚子了？
1: 是的。
0: 嗯，
1: GLP-1 呢它最大的好处之一啊就是增加饱腹感。
0: 嗯，
1: 让你吃的少了也不觉得饿。国际上的做法呢就是吃对顺序吃对量，

0: 再通过营养补充激活身体自己的 GLP-1 信号，人呢就不会暴饮暴食，也不用硬扛着挨饿。
1: 这么一说呀，这国际上讲的精准营养跟咱们这两天聊到的这个预糖思路其实就是同一个方向，是吧？
0: 完全同一条路。
2: 嗯，
0: 国际上呢都在讲口服 GLP-1， 不打针，不靠饿，用吃的方式唤醒身体自己分泌的这个信号。那信号足了，你该吃吃，血糖也有人管。这跟咱们反复说的口服 GLP-1 呢控糖不用针是一个道理的。
1: 明白了，原来国际上呢也是这个思路，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关键呢是把身体自己的 GLP-1 的信号把它给唤醒了。那这套国际视野用到咱们目前我们国内的糖友身上啊，这是不是也是一样适用的？
0: 完全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糖友呢更该早点明白这个道理，光靠忌嘴呢只是把糖分的入口关小，把身体驾驭糖分的本事啊养回来才是根本。那咱们节目天天讲降糖十年不如预糖一年，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咱再回头哈，看看咱们前面聊的这位李阿姨的故事，那大家呢是不是就想通了，为什么李阿姨忌口这么多年血糖依然是不稳，还差点发生了酮症酸中毒这样的情况，是吧？
0: 就算你的吃法呀再科学，热量计算呢再精准，也只是基础养护。所以啊，大家要明白饮食食疗呢都只能做铺垫，想要真正稳住血糖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呢，落脚点啊还是修复受损的预糖三观，恢复我们身体自身驾驭糖分的本事，这也是国际慢病营养领域达成的共识。
1: 嗯，
0: 那光靠吃的话它是修复不了已经受损的三观，长期呢还会造成营养缺失，加重身体的各类问题。
1: 嗯，那东方老师哈，
0: 嗯，
1: 说到这吃饭呢，我就想起后台很多糖友的留言，这看得我心里其实特别不是滋味。那有的说呢，家里边来客人了，一桌子菜，自己呢只敢夹两筷子青菜，别人劝他多吃菜，他还得笑着编一个理由。有的说呢，过年的时候全家包饺子，他呢就自己只能吃俩，还不敢喝一口汤。还有的说老伴儿管得严，吃口馒头呢都会被念叨半天，就跟管孩子似的。
0: 这就是糖友的真实生活，
1: 嗯，
0: 我太熟悉了。
1: 嗯，
0: 很多糖友跟我说啊，东方老师，我不怕扎针，也不怕吃药，就怕一家人坐一桌，别人吃得香呢，自己干看着，
1: 对，
0: 那种委屈啊，比血糖高还难受。
1: 其实还有更揪心的，就是不少糖友说呢，半夜总饿得都心慌，爬起来翻冰箱呢，又想想又不敢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呢没精神，走路腿发软，上楼梯呢也直喘，手脚麻，手脚凉，夜里呢就像有蚂蚁在爬一样。
0: 这些呀，都是身体在报警。
1: 嗯，
0: 并不是说您的这个意志力不行，是身体里的那个饱了该停了的信号啊不够用。
1: 嗯，
0: 信号不够呢，您吃一点就饿，一饿呀就慌，三观受损，血糖没人管。

0: 脑有劲儿分泌胰岛素，吃少了也不饿，餐后血糖呢也不容易升高。李阿姨走的就是这条路。
1: 那用完这个玉堂瓶之后，我想知道李阿姨她身体改善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0: 她坚持用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整个人呢精气神明显回升，上楼走路呢也不再气喘乏力了。那不用彻底的戒掉主食，家常便饭呢就可以正常吃。拿前后两次的检查结果对比，变化呀实实在在看得见。干预前呢他的空腹血糖啊在 8.3， 餐后两小时经常冲到12到13，糖化血红蛋白呢 7.8， 但是三个月之后复查呢，空腹血糖啊回落到了 6.4、餐后两小时呢大多稳定在8到9之间，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 6.7%。 当然呢这是李阿姨个人的体验，每个人呢情况不同，吸收程度不同，感受呢也会因人而异。但不少朋友啊坚持使用玉堂瓶，助力唤醒身体自身 GLP-1 的分泌能力，可以帮助延缓糖分吸收，提升饱腹感，不用刻意饿肚子，在日常饮食管理上更轻松，也更利于糖友做好血糖方面的日常养护。
1: 哎，这个就是科学营养干预实实在在带来的改变哈。那好不好，这化验单上的数据它是不会骗人的。
0: 是的，那不光是血糖数值和并发症相关的指标呢也出现了改善。之前啊经常手脚发麻，夜里睡觉呢手脚发凉刺痛，这是周围神经受影响的信号。复查的血流相关指标呢也在好转，末梢血液循环啊得到了改善，手脚发麻刺痛呢发作的次数啊也明显减少了，血管方面啊反映血管炎症的指标有所回落，延缓血管进一步受损。之前一直担心并发症持续往下发展，经过营养干预，神经血管方面的损伤呢进展啊被稳住，不再继续恶化，复查的血流变啊相关指标也在好转，末梢血液循环呢得到了改善。
1: 那我们说这不就是很多糖友梦寐以求的状态吗？能正常吃家常饭，血糖往下落，夜里手脚发麻发凉，这些折磨人的小毛病也在减轻，不用提心吊胆，也不用每天呢再担心并发症了。
0: 那说到玉堂瓶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马上问呢，东方老师，现在我买不到玉堂瓶，那我去医院打司美格鲁肽行不行啊？但这个事儿啊咱们节目里面讲过好几回了。那同样是走 GLP-1 这条路呢，司美格鲁肽呀是外源，把外头现成的 GLP-1 类似物直接打进身体替您顶一阵儿。玉堂瓶不一样，它是口服的，用营养把您身体自身生成 GLP-1 的信号啊唤醒，一个呢是外来的兵，一个是自家的兵，外源再强也得一直请，自家的兵啊练出来了才是长久之计。
1: 那这么一听呢，玉堂瓶确实是不能替代哈，您自身能分。那东方老师，我想问您一下，玉堂瓶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进展如何了？我们很多糖友啊其实都在焦急的等着呢，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0: 哎，实不相瞒，说起这事儿啊我也在等消息，我昨天还打听了一圈，最后啊终于有一个人给了我点希望。他说他们营养中心呢就有玉堂瓶，我赶紧请他帮我问了一下，帮我签个线儿。所以呢我也在等他的消息。这样吧，糖友们这几天持续关注咱们节目，那如果说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那提醒咱们正在听节目的糖友们啊，您是不是天天都在受罪呢？饭不敢吃，饿得浑身难受，餐后血糖呢还是往上猛窜，药呢也没断过，可是手脚发麻，夜里手脚呢发凉，反反复复，时时刻刻呢都在担心血管神经受损，怕并发症呢找上门。东方

0: 老师也说了，光吃药也有血糖的数字，那修不好受损的玉堂三关，玉堂瓶也就是咱们说的清涎柳叶多酚，它呢就是针对性的养护这三道关卡，帮你缓冲餐后血糖的冲击，打磨好身体控糖的这把钥匙，帮助身体自身去分泌 GLP-1， 能帮大家呢稳住空腹血糖，压低餐后血糖。那不想把吃饭变成闯关，不想饿肚子还天天提心吊胆的朋友，咱们呢持续关注节目，希望东方老师呢早日把这个前沿的玉堂手段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你有任何的健康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后台的专业的营养师会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导播提示哈，今天的热线特别的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饭到底该怎么吃， GLP-1 到底应该怎么唤醒。咱们呢马上接听正在线上等待的各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1: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0: 首先接听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呀。
3: 你好。
2: 哎呀，可算打通了。我你看我今年63岁啊，今天呢我听你们讲，就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感觉好像就说的就是我。所以我就赶紧打进来问一问呐。
3: 哈、啊，阿姨您别着急哈，慢慢说，然后我来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2: 嗯，好。东方老师，我糖尿病12年了，自从查出来呢，主食我就再没敢碰过。早饭呢2鸡蛋，中午啊就是2拌菜，晚上呢就喝碗那个菜汤，米饭呀面条一口不沾的。头2年还觉得挺好，可是这2年呢人瘦了快20斤，这走路啊到腿都得发软。上个月接那个孙女啊放学，哎差点我都栽在马路边上了。
3: 哎呀，那也太危险了。那您这么忌口的话，这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寻思着吃的这么少，血糖总能那个该降了吧。结果一测呢，空腹还是7，餐后啊能干到11、12呢。哎，我这最糟的不是白受了吗？
3: 您这样不是白受罪，是受错了罪。我问您啊，像您这么饿着，胰岛靠

0: 细胞呢是您身体里管降糖的这个工人，您吃饭呢它才有原材料，有劲儿分泌胰岛素。哎，您天天饿着等于给工人断粮了，那工人没有劲儿，血糖谁来管呢？
1: 这么说我是把干活的这个给饿着了啊。
0: 就是这个理儿。再往深一层说啊，咱们讲过糖三关，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那您忌口的话，只是把进口关的这个门缝啊关小了点儿，可开门关

0: 师，你说的这个口服GLPY 到底是什么产品？能在哪里能买到呢？
1: 您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呢，越着急越不能乱买。这个产品啊，叫玉堂瓶，走的呢就是唤醒自身 GLP-1 的这条路，品质呢确实是好，但是啊成本也不低，价格呢当然也就不便宜了。实不相瞒呢，昨天呢我打听了一圈，最后终于有一个人给了我点希望，说他营养中心呢就有玉堂瓶，我想请他帮我问一下，帮我签个线，我也在等他的消息。如果真谈成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告诉大家。
0: 那得等多久啊？
1: 也就这几天吧。
0: 嗯，好，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你选的肯定错不了。
1: 好的，那这几天的节目啊您盯紧，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嗯，好好好，哎呀谈好了，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啊，我这回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回来。
1: 哎，这个呀我真留不了。咱关注节目吧，别错过了。
0: 好的好的，我天天听节目啊。
1: 行，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再见。
0: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听完这位朋友的电话呢，估计不少朋友心里啊也在犯嘀咕，这饭不敢吃，血糖还高，这罪受的冤不冤呢？那针对管不住嘴吃完就犯困的这些糖友呢，现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不花一分钱，我们后台专业的营养师会帮您调整饮食结构，让您呢既能吃得好，又能把血糖控制得稳。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到我了是吧？
1: 对，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呢今年58岁了，糖尿病8年呀。今天听你们说别饿着自己这事儿啊，我这真是憋了一肚子话。我晚上这顿饭呀，3年没吃过了，就啃根黄瓜。可你们猜怎么着？饿成那样，空腹血糖反而一天比一天高啊。
1: 那您晚上不吃饭是怕血糖高吧？
3: 可不是嘛，白天我还能忍着，一到晚上就饿得心慌，翻来覆去呀，睡不着，脾气也大，老伴儿都不敢跟我说话。结果早晨起来一测呀，空腹8点多，哎呀，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呀？
1: 您血糖这么高，它不是吃出来的，是饿出来的。我问您啊，咱饿到心慌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浑身发虚冒虚汗呢？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心慌的厉害呀。
1: 这个呀是身体在给您拉警报，咱天天晚上不吃饭，身体以为闹饥荒了，他怕您饿死，赶紧呢调动升糖激素，拼命往血里面放糖保命。您越饿呢他越放，记住这句话，饿出来的血糖啊比吃出来的更吓人。
3: 哎呦，怪不得呢。
1: 这是身体啊在跟您对着干，人一饿呢情绪就差，一睡不好啊升糖激素分泌的就多，血糖一高呢人更烦躁，这就是恶性循环，所以光靠意志力硬挺啊扛不动。
3: 哟，那我这咋办呢？总不能顿顿的放开吃吧？
1: 那当然不能放开吃了，但更不能再饿着了。您记住哈，控糖呢靠的是修，不是饿。您现在缺的不是饭，是身体里那个告诉您我饱了该停了的信号呢，它叫 GLP-1， 这个信号足了，您吃一点就饱，不用饿，血糖也稳。
3: 有了这信号还能补回来？
1: 当然能啊。斯美格鲁肽您听过吧？
3: 有，这不是减肥的吗？
1: 其实主要是用来降糖的，只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发现它能减肥，因为这个被更多人知道了。那它为什么火呀？因为它模仿的正是咱们身体里这个 GLP-1 的信号，让胰岛呢多干活，给大脑发饱了的这个指令，把餐后血糖啊往下压。您看，这个国际上主流的控糖方法模仿的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信号。

0: 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 GLP-1 这条路是国际上公认的，咱们身体自己本来就有一套这么好的控糖本事。
1: 哟，那我也得打这个呗。
0: 司美格鲁肽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它有一个短板，它是外源，外来的 GLP-1 呢，得靠打针补进身体里，得一直用，停了呢就容易反弹。再说了，它终究是外来的，身体自己的本事啊没长起来，靠它一时呢也靠不了一世，所以呀，现在国际上又往前迈了一步。国外呢有一款营养剂，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玉糖瓶，不用打针，是口服的，用营养啊把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信号呢唤醒，一个是外来兵，一个是自家的兵，自家的兵练出来了才管得长久。
1: 有那哪能买到，我想试一试啊。
0: 说实话，这款玉糖瓶呢现在不好买，目前呀只在一些高端的营养中心才有，而且价格呢也不便宜。
1: 哎呦，这么难买呢，那您能帮我买到不？
0: 不瞒您说，很多听众呢都在打听这个，我现在呀也在托人帮忙着问，等消息呢。这样吧，您这几天呢多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啊通知大家。
1: 行，那我听您的，您谈好了千万给我留一份，我那实在不想再饿着了呀。
0: 哎呀，这个我也留不了啊，得按节目的这个统一安排来，您就天天盯着节目吧，一有消息啊准错不了。
1: 行，那我天天听节目。那谢谢你东方老师，那先这样，您忙着。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那下面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你好，东方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
2: 嗯，你好。
3: 你好，我呢今年66岁了，糖尿病有个十来年了。刚才听那位大姐说不敢吃饭。哎，那我吧正好吧反过来了，我管不住嘴。
0: 哎呀，叔叔您挺直爽，那您平时都怎么吃饭呢？
3: 哎呦，我这个人吧就好了一口啊，红烧肉、大带鱼、哎、馒头啊，看见我就走不动道。我闺女们国子啊，我当面吧我就答应，一转头我就偷着吃。上个月闺女呢带我去查体，大夫说呢，说我这个血管都受不住了，我也害怕呀。可是一上饭桌我就又管不住，吃完了就后悔。哎呦，吃完之后往沙发里一靠就犯困，就打呼。一测这个餐后血糖 13.14 点，你这吓不吓人呢？你说。
0: 哎呀，确实不低呀。那您知道自己为什么管不住嘴吗？
3: 哎呀，馋呗，我这个人吧这意志力不行。
0: 这个吧不是您馋，是身体啊没给您饱的信号。咱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信号叫做 GLP-1， 吃饱了呀它就告诉大脑行了别吃了，您是这个信号啊分泌的不够，大脑收不到饱了的指令，可不就总觉得没吃够吗？
3: 哦，还这个说头啊，我一直认为我就是我嘴馋呢。
0: 所以啊您光靠管住嘴硬扛呢扛不了几天，真正该做的是把身体这个信号养回来。我再教您一个吃饭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呢吃饭。菜呢多选叶子菜，肉呢挑瘦的，主食放到最后，量啊自然就下来一半。您可以试一下、有菜有肉垫底儿，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了。
3: 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这个的好记。可是我这信号能养回来吗？我
0: 当然能啊，这就是国际上说的口服 GLP-1， 用吃的方式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这信号呢是您自己的兵，越练越足，信号足了您吃一点就饱，

0: 不用跟红烧肉较劲，也不用硬扛。
1: 那邓博老师，我这降糖药还记得吃吗？上回医院大夫让我打一种针，说是现在最新的这个控糖方法，当时我光顾点头，名字我都没记住，你说
0: 是那个司美格鲁肽吗？
1: 好像是这名字，大夫说能降糖还能帮着减重，听着挺神的，这个挺贵的，还定期就得去打。
0: 那应该是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呢这两年确实挺火，它属于 GLP-1 这一大类，用的呢是现成的 GLP-1 做成的药，打针给您身体顶上，好处呢就是见效快，可是呢也有几道坎儿，那就是得打针，还得是一直打，一停呢就容易反弹。第二个呢就是头一阵啊有不少人恶心没胃口，吃饭也不香。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不便宜，得一直花这个钱，它适合一部分人，但是呢未必适合所有人。
1: 那我这可咋办呢？总不能光看着吧。
0: 别着急，您这种情况呢，药啊咱先按医嘱吃，营养干预呢是帮您把身体的底子养好，所以营养干预这一环呢也是不能少的。玉堂平走的就是口服 GLP-1 不打针，用营养的方式帮您把身体自己照 GLP-1 的本事啊养起来。一个是输血从外头输进来顶一阵儿，一个呢是造血让您自己造得出，输血呢救急，造血呀才长远。所以您要是想早点用上，可以先去医院专门的营养科问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营养素。要是没有呢也别着急，我正托人打听呢，有信儿的时候啊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您，所以这几天呢咱们把节目盯紧就可以了。
1: 行行行，那我就等着您好消息。说好了啊，谈下来第一个要通知我，我这就把这个晚饭的这个顺序先改过来。
0: 行，您先把这个顺序改了，这也是进步。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那您是不是也一吃就多，餐后血糖直往上冲，管不住嘴？这不是您的错，是身体缺了饱的信号。那现在呢就拨打栏目热线 400-182-2556 400-182-2556，不花一分钱，营养师免费教您吃饭。

0: 顺序。下面咱们继续接听。
1: 你好。
2: 哎呀，我听着节目啊，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今年吧62岁，东方老师，我糖尿病吧6年了。今天你们讲的，就是句句都扎在我心上。
1: 哎呀，您别着急啊，慢慢说，我听着呢。
2: 东方老师，我啥都不敢吃。上礼拜闺女一家回来吃饭，又是红烧排骨、清蒸鱼，做了一大桌子，我就坐在旁边喝着白开水。我这闺女给我夹排骨，我就躲，外孙就问我咋回事啊，姥姥你咋不吃呢？我说姥姥减肥。回到家我就偷偷哭了一场，我这是活着受罪呀、啊、可我这血糖高，我也不敢拿着命赌啊。
1: 哎呀，我太理解了，但是你要搞清楚哈，控糖呢，它不是为了不吃饭，是为了好好吃饭。那您现在光靠饿呢，把胰岛啊饿得没劲儿，血糖没控住，人还委屈。真正该做的是把身体的能力修回来。
2: 怎么修啊？我都这个岁数了，还能修回来吗？
1: 能修啊，您记住几个字儿哈，三关同修。身体里管糖的三道关卡，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一起修。国际上呢，有个方向叫做口服 GLP-1， 用吃的方式呢，唤醒您身体自己产降糖的信号，再配上吃饭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饭后呢，还可以来一杯洋葱饮，养养肠道。三样都做对了呢，您就能跟家人呢坐在一桌吃饭，再也不用躲了。
2: 东方老师，那您说的这个口服 GLP-1 是啥产品？我这就想用啊。
1: 这就是我节目里面说的呀，玉堂瓶。有一部分高端的营养中心呢是有的，您也可以找一找。那如果说实在找不着的话，这几天呢关注节目，我正在联系这件事儿。
2: 行行，我等您消息。我的事儿啊就麻烦您了，东方老师。
1: 这几天呢您盯紧节目。那如果说没有别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照顾好自己。
2: 哎，好，谢谢您了，东方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先接听到这儿。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检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0: 那听完这几位朋友的电话呀，相信大家心里边也都有数了，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那聊到这儿呢，就很多糖友心里边应该都是豁然开朗了。原来这控糖呢，并不是一味的挨饿忌口，关键在于修复三观，靠营养干预做到科学的御糖。就像东方老师一直反复强调的，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
1: 忌口呢，只能压住血糖数值，修三观才能养御糖能力。降糖呢，靠外力克制，御糖靠营养治本。控糖不是要折磨自己戒掉所有的美食，而是补足营养，修复我们身体原本驾驭糖分的本事。
0: 嗯，东方老师，
1: 嗯，
0: 最后啊，您再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实在话啊，是不是？记住哪一条其实是最关键的？
1: 记住一句，
0: 嗯。
1: 忌口呢管的是标，修三观管的是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明白，控糖不是跟饭较劲，是跟身体的三道关较劲。三观修好了，该吃的饭呢照样吃，血糖稳稳的，日子啊过得也有滋味。
0: 嗯， 那糖友把三观养护到位，选对育糖营养方案，

0: 不用饿肚子，照样呢可以踏踏实实的享受一日三餐。但是说到糖尿病呢，其实还有一件事啊，真的让无数的糖友特别特别崩溃，那就是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呢还是下不来。很多糖友就打电话问说，东方老师啊，我这胰岛素从10个单位打到30个单位，这血糖呢还是10个以上，肚子呢还是越来越大，您看这可怎么办？
1: 这正是很多糖友最困惑的地方。那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下不来呢？这里面的关键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咱们说的开门关坏了，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也是白搭。明天同一时间呢，我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详细讲讲。
0: 那到底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下不来？胰岛素抵抗呢，又是怎么回事？锁锈了又该怎么把这个锁把它修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东方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一一解答。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明天同一时间，锁定营养新世界，咱们不见不散。
2: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3: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4: 沈阳市气象台今天晚上的7点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
5: 本栏目由沈阳文奇堂特约播出。沈阳文奇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支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奇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带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40%，也叫活性三七。

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奇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加之血管病患者的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大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三重福利：一、原价530元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每天限前10名；三、治疗最高减免1000元。那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预约，包括下肢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很多，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0: 成年人的内耗很多都源于胡思乱想，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现实困境，而是对未知的过度担忧。事情还没开始就预设失败，烦恼还没到来就脑补坎坷，只会白白的消耗当下的心力，错失眼前美好与机遇。生活本就是边走边看，见招拆招，不必预知明天的烦恼。放下胡思乱想，专注当下步伐，用行动替代焦虑，时间自会给所有问题以答案。
1: 你的温度，你轻轻的。
0: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大家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

0: 今天新闻夜话节目，笑江和导播搭档小台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那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呢加024-024-3100-1045。
1: 一起分享你的快乐。
0: 来迎接尾号为762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谢谢老师，你好，我想跟您探讨一下那个情感问题，好吗？
0: 好啊，我们聊聊。
2: 我吧是一个，就是说农村人，农村人吧，就是04年，过沈阳来的，但是我是99年结的婚，结的婚呢，第一次呢，婚姻比较失败，

0: 因为我老公背叛我了。
1: 嗯。
0: 那么第二次呢，是刘世勇过来的，通过打工啊，我自己开幼儿园。
1: 嗯。
0: 开幼儿园06年认识，通过朋友认识一个就是一个男孩。
1: 嗯。
0: 我当时第一次婚姻嘛是比较失败，我老公背叛我，当时我还有个孩子，当时、
1: 嗯、
0: 离婚的时候我这人不就是不容易压力一沙子啊，我就说跟他就就是。但是说法律不承认，人民承认嘛，二是没有结婚证，属于说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到事实婚姻，我孩子3岁半，我当时就离开他了，因为我不承认，我不相信，就是说我不容忍他压力有一啥的。那第二次呢，就是说，通过我刘世勇过来的，刘世勇过来我在这边开幼儿园来的，在那个开幼儿园，但是呢，我就说认识这个是小伙，但是呢。其实我吧，孙文老师，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根本就不爱他。再说不爱他呢，但是你说如此人，你说遇到一个这么合适的，就跟他结婚，其实我可能想的可能也是太少，你知道吗？但是我这人是什么？就是顾全大局的人，为了父母，我父亲本身就是个老师，本身比较封建，比较守旧，我家是劳工的。
1: 嗯。
0: 我父亲呢说，你看这个人。家庭条件不好，你知道，就是一般。他本身他的母亲和父亲就是离异的家庭。那我说，哎，我说那也行，那我就这么地吧。我说那都当时都26岁了，我现在是34岁。但是呢，我跟他过吧，其实我这个人根本没喜欢过他。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跟他就是说，在一起结婚，在一起说，我现在还有个孩子，我跟我第一个就是对象，第一个老公也有个孩子。现在都是两个男孩，但是呢，我通过微信哈、啊，就是说接触一个男人的话，这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们俩相处5个月了，但是我不知道像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一个单纯一个女人，我没有什么主观意识见解，但是我这个事情呢，跟我父亲说了，我父亲说了，如果你要是跟这个男人，跟现在这个男人，因为我跟这个第二个男人的老公不是结婚登记了吗？我父亲说了，说你要是跟这个男人，现在这个男人出轨的男人，你要是说跟他相处的话，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说这地方，我想怎么，我该怎么做呀？我真的很迷茫。
2: 你怎么做？
0: 但是我第二个这个男人，我不爱他呀。
2: 你不爱他，你为什么和他结婚呢？
0: 为了我父母啊！
2: 为了你父母，
0: 当时我都26、27岁了，
2: 好啊，
0: 年轻人在这边。
2: 好啊，那我说你为了你父母啊。你为了你父母为什么和第一个女人离婚，第一个男人离婚？
0: 第一个男人他背叛我了，他跟我家对门啊。
2: 背叛对你的伤害大不大？
0: 大呀。
2: 大呀。
0: 嗯。
2: 如果说那个男人啊，就是你第一个男人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也不爱你才背叛的，然后你觉得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
0: 不能接受。
2: 那现在你不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吗？
0: 但是呢，我现在我第二个老公根本就不爱他。
2: 是啊，你第一个男人也说，你第一个男人也说不爱你啊，你不还是不能接受吗？你开过幼儿园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0: 我明白，但是我这个老公我根本就没爱过他。
2: 是啊，你第一个男人也没爱过你呀、啊，这是理由吗？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就你这样的性格，到最后你自己的感情啊，得弄得七零八落的。到最后呢，你得混的，咱不说你这个家破人亡吧，但是孤单一个人。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在乎什么，你得尊重他；你想要什么，你得尊重他。比如说，你想要爱情，你想要感情，你想要婚姻，你最起码你得尊重他。你连尊重都没有的话，你也不配得到。你现在不爱这个男人，好啊，你可以和他分开啊，对吧？
0: 但是我父母不同意啊。
2: 而且你现在这个男人啊，我跟你讲，你是最用一种最无聊的方式结识这么一个男人，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一定会背叛，因为我觉得哈，到你这个年龄了。有你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还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结交异性，那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那纯粹就是没正事儿，知道吗？
0: 但是这个男的他对我是真心好的，
2: 你分不出来真心还是假意，你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能分清楚哪个是真心的话，你不会到现在为止3个男人2个孩子，你分不出来。
0: 好，
2: 再见。
0: 好。

0: 欢迎这位号为5514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肖山老师晚上好。
0: 您好。
1: 哎，我有这么个事啊，想跟您说一下子，自己不知道咋办了，还希望你给我出个主意。
0: 嗯，
1: 我跟现在这个对象吧，咱俩是二婚，
0: 嗯，
1: 已经在一起生活八年了。就是前两天啊，我就在他微信当中哈，我就发现吧，他跟一个女的吧有暧昧这个语言。
0: 嗯，
1: 暧昧语言指的是啥呢？他先发点图片聊人家，完了之后又问人家头啊疼不疼，完了女的说呀老疼了，他可能是晚上那天喝酒去了，到歌厅吧可能找小姐了，这个女的好像是个小姐啊，我给你送杯蜂蜜水去吧，完就去给人送蜂蜜水去了。完了送完蜂蜜水回来呢，俩人还聊，又管叫什么大宝贝儿啊啥的，我就看着就来气。完我当天晚上呢，我把八年积攒的怨恨呐，我一下子撒出来了，我不对，我动手打了他，
0: 嗯，
1: 他也没还手。事情不是到现在过去两天了吗，咱俩谁也没理谁，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当中吧，我就走不出来了。我是应该
0: 你要往哪儿走，
1: 就那意思，还跟他继续往下交往，还处不处啊？还是说就这么先冷静一下子？
0: 冷静啥呀？为啥要冷静啊？你看在什么面子上冷静啊？
1: 也就是这么多年的感情呗。
0: 您是多大年龄了？
1: 我54了。
0: 你是离婚的是咋的？
1: 离婚的。
0: 哪年离婚的？
1: 我是2000年就离了。
0: 因为啥离婚呢？
1: 也是因为我这个前夫他出轨。
0: 那你前夫你们俩有孩子吗？
1: 有。
0: 你跟你前夫都有孩子了，因为他出轨不也离婚了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那不是年轻吗？
0: 年轻咋的？年轻跟现在对感情的要求不一样了。你要是要求不一样了，那你就往前婚，对吧？其实不单单是你啊，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顾虑，觉得说啊，那是我年轻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即使你离婚了，你找的这人还不一定有你前夫好的。
1: 嗯，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
1: 嗯，
0: 就女士离完婚之后，除非你不找，你再找能赶上你离婚那个都不超过10%。
1: 嗯，
0: 您知道吧？您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出发点就不一样。最起码你跟你前夫结婚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是奔着白头偕老去的。你二婚有几个奔着这个去的？说实话，不就是搭伙过吗？
1: 嗯，
0: 你想一想啊，你如果说看在所谓的这几年的感情上啊，我为啥要说所谓呢？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就是看在这几年所谓的感情的基础上，他可能忽悠你啊，说我以后不这样了，不联系了，但是他都已经做出来这样的事情了。
1: 嗯，
0: 您知道吧？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如果你不想有第二次，就绝不能有第一次。这话再翻译过来，他有第一次了，他一定会有第二次，或者说如果他没遭到足够的惩罚的话，他一定会有第二次。
1: 嗯，
0: 你以为你打了他他没还手这就是惩罚了吗？不是。情感世界当中真正的惩罚是他的失去。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啥呢？
1: 嗯，
0: 如果你自己能生活，或者说你不用他你就能生活，给我赶紧分。
1: 嗯，
0: 有啥可留恋的？你们登记没啊？
1: 没登记。
0: 你孩子知道你跟他的这一段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不？
1: 知道。
0: 知道啊。
1: 嗯，
0: 你孩子给你啥建议了？
1: 我孩子说那个意思，妈不行你就上我那过去吧，因为我不上，为啥不上孩子那过去？
0: 跟这个没关系，我刚才问你了。
1: 嗯，
0: 我说你离开他能不能活，至于说你是自己过还是上孩子那儿去，那是下

0: 下一步的打算。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即使是冷静啊，你现在这种冷静对于他来说，我认为这意味着是一种软弱和妥协。
1: 嗯，
0: 啊，
1: 就是不离开他，就是等于妥协，
0: 就是妥协了，
1: 就容忍他这样了。
0: 对，那不是吗？那你说不是吗？
1: 嗯，
0: 对于他来讲啊，我这么干了，你咋的了？你不跟我说话不理我，我能咋的？我还消停了，是这个道理吗？
1: 是，就是他吧，我在跟他相处的八年当中吧，他就是属于不拘小节那种人。他跟就是不管年长一些的女的，还是说岁数相仿的女的，其实怎么说呢，就很随便。
0: 你以为这叫不拘小节吗？
1: 嗯，
0: 我不这么认为。
1: 嗯，
0: 我认为这是人品和教养有问题。
1: 也对，你这么说也对，校长老师不是不对。
0: 我不认为那是不拘小节。
1: 是，就是人品和教养。
0: 换一句话说，我也可以认为他四处在寻找出轨的机会，人家那边给点量，他就凑上去了，就是吧，着了，就这意思。
1: 是，
0: 成年人谁不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呀？
1: 对，他就是跟我说喝多了，他是爱喝点酒，不要紧。
0: 你信吗？
1: 我，他喝多了，我倒相信。
0: 喝多了干出这事儿，你信吗？
1: 他就是死子的事儿没干，他就加了个微信。
0: 那是人家还没给他机会的，不是吗？
1: 对，我也这么和让我给发现了吗？
0: 所以我觉得呀、我跟你说这些话都白说。
1: 没白说，校长老师，
0: 你离不开人家。
1: 不，
0: 真正能离开的，我说到刚才，他就应该有一个主意了。但是你现在给我所说的这些话，他这么的，他那么的，甚至说他不拘小节，这都是在往回找。
1: 对，我还就还没意思。
0: 如果说不能离开，消停受着啊。
1: 嗯，我明白，校长老师。
0: 好，那我们聊到这儿。
1: 那好
0: 再见，
1: 好。
2: 记得拥抱夜里的寒冷。
0: 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伙介绍了啊，本周末星光夜话节目再一次和维尔口腔给我们听友做牙病免费查省钱看好牙的公益援助活动。因为八月份的时候呢，维尔口腔拿到了瑞士瑞恩斯种植牙在辽沈地区的独家种植授权之后，我们给大伙儿做了一次回馈活动。这次活动呢很受大家的欢迎。那本周末的活动呢依然是给大伙儿做一个返场的活动，再次邀请瑞士的瑞恩斯种植牙给我们听友呢做独家的优惠回馈活动。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如果大伙想参加的话，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活动内容是一样的，周日上午的九点钟。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各位呢准备了六大福利啊，报名成功的听友送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提供的洗衣液一桶。第二个呢是口腔 CT 拍片种植牙方案检查和评估免费啊，一分钱不要，让您把您的牙齿情况检查的明明白白的。第三个福利呢是瑞恩斯种植牙限时限量百万直补，每一颗呢直补1000元，这个非常重要啊，您免费来领取啊，不管说您做不做选不选择这一款种植牙，您都先把这个名额领了，反正也不花钱啊，然后您种一颗就直补1000元，多颗就可以领多个1000元的补贴。需要大伙来报名，同样是两种报名方式，打电话报名 400-024-0088400-024-0088，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400-024-0088 400-024-0088。那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您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明天瑞口腔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落实最终的 细节问题，包括

0: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详细的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啊，因为当天我们都要给大伙安排医生安排检查的位置，所以呢不接受空降，您一定得报名，打电话报名，微信报名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福利呢，就是种瑞士瑞恩斯种植牙免费享平安保险承保，这个是给大伙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最高保障。那第五项福利呢，就是所有的镶牙治牙类也给大伙做了很多的优惠活动，这个呢是维尔口腔联合义齿厂家给大家送的福利，比如说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单颗镶牙90块钱起，半口镶牙600块钱起，像二氧化锆的全瓷牙冠380块钱起，这个福利很多，大伙到现场来根据您的需要来详细了解啊。那第六个呢，在现场我们还会给大伙来举办免费抽奖的活动，所有报名的听友都可以来参与抽奖啊，奖品像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呀，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啊，还有进口种植体等等啊，您抽中了免费送给您啊，而且中奖几率是非常高的。大伙儿打电话报名，微信报名都可以，打电话打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微信报名在微信上标注好看牙，一定要留下姓名和电话。维口腔非常好找啊，就在太清宫的斜对面，在沈阳金银珠宝城大楼那儿。那周日的上午，笑江也会在现场啊，咱们一起啊来呵护牙齿健康，我们不见不散。来迎接两号为49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是向东老师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1: 啊，我有一个困惑想跟你咨询一下。
0: 啊，您说。哎，
1: 我每天都到8:30我就看你这节目，一直听到10:00完事儿。
0: 嗯。
1: 啊，完我就是想说一下什么呢，我现在70岁了，我呢就是老头也去世了，是糖尿病去世的，我无儿无女，现在挺难。
0: 嗯，
1: 我呢就是在这个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三，我搁外边跑圈走圈，完了就拽了，膝盖拽特别厉害。完我也没看呢，也没，我也跟前身边没无人。完了后来我有点耽误了，耽误后来我上那个东北国际医院，完了去那个给我做的四合症。出生证完了，说我那个半月板撕裂，完我又挺害怕的，完也没管我这个，我这又打算到正骨院，正骨院呢运动科，完了当时呢他没收我住院，完告我下礼拜一来，完了后来呢礼拜天给我来电话，让我礼拜一去，到那不到3天就抽血，就给我做手术，半月板撕裂，到现在哎呀非常困难，拄拐啥，我跟前也没有人。那求救，有时候还有个好朋友了，好闺蜜了，来呢给我做点饭，买点菜，很难。每天我在家都哭，老哭，完了太难了。我就回到老了，我该怎么办呢？跟前没人，现在心脏老跳得特别厉害，有时候就搁屋里都90多下不动，一动都100多下。嗯，我就是我怎么办呢？向阳老师，
0: 你没有亲属吗？
1: 父母都不在了。完了，两个大姐、二姐没了，我哥也没了。
0: 那你大姐、二姐家的外甥都没有联系？
1: 那都没有来往的。
0: 那为啥没来往呢？我挺不理解的。
1: 大姐的孩子吧，跟一般跟咱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来往。
0: 嗯。
1: 嗯，因为我大姐就是以前就跟那个姐夫离过婚，完了给孩子扔下来，完孩子特别恨他，完就是跟俺们也不来往的。
0: 他恨他其实跟你没关系啊。
1: 那也不行，他对他妈都不行，他妈就是那个我姐去世了，他给把那个房啥都给他了，那他也恨他妈。
0: 嗯，
1: 就是保姆啥他都不去，都咱们替代不去。
0: 嗯，其实我的意思是啥呢，像您这种情况养老呢，我个人认为首选呢是有朋友，不是朋友，是亲属，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但是这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得能有，第二个我们看人得准。如果这个不行的话，你赶紧到你所在小区的社区，然后去找社区的相关负责人，然后第一个是做一下报备，第二个是把以后的一些事情咱们提前商量一下。
1: 啊，我现在在公租房，完了有个社区，我动不了，我那个社区就他们那个党支部书记也来了，来一趟就完事儿了。他说咱们也有工作，也有都。
0: 对，你得有你合理的诉求，比如说你希望人家能帮你什么，那么你人家能帮你这个，咱说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是，就是说买菜买不了，完他们想给我帮我买点菜，那我就寻思我吧，有个邻居那个苏贤姐跟我挺好的，她也是单身，有时候她来照顾照顾我，手术病她照顾我来了，搁医院完回来报应，完就是我给她500块钱意思意思，她也没要我多，挺好的朋友。但我现在说她也岁数不小了，苏贤姐。他也挺苦的，他75岁了，但是我寻思人家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今天还给我打电话呢，你回来没？完了就挺关心我的，但我合计我吧，其实我还有两个妹妹，我是老三，还有一个老四老五，尤其老四那个四妹妹太不像话了，就说我对他们怎么好也不行，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对他们怎么好也不行。这个他们在西宁嘛还挺远的，也都有家，人家不爱管你也是。
0: 那还是关系没到呗。
1: 关系反正不太好。
0: 对呀、
1: 啊。我怎么对他们好也不行啊。
0: 你这话我就不能轻易的去相信了。因为在我这儿我认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啊，我也没说您做错了什么，对吧？
1: 我倒没做错啥，就是我结婚，就是那时候我81年结婚吧。我结婚时候，我们同事之间单位都5块钱就参加婚礼，就是我。
0: 你这个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啊，咱也没有必要去说了。反正如果说亲戚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就建议您啊，就是跟社区好好的沟通一下，然后看人家能帮我们到哪儿就帮我们到哪儿了。
1: 社区我去打电话，有社区电话，怎么打没有用啊也。
0: 那我就没法帮你了啊。
1: 完我那个大妹吧，完都结婚给拿200，我
0: 你不用再讲这事儿了，没有意义，我都已经跟您说过了。
1: 啊，那你说我将来怎么办呢？
0: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两个方式啊，我想不出来第三个。
1: 那就到老就得上敬老院了哈，只能走这条道了是吧？
0: 什么叫只能走这条道了？你以为你想去人家能接收你吗？

0: 那去还不能接受吗？我
1: 打谁商量啊？
0: 对，没有直接亲属，
1: 所以我才告诉你，你要给社区以授权
0: 啊，
1: 知道吧？把你的要求是跟社区达成一致。我刚才也说了，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社区一定会管你。
0: 啊，
1: 对，如果说你要求社区天天来给你做饭，你不可能，是吧？
0: 那不，
1: 就是你要求，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会没人管啊。
0: 啊，
1: 好吧。
0: 啊，
1: 好，再见啊。哎，
0: 啊，嗯，哎。

一堂买了12瓶叶黄素，送了我3瓶，还送了眼膏，还送了我一台收音机，我一直在用，非常好，谢谢你。啊，文俊堂的灵芝孢子粉啊，这是医用级别，可以刷医保卡，半价，而且买5盒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10斤。那文俊堂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别的胡萝卜素软胶囊，89块钱1瓶，买6瓶送1瓶，再送眼膏2盒。那买12瓶送3瓶，再送您眼膏6盒。像文俊堂的 3Q10 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送纪念款收音机，安堂6瓶299，同样买12瓶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再给各位介绍一下文俊堂的纳豆啊，这是文俊堂自己品牌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的纳豆激酶。它的纳豆激酶含量呢是每粒含4000 FU， 其中富含纳豆、红曲米、地龙蛋白。纳豆可以辅助溶解血栓，红曲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地龙蛋白可以活血化瘀。每天只需2粒就能轻松补充养护血管所需营养，维持血液顺畅循环，守护血管年轻态。给我们听友特惠价128一瓶，这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啊，然后买6瓶送1瓶，再送您黄瓜籽粉1斤，那买12瓶就送您3瓶，再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待会找不到文俊堂，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文俊堂的三七，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食》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俊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1盒，买3盒送1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2斤还送1斤，再送5常大米10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含有皂素、异黄酮、叶酸、钙、矿物质等等，核心成分是纳豆激酶，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帮助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适合长期食用维护健康。文俊堂纳豆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提取纯度高，另外在外层包裹大豆油脂形成保护膜，确保直达小肠吸收。文俊堂自主品牌纳豆给听友福利价128元1瓶，买6瓶送1瓶，再送黄瓜籽粉1斤，买12瓶送3瓶，再送新版的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俊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俊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1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10斤。文俊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汽直奔杀菌、闪蒸脱膻等工艺精制而成。文俊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99元1盒，每盒400克，买4盒送1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文俊堂地址在沈河区7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

0: 57371045。文吉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清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春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来，您这尾号为503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一个有点闹心的事儿，想听听您的见解。
0: 您说，哎。
3: 啊，是这样，就是我外女儿，然后今年48了，她是从去年开始，她就开始折腾，是我对那个就是网上一些东西不太明白啊。他跟我讲他做的那个东西，他为了赚钱，就是网上虚拟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峭壁啊，是什么东西啊，比方说10000块钱，然后就是能给你10万，他是通过一个朋友就是这么一直做，然后我们家人吧都知道了他这种情况，起初他投10000块钱，然后后期吧他投他感觉就是人家说是美国的这个是像中国股票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是不靠谱，之前家人都劝他就是10000块钱咱不要，就退出来就完事儿了，就但是他就是说不听，而且他就平时我这外女儿他是挺本分的，然后就通过这一个朋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然后还劝我就是哎，老姨你投点吧，或者是肯定能赚钱怎么怎么的，后来我也没有听那些，我就是一直在劝退，然后他不退，最后今年他已经又投进去8万多块钱，而且他是没有钱的，就是他所有做这些东西这个钱来源于啥，就是投资卡，就是这样。然后老师，肖江老师，我想问你是啥呢？他这种情况现在折腾到现在，他还心里一翘，就和这等着他这8万块钱现在吧。
0: 你知道有句话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吗？
3: 对对，我也理解，但是我现在就是

0: 劝肯定是我也劝不住了。小王老师
1: 不要再管了，
0: 是吧？我是不要再管他，我肯定是劝不住了。但是现在在这个节骨眼有一个什么事儿哈，我想给让你给我就出个拿个主意是什么。他现在折腾完了，这不是欠下了吗？欠下现在目前为止是欠下十多万块钱。然后我说我们做点小买卖啥的，然后我可以说投点钱，因为我让他去跟我俩一起学点东西。然后呢到半道上，然后已经也学完了，我开始要跟他俩去合作了，他说不做了，不做了，我又投，我赔了，就是他不干我自己干不了，因为我有工作呀，然后那就撤了。
1: 你对你这外甥女儿的感情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另外呢，作为姨来讲呢，我觉得你做的也很合格。您自己想啊，啥生意能说，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业务能投一万给十万呢？这肯定是骗的。
0: 但是他不听，就是。
1: 你想一想，他不听，他已经鬼迷心窍到什么程度了？你说对吧？
0: 嗯。
1: 说句不好听的，没把你的钱都滚进去，就算不错了。
0: 哎呀。
1: 你这外甥女儿如果不受到足够多的惩罚，劝是没有用的。
0: 我明白
1: 了。明白了吗？
0: 对对对对，他是像不创，就像老百姓说的话，不创南墙不回头。
1: 对啊，但是还有些人啊，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撞了南墙翻墙头，翻完墙头他还往南走。这就是我最开始跟你说的那句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0: 但现在吧，他现在是啥呢？又只能又贷款。
1: 这些事儿就别去管了啊，对吧？换一句话说，他就明天不想活了。还是那句话，你看24小时看，你也看不住啊。
0: 明白。
1: 嗯，
0: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他想现在管我借一万块
1: 钱。一分钱都不借啊！
0: 谢谢您，老师。
1: 一分钱都不借。你女这个外甥女儿如果病了，医院住院呢？说句实在话，你这当姨的多少钱都能给他拿，那叫治病救人的，对吧？但除了这个以外，你永远记住了，要饿死了给他买馒头。除了这两种以外，一分钱不要借给他啊。
0: 谢谢您。
1: 肉包子打狗，而且叫助纣为虐啊。
0: 哦，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非常感谢。
1: 嗯。

0: 来电话为560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遇到一个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吧，不是我啊，就是我一个朋友，他那个我们当时就都在那个东北这边上学，不是上学，然后到后来工作都一块到了一个省外的一个城市这样工作，然后后来也都成家，不是成家之后，但是我这个朋友是咋回事呢，就是他成家吧，就是正好准备着跟弟，就是跟那会儿那个叫媳妇儿吧，已经领结婚证了，正在照结婚照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女的由于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就身体有什么疾病也是什么，然后就过世了。过世了之后，但是对这个我这个朋友吧打击挺大的。打击挺大之后，后来也就是过了有个两年嘛，过了有个两年左右吧。然后旁边的人也是因为那个比较年轻嘛，也就是个二十六七左右。然后这个朋友又重新找了一个媳妇儿，但是重新找了这个媳妇儿吧，这就可能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朋友忘不了第一个，可能是这个中间我也不知道到底一个什么过程，反正是两个人吧，就感觉总吵架这样嘛，也可能是这边这个第二个媳妇儿管的挺严。我听我朋友说，一天就给十块钱这样那个生活，然后我朋友平常也有那个朋友圈嘛，也得你说平常吃饭呀，然后出去吃饭喝个酒啥的，肯定也花钱的嘛，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现在两个人嘛，总吵架之后，我这个朋友感觉挺不幸福的，就是有时候就说怨天尤人那样了吧，总感觉老天爷对他不公平啥的。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一块儿。现在如果说我一坐一块儿，我因为我们还有来的还有朋友，不是坐一块儿一劝之后，然后就这个不开心的朋友，他就相当于借酒浇愁那样，一喝就容易喝点酒就喝多了。我们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劝了，劝这就我挺着急的，我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帮这个朋友。我寻思跟老师您的请教。
0: 首先啊，我觉得如果他需要你帮他的时候，你再帮他；如果他不需要你帮他的时候，我们不要主动的去帮这样的事情。首先你说他过得挺不幸福的，我们要知道，幸福首先是一种自我选择。幸福是一种自我选择，它是一种自我感受，就像天气一样，天气冷的时候，刚冷，你会发现有人都已经穿着小薄羽绒服了，还有的女孩穿着裙子，冷暖自知，她自己往这条道上去选择，别人是无能为力的。第二个，幸福是一种能力，有些人拥有这种能力，而有些人不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而所谓的能力呢，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观念，包括他选择的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归根结底是他的心态和修养。
1: 哦，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他就是从小就没有经历过这种挫折或者怎么着呢，就是可能是受点打击或者什么承受不住，可能是我，因为我们都算局外人，我可能确实体会不到他这种痛苦或什么的，就是。
0: 你的这个朋友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不懂得如何的去面对现实。用你的说法呢，是其实他在选择现在这个妻子的时候，并没有能够从以前的那种痛苦当中走出来的时候，盲目的选择了这样一个妻子。在不了解他的情况下，甚至不爱他的情况下，和他盲目的组建了这样的一个婚姻，这是他自我选择的一种桎梏，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他走出来的。另外呢，我最重要的是要提示你一点啊。我觉得你们作为朋友的该说的话或者说该劝的话都已经说过了。
1: 对吗？
0: 对吧？那他现在呢，不听你们的这些话，他自我选择这样一种状态，你们是无能为力的。
1: 对嘛，就是确实感觉帮不上什么忙嘛。
0: 对，我想和你说的是啊，一个人如果总是给你负能量的东西，你要远离他。什么叫总给你负能量的东西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酸甜苦辣， 每个人都会有顺利的时候，每些人每个人也都会遇到挫折，是吧？
1: 那对呢，对呢。
0: 如果说啊，当他遇到一点点不如意，遇到一点点挫折的时候，他总是在怨天尤人，总是在和你们抱怨，其实他给你传递的这种负能量，对于你的负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你看有些人啊，可能人家经济情况也不太好，可能人身体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可能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难题，但他在和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总是愿意把很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啊，我对呢，就是活得可开心了，
0: 对吧？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呢，哎，他总愿意把自己不如意的一面给大家，然后呢，他自己可能在某一个时段或者在某一个角落里边活得还挺惬意、挺潇洒的。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他。你的朋友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你自己来做判断。
1: 嗯，好，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好。

听大家啊，本周末我们河北口腔给大伙做的免费看牙的活动，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样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给大伙免费的来检查，免费拍口腔 CT, 免费出修牙种牙的评估和方案，还赠送给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赞助的洗衣液一桶，而且瑞士瑞恩斯种植牙限时每颗补贴1000元。这个活动呢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大伙报名也非常踊跃。大家现在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啊，报名周日的活动赶紧打电话 400-024-0088,400-024-0088。400-024-0088。当然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那除了种牙之外呢，像镶牙治牙也都给大伙做了特大的优惠活动，这是北口腔联合义齿厂家给大家送的福利。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半口镶牙600块钱起，二氧化锆的全瓷牙冠380块钱起。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举办了免费抽奖的活动啊，奖品啊有这个像进口的种植体啊，您中奖了送给您，还有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等等啊。大伙儿别错过机会，打电话报名就打 400-024-0088,400-024-0088,400-024-0088。那如果说您不会坐车的，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详细的来问一下。微信报名，在微信上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周末的时候肖强也会在现场啊，我们一起来呵护牙齿健康。

0: 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人到中老年，大脑衰退，脑细胞内神经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给大伙介绍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辅助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脑细胞，还添加了 N-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细胞，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更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
1: 是最深情的脸，在这一瞬间，在遥远天边。
0: 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你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凉、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又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达医院特开启秋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遭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凉、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本次活动时间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来电电话号为8976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喂，校长你好。
0: 你好。
2: 今天吧，我跟我侄女干掰了，我就问问你，校长老师，是我这个姑错了，还他错了？今天因为啥事呢？他妈妈不有病了吗？有病了，完他妈搁生病看病，说他妈吐了。后来人家生医院说的，说他妈没有啥事儿。完事呢，他在急诊看的，完 完事呢我姑娘上班，他就给我姑娘打电话，后来我姑娘还是后来公婆的面跟我说，完我姑娘就帮他越上七院越上五院也没留他，后来上八院他不没有床位吗，我姑娘就托人弄地给他妈安排了。后来我的姑说啥呢，我说的责任，我说奈着吧，我姑娘没在沈阳，我你二姑去看病，我就让你照顾你姑姑一会儿，我你都不行，我说你姑姑那是拽的嘛，她不能下不了地，我说你给你姑姑做点饭，我就那么求你，你都不行，我说就是你妈有病呢，你为啥你找我姑娘呢，我说你爸有病我照顾，那也没少管，这个你姑爷虽然你怎么为啥你找我女儿，我女儿上班，你这不干啥，你不折磨人家吗，她都五十岁了，我说完她就不愿意了。
0: 这话不应该你说
2: 啊，
0: 这话不应该您说，
2: 不应该我说呀，因为我那事就他没来照我家老头，他没敢跟我公公说。
0: 他
2: 啊，那你说我姜老师，我不应该跟我侄女就说这事儿哈？
0: 对，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2: 啊，那还是我的姑错了呗。因为他找我姑娘，我姑娘不知道这个事，我也没跟我姑娘说。我
0: 是你的问题。
2: 哎，这个我气的，完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0: 我知道。
2: 嗯。那你说，先生老师，就我这事，那我就还跟我姑娘说不？就
0: 说你愿意说你就说，不愿意说就不说。
2: 啊，这个话就我弄明白了，就不我说错了呗，就跟那个别的干架。
0: 是的。
2: 嗯，那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2: 嗯，明白了。
0: 其实您已经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了。
2: 啊，是。
0: 我都很欢迎您打电话。
2: 啊，是。
0: 但问题在于说，
2: 嗯，
0: 您每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其实您说的这些事儿都不是太占理。
2: 啊。
0: 你比如说就以这个事儿为例，你有一千个不满意，有一万个不满意，那是你跟你姑娘之间的事儿。你可以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跟你姑娘讲，但是你不能说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出现这个问题了你再去翻这个小肠，你不把你姑娘给弄得很难堪吗？
2: 嗯，
0: 您说的
2: 对，
0: 我们难道脑子里边只能有我们自己吗？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先想一想这个事儿会对女儿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如果你跟你女儿说了，你女儿比如说这个事儿啊，我也会有两种可能性。
2: 嗯，
0: 一种可能性呢，女儿会埋怨你说妈你咋不早说呢，早说我就不管他了，对吧，有这种可能性，对不对？
2: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女儿会说啊，你们的事儿是你们的事儿啊，毕竟呢他是我的亲人，你又咋说呀。所以当妈的别总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个位置，那多难受啊。
2: 嗯，

0: 您说对不？
1: 嗯，金老师，我明白了。是我们人家他想跟他处呗，跟他姐姐。
0: 这事儿呢，如果你觉得就是以前发生过的事儿是个问题的话，提前跟你女儿说啊。
1: 嗯，好，
0: 好，再见，哎，
1: 嗯，谢谢，哎，
0: 嗯。

0: 一位听友叫岁月静好，说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今天到分机场买了五斤海参，八个头的，个头特别大，肉也很厚，还得到了一台收音机，非常感谢服务员仔细的教我怎么使用，文机长的态度非常好，给他们点赞，祝节目越来越好。生机勃勃啊，说今天去文机长买了12瓶氨糖，送了一个收音机，还买了4袋海鲜饺子，晚上就煮了，很好吃。文机长的海参呢，这来自于大连长海县啊，这是野生即食海参，每斤12到15头的，特价248一斤，那买5斤就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另外文机堂的蜂胶啊，这是医用级别的九支蜂胶，蜂胶的品类很多，但是能达到医用级别，这个凤毛麟角啊。文机堂医用级别蜂胶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您黄瓜籽粉一斤。另外像文机堂的羊奶粉啊，这是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富硒高钙的羊奶粉99一盒，一盒是400克，买4盒送您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那大伙儿找不到文机堂，在微信中咨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机堂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机堂辅酶 Q10 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一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机堂辅酶 Q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机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富含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 12.5 克以及维生素 D3 126微克，四种人体骨关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机堂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机堂蓝莓叶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每100克富含叶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德胡萝卜素140毫克，三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机堂蓝莓叶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1瓶，再送眼膏2盒，买12瓶叶黄素送3瓶叶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机堂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机堂自有海域，每斤12到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机堂九制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枝，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机堂九制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机堂九支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一斤。文机堂进口11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2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文机堂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3盒送1盒，买5盒送3盒。文机堂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大米，来自于五常大米核心产区，10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有机大米，10斤只要108元。文机堂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文机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 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 文吉堂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5 573710455。
1: 省钱住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

0: 7-8-8签到心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聊地。

0: 在这。来，迎接尾号为445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我有一个关于就是学习生活和工作这三方面交叉在一起的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0: 啊，
1: 你说。就是我现在就发现我的性格吧，就是已经非常严重的耽误到了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0: 嗯，
1: 就是我感觉我的性格就是，从刚开始我不太了解，到现在最近两三年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就是不太讨喜，然后就感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就会受到孤立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就导致我从本科到研究生，本来是一个应该是可以增长学习和这个生存技能的时候，就导致我内心非常的空虚，缺乏安全感，然后就导致说现在我在择业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就是更适合自己的这个现在的处境和性格。
0: 你觉得你性格有啥问题？
1: 就是我从小应该是父母离婚导致的，然后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是在这个跟群体的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害怕，自卑，因为是在初中和高中，就是每换一个新的群体就想，哎呀，我应该好好去表现，让大家去喜欢我。但是发现每当换一个新的群体，自己去积极做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的。就是我给别人做，帮助别人，但是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人呢，是挺热心，但是性格大家不是特别喜欢。然后之后依旧是，比较疏远我，疏离我。直到我读研究生，我就说，哎呀，干脆我就班委我也不竞选了。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自己在寝室待着了。因为你无论我发现我怎么做都是性格都是不是特别好的，就是让别人大家不是特别喜欢。我也很愁，我学的是文科，对，本科我学的是播音，然后研究生学的是新闻学，就是一个大文科，只能做一些关于行政类的。但是一怕说到公司它是有中年危机，我怕一到中年之后，我觉得我不适合做管理层，他就会有被辞退的风险。但如果说做这个公务员呢，他还有就是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里面，我就不知道
0: 啊。
1: 对，
0: 想的太远了，
1: 是吗，肖江老师？
0: 性格说什么东西？我们想一想啊，性格究竟什么叫性格？其实我先告诉你，你给我的感受。刚开始你说三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咋地，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啊。但是越往后说，哎，我觉得我的判断是错的，我的判断是错的。你越往后说，我越觉得，我到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喜欢你啊，你的性格好，不是这样。但是最起码你让我这个并不讨厌你，就是把我最开始听你说话的时候那种所谓的负向的评价都已经放下了。啊，我们再说回来啊，性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个人觉得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理念，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当然我们所有的形式我们肯定认为它都是对的，包括我们的观念，是吧？第二个就是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行为处事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呗，对吧？
1: 对对，
0: 其实
1: 是的。
0: 一个人说性格不好，无外乎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个是他自私，自私自利，
1: 对对对，
0: 自私自利，什么事情都把自己摆在最高的位置，摆在最前边，动自己的利益不详，我就得占便宜。但你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啊，非常非常令人讨厌。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呢？他干。

0: 家都要咬尖儿啊，这样的人性格不讨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什么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呢？就是太注重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太注重我们自己的这个言行，我们的行为处事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过犹不及啊。你显然就属于这一点，你知道吧？比如说，说我们从小父母离异，我们可能会自卑，但这种自卑是需要我们用相当长的时间去治愈我们童年的这种不幸，这种家庭的不和谐，对吧？这个谁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觉得到你这个年龄，不管是说从你的这个目前的状态，还是你的理想，我个人觉得其实你都已经足够优秀了，完全用不着去自卑了，也不用太在乎别人的感受了。
1: 明白。
0: 哎，就是不要再想别人怎么看我们，当我们真正的做回到我们自己，做一个最真实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周围有好多的好朋友。
1: 明白。
0: 如果说我们总是很在意别人的感受，总是小心翼翼的，其实你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对不对？
1: 好像就是这样。
0: 哎，那就是因为你太在乎自己了。任何一个团体他也不可能都喜欢你，任何一个团体当中你也不可能和所有的人成为朋友。比如说同学，我们这一个班啊，可能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有几十人吧，是吧？上大学的时候30多人，然后读研究生的时候可能就10几个人。就是我们这一个群体，我们如果说有那么3-2个朋友能称之为朋友的，或者特别好的同学，那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了，那都是一种奢求了。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所谓的这个同学啊，可能过几年之后一点联系都没有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人总在一块聚啊、聊啊，群里也聊。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不一定能称之为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你有事儿的时候他不一定帮你，他有事儿的时候啊，你也不一定能帮他。另外呢，当我们心灵出现困惑的时候，比如他也不能替我们来分担，咱也不愿意替他分担。其实他们那些所谓的朋友就是瞎胡闹的。不要去奢求这个。我今天你打来电话，我只给你一个字，就是真。做真实的自己，对，不要在任何人面前去掩饰。我就是这样的人，对吧？你想一想，第一个我们又不坏，我们心里边压根儿也没想过坏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我们又不坏，我们又没法，我们做真实的自己就得了。记住了，不要去讨好任何一个人，没有用，没有价值。
1: 明白明白。
0: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听我节目的啊。
1: 嗯，
0: 我做节目我就说真话，可能有10个人打来电话，可能有好几个人觉得小江，我给你打完电话我赌气啊，然后可能我打完电话我还不如不打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就明白了。我不管是骂他也好，还是我损他也好，还是我说一些很冰冷的话，其实都是为他好。
1: 明白明白。
0: 所以你就做真实的自己就得了，然后按部就班的去走。我给你的建议是，我希望你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希望你能考公务员。
1: 好的，肖阳老师。
0: 而且你考上的可能性很大。
1: 谢谢老师，给我鼓励了，感觉。
0: 好吗？往前走，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啊，好吧？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啊，
1: 老师再见，
0: 再见，哎。

0: 来迎接尾号为880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哥哥你好，肖哥你好。
0: 你好。嗯，
1: 我咨询点问题。
0: 啊、
1: 嗯，我他妈渴望哥哥啊，
0: 慢慢说啊，哎
1: 啊，我这个嘛，我离婚的。
0: 嗯，
1: 我离婚嘛有4年了，哥哥。
0: 嗯，
1: 离婚4年了呢，完事儿呢。头七天啊，我媳妇儿差我来要的抚养费来的。
0: 嗯，
1: 你说是我给是不给，是吧？
0: 你孩子多大了？
1: 18呀，
0: 18。
1: 十九。他以前，你听我哥听我说啊，他是个白打铺。
0: 嗯，
1: 哎呀，不，售楼处他卖楼的，
0: 谁卖楼的呀？
1: 孩子。
0: 嗯，孩子啊，那你、
1: 啊、对，
0: 离婚几年？
1: 7年8年了，7、8年了。
0: 孩子归男归母亲了是吧？
1: 对，哥，对。
0: 你喝酒吗？今天？
1: 没呀。
0: 啊，好，然后，当时你们是协议的还是法院判的离婚？
1: 协议离婚，
0: 当时说你给孩子抚养费不？
1: 给。
0: 然后一个月给多少钱？
1: 600块钱。
0: 一个月给600是吧？
1: 对。
0: 那一直给到孩子多大？
1: 18。
0: 然后这几年你都给了吗？
1: 没给，
0: 你为啥不给孩子抚养费啊？
1: 他不满18周岁不哥吗？
0: 我说前几年呢、啊、不没满吗？
1: 对啊。
0: 没满你给了吗？
1: 没
0: 有，没有，那是欠的，必须得给啊！
1: 啊，
0: 再见 啊！哎，
1: 哎。
2: 不说，你曾坚定向前，我还记得拥抱夜里的。
3: 提醒大家啊，本周末我们河北口腔给大伙儿做的免费看牙的活动，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啊！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因为这样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给大伙儿免费的来检查，免费拍口腔 CT， 免费出修牙、种牙的评估和方案，还赠送给您，瑞士种植牙品牌方所赞助的洗衣液一桶，而且。瑞士约恩斯种植牙限时每颗补贴1000元，这个活动呢非常受大家欢迎啊，大伙报名也非常踊跃。那在现在可以报名周日的活动啊，报名周日的活动赶紧打电话 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当然如果您加了我们微信好友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报名，微信报名就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那除了种牙之外呢，像镶牙、治牙，也都给大伙儿做了特大的

0: 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那除了种牙之外呢，像镶牙、治牙，也都给大伙儿做了特大的优惠活动。这是维尔口腔联合一尺厂380块钱起。另外，在现场呢，我们还举办了免费抽奖的活动啊，奖品啊有这个像进口的种植体啊，您中奖了送给您，还有免费的超声波洁牙、全项目通用的诊疗代金券等等啊。大伙儿别错过机会，打电话报名就打400-024-0088 400-024-0088 400-024-0088。那如果说您不会坐车的，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也详细的来问一下。微信报名，在微信上留下姓名和电话，标注好看牙就可以了。周末的时候肖强也会在现场啊，我们一起来呵护牙齿健康。
1: 这是你的温度。
0: 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老年无疼痛轻单颗镶牙90块钱起啊，半口镶牙600块钱起，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突、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要提前预约，电话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日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预约吧。

接下来呢，给各位说一说天气情况啊。十月云朵不再厚重，被风推着四处游走，秋风已经掌控了天气的节奏。接下来的几天，晴云与阵雨交替赴约，气温温柔起伏，却暗藏温差。那未来三天，就是10号到12号，阳光会时不时的铺满街巷，晴好时暖意融融，最高气温能到25度。但云朵来时，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便会猝不及防的洒落，最高气温小幅回落到22度。雨来的轻快，走的也干脆，不必过分忧心。最低气温呢是9到11度，昼夜温差格外悬殊，白天暖融融，入夜凉意陡增，洋葱式的穿法是最合适的啊。带着醉酒的晚霞，月光跌进窗口，秋日正当时。

好，今天文俊朗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甜心、王华新，还有一位听友叫张鲁，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七堂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一位听友叫文华啊，说上午在文七堂买了12瓶纳豆，多得了3瓶，还有大米。文具党的纳豆呢，是文具党自主品牌有发明专利的纳豆激酶，富含红曲米、地龙蛋白。纳豆可以辅助溶解血栓，红曲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地龙蛋白可以活血化瘀，所以每天只需要2粒就能轻松补充养护血管所需营养，维持血液顺畅循环，守护血管年轻态啊。给我们听友特惠价128一瓶，一瓶可以吃一个月，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那买12瓶就送您3瓶了，再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待会儿找不到文具堂，在微信中咨询啊，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好了，今天新闻夜话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邵江，代表导播搭档小台，祝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

0: 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

0: 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劳累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

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那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

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那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它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谈不在行。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
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

0: 哎，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也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

0: 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于老师。
3: 哎，
2: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3: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天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3: 嗯。
2: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3: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
3: 嗯，
2: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

0: 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1: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0: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的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1: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0: 嗯，
1: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0: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0: 嗯，
1: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0: 嗯，
1: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0: 嗯，
1: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就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只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的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嗯，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他就是直肝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

0: 血压100这样。
1: 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子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想想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0: 对
1: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并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0: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1: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知道了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是啊。
1: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片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你
3: 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我真是不甘心呐。
1: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
1: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

0: 苦苦食堂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弄20多个。
1: 嗯，
0: 就这样，说是里面料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
1: 嗯，
0: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就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有点闷气。
1: 嗯，你看，
0: 别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膜。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话，经常老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活了，我记得活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是。
1: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0: 是。
1: 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 你这个

0: 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哎呀，你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法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啊。
0: 好，我们再见。
1: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啊。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吗？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

0: 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是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嘛。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

0: 不能动了。
1: 啊，
0: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的岁数大呢，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1: 嗯，
0: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0: 过几年吧还没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0: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一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的，对吧？
0: 对，
1: 嗯，
0: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0: 两三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0: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的很正确。
0: 对。
1: 嗯，
0: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三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1: 嗯，
0: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0: 哦。
1: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一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就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三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

0: 时间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而且呢咱们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3: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轻信。
5: 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

0: 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妈妈，我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再向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4: 好，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9: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0: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2: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3: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4: 妈妈，我吃不下了。
15: 吃不下就别吃了，倒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

0: 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5: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6: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7: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8: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9: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7: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0: 妈妈，我吃不下了。
1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2: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7: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3: 你好，我是多次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5: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0: 为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5: 妈妈，我吃不下了。
6: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7: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9: 你好，我是多次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7: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0: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2: 好，宝宝真棒。
7: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7: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

0: 我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8: 好，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7: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9: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1: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0: 妈妈，我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

0: 并能带来光。
1: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0: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3: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前方到站沈阳站。

0: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共古今，披剑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出台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强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
4: 再加把劲。
0: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5: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
6: 我是机床一的，
7: 冶炼厂
8: 冶压器的，
9: 电炼厂的，
10: 重型的，
11: 熬夜开块。
12: 我是花雪的，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3: 好好。
0: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4: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0: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5: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6: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7: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6: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8: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19: 我是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0: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21: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2: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
23: 我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24: 我搞了新品种。
22: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25: 今年肯定特别甜。
2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8: 天地玄黄，宇宙
29: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30: 爷爷总说，
31: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2: 要堂堂正正。
2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3: 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生生不息。
34: 春雨惊春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3: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以闻名，很美，很中国。
2: 辽宁欢迎您。

0: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披荐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4: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5: 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漫漫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6: 前方到站沈阳站，
7: 妈妈，我回来了。
8: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9: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 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然后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

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就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的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医头

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谈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
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

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着要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十倍，
一款药品能够实

0: 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2: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2: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啊，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2: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2: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2: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2: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团的？
2: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

0: 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嗯，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1: 嗯，
0: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零点，我是小江。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看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

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又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
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那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啊，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
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

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

0: 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着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高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0: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呐、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1: 嗯，
0: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1: 嗯，
0: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1: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1: 嗯，
0: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了，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1: 嗯，
0: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1: 啊，
0: 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1: 哦哦哦！
0: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知道，
0: 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1: 嗯，
0: 很少回家。
1: 嗯嗯嗯。
0: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0: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0: 嗯嗯。
1: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0: 嗯嗯嗯嗯。
1: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0: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1: 嗯。
0: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1: 嗯嗯。
0: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的。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0: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1: 嗯，
0: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0: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

0: 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
1: 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1: 嗯嗯嗯。
0: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
0: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
1: 嗯嗯，
0: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1: 嗯嗯嗯，
0: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0: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1: 嗯，
0: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
0: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嗯、好好好、嗯，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那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嗯嗯，
0: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0: 嗯，
1: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就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

0: 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2: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新患者。
0: 嗯。
2: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呀，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2: 啊、
0: 是吧？
2: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
0: 嗯。
2: 那是1块钱1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

0: 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啊。
1: 哦，那行了，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那啊，
1: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1: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1: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1: 这也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赶紧吵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1: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1: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1: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1: 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1: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这外国人一片5-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

0: 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

0: 庐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
3: 嗯，
2: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
3: 嗯嗯嗯。
2: 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3: 哦，
2: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3: 嗯，
2: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3: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2: 哎呀，李老师，
3: 嗯，
2: 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3: 啊。
2: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3: 这就是万幸了。
2: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嗯嗯嗯。
2: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瘤，这不又开刀了？
3: 嗯。
2: 哎呀，这糟老逼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啊、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3: 嗯，
2: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3: 嗯，
2: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3: 嗯嗯，
2: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3: 嗯嗯，
2: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3: 嗯，
2: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3: 嗯，
2: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3: 嗯。
2: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3: 嗯嗯嗯，
2: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3: 嗯，
2: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3: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2: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3: 嗯。
2: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3: 嗯。
2: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呢，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3: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2: 嗯，
3: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2: 嗯嗯，
3: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2: 嗯
3: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 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这些罪了。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他的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则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黄。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了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

0: 啊，因为现在全国它都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1: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1: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1: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1: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1: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1: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1: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1: 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1: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1: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1: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
1: 哦哦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预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单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血糖控制不好，
服用大量的

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

的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会造成危险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
我们一

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这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
纸

0: 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天摊，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就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

0: 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太放心，
1: 嗯，
0: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1: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0: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1: 嗯，
0: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1: 嗯，
0: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1: 啊，
0: 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1: 哦哦哦！
0: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1: 我知道，
0: 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1: 嗯，
0: 很少回家。
1: 嗯嗯嗯。
0: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0: 嗯嗯。
1: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0: 嗯嗯嗯嗯。
1: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0: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1: 嗯。
0: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1: 嗯嗯。
0: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的。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0: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1: 嗯，
0: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0: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哎呦睡觉好得很，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那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上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啊，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嗯嗯，
0: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0: 嗯，
1: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0: 零，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1: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2: 啊，
1: 是吧？
2: 嗯，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
1: 嗯，
2: 那是一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啊。
2: 哦，那行了。
1: 嗯，
2: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1: 啊，
2: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1: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2: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疼，这手就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1: 嗯嗯。
2: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2: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2: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1: 嗯，
2: 这你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该就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2: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2: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2: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
2: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2: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 好，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2: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2: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2: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

0: 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是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
1: 嗯，
0: 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
1: 嗯。
0: 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是老患者了啊。
0: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

0: 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
1: 嗯，
0: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1: 嗯，
0: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1: 嗯，
0: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0: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0: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会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直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0: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0: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0: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

0: 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黄，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了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0: 嗯，
1: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0: 嗯，
1: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0: 对，
1: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在找你们订的药啊。
1: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
1: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去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
1: 嗯，
3: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3: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1: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
1: 嗯，

0: 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0: 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0: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0: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啊，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0: 哦哦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
3: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4: 大家好，我是松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6: 昆仑峡圣婴传授七个徒弟，咱得说明一点，这七个徒弟当中有金头虎贾明，这个贾明啊不算正式的徒弟，反正也跟着在一块练武，一块学能耐。

管圣婴叫三大爷。咱们前文书说了，最有进步最有出息的这老徒弟塞北观音萧银龙，小伙长得也漂亮也聪明，脑瓜够用，当老师的能不稀罕这样的徒弟吗？一看徒弟大有长进，圣婴也来了兴趣了，

二五更的功夫，手把手的教啊。一年，您还真别说，这一年呢，真就是平安无事，什么事儿也没有。圣婴过得非常舒服，十三省总镖局买卖照样红火，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到年底一结账，日进斗金，皆大欢喜。转年的春天，圣婴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那就是镇三山萧杰委托萧银龙的婚事。婚事是个大事儿。圣婴这个人办什么事都认真，只要朋友委托的事答应了，就给人家办。这就叫大丈夫无信不立。您记住啊，人最重要的要讲信用，什么事得信字当先。咱比方说，国家不守信用，净欺骗老百姓，日久天长了，失去民心，老百姓对这个政府不信任了，这政府就得倒霉。作为个人不讲信用，朋友们一看这人啊，说话没准儿，净说过头的话。

0: 放你几天假，我再写封信你拿着，赶奔莲花湖荷叶岛十二老寨去见踏雪无痕娱乐天，把这个事情啊就算办了。好啊，你看怎么样？这萧银龙脸一红，师父，我父亲不是说了吗？一切全委托师父了，您看着办吧。好孩子，那功夫就先别练了，先到账房支50两银子，做几套新衣服，剩下的作为路费。3天之内你就起身吧。多谢老师，这是好事啊。萧银龙抹不开心里的美滋滋的，没见过这媳妇什么样呢，这回到莲花湖荷叶岛能看一看，能不高兴吗？所以支了银子之后，由黄三太陪着，先到绸缎庄扯了料子，然后又找到裁缝做的大褂。萧银龙爱惜干净，穿什么东西都素气的，月白缎的大衫，月白缎的短靠，月白缎蹲裆滚裤，帽子浑身上下做得了，一共是3身。等穿戴上，黄三太在旁边一看，嘿，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又增加了3分人才，大家是赞不绝口。贾苗晃着麻子脸儿，哎呀，真不难看呐！咱哥俩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分不出谁是第一的美男子。大伙一听，哗，全乐了，心说：“你瞅你那德行，也知道贾苗在这开玩笑。”3天时间到了，萧银龙这才跟老师告辞。圣婴叮嘱了多时，银龙啊，你去这个地方不太好，那是莲花湖大贼窝子，无奈踏雪无痕娱乐天就住在里边，此事要秘密进行，不可张扬出去。哎，到那定了亲之后，马上返回总镖局。别忘了，莲花湖是龙潭虎穴，你切记谨慎。咱们跟莲花湖的人，一无冤，二无怨，最好别捅娄子。师父您放心吧，我办什么事都仔细，不会给老师惹麻烦的，那就好。三太啊，你们送送银龙吧。是，小哥六个送着。边说边走，贾明还逗乐子，
1: 哎呀，这回你行了，我也看出来了，我三大爷偏心眼儿啊，对你特殊特殊的看。

0: 金龙也乐了，我贾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他这事儿是我父亲委托我老师办的，我老师能不尽心吗？迟早有一天也会想到你。哎，别，贾大爷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整身的童男，咱可不娶媳妇儿，一娶媳妇儿功夫破了，对不对？说笑之间到了城门脸了，黄三太不能再送了，告诉师弟一路保重，小哥几个这才分手。按下黄三太哥六个回镖局，咱不说，单说萧银龙按着方向是赶奔莲花湖，路上无话。这天到了，萧银龙以为着这莲花湖能怎么的，光听这名挺好听，没想到这地方这么漂亮，碧波荡漾，一望无际呀、啊！那水浅的地方一眼能看得底，那水里边的鱿鱼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莲花湖是荷花盛开，这块的荷花全国闻名，出产一种七色荷花，哎，这个好看，红的真红，粉的真粉，藕荷颜色的，真是光彩夺目啊！在这吸口空气都那么甘甜，远山近水，哎呀，萧银龙心说，真是世外桃源呐、啊！我听说有个人叫万丈桃花浪小帅韩秀，现在是莲花湖一湖之主啊。听说这个韩秀20多岁，小伙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能力大，最主要的有才学，够个帅才，所以呢大伙管他叫小帅子韩秀，因为那年纪挺轻嘛。听说这莲花湖的贼，
1: 三大爷这么多年了，你这老头也没提过这事儿，
0: 跟朝廷作对。就冲这一点，这个韩秀是雄心勃勃，够条汉子。萧银龙这个心里啊，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看这个风景，忽然的想起来了，哎，我干嘛来了？我来定亲来了。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啊？得赶紧进岛子。我听我老师说，还得秘密进行，不要张扬。要叫莲花湖的贼知道了，要横生枝节，引出不必要的麻烦。哎呀，这 我上哪儿雇船去呢？他顺这个湖边是东张西望，由于地理不熟，他没来过呀，转到东边去了。在莲花湖转圈，就这个东边是最荒凉不过，一望无尽的树林。萧银龙走的有点乏累了，你看这个树林密密层层的，心说我找个地方歇歇腿，凉快凉快，如果遇上人我打听打听上哪儿雇船去。就这么迈步进了树林了，东张西望，一个人都没有。这阵日色平息，天就要黑了，太阳的余晖射进了树林，他心里头有点起急，又往前走了一程，突然就听见有女子呼救的声音，
2: 救人哪，救人哪，
0: 呀，少侠可就一愣，啊，明白了，在这深山老林当中肯定出了歹徒了，这个女子呼救那不用问，不是好事。我身为侠客也有不管之理啊！想到这儿，探榜毕，摁奔黄，摁燕翅，嘎嘣，起来，喂喂喂喂，拽出5斤折铁刀， 咱得说清楚。

这口刀虽然不是宝刀，但也差不多少，一般的钢口赶不上它。哪来的呢？临离开澎湖马公城的时候，是他父亲镇三山萧杰给他的纪念。这口刀是他父亲佩戴了一生的宝物，儿子要离开自己了，留作纪念。原来萧银龙是判官双笔，自从拜了圣婴之后开始学刀，所以就显得五金折铁刀的重要性，连睡觉他把刀都放到被窝里头，爱如珍宝。他把刀拽出之后，压刀顺声音赶奔出事地点，等登高往前一看，哎呦，这么回事。他发现前边跑了一个女孩，说女孩也有十八九二十来岁了，披头散发，身上的衣服不整，手里头拎着把钢刀，一边往前跑一边喊，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看得出这个姑娘精疲力尽了，身子直打晃，两条腿直半蒜，有几次好像没摔倒。再往这个姑娘身后看，离着不到五十步追来一只大黑熊。黑熊啊，这站起来能有一丈来高，跟一桶杯差不多少，身上的毛都扎着着，张着血盆大口，露着獠牙，眼赛金灯，探着爪子，在后的是穷追不舍。书中代言这个熊可是一种猛兽，他要犯了性了，是最残忍不过。本来莲花湖周围没有熊，最近这些日子不知从哪儿跑来这只猛兽，拦路伤人呐、也该着这姑娘倒霉，今儿上这办事来了，遇上这只猛兽。凭姑娘的能耐，不是黑熊的对手。别看黑熊不会武艺，他是猛兽啊，那家伙是厉害的，正好让萧银龙遇上。萧银龙一看见死焉有不救之理，打遍不明身往前一窜，姑娘不必担惊害怕，我来了。先喊一声，既提醒姑娘也给自己壮胆，唰飘落到姑娘近前。哎呦，这女孩一看可遇上救自己的人了，闪身躲到另棵树后，靠着树大口大口喘气儿，累完了都。萧银龙顺刀把这只黑熊给拦住了。这黑熊一看，又来了一位，心说话，你干嘛？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干脆我收拾你得了。嗷这一声探出熊掌，是猛扑萧银龙。萧银龙学了这么多年的功夫，那能耐得多高啊，能被他伤着吗？银龙上步闪身一躲，黑熊扑空了。再看萧银龙把刀一顺，尖朝前把朝后，用双手带住刀把，哎，啪！这一刀就给扎上了，正扎到黑熊软肋上。由于用力过猛，那刀尖儿在黑熊的后背都露出去了，把黑熊疼得嗷这一下蹦起有一丈多高了，那血扑就出来了。银龙把刀带出来，飞身形跳出圈外，刀尖往下一顺，鲜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

0: 银龙以为着你完了，要扎人扎这样，人就得跪位，黑熊能怎么的？哎，他想错了，黑熊是猛兽，这家伙是最顽强不过，肠子都出来了，他没躺下，嗷一声变本加厉又扑上来。小银龙一看，这玩意儿真金活呀，几个照面之后，银龙在他后背这咔嚓就砍了一刀，这一刀能有一尺多长的大口子，鲜血崩流，这东西不但没趴下，变本加厉更凶猛了。银龙一看，他这厉害，这玩意儿心也有点发慌，忽然想起自己会打镖来了，干脆我把他眼睛打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单手提刀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啪啪瞪出两只亮银镖，手腕的一甩，招。萧银龙啊，跟圣婴学的打镖真有准头，电光一闪，一点没剩，整个打的黑瞎子两只眼睛上了，一只眼睛盯着一只，那玩大铁觉得给汉生受得了。这黑熊嗷了一声，什么也看不见了，一转身正好撞在一棵树上，在树上又弹回来，弹到萧银龙近前。银龙双手捧刀，噗，又是一刀从后背给扎进去了。这黑熊晃了一晃，这才躺到地上绝气身亡。这个事儿从开始到结束也就是三十几秒钟的时间，咱们必须说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就眨眼功夫，萧银龙由于紧张过度，汗都湿透了，一看黑熊真死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吓死我了，好悬没给黑熊做一顿美餐，太悬了。把刀擦净还鞘，把镖起下来擦净戴好，旁边是棵树，萧银龙靠这棵树大口大口喘粗气。这时候那个被救的姑娘高了兴了，姑娘把发髻整理整理，把衣服收拾收拾，从树后转过来看看死去的黑熊，又来到萧银龙近前。这玩意儿在密林之中，大姑娘大小子见面有点犯拘，尤其咱说的是封建社会那个年月的事儿，这男女有别呀。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姑娘读书知礼，必须得说几句客气话，红着脸飘飘万福，恩公，谢谢恩公救我不死，我这儿万福了。小银龙一看脸也红了，银龙以礼相还，姑娘不必客气，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可是您要晚来一步，我的小命就算交代了。
0: 哎，是是是，要说这个事情也太凑巧了。姑娘，天快黑了，赶紧回家吧。
1: 哎，敢问恩公尊姓大名啊？您救了我的命，我也得知道您是谁呀。
0: 有那个必要吗？
1: 不，您不说我不能走。
0: 在下姓萧，双名银龙。挨了半天没词儿了。
1: 哦，您叫萧银龙，那么请问您家住在哪儿？
0: 我祖籍江苏省南京的人，现在住在澎湖马公。

0: 京城东关外萧家镇。
1: 哦，这说您不是大陆的人。
0: 恩公啊，离我家不太远，敢请恩公到我家做客。
2: 不必了，不必了，我还有事儿，以后再说吧。姑娘，你快走吧。
0: 说到这儿，这姑娘还有点恋恋不舍。
2: 为什么呢？
0: 姑娘越看萧银龙越爱，一见钟情啊。其实这小伙也真讨人喜爱，大姑娘哪个不喜欢这样的？所以这姑娘呢，又感谢萧银龙救命之恩，想多问几句吧，又没词儿说。银龙啊，也有点发怒。银龙就问：“那么姑娘，您贵姓啊？”“
1: 哦，我免贵，姓于。”“
2: 哦，姓于。
0: 你住的什么地方？”“
1: 就是前边。”“
3: 我是安全生产副厂长，
4: 我是处长，
5: 我是车间主任，
6: 我是班长，
7: 我是一线员工，
8: 都是90分，
9: 90%乘90%乘90%再乘90%再乘90%，结果是59%不及格。
10: 安全生产工作不能打折扣。
11: 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13: 说一说电动车上楼的事儿，把这危险说解。
14: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转路温度130是危险的理由，30秒就直奔310度。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660，有毒气体四处飘散，老天难保佑。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5: 我不恐高，我只恐
16: 站在高楼下，
15: 真不知道上面会掉下来什么。
1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站在高楼下，楼上会人造啥样天气。
18: 我不爱拍照，我就拍那些高楼上扔东西的人。
19: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跑得快。
19: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20: 那就是乌龟。
19: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20: 那谁第一呀？
19: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2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22: 燃气管老化了，换新的吧。
2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找电工修修吧。
24: 多麻烦，
25: 电线冒火圈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6: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7: 我是爱交朋友的书，加入书籍流动站，认识30多个好朋友，我可不想孤独的躺在书架上。
28: 我是书，你是书，
29: 让书籍流动起来，让文化传承下去，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0: 读书拉长不了人的视线，却可以拓宽人生的视野。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意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31: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32: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31: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33: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34: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35: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
36: 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37: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38: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演城市。
39: 我是一级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40: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41: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42: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43: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44: 我搞了新品种。
42: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45: 今年肯定特别甜。

0: 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天地圆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林中画眉鸟的求偶声，城市中画眉鸟的求偶声，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妈妈，老师说垃圾分类放就能变成宝。
6: 是啊，那我们开始把这些垃圾分类吧。垃圾分类讲究三步走：一干湿，二有害，最后挑出可回收。
5: 我也学会垃圾分类了。
7: 你好，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8: 我叫菜菜，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9: 平平，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做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
8: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10: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
11: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2: 大家好，我是苏张，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4: 小侠萧银龙意外地遇上了未婚妻于金花。

见。小侠萧银龙意外地遇上了未婚妻于金花，这真应了那句话，这脸呢还腾就红了。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萧银龙心里的清楚，这心呢噔噔噔跳成一个个。还是那句话，咱说这书呢几百年前了，那是封建社会，讲的是男女授受不亲，就定了亲呢，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抹不开，越读书的人越抹不开，他不像现在这么大方，社交公开，交什么男朋友女朋友都无所谓，那个年月不行，

姑娘一看怎么回事，我一报名他干嘛这样啊？恩公您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您是不是有话要说呀？我小银龙一看呢，这样吧，我怀里揣着我老师一封亲笔信，不过这也好，我正愁找不着他们家呢，也没法问。这个信上写的清清楚楚，他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萧银龙从怀里一伸手，把老师的信拿出来往前一递。于金花不明白怎么回事了，怎么问他话他给我封信呢？接过来也没想旁的，把这信瓤就拽出来了。我看看这信上写的什么，一看信呢是给自己提亲的，面前站的是未婚夫，姑娘这一害臊一哆嗦，信还落到地上了，两个人同时把脸全背过去了，脊背对着脊背，呼吸急促，谁也没词儿了。当然每个人的心里都甜滋滋感觉到那么幸福。于姑娘这是上哪儿去？怎么跑到密林里来了呢？原来这姑娘啊好动不好静，您说就在这莲花湖荷叶岛里头闷着，什么人不得憋疯了，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姑娘有时候就牵着马匹坐着船到莲花湖外边找宽敞的地方溜溜马射射猎，这样能解解烦闷。今天也不例外，牵着匹马坐着船来到莲花湖外边，到这东山的密林呢前来打猎，没想到遇上猛兽黑瞎子，好悬没把命搭上，要不是遇上萧银龙啊那就坏了。可坏事又变成好事，没想遇上未婚夫了，姑娘能不害羞吗？但是这姑娘啊还比萧银龙强点，红着脸蹲下身把信捡起来揣在信瓤里头，然后揣在怀里了，再想问几句，问什么呢？怎么说呢？本来有很多的词儿，现在一着急全忘了，也该着出事儿。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又来个人，这人的年纪在30左右岁，歪戴着帽子，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脯，衣冠不整，是戴帽歪斜，背后斜插一把后背尖齿雁翎刀，斜挎白布囊。其实这个人长得不难看，五官也挺端正，但是他不学好，所以一只眼高一只眼低，嘴歪歪着还哼着阴词浪语的小曲儿，咯楞的咯里咯楞当里哟。这小子往前面一看，这怎么回事？站着一男一女，小伙长得贼帅，脸背背着，姑娘脸也背着。再一看这个姑娘，哟，长得真水灵啊！啊，在深山老林当中，孤男寡女凑在一块儿，不是约会，就是没好事儿。肯定没好事儿。书中代言来的这个小子是个采花贼，不是个好东西，所以他看人看事儿都往邪道上想。这小子来了兴趣了，三步两步来到二人近前，小兄弟大妹子你们干什么呢？哎呦，不用问呐，
正

说男女的美事儿吧。哟哈，我有幸赶上了，我也掺和掺和。哎，我说小兄弟，我抽个头跟这大妹子亲热亲热，你不反对吧？啊，说着话伸手要摸于金花的脸蛋。您别看是封建年代，这种人不封建，那个坏蛋从古至今就不绝，就像那耗子似的，怎么也灭绝不了。您说这小子脸皮有多厚？他一说出这话来，萧银龙甩脸看了看他，剑眉唰就立起来了。呆！我说你谁你？你刚才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于姑娘呢，脸也沉起来了。呀，你是个什么人？姑娘一害臊，怕的再说别的，带着那封信转身找自己的马，进了莲花湖荷叶岛，到家去报信去了。就剩下萧银龙跟这个淫贼，这个淫贼是谁？萧银龙那哪认识？可说完这话之后，这小子一看姑娘也跑了，有点扫兴。哎，我说小老弟，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想玩毒的是怎么的？哎，三言两语把小美人给放了，我岂能容你呀？哎，我凑合凑合热闹有什么呢？哎，你想的真不识抬举，三言两语说岔了。萧银龙别看长得漂亮，性如烈火，心说教训教训他。两人一伸手，三下五除二，叫萧银龙当着一脚踹在小肚子上了。这小子站立不稳，摔了个仰巴叉啊，扑通躺地上了。这小子恼羞成怒，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呀呀哈，我长这么大净揍人了，可没挨过揍。小白脸子，你找死！探臂膀，苍狼把刀拽出来就想把萧银龙给废了。银龙一看他拽家伙事儿，自己不能闲着，也拽出五金车铁刀跟他斗在一处。几个回合，萧银龙一想天快黑了，哪有功夫跟他扯淡呢，拽出一只镖来，扒着一镖打向淫贼。但是萧银龙手下留情了，就是警告警告他，不至于要他的命，所以这只镖没打他要害部位，正好钉他屁股蛋子上的，疼死我嘞！这小子带着这只镖是一瘸一点逃之夭夭。萧银龙也没追他，心说话这种臭无赖给他放点血就算了，充其量我损失一只镖。眼见这小子三晃两晃没影了，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迹。银龙啊觉着非常扫兴，哎呀，有一想我别在这儿待着，手执一只死熊，我这干嘛呀？天快黑了，我得赶紧进莲花湖荷叶岛啊。出了树林找船没有，想进岛的势比登天，越着急天还黑下来了，把萧银龙急的想找个地方住下，又没来过，也不知哪有村庄镇店，这地方荒无人烟。后来他一琢磨，干脆我就在树林里头过夜吧，找个干净地儿睡他一宿，反天也不冷，等天亮了再雇只船进岛。

等天亮了再雇只船进岛。想到这儿，他选了一块等躺下了把这刀顺到身旁，因为待会他背着他妈个地方，顺着嘎吱窝底下，把镖囊拽到前边来，把判官双笔别好了。他就想啊想啊啊，这姑娘就是我的未婚妻，长得不错，看得出人也挺好，难为我老师一片苦心呐、我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姑娘跑了，大概回家送信儿去了，还背不住派人来接我，我呀还别离开这个地方。他想想这个想想那个，脑袋昏昏沉沉，毕竟是年轻人呐、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打了呼噜了，睡着了。也就在萧炎龙刚睡着的时候，突然黑影一晃，来个人。这个人蹑足潜踪，非常轻，就像那猫似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东看看，西看看，把大衣铺在地上，在这是合衣而卧，呼声。这人就站住了，闪身躲在一棵树后，看了看，哦，这儿躺着个人。

腰去，先给萧银龙相相面，左端相右端相，端相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那个意思是他。他抱着肩膀待了一会儿，琢磨什么谁也不清楚，突然发现萧银龙五斤折铁刀在这顺着，这主一哈腰，轻轻的把五斤折铁刀偷到手中，往自己身上一背，笑着点了点头，但他没走，又哈下腰在萧银龙这脸蛋上掐了一把。萧银龙睡得再死，那是侠客少侠的身份，就睡着觉警觉性也挺高，何况有人掐他。萧银龙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一瞅面前站着一个人，天黑，五官相貌没看清，就黑乎乎的一片，一摸刀没了。萧银龙大吃了一惊啊，就联想到白天发生的事儿，是不是那个坏蛋，那坏蛋叫我打了一镖，怀恨在心，趁我睡觉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肯定是他。其实啊，他猜错了，要换成你我也可能这么猜，因为看不清嘛。萧银龙使了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了。他刚站起来，这条黑影背着他的刀是转身就跑。萧银龙那么快的身法追不上，因为在密林之中，这人左转右转，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哎呦，可坏了！萧银龙急得是咚咚直跺脚啊！为什么呢？刀丢了。那刀虽然不是什么宝物，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纪念呢。我丢了，我多舍手啊！回去见着我老师圣婴，我怎么回话呀？我丢人现眼呢，在我师兄面前，我也没有交代呀，这怎么办？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那条黑影呢。急得他脑筋蹦起多高来，你等着我的。想到这，他靠着一棵树，他坐下了。正想对策，明天我再追他，又一想不对呀，明儿个他跑没影了，但是黑天眼目不得劲儿，也找不着。这他正想着的时候，偷刀的那个人又出现在他的背后。那人一看萧银龙靠着一棵树，他偷偷的把手探出来了，在萧银龙的脸蛋上又掐了一把。谁？银龙一回头，他噌又跑。这回萧银龙可急了，心说你怎么戏耍我呀？但是边追，萧银龙边想，是不是让我打了一镖那个主？不对，要是他，他得恨死我。趁着我睡觉毫无觉察之时，他就应该要了我的命，可这人没有，光偷了我的刀，掐我的脸蛋，看那意思跟我开玩笑。我这儿没熟人，谁能跟我开玩笑呢？怎么想也没理出头绪来，脚下加紧，紧追不舍，这就追到莲花湖的湖边了。就见前头那条黑影啊，噌一窜，上了一条船，撑船进了莲花湖。小英雄追到湖边一看，哎呦，还有一条船在这儿呢，空的。他也没想想怎么那么巧就有一条空船，这条空船给谁准备的，他也没打听打听价钱，揉一窜上了空船，撑船紧追不舍。萧银龙从小长到水边，不但有水性，而且使船使得最好不过呀。

后他追来追去，眼看撵上前面那只船了。前面那个主回头看了看，心中暗喜，飞身行跳到岸上。刚跳到岸上，萧银龙的船也到了，唰也跳到岸上了，放弃了船，还在后头追。那条黑影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萧银龙就进了莲花湖荷叶岛了，因为他光想丢宝刀的事，心急火燎，就忘记圣婴告诉他的话。莲花湖乃龙潭虎穴，大贼窝子。

你千万可留神，千万别把这些话全忘了，一个劲儿的注意。那黑影他找不着了，发现眼前一座宅院，飞身行上了墙，探身往院里看着，一瞅这院还挺大，带着两层楼，楼上楼下灯光闪烁，院里的出来进去的还不少人，有说有笑的。他往屋里一看呢，这回看清了，一张软榻上面趴着一个人，中衣褪下来了，中衣就是裤子，露着屁股，在旁边站着个老道，这老道能有50多岁，柳木道冠，灰道袍，袖面高挽，腰里系着丝绦，往脸上一看，呵，这老道长得难看，一张大驴脸，深眼窝子，高鼻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黄焦焦的胡须。这老道干嘛呢？拿个钳子正给那位起镖呢，那钳子搭上往外一拽，疼的那位只小狗叫，哎呀哎呀哎呀，我的，慢点慢点，嘿，无用的东西，打了败仗还嫌疼，你有什么脸咋呼？起镖能不疼吗？哎啊，噗，给蹬下来了。银龙一看，呀哈，真巧啊，正是我逗的那个贼，叫我揍他一镖，他带着镖跑了，就他，这只镖就是我的。哎，这么说还是他偷的我的刀，我追他没错，怎么突然之间他又跑这起镖来了？他这心里疑惑不解。这要换成黄三太，换成杨香武、欧阳德，尤其是圣婴，那得谨慎从事，你得好好想想来龙去脉。萧银龙毕竟年轻啊，还不到20，这头脑一发热，一心把宝刀夺回来，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一看是热血沸腾，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头了。呆，我说那贼，你听着，快把宝刀还给我，我宝刀何在？爷爷追来了。嗷这一嗓子，夜深人静，就惊动了这个院落所有的人。这院里住着100多号呢。大伙儿，这怎么回事？谁咋呼？有的都躺下来，也出来了，探头索脑看发生什么事儿了。一看天井院当中站着个漂亮小伙，手中提着一对判官双笔，刀没了，双笔没丢啊，在这正咋呼着呢。单说被挨镖的那个淫贼。这淫贼忍痛负伤，往院里一看，哎呀，师父，就是他，就是他给了我一镖。那个老道闻听，哦，无量法，挖了，胆大包天，天包胆，伤了我的徒弟，你还不罢休，你真够横的，找到家门口来了。你找死！老道也顾不得给他徒弟上药了，迈大步来到院中，跟萧银龙两个人见了面了。他比萧银龙能高了一头半，长得十分凶恶。老道看了看萧银龙，娃娃，你是哪位？萧银龙。萧银龙没听说过，你祖上是什么人？我爹镇三山萧杰，萧的侠，我老师圣手昆仑侠圣婴，我是他的老徒弟，

0: 塞北官阴萧炎龙，你萧少侠，十三省总镖与保镖的达官是也。
1: 哦，母娘佛，
0: 闹了半天，你是老匹夫上英的门下，然发了，你要不提圣英，今儿晚上我就把你饶了。我这么大的年纪能跟你小孩子一般见识吗？既然你搬出圣婴来了，咱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你拿命来。探绑臂拽出七星宝剑。那人说，这老道谁呀？跟圣婴有仇吗？有，有啊。在那个年月，江湖上有四真人，这四真人呢都是出家的老道，四真人为首的就这老道，七星道人叫梁道兴，七星道人梁道兴啊，他还有仨师弟，别看他们都是出家人，张嘴无量天尊

0: 闭嘴无量佛，实质都是蒋飞贼。
1: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我的妈妈，
9: 我的妈妈
8: 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9: 像大厨一样，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9: 像超人一样，
8: 带给宝贝快乐，
9: 给我快乐。
8: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9: 因为工作，
8: 因为各种琐事，
9: 因为各种琐事，
8: 心情烦躁，
9: 心情烦躁。
8: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9: 不管她是温柔的，
8: 还是大声的，
9: 还是大声的，
8: 你都要记得，
9: 我都记得。
8: 妈妈永远爱你，
9: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

0: 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1: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2: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3: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2: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3: 正在用的吗？
2: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3: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2: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3: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2: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3: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2: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伸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3: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2: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3: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3: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2: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

0: 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你好。
2: 温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您看啊，今天是协和院内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啊。
2: 嗯，
0: 我发现这热线呢这两天比前两天更热。
2: 嗯，
0: 本来啊这次全国一共只发放了30000盒的辅酶，你看现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2: 是这样。
0: 嗯，结果不少前几天啊已经订购成功的听友呢又第二次来订购了。
2: 嗯，
0: 说实话，给还没订购成功的听友啊，特别大的压力啊！你现在只要说再犹豫一会儿，想要的时候，可能这一盒都没有了。
2: 这个还真不是吓唬大家啊、
0: 嗯！
2: 要知道全国就这30000盒的配额，这还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临床。

0: 放完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也保证不了。而且能把协和医院内正在用的啊，临床验证有效的健康产品带到全国的患者面前，这是我们节目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对外宣传窗口的一个特殊性。
1: 嗯，
0: 别的节目它肯定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哎，所以您今天抢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而是什么呢？是协和医生在临床给患者用的治疗级的方案。
1: 嗯
0: 啊，所
1: 以大家不能错过哈。
0: 对，真想要健康，你就要抓机会。
1: 对，那今天呢，我们还得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啊，毕老师，因为说到辅酶啊，大家伙可能十个人现在还有四五个，那还磨不开那个磨啊，这个劲儿还没转过来。
0: 嗯，
1: 因为辅酶大家太熟悉了哈，而且平时吃辅酶的中老年朋友也不少哈，但是有些人还是现在觉得哈，这市面上的辅酶那么多啊，不少国内外的大牌也有吧？
0: 有，
1: 哎，高含量的这些都有。嗯，我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协和的辅酶？
0: 嗯，这个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辅酶哈，就跟您上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辅酶它是来自于北京。

0: 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1: 对，
0: 它是为了进协和医院病房的，
1: 不去药房进病房，
0: 对、
1: 嗯、
0: 所以它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真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协和辅酶啊，大家一定记住，
1: 对，
0: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辅酶。
1: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0: 对，
1: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辅酶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0: 哎，对对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啊，我跟大家讲，国内的辅酶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辅酶上的，基本没有。
1: 嗯。
0: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辅酶，独一份的这个剂型，
1: 嗯、
0: 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1: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
0: 嗯、
1: 您得再给我们讲讲厉害在哪儿。
0: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了，它的纯度、杂质的控制，包括生物的安全性，都比我们普通口服级的这个原料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
1: 嗯、
0: 为什么要用注射级，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自然它的成本也就高出好几倍去。那为啥协和你做个辅酶还一定要用注射级的原料做成口服冲剂的剂型呢？
1: 对啊，这点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
0: 啊，对对啊，
1: 注射级就注射了呗，怎么还口服呢？
0: 对，口服是什么呢？是大家在家就能用就有这个效果，你不用非得跑到医院去打针。
1: 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协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临床效果，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1: 嗯，
0: 啊，很多患者为啥吃辅酶觉得没啥效果，没有用啊？吃了一年两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花出去了，身体咋没感觉呢？多少人吃辅酶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个辅酶纯度太低，吸收太差，
1: 嗯，
0: 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了，你不浪费吗？协和的辅酶完全不一样，它的纯度超过 98%，
1: 嗯，
0: 而且完全都是全反式的结构，就跟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哎，就这一点就保证它的吸收率肯定会更高哈。
0: 对，而且还保证它的效果会更好，没有废料、
1: 嗯、
0: 等于是，对吧？所以不管是吸收率还是利用率都在 95% 以上。那你外面那些比较便宜的辅酶啊，尤其是合成的顺势结构的，你压根身体就不识别，就像按手印似的啊，你右手手掌的手印你非拿左手摁它是摁不进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接收的是右手的这个手印，你给它一个左手它就不吸收，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直接排出来。
1: 嗯，
0: 你花100块钱其中95块钱等于白花浪费，
1: 走一圈出去了。
0: 对，而协和的辅酶是什么？你花100块钱95块钱用在身体上了。
1: 嗯，
0: 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1: 嗯，所以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辅酶啊，看起来挺便宜的，但它只是看着便宜，其实是最大的浪费。
0: 对，因为你只有 5% 起作用，你这价格等于翻20倍。
1: 嗯，
0: 那你不比协和的辅酶贵多了吗？
1: 嗯，就账里这么算、
0: 哎、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临床的验证不同。其他的辅酶大多是没进过医院的，
1: 嗯，
0: 没有经过临床的检验。而协和的辅酶呢，它是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科医生手里都有据可查的临床武器，也就换句话讲，它在临床是真正经过验证真实有效的。
1: 嗯，
0: 所以协和自己跟踪的数据，长期补充协和辅酶的人各项心脏功能指标的这个改善率啊，一直是处于整个医疗界极高的水平。
1: 嗯。

0: 这就叫临床有效率，它是实实在在救过人的，
1: 哎，
0: 这是看得见的真实效果。
1: 对，所以说外面的那些辅酶哈，大家吃了以后没感觉啊，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产品的问题。如果您呢也想用临床真正有效的辅酶，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再和大家强调啊，是注射级原料冲剂剂型的辅酶，仅有这一款，并且呢已经是在协和院内用了多年了，临床的有效率和改善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协和的辅酶大伙用了就知道了。
0: 对，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好的产品啊都在医院里边。
1: 对，
0: 尤其是来门诊的，特别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
1: 嗯
0: 啊，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
1: 嗯，
0: 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1: 对，
0: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1: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0: 嗯，对，
1: 但你说医院开的这个药，他要是不好用的太多了，这医院没人去了。
0: 对，医院该黄铺了。
1: 对，所以说老百姓想要找到这些医院里边用的这个好东西确实也挺难
0: 啊。对，因为没有广告啊，他不知道。嗯，啊，你不知道你要找那不太难了吗？所以你看市面上那些铺天盖地的打广告的产品，有几个是医院里边用的？基本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医院里边，而且在哪儿？在医生的处方上。
1: 对
0: 啊，我们走进协和这个平台啊，就是把这些常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东西从协和的病房里边搬出来，送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手中。
1: 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敢说哈，在我们这个平台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
0: 对对对，只要选对就可以了。
1: 哎，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不是每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也不是每个代理商找上门来推销的，它就是协和自己药厂生产的，协和医生自己临床验证过的。
0: 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个患者讲啊，我说你信任我们这个平台。

0: 就你从我们这儿拿到的辅酶，你跟协和医院里边给患者用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原材料，对不对？
1: 嗯，但是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听众哈，你看通过他咨询的那个语气啊，包括他那个状态啊，
0: 嗯，
1: 你就能感觉到他明明知道这些是对的，协和的辅酶肯定是好的，
0: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点犹犹豫豫，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嗯，其实大家呀，无非就是两种心态。
1: 嗯，
0: 第一个是啥呢？想省钱。
1: 对，
0: 想耍点小聪明啊。我觉得要不再等等。
1: 嗯。
0: 啊，会不会到最后了就便宜了呢？要不我在别处看看找找。
1: 嗯。
0: 啊，有没有差不多的价格更便宜点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啥？就是想用好东西，但被坑怕了。
1: 嗯。
0: 你再怎么说他不敢相信了，
1: 是这样
0: 啊，因为以前买过太多东西，说的都挺好，用了都没用啊，花了不少钱，身体没改善，所以这一次啊又不敢轻易的相信了。
1: 嗯，
0: 这就是一遭被蛇咬，
1: 十年
0: 怕
1: 井
0: 绳。对，
1: 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他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他其实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0: 对，
1: 他会等，
0: 对，
1: 然后会疼，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0: 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吗？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他是两年前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啊，我们都跟他讲过，你要补这个辅酶。
1: 嗯。
0: 他也知道协和的辅酶最好。
1: 嗯，还知道。
0: 啊，知道。
1: 嗯。
0: 啊，在协和住院的时候他就用过了，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所以改善心肌供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那还犹豫啥呢？
0: 出院以后啊，他心里就想，他说协和辅酶确实好。
1: 嗯。
0: 但价格不便宜。
1: 哦、
0: 啊。然后退休金也不太高，要不能省就省点儿。然后就上网上去买便宜的辅酶吃。
1: 嗯，
0: 他就认为都一样，差不多少。
1: 嗯，
0: 都是辅酶 Q10。
1: 嗯，
0: 能差到哪儿去？
1: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存在一点侥幸啊。
0: 对，
1: 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辅酶，能差哪儿啊？
0: 那就是，都叫建国，那建国差得太远了。
1: 是，
0: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1: 嗯，
0: 啊，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1: 找一个替代的。
0: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嗯、还买了好几个，信任协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包括这个辅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心眼儿 啊
1: 、嗯、
0: 结果吃了1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1: 哦，那结果呢？
0: 一年以后心梗下了2支架，这就是结果、
1: 啊、真的。那你说他这一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0: 对呀、啊，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他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吗？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这个有用，对他的身体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
1: 嗯、
0: 反而忽视了他自己日常该做的那些事儿。
1: 对，我穿盔甲了、
0: 啊、
1: 我有保障了，有底儿了、
0: 啊、对，我自己可以作一作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偶尔喝点酒熬个夜什么的、
1: 嗯
0: 哎、这就叫无效花费，钱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最终身体被耽误了。
1: 嗯，这也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招了，这回又回头用上协和的辅酶，
1: 走了点弯路又回来了、
0: 哎、这个不是一个小弯路，俩支架下去好几万没了。
1: 嗯，
0: 对不对？结果协和辅酶用上3个月，他自己反应是啥呢？上下楼怎么有劲儿了，怎么不用歇气儿了呢？对吧？周围有点动静，心也不蹦蹦乱跳了啊，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明显减轻了。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毕老师，我这一年呢多花大几千的冤枉钱，耽误1年时间，还下了2个支架，这都是附带的。
1: 嗯，
0: 但是我早知道这样，我第一次我就沿着用协和辅酶就完了，又省事儿又省钱，我又不遭罪。
1: 嗯，
0: 但这个叫什么？

0: 后跑，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毕老师，您看啊，越想省钱的人，到最后你看往往花更多的钱，
0: 就是，
1: 哎，而且这里边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协和的产品啊，你只有在我们平台能找到，我们平台就给大家来发放，这就是我们平台的价值，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0: 嗯，之前广州还有个王女士呢，啊，63岁，她以前什么状态？就是每天只能窝在家里边，她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因为走两步累得就直喘，啊，上个二楼歇三回，心脏一点劲儿没有，心脏泵血无力，她浑身都没有劲儿。
1: 对。
0: 啊，就觉得那胸口啊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有的时候那种压榨感啊、痛感呢、啊、是非常难过的。
1: 嗯，
0: 然后孩子们，你说想带他出去旅游，他能去吗？他去不了，他走不动。老姐们让他跳广场舞，他说：“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不上。”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老不中用了。才63呢，他活的都赶不上人83的。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人生无望啊，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嗯，你看他这个听着挺让人心酸的哈。
0: 可不是。
1: 自己遭罪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后来是谁呢？他的孩子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栏目。
1: 哦。
0: 当时我们节目在广州就一个地区试播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授权的。能拿到的都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好产品，果断的就给他妈订的协和的辅酶。
1: 嗯，
0: 老太太一开始也舍不得呀。
1: 啊，是啊。
0: 啊，对，因为儿子给拿的钱嘛，就说你花那钱干啥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其实还是透着人生无望的感觉。
1: 嗯，
0: 啊，他儿子就说：“他说妈，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这里边的东西全是协和医院自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肯定是有效果的嘛，你就放心用嘛。
1: 是，我想这就是咱平台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能放心。
0: 对，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2袋，坚持用了3个月呀。你知道3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

0: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儿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是，你看，所以说啊，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0: 就是。
1: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0: 就是。
1: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0: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说的。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0: 对，
1: 可以说独一份，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0: 对，
1: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1: 嗯
0: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1: 嗯，不能掰两半儿。
0: 就是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1: 嗯，
0: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啊。
0: 对，
1: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0: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1: 嗯，
0: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2年，这期间依然三天两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1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1: 哦，
0: 那、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一两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他一两年，你试试，
1: 嗯，
0: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的脸。
1: 对，
0: 所以你的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不给人补足能量，你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
1: 嗯，
0: 那你想干啥？
1: 是，
0: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1: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着早晚一天要还的。
0: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
0: 嗯，
1: 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嗯，
1: 还有我得使劲补，
0: 嗯，
1: 但是我就不知道补啥，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0: 嗯，
1: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0: 嗯，
1: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0: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
1: 嗯
0: 嗯、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1: 对，
0: 我再看看，
1: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0: 那、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1: 没啥事儿，嗯，
0: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0: 嗯，老在衡量值不值。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1: 对。
0: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1: 嗯，
0: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都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电话。

0: 怕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1: 嗯，
0: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1: 对。
0: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1: 嗯，
0: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对不对？
1: 是。你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0: 对对，
1: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呀、啊。
1: 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0: 对。
1: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呀、啊、
0: 那就是百分百。
1: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紫媒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 ,400-6189-216,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半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

0: 自全国仅有30000盒，除了协和院内购买之外呢，我们这里啊是唯一的对外渠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毕老师好。

0: 和尚打通了。
1: 对，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您这个电话可打得太及时了哈。我先这样问问您是个什么情况，咱们用任何东西是不是得对症啊？啊，不能盲目跟风， 对不对？
0: 哎呀，太对我的症了，我就是顶级的冠心病，心肌缺血，耽误我呢最开始当咽炎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呢。
1: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0: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1: 嗯，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0: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阴影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
1: 嗯，
0: 人家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1: 嗯，造影的结果呢？
0: 他说了，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 50%， 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 46.3， 正常的小于25，说我就是微血管功能障碍。他说是。
1: 嗯，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
0: 哦，
1: 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啊，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
0: 嗯。
1: 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
0: 嗯。
1: 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0: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地尔，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控制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燃料做的，补充效果好。
1: 嗯，
0: 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跟着导师啊在医院实习呢。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
1: 嗯，
0: 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奇迹般的轻多了。哎呀，现在快三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1: 嗯，那您还真得感谢这个大侄女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
0: 嗯
1: 啊，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冲剂的剂型呢？
0: 嗯，
1: 那是因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尤其像中老年人，他本身有吞咽困难，胶囊啊片剂啊不好吞咽啊，另外吸收率也比较低。
0: 哦，
1: 冲剂呢入口即化啊，口腔黏膜还能吸收一部分，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你这个起效就相当直接了，就快呀，吸收的效果也好。
0: 啊，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啊，那个吸收啊真的是特别快。
1: 对，而且它用的是顶尖的包埋技术。你看外面那些辅酶，因为辅酶本身它是脂溶性的，
0: 嗯，
1: 吃进去像油一样的飘到水面上，根本就融不到血液里边去，因为血液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协和的辅酶它有包埋技术，就等于把它油包在里边，外面还是水溶性的，那你吸收起来就比普通剂型要高好几倍呢，所以

0: 这就是协和临床专用的机型。为啥呢？就是要提高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您现在既然吃的这么好，今天咱们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年的量给它定上啊！而且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啊，心肌的养护一定要坚持用，长期用啊，把心脏的细胞养护好，同时微循环的功能障碍彻底给它修复好，让你整个心脏彻底摆脱缺血缺氧的这个威胁。
1: 嗯，好，那毕老师啊，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我登记上啊，我这心啊就踏实了。
0: 没问题，这样您电话别挂啊，然后我直接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帮您登个记，好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随时联系啊。
1: 哎，
0: 好嘞，那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10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啊，那个协和辅酶我想给我父亲订个半年的。
0: 哦，没问题。等会儿呢，我想请工作

0: 多了的话，它就会牙龈出血咳血。
1: 嗯，
0: 如果吃少了呢，那个血栓就长。
1: 嗯，
0: 我现在医院也没辙，他目前在这个出血和血栓之间，他来回折腾，我现在他特别遭罪。
1: 你说这个哈，确实是临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一个困境。你像心脏生物瓣膜已经换了，对吧？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心肌本身呢？因为这几十年风湿的损害，不说它千疮百孔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关键是啥呢？你怎么控制这个瓣膜功能，同时得把心肌的内环境给它稳住。
0: 哎呀，说实话，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那做起来特别难啊。
1: 肯定
0: 啊。说实话，我为了他的病啊，我们省内的三甲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
1: 嗯。
0: 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
1: 嗯，
0: 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增大，说那个出血情况也稍微稳定了一些。
1: 哎，对，这就对了嘛。像你老父亲病根在哪儿，实际上在心肌细胞本身，瓣膜的问题通过手术已经给他解决了。所以协和辅酶为什么能够起效，因为它不仅仅是营养心肌的，它还可以抗氧化，可以抗这个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肌细胞不被那些高浓度的抗凝药啊或者是长期的缺血缺氧受到损伤。
0: 哦，哎，毕老师，像我父亲哦，他也吃过别的辅酶，曾经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这次协和的就这么管用呢？
1: 哎呀，当然了，协和辅酶跟外面辅酶这是区别大了啊。普通的辅酶有效成分呢含量比较低，杂质也比较多，但协和辅酶呢，它是协和自有的药厂专门生产供给协和院内用的，所以它生产标准呢是药品级的标准，而且它的原料是注射级的原料，所以你想这个效果能一样吗？
0: 那确实能在院内用的东西肯定是临床有效的，对吧？
1: 没错呀。你像协和在研制这个辅酶的时候，就完全是针对比如说顽固性心衰、术后恢复难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以它主要是为临床来服务的。这个协和辅酶能够直接进入到人体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提升心肌的能量。像你老父亲这个心脏啊，现在就像什么呢，就开了好几十年的那个老爷车似的啊，发动机也就是我们讲心肌本身磨损的相当严重了。你光修个外壳，你换个瓣那是没用的，你得加什么，加高标号的汽油，这就是协和辅酶这个动力你才能上来。
0: 哦，明白了。那确实以前吃的那些就是跟在用在临床上的辅酶比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哦。
1: 对对对，这点你理解了就对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现在咱们还能订上，赶紧给老父亲了，不要订半年的，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让他这个心肌啊有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供应，这对于稳定他的这个血栓啊、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0: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定个一年的吧。
1: 嗯，
0: 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得值的啊。
1: 嗯，然后这边呢，
0: 好好，
1: 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好吧。
0: 好的，我听您的，谢谢您，毕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抢购继续，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0: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对，老师您好。
1: 您好。
2: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协和的辅酶啊，我要给自己定2年的。
1: 哎呦，这量可不小。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2: 我有这个心律失常啊，又顽固性的室性早搏。
1: 嗯，
2: 这个病啊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心脏动不动就咯噔一下，白天啊就那个心慌胸闷还头晕，啥活也干不了，晚上躺下这些症状更厉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嗯，
2: 刚要迷糊又咯噔一下就松醒了。
1: 明白。
2: 我这今年才62，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如80岁的老太太呢，就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1: 嗯，那就太遭罪了哈。您之前到医院看没看过？
2: 就省内的3家医院，我就几乎跑遍了，阿典酮、各种抗心律失常的药都试过，
1: 嗯，
2: 效果都不好。后来啊，就大夫就建议我做那个射频消融。说是微创，能把那个异常放电的病灶烧掉。
1: 嗯，
2: 哎，我一听觉得有希望，就做了。结果那个钱也花了，罪也受了，那早搏一点也没见好啊，还是照样咯噔，照样睡不着。大夫啊也没辙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太复杂，可能病灶那个位置不好，烧不干净。哎呀，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感觉这个病啊就治不了了。
1: 嗯，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哈，临床确实有，这叫什么呢？叫消融术后的复发，或者叫消融无效。
2: 哦，
1: 心脏结构本身它也是比较复杂的，那有些病灶啊，长在哪儿？长在心肌的深处。
2: 哦，
1: 或者它紧挨着重要的传导素啊，那你这个时候医生不敢烧得太深了。就是怕引起更加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往往容易留下什么呢？漏网之鱼啊！您这个病啊没治彻底，这个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2: 哎呀，是啊，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室性早搏，
1: 嗯，
2: 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说是临床用的，吃了有半年吧，心律失常就不咋犯病了。
1: 嗯，
2: 我当时就心动了，他也多拿几盒给我，我寻思着试试呗。
1: 嗯，那您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2: 毕老师啊，说实话，我吃了有大概2月，哎呦，真是有变化。
1: 嗯，
2: 以前啊，走几步就心慌了不行。嗯，吃到那个辅酶2月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明显减轻了。
1: 嗯，
2: 晚上睡那觉呢也踏实多了。
1: 嗯，
2: 早搏发作的次数啊也少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亲戚给我的那个就是协和的辅酶。
1: 嗯，
2: 协和自由药企专供院内专用的。哎呀，难怪效果这么好啊。
1: 嗯，您知道为什么射频消融手术都没解决的事儿，靠协和辅酶反而能让您这个早搏好转吗？
2: 嗯，
1: 哎，因为什么？因为射频消融啊，它针对的是电路的问题，
2: 哦，
1: 把那个乱放电那病灶给你烧掉。但是你想想，长期的早搏，您那心肌本身受到的损伤，处于长期的能量饥饿的状态，缺血缺氧，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哪怕你把那病灶烧了，你心肌内环境不稳定啊，你其他的地方还会冒出来新的异常放电。
2: 哦，
1: 而协和

0: 酶呢，就是解决这个内环境问题的。它通过硬把心肌细胞的血氧含量拉升起来，增加心肌储备，把心肌细胞的能量底子给你补上。
1: 哦，
0: 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饭了，也有劲儿了，那电活动自然它就比较稳定，早搏就闹不起来了。
1: 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0: 嗯，
1: 就是首先修容术是治标，就把然后那个坏的那个点收掉。这个仙鹤辅酶呢是治本，就把心肌的那个整体环境给弄好了，让它不再乱放电，是不是？
0: 哎，太对了啊，很聪明。我讲一遍你就都听懂了。就临床像您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术后效果不好的，其实不在少数。
1: 哦，
0: 我们一般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
1: 哦，
0: 同时联合蝎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1: 哦，哎，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蝎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老面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
0: 嗯，
1: 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也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有点抖的按不了了。我定上两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0: 嗯，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
1: 嗯，
0: 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啊，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1: 呀，是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哎，要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0: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比什么都强，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儿做登记好吧。
1: 哎，好，谢谢毕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3: 我能听到那个您这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
0: 嗯。
3: 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那个情况好吗，毕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您别紧张啊，
3: 嗯，
0: 咱慢慢说好吧。
3: 嗯，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儿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医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就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指头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电路，
0: 嗯，
3: 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0: 了解。
3: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
0: 嗯，
3: 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 现在在家里都吸氧了，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

0: 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1: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我们只能是慢慢的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那么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他算不上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关的办法，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啊。这是一个，
0: 谢谢毕老师。
1: 哎，别客气。另外在协和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
0: 嗯，
1: 它就是强力去痰的。
0: 嗯，
1: 稀释这个黏痰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
0: 嗯，
1: 你放心，不管它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
0: 嗯，
1: 哎，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容易感冒发烧啊啊，然后这个口唇的发暗呐，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那么最起码这个肺大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这两个药呢，一定要给它同时用上啊。
0: 好好，
1: 这个目前来讲啊，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
0: 嗯，
1: 哎，因为这个药呢，目前来说在临床也是比较紧俏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又比较急，我就建议你有这个机会一定往协和跑一趟，把这两个药开出来，因为他在门诊就能开出来啊。
0: 好，
1: 哎，然后抓紧时间给老父亲用上。好吧，
0: 好好，
1: 哎，
0: 谢谢毕老师。
1: 哎，要是不着急呀，啊，我就让你等了，因为这些好的东西，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我早晚都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就不能等，好不？
0: 好好，谢谢毕老师。
1: 哎，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0: 好好，谢谢毕老师。因为我们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0: 能接听我电话。
1: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0: 嗯，好，谢谢毕老师。
1: 行，
0: 谢谢。
1: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0: 嗯，好，谢谢毕老师。
1: 哎，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

0: 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孕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6: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你好。
7: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您看啊，今天是协和院内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啊。
7: 嗯，
0: 我发现这热线呢这两天比前两天更热。
7: 嗯，
0: 本来啊这次全国一共只发放了3万盒的辅酶，你看现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7: 是这样。
0: 嗯，结果不少前几天啊已经订购成功的听友呢又第二次来订购了。
7: 嗯，
0: 说实话，给还没订购成功的听友啊特别大的压力啊。你现在只要说再犹豫一会儿想要的时候，可能这一盒都没有了。
7: 这个还真不是吓唬大家啊。嗯，要知道全国就这3万盒的配额，这还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临床配额里边一点点给大家抠出来的。
0: 对，
7: 所以这批放没了以后大家还要再跟我要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

0: 法的，爱莫能助了。因为这个药啊是厂家直供给协和院内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每个批次它的产量都是按照当时临床需求的计划来制定的。
1: 对
0: 啊，你多一盒都没有。
1: 哎，所以趁现在啊还有机会想用协和辅酶的，您就别等了，别犹豫，赶紧来抢定啊。嗯，说实话，如果你想定个一年半年的，可能真就没有那么多了啊。
0: 嗯，
1: 其实我们都不敢保证，还得先问问您那个地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不行的话呢就整合一下资源啊，把别的地区还剩的给调配过来一些哈，要不然真的是不一定能够凑够那么大的量了。
0: 是这样，嗯啊，这个是客观情况，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好东西是真不等人。
1: 嗯，
0: 说实话，这次发放完了以后，下次。

0: 因为辅酶大家太熟悉了哈，而且平时吃辅酶的中老年朋友也不少哈，但是有些人还是现在觉得哈，这市面上的辅酶那么多啊，不少国内外的大牌也有吧，
1: 有，
0: 哎，高含量的这些都有、嗯、我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协和的辅酶？
1: 嗯，这个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吧。
0: 嗯，
1: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辅酶哈，就跟您上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辅酶它是来自于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这就意味着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0: 对，
1: 它是为了进协和医院订房的，
0: 不去药房进病房，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真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协和辅酶啊，大家一定记住，
0: 对，
1: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辅酶。
0: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儿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辅酶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1: 哎，对对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啊。我跟大家讲，国内的辅酶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辅酶上的基本没有。
0: 嗯，
1: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辅酶独一份的这个剂型、
0: 嗯、
1: 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0: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
1: 嗯、
0: 您得再给我们讲讲厉害在哪。
1: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了，它的纯度、杂质的控制，包括生物的安全性，都比我们普通口服级的这个原料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
0: 嗯，
1: 为什么要用注射级？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自然它的成本也就高出好几倍去。那为啥协和你做个辅酶还一定要用注射级的原料做成口服冲剂的剂型呢？
0: 对啊，这点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
1: 啊，对对啊，
0: 注射级就注射了呗，怎么还口服呢？
1: 对，口服是什么呢？是大家在家就能用，就有这个效果，你不用非得跑到医院去打针。
0: 嗯。
1: 啊，这个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协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临床效果，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0: 嗯。
1: 啊，很多患者为啥吃辅酶觉得没啥效果，没有用啊，吃了一年两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花出去了，身体咋没感觉呢？多少人吃辅酶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个辅酶纯度太低，吸收太差，
0: 嗯，
1: 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了，那不浪费吗？协和的辅酶完全不一样，它的纯度超过 98%。
0: 嗯，
1: 而且完全都是全反式的结构，就跟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就这一点就保证它的吸收率肯定会更高哈。
1: 对，而且还保证它的效果会更好，没有废料、
0: 嗯、
1: 等于是，对吧？所以不管是吸收率还是利用率都在 95% 以上。那你外面那些比较便宜的辅酶啊，尤其是合成的顺势结构的，你压根身体就不识别，就像按手印似的啊，你右手手掌的手印你非拿左手摁它是摁不进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人体接收的是右手的这个手印，你给它一个左手它就不吸收，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直接排出来。
0: 嗯，
1: 你花100块钱其中95块钱等于白花浪费，
0: 走一圈出去了。
1: 对，而协和的辅酶是什么？你花100块钱95块钱用在身体上了。
0: 嗯，
1: 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0: 嗯，所以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辅酶啊，看起来挺便宜的，但它只是看着便宜，其实是最大的浪费。
1: 对，因为你只有 5% 起作用，你这价格等于翻20倍。
0: 嗯，
1: 那你不比协和的辅酶贵多了吗？
0: 嗯，就这样得这么算。
1: 哎、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

0: 三个是什么呢？临床的验证不同。其他的辅酶大多是没进过医院的，没有经过临床的检验。而协和的辅酶呢，它是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科医生手里都有据可查的临床武器，也就换句话讲，它在临床是真正经过验证真实有效的。所以协和自己跟踪的数据，长期补充协和辅酶的人各项心脏功能指标的这个改善率啊，一直是处于整个医疗界极高的水平。这就叫临床有效率，它是实实在在救过人的，这是看得见的真实效果。
1: 对，所以说外面的那些辅酶哈，大家吃了以后没感觉啊，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产品的问题。如果您呢也想用临床真正有效的辅酶，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再和大家强调啊，是注射级原料冲剂进行的辅酶，仅有这一款，并且呢已经是在协和院内用了多年了，临床的有效率和改善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协和的辅酶大伙用了就知道了。
0: 对，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好的产品啊都在医院里边。
1: 对，
0: 尤其是来门诊的，特别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1: 对，
0: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1: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0: 对，
1: 但你说医院开的这个药，他要是不好用的太多了，这医院没人去了。
0: 对，这医院该黄铺了。
1: 对，所以说老百姓想要找到这些医院里边用的这个好东西确实也挺难
0: 啊。对，因为没有广告啊，他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要找那不太难了吗？所以你看市面上那些铺天盖地的打广告的产品，有几个是医院里边用的？基本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医院里边，而且在哪儿？在医生的处方上。
1: 对
0: 啊，我们走进协和这个平台啊，就是把这些常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东西从协和的病房里边搬出来，送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手中。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敢说哈，在我们这个平台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
0: 对对对，只要选对就可以了。
1: 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不是哪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也不是哪个代理商找上门来推销的，它就是协和自己药厂生产的，协和医生自己临床验证过的。
0: 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个患者讲啊，我说你信任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信任协和。信任协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包括这个辅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辅酶砸了自己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吧。你从我们这儿拿到的辅酶，你跟协和医院里边给患者用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原材料，对不对？
1: 但是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听众哈，你看通过他咨询的那个语气啊，包括他那个状态啊，你就能感觉到他明明知道这些是对的，协和的辅酶肯定是好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犹犹豫豫，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其实大家呀无非就是两种心态。第一个是啥呢？想省钱。
1: 对。
0: 想耍点小聪明啊。我觉得要不再等等。会不会到最后了就便宜了呢？要不我在别处看看找找。有没有差不多的价格更便宜点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啥？就是想用好东西但被坑怕了。你再怎么说他不敢相信了。
1: 是这样。
0: 因为以前买过太多东西，说的都挺好，用了都没用。花了不少钱，身体没改善。所以这一次啊又不敢轻易的相信了。这就是一遭被蛇咬，
1: 十
0: 年
1: 怕
0: 井
1: 绳。
0: 对。
1: 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他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他其实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0: 对。
1: 他会等。
0: 对。
1: 然后会疼。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0: 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吗？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他是两年前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啊，我们都跟他讲过你要补这个辅酶，
1: 嗯，
0: 他也知道协和的辅酶最好，
1: 嗯，他知道
0: 啊，知道，
1: 嗯
0: 啊，在协和住院的时候他就用过了，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所以改善心肌供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那还犹豫啥呢？
0: 出院以后啊，他心里就想，他说协和辅酶确实好，
1: 嗯，
0: 但价格不便宜。
1: 哦、
0: 啊，然后退休金也不太高，要不能省就省点儿，然后就上网上去买便宜的辅酶吃。
1: 嗯，
0: 他就认为都一样，差不多少。
1: 嗯，
0: 都是辅酶 Q
1: 十。
0: 嗯，能差到哪儿去？
1: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存在一点侥幸啊。
0: 对，
1: 对，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辅酶，能差哪儿啊？
0: 那就是，
1: 嗯，
0: 都叫建国，那建国差得太远了，
1: 是，
0: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1: 嗯，
0: 啊，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1: 找一个替代的，
0: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嗯，还买了好几个辅酶
1: 哦，
0: 轮着吃。那我就觉得这人，你说他不聪明，他是真聪明，他真有心眼儿 啊。
1: 嗯，
0: 结果吃了1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1: 哦，那结果呢？
0: 一年以后，心梗下了2支架，这就是结果。
1: 哎，真的？那你说他这一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0: 对啊，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他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吗？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这个有用，对他的身体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
1: 嗯，
0: 反而忽视了他自己日常该做的那些事儿。
1: 对，我穿盔甲了。
0: 嗯，
1: 有保障了，有底儿了。
0: 对，我自己可以作一作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偶尔喝点酒，熬个夜什么的。
1: 嗯，
0: 哎，这就叫无效花费，钱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最终身体被耽误了。
1: 嗯，这也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招了，这回又回头用上协和的辅酶，
1: 走了点弯路，又回来了。
0: 哎，这可不是一个小弯路，2支架下去好几万没了。
1: 嗯，
0: 对不对？结果协和辅酶用上3个月，他自己反应是啥呢？上下楼怎么有劲儿了？怎么不用歇气儿了呢？对吧？周围有点动静，心也不蹦蹦乱跳了，啊，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明显减轻了。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毕老师，我这一年呢，多花大几千的冤枉钱，耽误一年时间，还下了2支架，这都是附带的。”
1: 嗯，
0: 但是我早知道这样，我。第一次我就沿着用协和辅酶就完了，又省事儿又省钱，我又不遭罪。
1: 嗯，
0: 但这个叫什么？马后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毕老师，您看啊，越想省钱的人，到最后你看，往往花更多的钱。
0: 就是。
1: 哎，而且这里边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协和的产品啊，你只有在我们平台能找到，我们平台就给大家来发放，嗯，这就是我们平台的价值，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0: 嗯，之前广州还有个王女士呢，啊，63岁，她以前什么状态？就是每天只能窝在家里边，她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因为走两步累得就直喘，啊，上个2楼歇3回，心脏一点劲儿没有，心脏泵血无力，她浑身都没有劲儿。
1: 对。
0: 啊，就觉得那胸口啊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有的时候那种压榨感啊。痛感呢是非常难过的，
1: 嗯，
0: 然后孩子们，你说想带他出去旅游，他能去吗？他去不了，他走不动。老姐们让他跳广场舞，他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不上，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老不中用了，才63呢，他活的都赶不上人83的，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人生无望啊。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嗯， 你看他这个听着挺让人心酸的哈，
0: 可不是
1: 自己遭罪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后来是谁呢？他的孩子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栏目
1: 哦，
0: 当时我们节目在广州就一个地区试播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授权的，能拿到的都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好产品，果断的就给他妈订的协和的辅酶，
1: 嗯。
0: 老太太一开始也舍不得呀，
1: 啊，是啊，
0: 啊，对，因为儿子给拿的钱嘛，就说你花那钱干啥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其实还是透着人生无望的感觉。
1: 嗯，
0: 啊，他儿子就说，他说妈，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这里边的东西全是协和医院自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肯定是有效果的嘛，你就放心用嘛。
1: 是，我想这就是咱平台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能放心。
0: 对，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两袋，坚持用了三个月呀。你知道三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
0: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走一两个小时
1: 啊，
0: 哎，可有精神头了，人家也不觉得累，回家不耽误自己做饭吃，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儿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是，你看，所以说啊，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0: 就是。
1: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0: 就是。
1: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0: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我们都很难说的。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0: 对。
1: 可以说独一份儿，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0: 对。
1: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1: 嗯，
0: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1: 嗯，不能掰两半儿。
0: 确实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1: 嗯，
0: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哈。
0: 对，
1: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0: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1: 嗯，
0: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两年，这期间依然三天两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一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1: 哦，
0: 那、啊、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一两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他一两年，你试试，
1: 嗯，
0: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的脸。
1: 对，
0: 所以你的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不给人补足能量，你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
1: 嗯，
0: 那你想干啥？
1: 是，
0: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1: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的早晚一天要还的。
0: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
0: 嗯，
1: 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嗯，
1: 还有我得使劲补，
0: 嗯，
1: 但是我就不知道补啥。 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0: 嗯，
1: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0: 嗯，
1: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0: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1: 对，
0: 我再看看，
1: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0: 那、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1: 没啥事儿，
0: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0: 老在衡量值不值。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1: 对，
0: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1: 嗯，
0: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都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电话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1: 嗯，
0: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1: 对。
0: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1: 嗯，
0: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对不对？
1: 是。你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0: 对，
1: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呀、
1: 啊。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0: 对。
1: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呀、
0: 啊、那就是百分百。
1: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 ,400-6189-216,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冠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象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 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

0: 病。
1: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0: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
3: 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除了协和院内购买之外呢，我们这里啊是唯一的对外渠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毕老师哈，我可算打通了。我赶紧给我自己订上血和那个辅酶啊，第一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4: 对，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您这个电话可打得太及时了哈。我先这样问问您是个什么情况，咱们用任何东西是不是得对症啊？啊，不能盲目跟风， 对不对？
5: 哎呀，太对我的症了，我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耽误我了，最开始当咽炎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呢。
4: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5: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4: 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5: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阴影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4: 造影的结果呢，
5: 他说了，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50%，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 46.3， 正常的小于25，说我这是微血管功能障碍。他说是
4: 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啊，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5: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地尔，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控制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燃料做的，补充效果好。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跟着导师啊在医院实习的，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

0: 洗衣机呢清多了，哎呀，现在快三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1: 嗯，那您还真得感谢这个大侄女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
0: 哦，
1: 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
0: 嗯
1: 啊，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冲剂的剂型呢？
0: 嗯，
1: 那是因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尤其像中老年人，他本身有吞咽困难，胶囊啊、片剂啊不好吞咽啊，另外吸收率也比较低。
0: 哦，
1: 冲剂呢入口即化啊，口腔黏膜还能吸收一部分，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你这个起效就相当直接了，就快呀。吸收的效果也好、
0: 啊、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啊，那个吸收啊真的是特别快。
1: 对，而且它用的是顶尖的包埋技术。你看外面那些辅酶，因为辅酶本身它是脂溶性的，
0: 嗯，
1: 吃进去像油一样的飘到水面上，根本就溶不到血液里边去，因为血液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协和的辅酶它有包埋技术，就等于把它油包在里边、嗯，外面还是水溶性的，那你吸收起来就比普通剂型要高好几倍呢。所以它直接能向您受损的这个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线粒体啊，把缺血缺氧的这个心肌给救活。
0: 哦，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啊。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协和临床专用的剂型。为啥呢、嗯、就是要提高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您现在既然吃得这么好，今天咱们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年的量给它定上啊！而且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啊，心肌的养护一定要坚持用，长期用啊，把心脏的细胞养护好，同时微循环的功能障碍彻底给它修复好，让你整个心脏彻底摆脱缺血缺氧的这个威胁。
0: 嗯，好，那毕老师啊，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我登记上啊，我这心啊就踏实了。
1: 没问题，这样您电话别挂啊，然后我直接转给工作人员、
0: 嗯、
1: 让他帮您登个记，好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随时联系啊。
0: 哎，
1: 好嘞，那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啊，那个协和辅酶我想给我父亲订个半年的。
1: 没问题。等会儿呢，我想请工作人员给您做个登记啊。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老父亲什么情况。
3: 呀，我父亲他那个情况有点复杂呀。
1: 嗯。
3: 他今年78岁了。
1: 嗯。
3: 就是那个风心病也患了那个生物瓣。
1: 嗯。
3: 一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嘛，总是反复憋气心慌。最棘手的是啊，他那个切了那个左心耳，
1: 哦，
3: 现在天天吃那个抗凝药，结果呢他的左心房呢还是反复的长血栓。如果说那个抗凝药吃多了的话，他就会牙龈出血咳血。
1: 嗯，
3: 如果吃少了呢，那血栓就长。
1: 嗯，
3: 我现在医院也没辙，他目前在这个出血和血栓之间他来回折腾，我现在他特别遭罪。
1: 嗯，你说这个哈，确实是临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一个困境。你像心脏生物瓣膜已经换了，对吧？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心肌本身呢，

0: 为这几十年风湿的损害，不说它千疮百孔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关键是啥呢？你怎么控制这个瓣膜功能，同时得把心肌的内环境给它稳住。
1: 哎呀，说实话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啊。
0: 肯定
1: 啊。说实话我为了他的病啊，我们省内的三甲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
0: 嗯。
1: 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
0: 嗯。
1: 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
0: 嗯。
1: 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增大，说那个出血情况也稍微稳定了一些。
0: 哎，对，这就对了嘛。像你老父亲病根在哪儿，实际上在心肌细胞本身，瓣膜的问题通过手术已经给他解决了。所以协和辅酶为什么能够起效，因为它不仅仅是营养心肌的，它还可以抗氧化，可以抗这个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肌细胞不被那些高浓度的抗凝药啊或者是长期的缺血缺氧受到损伤。
1: 哦，哎，毕老师，像我父亲哦，他也吃过别的辅酶，曾经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这次协和的就这么管用呢？
0: 嗯嗯，哎呀，当然了，协和辅酶跟外面辅酶这区别大了啊。普通的辅酶有效成分呢含量比较低，杂质也比较多，但协和辅酶呢，它是协和自有的药厂专门生产供给协和院内用的，所以它生产标准呢是药品级的标准，而且它的原料是注射级的原料，所以你想这个效果能一样吗？
1: 哦，那确实能在院内用的东西肯定是临床有效的，对吧？
0: 没错呀，你像协和在研制这个辅酶的时候，就完全是针对比如说顽固性心衰、术后恢复难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以它主要是为临床来服务的。这个协和辅酶能够直接进入到人体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提升心肌的能量。像你老父亲这个心脏啊，现在就像什么呢，就开了好几十年的那个老爷车似的啊，发动机也就是我们讲心肌本身磨损的相当严重了，你光修个外壳你换个瓣那是没用的，你得加什么，加高标号的汽油，这就是协和辅酶这个动力你才能上来。
1: 哦，明白了，那确实以前吃的那些就是跟在用在临床上的辅酶比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哦。
0: 对对对，这一点你理解了就对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现在咱们还能订上，赶紧给老父亲呢，不要订半年的，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让他这个心肌啊有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供应，这对于稳定他的这个血栓啊、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1: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定个一年的吧。
0: 嗯，
1: 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得值的哈。
0: 嗯，然后这边呢，
1: 好好，
0: 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

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 十，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 十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

0: 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协和的辅酶啊，我要给自己定2年的。
1: 哎呦，这量可不小。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2: 我有这个心律失常啊，又顽固性的室性早搏。
1: 嗯，
2: 这个病啊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心脏动不动就咯噔一下，白天啊就那个心慌胸闷还头晕，啥活也干不了，晚上躺下这些症状更厉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嗯，
2: 刚要迷糊又咯噔一下就苏醒了。
1: 明白。
2: 我这今年才62，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如80岁的老太太呢，就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1: 嗯，那就太遭罪了哈。您之前到医院看没看过？
2: 就省内的3家医院我就几乎跑遍了，阿典酮各种抗心律失常的药都试过。
1: 嗯，
2: 效果都不好。后来啊，就大夫就建议我做那个射频消融，说是微创，能把那个异常放电的病灶烧掉。
1: 嗯，
2: 哎，我一听觉得有希望，就做了。结果那个钱也花了，罪也受了，那早搏一点也没见好啊，还是照样咯噔，照样睡不着。大夫啊也没辙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太复杂。可能病灶那个位置不好，烧不干净。哎呀，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感觉这个病啊就治不了了。
1: 嗯，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哈，临床确实有，这叫什么呢？叫消融术后的复发，或者叫消融无效。心脏结构本身它也是比较复杂的啊，有些病灶啊长在哪儿？长在心肌的深处，或者它紧挨着重要的传导素。那你这个时候医生不敢烧得太深了，就是怕引起更加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往往容易留下什么呢？漏网之鱼啊。您这个病啊没治彻底，这个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2: 也是啊，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室性早搏。
1: 嗯，
2: 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说是临床用的，吃了有半年吧，心律失常就不咋犯病了。
1: 嗯，
2: 我当时就心动了，他也多拿几盒给我，我寻思着试试呗。
1: 嗯，那您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2: 毕老师啊，说实话，我吃了有大概2月，哎呦，真是有变化。
1: 嗯，
2: 以前啊，走几步就心慌了不行。吃了那个辅酶2月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明显减轻了。
1: 嗯，
2: 晚上睡那觉呢也踏实多了。
1: 嗯，
2: 早搏发作的次数也少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亲戚给我的那个就是协和的辅酶。
1: 嗯，
2: 协和自由药企。专攻院里专用的，哎呀，难怪效果这么好啊。
1: 嗯，您知道为什么射频消融手术都没解决的事儿，靠协和辅酶反而能让您这个早搏好转吗？哎，因为什么？因为射频消融啊，它针对的是电路的问题，把那个乱放电那病灶给你烧掉。但是你想想，长期的早搏，您那心肌本身受到的损伤，处于长期的能量饥饿的状态，缺血缺氧，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哪怕你把那病灶烧了，你心肌内环境不稳定啊，你其他的地方还会冒出来新的异常放电。而协和辅酶呢，就是解决这个内环境问题的，它通过一酶带四氧啊，快速把心肌细胞的血氧含量拉升起来，增加心肌储备，把心肌细胞的能量底子给你补上。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饭了，也有劲儿了，那电活动自然它就比较稳定，早搏就闹不起来了。
2: 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1: 嗯。

0: 那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一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
1: 哦，
0: 同时联合蝎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1: 哦，哎，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蝎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劳民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
0: 嗯，
1: 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呀，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有点抖的按不了了。我定上两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0: 嗯，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
1: 哎，
0: 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啊，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1: 呀，是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哎，要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0: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比什么都强。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做登记，好吧？
1: 哎，好，谢谢毕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3: 我能听到那个您这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
0: 嗯。
3: 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那个情况好吗，毕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您别紧张啊，咱慢慢说好吧。
3: 嗯，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医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又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指头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介入。
0: 嗯，
3: 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0: 了解。
3: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
0: 嗯，
3: 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
0: 嗯，
3: 现在在家里都吸氧了，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0: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我们只能是慢慢的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那么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他算不上是疑难杂症， 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

0: 端的办法，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啊。这是一个，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另外再协和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
1: 嗯，
0: 它就是强力去痰的。
1: 嗯，
0: 稀释这个黏痰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
1: 嗯，
0: 你放心，不管它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
1: 嗯，
0: 哎，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容易感冒发烧啊，啊，然后这个口唇的发暗呐、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那么最起码这个肺大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这两个药呢一定要给它同时用上啊。
1: 好好。
0: 这个目前来讲啊，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
1: 嗯。
0: 哎，因为这个药呢目前来说在临床也是比较紧俏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又比较急，我就建议你有这个机会一定往协和跑一趟，把这两个药开出来，因为他在门诊就能开出来啊。
1: 好。
0: 哎，然后抓紧时间给老父亲用上。好吧，
1: 好好，
0: 哎，
1: 谢谢毕老师。
0: 哎，要是不着急呀，我就让你等了，因为这些好的东西，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我早晚都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就不能等，好不？
1: 好好，谢谢毕老师。
0: 哎，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1: 好好，谢谢毕老师。因为我们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0: 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1: 能接听我电话。
0: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1: 嗯，好，谢谢毕老师。
0: 行，
1: 谢谢。
0: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1: 嗯，好，谢谢毕老师。
0: 哎，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5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4: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
5: 热线22526600，22526633。
6: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7: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天辽地宜。

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
4: 隋唐演义续集67回。书接上文，有道是冤家路窄呀，这老贼宇文化及实指望逃出龙潭虎穴以求东山再起，结果这梦没做好，一切化为泡影。要遇上旁人，他虽然紧张还不太在意，今天遇上了李渊，特别是冤家对头李渊霸，吓得他是魂不附体啊。他知道他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最出头的就是李渊霸，你说怎么那么巧，偏偏在这个地方遇上他了，老贼吓得都没脉了。但是他还有点不服气，把眼珠子一瞪，用手点指，对面你可是唐国公李渊吗？李渊早就看了多时了，冷笑了两声，不才正是李树德。你是宇文化及吗？你还能走得了吗？事到现在还不下马投降，更待何时？唐军在后头抡刀舞枪，高声喊喝，赶紧投降，交出武器，下马跪下。老贼宇文化及一缩脖子，没词儿了。还得说天宝将宇文成都行啊，宇文成都横，到了现在也不服气，把宝马银河局往前一提，掌中舞动凤翅鎏金掌，高声断喝，呆李渊，你也是隋朝的臣子，你我都同殿称臣呐、看来你真是大逆不道，你也跟着起兵造反。李渊呐、你就不怕留下骂名千载不成？李渊一乐，宇文成都，谁是乱臣贼子啊？谁骂名千载呀、你怎么还问我呀？我看留下骂名的不是我们，是你们爷俩呀。宇文成都啊，你还识什么淫威呀？你还横得出来吗？事到了现在，隋朝已经完了，大势已去，而还不投降，等待何时？李元霸小眼睛就瞪圆了，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来来来来，我跟你比划比划，我今儿个非把你砸成肉饼。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李渊从哪儿来的？十八路反王当中没有他，他领兵正在山西太原屯驻，因为他有内线呢，内线非是旁人。就是骏马柴绍和李元霸在扬州发生的事情，柴绍都在场，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天派连环探马到太原去报信儿，这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了，李元能及时了解动向。最后接着柴绍的信，柴绍说，看来隋朝的江山这就是真完了，您了不能再等了，应当利用这大好的时机索取金镶玉玺，早早的登基坐殿，都想当皇上。那么李渊得信之后，立刻起兵，日夜兼程赶到扬州。您说事儿都巧，刚到这儿安下营寨，吃完了饭，正这时候遇上了奸相宇文化及。 想这么巧都巧不了。哎，今儿个真是天意

摔下去。虎口震裂，眼前发黑，胸膛发热。又几个回合，啪啦啦啦啦啦，双锤又碰到凤翅膛上，宇文成都就得撒手了，手没有伏击之力。刘金堂飞了，宇文成都拨马刚想逃走，李元霸能叫他走吗？把马往前一提，双锤高高举起，大啊啊个子，你就在这儿，啪啪，一只锤砸到宇文成都的脑袋上的，一只锤砸到战马的屁股上的，连人带马是双双而亡，哭丘宇文成都的尸体栽落马下。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就得了这么个结果。李元霸大获全胜，李元吩咐一声，把他手下的人全都给我生擒活拿，快寻找金镶玉玺。结果再找宇文化及和小美娘找不着了。那位说他怎么跑那么快，是这么回事。李元霸和宇文成都这一伸手，宇文化及在后头看着呢，他给他儿子关帝廖镇，他一看呢，不行，相差的悬殊，他准知他儿子今儿这命算保不住了。宇文化及又一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儿啊，爹对不起你，我没有伏击之力呀，我想助你一臂之力，我没那个本事。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一块儿死，你先盯着，爹逃命去了。你瞧这多好，宇文成都在前敌玩命，宇文化及利用这机会带着萧美娘和几个人转身他跑了。天没亮呢，眼目不清，故此得以脱逃。等宇文成都也死了，残兵败将人抓了俘虏，再找宇文化及没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李渊吩咐一声追，按下他们在后的追赶咱且不提，单说宇文化及带着萧美娘骑着马，现在身边还剩几个人了，急冲冲离开是非之地，顺着小路奔东跑。那位说问哪儿跑，他也不知道，哎，跑到哪儿算哪儿呗，总而言之能保住这条命，这是最主要的。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按现在钟表来说早晨已经七点多钟了。老贼不敢跑了，心说这离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干脆到林子里先休息休息，把本地的老乡找着问问这什么地儿。哎，最好我先能逃回原籍，到我的家乡先忍一些日子，实在不行就钻进深山老林前去避难呢。我相信一半是他们找不着我，我现在什么都不缺，钱我有的是，只要保住命就不愁东山再起。他是这么想的，但是领着几个人刚到树林边上，坏了，树林早被人占领了。就听树林之中一棒锣响，把老贼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掉下来。抬头观看，再看树林之中闯出一伙人马，为首的人电脸朱眉，舔着草包肚子，手中拖着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的大斧子，风卷旗号，一看是瓦岗军的旗号，前不正印先行官程咬金。哎，您说冤家路窄不？没想到在这遇上老程了。那么程咬金领着伙人没下地道，从地面上追赶宇文化及，哎，在这遇上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宇文化及一看是程咬金，吓得是骨酥肉麻，从马脖子上就出溜下来了。他哪有抵抗力啊，他这一摔下来，小美娘也摔下来了，后边那几个人吓得都拉了裤子了，气痛哭痛，气痛哭痛，跪倒。

0: 的一片呢。老贼宇文化及原形毕露啊，磕头好像几千岁米，嘴里净说拜年的话。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将军程将军。程将军你好，程将军饶命啊，程将军饶命啊，你就当放个屁把老夫给饶了吧。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在马上一坐，大嘴叉咧着，瞪着眼睛盯着他。切，哎呀，心说话，这人呢真有意思。这个宇文化及官居极品，独揽政权，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当时红的都发紫，权倾朝野，不可一世。曾几何时啊，哎，落到这个地步，你说跟那花儿乞丐有什么区别呀？看来这个人呢，没什么神秘的，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真是一个丧家犬呐。老程一乐，哎，我下边跪着这主，你谁呀？我老夫宇文化及。不对了，冒名顶替吧，宇文化及能像你这德行吗？哎，程将军别开玩笑了，老夫的确是宇文化及，带着你呢。谁跟你开玩笑？这什么时候还能开得了玩笑吗？你真是老贼。
1: 哎，不才正是老夫。
0: 我宇文化及啊，当年的时候你考虑没考虑你有今天呢？嗯，哎呦，当时你横的比秃尾巴狗还横啊，你作恶多端呢、啊、你是可杀不可留啊，你啊，你说今儿咱俩遇上了，你口口声声叫我饶你不死，这可能吗？我不杀你，我的罪比你还得大呀。我告诉你，我憋你可不是一天了。宇文化及，这也是天意，这也是该着。你说出一千，道出一万，你也活不了。老家伙，你给我闭眼吧。
1: 哎哎，程将军且慢，程将军且慢呐、啊。
0: 只要你把老夫我给放了，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乖乖的给你，你就是真龙天子。什么意思啊？你给我什么？你看看这个。宇文化及说着话，把金镶玉玺从怀里掏出来，双手往前一递，程将军，金镶玉玺呀、啊、你们十八国打铜旗阵为什么？不就是为这颗玉玺吗？你们都想当皇上得江山，也不是为的这玉玺吗？现在玉玺就在我手上，如果程将军你把我饶了，我把玉玺就给你，你看怎样？我以他换我这条老命，程将军高抬贵手吧。不行，我得看看你小子净说瞎话，净耍弄人了，我怕吃亏上当。拿过来我看看。
1: 您可得给我。
0: 拿过来我看看吧。当兵的过去接过来，转交给程咬金。程咬金也不懂啊，摆弄了半天，心说一块石头，上的磕的歪歪扭扭，几个字儿也认不出是什么玩意儿的，怎么谁有他谁就是真龙天子？这玩意儿谁给定的？怪哉怪哉呀、啊！哎，你们帮我看看这真的假的。有行家偏副将过来看了看，程将军，真的金镶玉玺，你看用金子镶的，你看这玉玺少了个犄角，后来用金子把它补上了，这是真正的国宝啊，价值连城啊。
2: 哦，就为这么个玩意儿争来夺去的，值当的吗？

他揣他怀里头了。宇文化及一看，程将军，既然你带起金镶玉玺，你把我饶了吧。谁说的？这玉玺是你们家的吗？哎，是不笑话呀，你不也是抢来的吗？怪不得杨广扔到龙床上没人管没人问呢，闹了半天你把他玉玺给夺了，把他给气死了，是这么回事不？我说宇文化及呀，还是那句话，你作恶多端，可杀不可留啊！我跟你这种人多说一句话，我都丢人现眼，拿命来！程咬金催马抡斧的来到宇文化及近前，没等宇文化及说话呢，噗，这一斧子把人头砍下，把底下那人抓了俘虏了，其中还有萧美娘。程咬金看了看他，乐了，哎，大美人儿，哎，哎，对的啊，对对对，你叫萧美娘，对不对？程将军，不错，正是贱妾。程将军饶命，程将军饶命，只要您把我饶了，我愿意扶持程将军一辈子，给您做妻妾，怎么的都行。程咬金恶心了半天呢，抱着肩膀看了看他，哎呀，我萧美娘啊，你人样子长得是不错，你这灵魂可实在是肮脏啊！你都嫁了多少嫁了？刚才还跟这宇文化及一转眼要给我做妻妾，你怎么说得出来这句话呀？哎，我说活到你这份上，活不活还有什么意思？都说女人是祸水，我不赞成这句话。分什么样的女人，要真正是祸水，就是你这号的女人，你都给老娘们丢人呢你。不是，大斧子他举起来了，哎呀，萧美娘是痛哭失声啊，哭的这个惨劲就别提了。程咬金心里一方个也软下来了。老程晃了晃大蓝电壳，这哎，算了算了，哎呀，哭的闹心，别哭了别哭了。程咬金心里一琢磨，真把他给杀了也没那个必要，他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能人，杀他不杀的也差不多少，算了，买鸟放生，我不能杀这种无能为的人，再肮脏了我的大斧子，算了吧。程咬金把斧子收回来了，算了算了，别哭了别哭了，我萧美娘，我老程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能跟你一般见识吗？看你哭得太可怜，就当屁，我把你放了就得了，滚，滚得远远好，滚，让当兵的把道路闪开，把他给撵走了。程咬金心说呀，你也活不了，你不定死到哪儿去，只是我不愿意你死在我的手上。他赶走了萧美娘，反来覆去看了看金镶玉玺，哎，我立下大功一件，回去交旨啊。哎呀，大伙一听我得这玉玺了，不定多高兴。就这么程咬金收兵撤退。萧美娘能跑到哪儿去？走出去没一里地，果然让人家又抓住了。是谁呀？是夏明王窦建德的部队，十八路反王之一，把他生擒活拿，交给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也认识他，呀，一看是萧美娘。但是窦建德一琢磨，把他给杀了也没什么用，哎，软禁起来吧，就把萧美娘软禁到营中。哎，每天给他点饭吃，该喝水给他水喝，只要不跑了就行，也许将来啊还能有用。这是萧美娘暂时的归宿，暂且不提。到了第二天中午，扬州的大火被扑灭呀，隋朝到现在是彻底垮了台，该着改朝换代了，十八路义军进城救火，安营下寨，瓦岗军的大营已然在正西方向。程咬金找

了大营之后，高高兴兴前来交令。他一看呢，人家回来的人老了，功劳簿挺厚，谁立了什么功了，谁抓了多少俘虏，谁干了哪些事儿，标的是清清楚楚。一看程咬金咧着大嘴兴冲冲进来，大伙纷纷打招呼。程咬金就问，我说咱王爷呢？啊，正在金顶黄罗帐，军师大帅满营众将都在，就缺您。哎，好嘞。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走进金顶黄罗帐，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各位辛苦辛苦，我老程回来交令嘞。徐三爷徐茂公笑着点点头，他就知道程咬金这人肯定有好事儿。你看乐的那德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有的人喜怒不形于色，程咬金则不然，有高兴的劲儿，有发愁的事儿都掩饰不住。此地啊，说说立了什么功了。嘿，三哥呀，我说你们都立了什么功了，嗯，我也甭问，我也别看，谁也没我功劳最大，你们看看这什么玩意儿。说话间取出金镶玉玺，冲大伙一摇晃，哎，你们看看，请上眼请上眼，这是啥？玉玺玉玺。哎呦呦，还得说程将军，还得说四哥行，四哥你立了大功了。程咬金把大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把玉玺往李密桌案上一放，王爷，你日思夜想的是啥？不就是他吗？谁要掌握了他，谁就是真命天子。我替你把这件事办到了，你高兴吗？李密乐的都站起来了。哎呀，王兄，你真是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拿来我看。这李密拿过玉玺来是爱不释手啊，一个劲儿拍程咬金的肩头，王兄啊，程王兄，你真是立了大功了，你立了大功的大功了。

0: 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1: 我爱沈阳，
2: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人过半百，最关心的就是健康二字，父母的健康，爱人的健康，子女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健康是生命的本钱，你可以向银行贷款，却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

0: 你就没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办理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薛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薛老师好，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

0: 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8点之后拨打电话23874843 23874843咨询。
1: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薛梅，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8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 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 下面时间继续今天健康知识的分享，今天给大家谈一谈腰椎间盘突出的预防，以及患上腰椎间盘突出后该如何正确科学的进行治疗。现在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比例啊是越来越大，而且骨科专家也指出，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是越来越低龄化。以往啊，很多人都认为腰椎间盘突出啊是中老年病，但现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啊年轻人的身影。年轻人腰部患上问题啊，多跟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不当原因离不开。你看不少工作人群是不是有这个体会，一回家说哎呀今天累了一天了，我真是腰酸背痛的啊，大家这个情况是很常见。就这长期以往的腰酸背痛往往呢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就这种小痛长久发展就变成了腰椎间盘突出，让你痛到直不起腰来。骨科专家说，临床上经常能看到一些30岁的人，他的腰龄却已经达到了50岁。全面检查后发现，腰椎已经提前的退化，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年纪轻轻的30多岁，腰部的状态却达到了50-60岁，所以提早的就被腰椎的毛病给患上了。刚才也讲了，年轻人患上腰椎病的原因多数啊跟我们坏的一些生活习惯是离不开关系的。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腰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哪些情况会导致我们腰椎出现毛病。那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呢？脊柱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整个人体生命的支柱，而腰椎又是脊柱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人的腰椎一共有5节椎骨呢互相连接，腰椎间盘就是位于两个腰椎的椎体之间，它的厚度为8毫米到10毫米。腰椎间盘由髓核、纤维环和软骨板三部分构成。腰椎间盘突出症是指腰椎间盘在某种因素下髓核被挤压出来，从而压迫刺激了周围的神经根血管，导致腰部以及肢体出现了麻木、剧痛等这一系列的状况。正常情况下，人在2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髓核的水分会由 95% 逐渐的降至 70%， 体内的蛋白多糖显著减少，从而使髓核的弹性会明显降低，这儿椎间盘纤维软骨逐渐的变薄、钙化和脱水，这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导致的腰椎的保护层逐步的丧失，髓核突出对周围神经和血管压迫到了，从而腰背痛、一侧或两侧的下肢疼痛、麻木的这一系列的症状也就全部的出现，这是一个慢慢的衰退过程。那除此之外，就是不当的姿势导致了腰椎病的发生。可以说不当的姿势是腰椎病的一个元凶。研究表明，人在平躺的时候，腰椎间盘承载的压力是最小的，站着的时候

视之，而坐之时腰椎承受的压力比站立时要高出4到5倍。这就是为什么坐姿是腰椎疾病急速导致发生的一个元凶，这也是为什么办公族腰椎出毛病的更多，原因就在这儿。很多办公室一族的坐姿多是耸肩、含胸、身体前倾，那这些呢都加重了脊柱尤其是腰椎的负担，那长期如此，腰椎间盘就会慢慢的发生损坏了。这种损坏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于长期的不良姿势还有疲劳损伤，腰椎椎体间的椎间盘压力会增大，从而会导致椎间盘髓核后凸、膨出、突出。等到第二个阶段，甚至椎间盘破裂、髓核脱出，从而会压迫应激膜囊、神经根，我们就会出现腰腿疼痛、麻木、下肢无力。第三阶段呢就更严重了，可伴有肌肉瘫痪、大小便失禁等这一系列症状。所以腰椎间盘这个病真的不能小看了，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病症，而这些都跟我们不当的长期的坐姿是离不开关系的。医生的临床发现，像一些白领啊、银行啊、司机啊，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疾病的高发人群。所以需要经常坐着的朋友一定啊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只有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让您的腰椎避免及早的发生问题。那正确的坐姿是什么呢啊，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应该学一下。那需要长期伏案工作的人一定要调整好你自己的桌椅高度，还有你使用的电脑的位置，要保持脊柱正直，保持头、颈、胸的正常生理曲线。第二个呢，就是要选一个好一点的靠垫，并且这个靠垫呢要有一定的硬度，在你坐的时候呢放在你的腰部，让腰椎有个依靠，不要让腰椎去悬空。那第三个呢，就是每隔45分钟要起身呢去走一走，不要保持一个姿势太久了。最后呢，就是患有腰椎问题的人避免呢使用转椅，要选择稳定四腿着地的椅子，这样呢才能更好一些。这是腰椎出现问题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坐姿不当所引发的，对我们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尤其是那些高危人群更应该重视起来。那除了坐姿不对之外，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姿势啊更是伤腰的大户了。以下的这几个大家都听一听，看看你有没有这些问题，有的话赶紧改正，想念您的腰不闹病你就要注意起来了。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半躺着玩手机，那这种情况真的现在是太常见了啊，所有人群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在半卧的时候，腰椎会因缺乏足够的支撑，会导致原有的弧度发生改变，从而让您的椎间盘所受的重力在不断的增大，那久而久之就会诱发椎间盘突出。所以半躺着玩手机真的是非常不好，有这个习惯的人一定要改过来，采用正确的坐姿去玩手机。那第二个呢，就是穿的鞋不对，尤其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喜欢呢穿高跟鞋，还有的人特别喜欢穿那些细高跟鞋，穿细高跟鞋走路的时候，你的身体呀会向前倾，背部的弧度会增加，那这样长期以往，你的腰椎间盘就会受到损伤，压力过大，从而导致一些问题出现。那除了细高跟鞋之外呢，还有那些无跟鞋、平底鞋、人字拖，同样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前就给大家说过，这些鞋由于没有减震缓冲或者足弓的支撑，会使您的步态不稳，体重无法均匀分布在脊柱，这样的话就会增加椎间盘受损的一个风险。研究表明，需要长时间行走或者站立的时候，最好啊选择有2厘米跟的鞋子，这样呢是对整个腰椎脊柱最好的一个保护，就2厘米，太高不行，太平也不好。所以有腰疼问题的朋友，检查你一下您的鞋子。
那第三个呢，就是体重过重。过大的体重会增加脊柱的负荷，对腰椎和骶骨之间的部位要产生更大的负荷。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重是非常关键的。第四就是运动不当。运动是最好的良药，坚持运动呢对身体健康特别好，但是如果运动方式不当，就会导致脊柱变形，腰部承受压力过大，从而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对腰椎有利的运动，专家推荐两个运动方式是护腰椎的，就是健步走，再有就是游泳。走路可以锻炼腰、臀及下肢的肌肉力量，能够增强四肢与躯干运动的协调性，可以保持腰椎的生理曲度。但走路的时候也要采用正确的姿势，应该尽量的挺胸收腹，脚掌先着地，由脚掌过渡到脚尖，缓冲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压力。鞋呢也是最好选择有减震功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游泳了。游泳可以锻炼腰背的肌肉，尤其是蛙泳，脊柱不承受纵向压力，在不断换气的过程当中，腰椎和颈椎肌肉不断的运动，肌肉会得到锻炼和加强。长期游泳对增进腰肌、改善椎间盘突出啊，是有很好的帮助的。那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呢，采用游泳的方式锻炼，真的非常好。但是啊，游泳呢也要量力而行，根据你的身体的能力吧。一般呢，一周游泳两次以上就可以了。再有呢，锻炼运动呢一定要掌握好时间，每天的运动时间啊最好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并且加强背部的拉伸运动。第五就是腰部受凉。有腰椎病的朋友，大家是否有个体会，平常啊腰还可以，一受凉以后腰啊就疼得更厉害了。寒冷或潮湿会引起腰部小血管收缩，导致肌肉痉挛，从而使椎间盘的压力增加。所以一定要加强腰部的保暖，避免腰部受凉。第六就是过度按摩。很多患上腰疼的毛病的朋友，大家都喜欢去做按摩，按摩以后呢觉得挺舒服的，但是告诉给大家，过度按摩也会加重你腰椎间盘突出。按摩呢的确能够对腰部疾病啊有所缓解，但是如果说频繁按摩会加速腰关节的磨损，从而会令其变得非常的脆弱，腰关节椎间的纤维软骨环不断的磨损，就会加速它的损坏，从而的腰椎的问题会更加的严重。那再有呢，如果你选择的按摩医生不够专业，按摩不当，还会使你的疾病更进一步的加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去过度的按摩。如果您觉得按摩确实很舒服，一定要找专业的按摩医生，而且呢一般情况下半个月按摩一次就可以了，不能频繁的去做按摩。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床垫太软。床垫过硬或者过软都会影响脊椎的正常弯曲度，使肌肉纤维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一旦剧烈活动就会发生急性的腰椎间盘突出。你想人的一天呢24小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如果您这个床垫不好的话，久而久之你的腰椎就睡出毛病来了。所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好的床垫真的非常关键。所以大家在选择床垫的时候啊，一定啊要亲自的去试一试，躺在床垫上腰部呢没有明显的下陷是最为适宜的。那以上这些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容易伤腰的几点，那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就要注意了。那说到这儿，收音机前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那刚才讲了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随着年龄增长一个自然衰退问题，或者是我现在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我又该如何的进行治疗能够要腰椎间盘突出啊治好起来。因为这个病啊真的是困扰自己很久了，使自己的腰腿啊活动啊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该如何的推迟腰椎病变的发生？

又该如何科学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延缓腰部的退化。那专家指出，想推迟腰部的老化和病变的发生，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氨糖。为什么要补氨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的疾病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呢，是指腰椎间盘各部位，尤其是髓核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在各种外力的作用下，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从而会产生腰背痛、一侧或两侧下肢疼痛和麻木等症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椎间盘髓核的水分由 95% 会逐步降至 70%， 蛋白多糖会显著减少，髓核的弹性明显降低，椎间盘纤维软骨会逐渐变薄、钙化以及脱水。那所有这一切都是氨糖缺失的一个具体表现，因为氨糖是人体构架纤维蛋白多糖的一个成分，是人体软骨制造合成的营养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过30岁以后，我们体内氨糖的分泌会逐步减少，35岁人体不再分泌和合成。氨糖缺失以后，导致关节在活动的时候软骨磨损，软骨一旦磨损，没有生成的材料，久而久之，关节的各种问题都会发生，不单纯是腰椎的问题，颈椎、膝关节各处活动关节都会出现毛病。所以专家明确指出，氨糖缺失是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想推迟整个腰椎的老化，包括各处关节避免老化，35岁以后就应该及时的补充氨糖。体内有了足够的氨糖，它会润滑我们的关节，修复在活动的时候受到损伤的软骨，使软骨层呢保持完整，对关节各处的保护能力存在，整个关节活动的时候才能自如灵活，不受到限制，各种疼痛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对于那些已经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治疗手段，可以通过采用呢热敷或者是按摩等各种理疗的方式进行治疗。但是腰椎间盘突出通过按摩理疗啊，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且刚才也谈到了，如果按摩不当呢，会对腰椎啊造成更大的损伤，而且频繁的按摩也是不好的，所以选择正规的手段啊是非常关键的。那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的理疗治疗，可以选用我店的多功能治疗仪。作为一个在沈阳已经热销几十年的老产品，无数的朋友已经从中受益了。那咱们的新型生肌换代的治疗仪，在解决腰椎间盘突出这方面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它是利用现代的电脑技术与传统的中医经络相结合，它将远红外线、温热效应、磁场效应、中医穴位刺激经络效应以及脉冲产生的按摩、推拿、针灸、捶打等多功能集结在一起，同时还配有呢增效垫和增效液。增效垫和增效液全部都是纯中药，根据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特点专门配伍而成的。增效垫和增效液在治疗带产生的磁场、远红外线、温热效应等作用下呢，可以透皮吸收，直达我们的病灶部位，疏通整个腰部的经络，排寒除湿，促进血液循环，消肿散结，通络止痛，效果来的是非常显著的。那除了使用多功能治疗仪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之外，你想让你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症好了以后不易复发和反弹，我们还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那就是要修复遭到退化、损伤、磨损的腰椎软骨。只有椎间的软骨得到修复了，腰椎在活动的时候，椎骨之间有了必要的保护，那也就避免了髓核突出，才能防止一系列腰椎病变的再次发生。那说到修复椎间软骨，就需要补氨糖。那如何科学补氨糖？我店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是非常称职的。吃过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选用天然原料，采用的是硒碱双酶提取工艺，使其提取出的氨糖不单纯是含量高，活性特别强，更关键就是它的配比，它将氨糖硫酸软骨素科学配伍在一起。

0: 硫酸软骨素也是软骨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它像液状磁石一样保持软骨的水分，协助氨糖修复软骨质，为软骨提供必要的营养输送通路。有了硫酸软骨素的协同作战，氨糖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来。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将这两者严格按照人体健康状态下黄金配比值配伍在一起，全面修复再生关节软骨层以及滑膜组织，使关节的保护层得以重建，让关节在活动的时候有阻隔、有润滑液，从而使关节灵活和自如。那同时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还辅以了四种成分，能够将关节的营养全面填充，让整个关节推迟老化的发生。这四种成分是可寡糖、碳酸钙、骨碎补和杜仲。可寡糖是天然的补铁剂、补钙剂，与钙剂有很好的络合能力。可寡糖与碳酸钙结合在一起，能够让我们空洞的骨质强壮起来，使关节更加灵活和自如。而两味中药骨碎补和杜仲的添加可以帮助我们来养骨。这两味中药不但可以滋补肝肾、强健筋骨，还能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能够让骨代谢平衡起来。我们骨骼系统与其他器官一样，在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平衡机制开始失衡了，破骨细胞越来越多，成骨细胞越来越少，骨代谢一失衡，骨当中的营养大量的流失，骨衰退和疾病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想让关节推迟老化，让关节减少疾病的发生，骨代谢平衡至关重要。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既抓住骨关节疾病的根源软骨进行修复，又让我们整个骨代谢平衡起来，让整个关节系统全面的获得健康，推迟老化的发生。所以这是咱们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在骨关节病症方面作用显著，得到骨病患者好评的真正原因。那更多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解除腰椎间盘突出以及多种骨关节疾病健康详情，欢迎到专营处了解。我们位于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即是。服务电话 2387-4843 2387-4843。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一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 5791-0221 5791-0221。下面时间留给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薛梅老师你好。
0: 你好。
1: 薛梅老师啊。
0: 哎。
1: 我是你老朋友了。
0: 啊、
1: 哦。给你打过好多次电话了。
0: 啊。
1: 多心酸呐、啊、我吃了都快四年了。
0: 啊。
1: 特别好现在。
0: 嗯。
1: 你就说我现在呀。
0: 啊。
1: 血压也不高了。
0: 啊。
1: 头也不晕了。
0: 啊。
1: 也能睡个好觉了。
0: 哦。
1: 我以前呢降压药一天三次才需要吃
0: 啊，你的血压很顽固哈。
1: 是，要不说，
0: 嗯，
1: 我以前也不躲，
0: 嗯，
1: 别人说啥我就吃啥，吃来吃去这血压还是下不来，
0: 嗯，
1: 还睡不好觉，
0: 啊、
1: 还头疼，
0: 嗯，
1: 还失眠，
0: 嗯、
1: 还做梦，
0: 哦、
1: 这病多了以前，以前还斜头，
0: 嗯，
1: 一到冬天，
0: 嗯，
1: 过了年以后，
0: 嗯。
1: 打了这是预防，
0: 嗯，
1: 因为我身边有得脑梗的就预防，
0: 嗯，
1: 我的血液稠了降脂药啊，
0: 嗯，
1: 我也预防，我害怕呀，
0: 嗯、
1: 我害怕得脑梗得脑血栓的，
0: 是，嗯，
1: 要不说听你讲到多心酸以后啊，
0: 嗯，
1: 我就买上用上了、
0: 嗯，
1: 这不说这几年，
0: 嗯，
1: 这身体呀、啊，我是一年比一年好，是没
0: 了啊，好。
1: 这不是说、
0: 嗯、
1: 现在能睡好觉了
0: 啊，
1: 血压降压药早就不吃了，不说
0: 啊，
1: 我今年63岁了，
0: 嗯、
1: 啊，我高压最高的时候是137、
0: 嗯、
1: 一般情况下
0: 啊
1: 130左右比较多，
0: 哎呀非常好啊，嗯，
1: 对， 说话也有底气了。
0: 嗯，
1: 以前身上老没劲儿。
0: 嗯，
1: 现在也有底气了。
0: 嗯，
1: 脸色也红润了。
0: 啊，
1: 我现在呀，
0: 嗯，
1: 吃得香，睡得香，浑。

0: 真有劲儿挥真球手。
1: 哎呀，真好啊！
0: 我当时我用的好，
1: 嗯，
0: 我就让我老伴用上
1: 啊。
0: 哎，我老伴现在呀，
1: 嗯，
0: 这心脏，我老伴心脏不好
1: 啊，哦，
0: 现在他也挺好，
1: 嗯，
0: 心里边也不发慌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了，
1: 嗯，
0: 也是睡不好觉，也能睡好觉，嗯，
1: 啊。像你们的睡不好觉的问题，都是由于供血循环差，所以循环好了，因为血管通了，垃圾少了，血液循环通畅了，这睡眠的问题自然而然的跟着就好起来了。一睡好觉，整个心脑血压呀都跟着受益，挺好，嗯。
0: 哎，盖维后来我也用上了，
1: 嗯，
0: 吃着也挺好的，少不够我用，说实话。
1: 盖维呢确实配着吃啊，不单保护骨关节，对血压、对睡眠、对心脏都有滋养的作用，所以有呢就配着吃，实在不够呢拿会员卡，只要吃多益酸的用户都可以对折购买的
0: 啊。骨密度胶囊我也用上了。

0: 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您好，金伟老师。
1: 哎呀，
0: 可算和您通上电话了，太高兴了，我都。
1: 啊、好，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0: 哎呀，金伟老师啊，我算是你老用户了，我都。
1: 啊。
0: 这个，我今年啊69岁了。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们俩啊吃的这个骨密度胶囊
1: 啊，
0: 吃的这个效果呀。但是相当好了都。
1: 和老伴一起再吃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吃的挺好哈。
0: 嗯、
1: 行。都哪好啊？
0: 我是腰椎管狭窄。
1: 嗯。
0: 这个有5个年头了。
1: 嗯。
0: 开始呢那个病轻啊。
1: 嗯。
0: 没在乎。
1: 嗯。
0: 嗯，有时候要是犯点啊，要是那个腰疼啥的、
1: 嗯、
0: 就吃点顶药啊啥那个糊弄糊弄。
1: 嗯。
0: 也没正儿八经的看过。
1: 嗯。
0: 最近这2年啊，这腰不行了，一犯病啊，他就老不好。
1: 嗯，
0: 要不啊，要那个腰酸腰疼啊，要不就弯腰也费劲。
1: 嗯，
0: 哎呦，那个这个鞋带也系不上，那个我就害怕了，去看嘛，结果给我开那药啊，整天吃这吃那的，也没吃好。
1: 嗯，
0: 这后来呢，别人给我介绍那个咱这个骨密度胶囊。
1: 嗯。嗯，
0: 那个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啊，我整天吃这药那药也不管用。
1: 嗯，
0: 我就有点不放心呐、啊。
1: 嗯，
0: 哎，我就有点信不着。
1: 嗯，
0: 这不是吗？先买了点儿，我先试试。
1: 嗯，
0: 结果呢用上之后啊，我才几天啊，我这腰啊，
1: 嗯，
0: 哎呀，我都觉得呀，疼的轻了。
1: 嗯，
0: 那个弯个腰啊，慢慢的啥的呀，哎，也能弯了。
1: 嗯，
0: 再后来再这么用啊。哎呦，用的我呀，就是那个感觉走道啊，这个腰啊，那个这个比原来灵活了。
1: 嗯，
0: 那个就觉得呀，是也不像原来这个什么腿上也跟着凉啊，那、
1: 嗯、
0: 什么的也有热乎气儿的。
1: 嗯，通过吃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是越来越好了。
0: 哎，这不是吗？后来呀、啊，什么顾虑全都没有了，全打消了。这我老伴儿他有这个、
1: 嗯、
0: 那个滑囊炎
1: 啊，
0: 现在吃的也挺好。
1: 啊、
0: 他这个膝关节这块也不疼了，也不肿了。
1: 哦、
0: 那个疼的啊、
1: 嗯，
0: 哎呦也轻了、
1: 嗯。
0: 哎呀，我们老两口用的这个真是好啊，
1: 建、嗯、
0: 伟老师啊。
1: 刚开始呢是患上这个病啊，没少用方法。各种方法可能是都用了，老是不理想。听了咱们的产品呢、
0: 嗯、
1: 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用的，没想到就像您自己说的刚开始不明显，慢慢的随着周期不断的推进越来越好，就这样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滑膜炎呢、
0: 嗯、
1: 吃的也不错哈。现在俩人都挺好的啊、
0: 嗯、
1: 这个甜头咱也尝到了，产品的信心咱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乘胜追击。为什么咱老年人爱出骨关节毛病，就是因为关节的营养缺失了，软骨受损了。通过吃咱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咱补氨糖补硫酸软骨素，给咱各处关节修复的，这样就能让咱的关节能够用得更久一些。所以你俩好了以后再多巩固巩固，多给身体储备点营养，这样咱关节只要一活动，软骨它有保护，能有那阻隔，咱的关节就不容易出问题，就不容易复发和反弹的。
0: 嗯，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0: 哎，新伟老师，
1: 哎，
0: 什么时候能有优惠活动呢？
1: 这两天问的这问题特别多啊。现在不管是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还是多益酸都还没有到货呢，等到货以后呢会给大家争取优惠的，您关注点讲座啊。
0: 啊，好好好，那我就特别盼着想买咱这个骨密度胶囊。
1: 吃的好，想继续买啊。行，那您就关注讲座，等到货的有活动第一时间我就讲了啊。
0: 嗯，行，那好，那我天天听着，我就等着这个好事的。
1: 好，祝您老两口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新梅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那吃这个多西酸
1: 嗯
2: 挺长时间了啊。
1: 啊，
2: 大概有6年了吧。
1: 啊，老用户了。嗯，
2: 是。哎，以前吧、
1: 嗯、
2: 有这个三高。
1: 嗯，
2: 哎，脑血栓。
1: 啊、
2: 嗯、左手吧老麻。
1: 嗯，
2: 这个腿也没劲儿，发沉。
1: 啊，后遗症主要是在肢体上啊，手麻腿没劲儿，沉无力哈。
2: 对对、嗯、吃了不少药都不行。哎，
1: 嗯嗯，
2: 后来是听到这个多西酸、
1: 嗯、
2: 是对这个心脑血管又好是吧。
1: 嗯，
2: 那也经常听到不少人老用户吃的都不错、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还没副作用。
1: 嗯，
2: 就这么着吧，我就买了这个多西酸了。
1: 啊、嗯，
2: 刚开始吧吃了2盒，
1: 嗯，
2: 不还不太明显。
1: 嗯，
2: 等吃完饭盒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左手就不麻了就。
1: 啊、哦、一个周期后、
0: 哎、而且还
1: 手环节
0: 灵活了还。
1: 啊
0: 这个感觉这个腿呢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就、
1: 嗯。
0: 现在我这都跟你说天天我都上这个公园走一圈去、嗯、溜一圈。
1: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就更好了。
0: 嗯、哦、是是。
1: 嗯
0: 我是怎么想的呢、
1: 嗯、
0: 一直就吃下去。
1: 嗯
0: 吃到。上火到肠为止啊
1: 看看咱的广播啊您是经常听而且您对心脑血管疾病现在也很了解啊确实血管啊每天都在老化为什么咱年纪大了血管爱出毛病这不都是血管用久了里面垃圾多了吗只要生命存在、
0: 哎、
1: 垃圾都在生成垃圾一多血管太细那天气候或者情绪哪一影响它就容易堵咱吃的呢不为别的把血管多清理的血管能通一些血脉充足一些咱就少遭罪对生活质量就高很多、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一直吃着挺好的啊咱养护着呗可以。
0: 所以我就想着一直吃下去嘛、
1: 嗯、行它没有副作用而且关键是咱们膳食当中摄取严重不足这样你每天生的紫垃圾代谢得不到清理堆多了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咱清理着好一点不遭罪嘛是吧
0: 是
1: 嗯
0: 行徐伟老师
1: 盖伟也记着
0: 谢谢你、哦、
1: 啊盖伟也记着每天有的话就配了吃一个啊对咱身体都很好。
0: 好
1: 有事打电话祝您更健康再见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后拨打 2387-4843 也欢迎您到专营处来我们位于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岗东行100米即是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一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电话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
3: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实时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
4: 收听市民您早计划精致生活，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新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星期六。今天呢是一个需要上班的周末。好，市民您早开始直播，朋友们打开目录，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每天内容翻新，最短时间，最快掌握，打开目录。
4: 到2030年，我国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教师。本市消息，沈阳公积金最新政策调整了。今年采暖期停工办理，截止日期是10月11号，明天。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我们要说如何选购大人小孩都爱吃的牛肉干。健康提示，关节炎有几种疼啊，那么看看你是哪种疼。以上是今天市民您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来关注天气。
5: 天气预报。
4: 先来说天气，接下来的几天呢，晴云啊，这个和阵雨会交替赴约，气温是温柔起伏，却暗藏温差。晴好的时候暖意融融，但云团来的时候，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便会呢猝不及防的洒落，雨来的较轻快，走的也干脆。最低气温在9到11度，差不多啊，气温呢要开始坐过山车了。今天气温小幅回落，下周二降温会更加明显，冷暖切换快，昼夜温差大，这种忽暖忽凉的天儿最容易让什么呀，嗓子不舒服，鼻子发痒，呼吸道敏感的听友呢要多多留心，季节转换注意保护好自己。好，来看我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只有7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下周二多云。

0: 先来关注今日焦点。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了，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1045沈阳之声，市民领导正在直播，我是新平，每日新闻从这里开始，请您收听一组简明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的3C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的各方关联责任和主体责任。国庆假期落幕，国内机票价格迎来大幅回落，开启了跳水模式。数据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均价较国庆期间下降超过30%。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是 11.65 亿元。
1: 生活服务，资讯点击。
0: 资讯点击，服务生活，继续关注身边新闻。10月9号，咱们沈阳正式发布了公积金九大优化政策，是新政，那么包含了4项贷款、5项提取新政、多项惠民措施即刻落地，12月1号起部分新规呢将正式执行了。新政最大的亮点是加码支持住房以旧换新，市民的旧房出售征收之后一年内购买新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上浮 1.4 倍，单人可贷126万，夫妻可以贷210万，三口之家294万，政策持续到2027年底。那么房票安置购房的差额部分呢，也可以正常来办理公积金的贷款和提取。同时呢，多项提取的限制全面也放宽了，像灵活就业人员

0: 切实减轻市民购房和养房的压力。飞猪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咱们辽宁的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88%， 辽宁的游客的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超过 83%， 沈阳、大连、锦州的旅营预订呢是最为热门的，像盘锦和铁岭增速比较靠前。对，还有一个事儿哈，沈阳的供暖期即将开始了，不需要供暖的市民你要记好了，明天前必须去办理停工了啊，停工手续啊。今年呢采暖期停工办理截止日期是10月11号，就是明天，逾期没有办理的视为欠费，会在11月份结束之后啊，11月末给您断管断供，并产生一个月的热费。办理停工需要房主带着房产证及身份证到窗口去办理，也有的供热公司可以网上就办理，非常方便啊。代办人要带好代办人的身份证件。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是吧，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您有没有这个腿凉脚冷，还有这个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是不是以为，哎，这天冷了受凉了，年纪大了这是正常现象，其实不是啊，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啊，比较正规。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别开启了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把北京前沿的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都带到沈阳，让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北京的大专家。这次会诊呢，王少军教授会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的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的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啊，不收钱，同时呢治疗费用最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独家引进了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的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左右，全程安全微创，没有疼痛，没有痕迹，随治随走，不住院。如果您有腿部的青筋凸起，像这个脚凉啊、脚冷、腿凉、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比较累哈，这个腿部的溃疡长期不愈合等等问题，都可以报名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记好了，866-4666。这次活动啊，时间是到本月30号结束，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块钱，北京专家名额有限，就诊需要提前预约，有腿病千万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需要的听友拨打热线预约就诊，866-24666 866-24666，记好了吗？866-24666，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好，稍后7点是沈阳新闻，会关注到更多本市消息，咱们再来看天气。
1: 天气预报，
0: 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下周二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2度。
1: 每天清晨，将最新鲜的资讯告诉您，把最舒畅的心情带给您。您的需求，我的工作。市民您早，您贴身的生活秘书。
0: 各位听友，最近血糖不稳的听友注意收听，别走神啊。那么最近很多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都说了。

啊，这个也是增多了。那么秋天呢，就是血糖容易忽高忽低的一个季节，皮肤溃烂啊，糖网病啊，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发生。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血糖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纯植物的控糖宝，辅助稳糖，科学控糖，风靡全世界。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给您详细说说啊，其中这个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什么呀？植物胰岛素，控血糖的同时还能够养咱们的胰岛。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代谢，降三高，让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超低温的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利用率更高更好，每天一片儿，仅吃一片，随餐吃，辅助管理血糖，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咱们呢减少对降糖药的单一的依赖，稳定指标，让日常饮食也能够少一些顾虑。订购咨询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现在就可以打进行咨询哈，和订购 400-016-1817，原装原瓶进口的，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听好了，没有任何的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心又放心。现在给咱们沈阳听友的福利是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就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仪，精准监控咱们的血糖，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订购咨询电话 400-016-1817 啊， 400-016-1817 原装原瓶的进口苦瓜辣木叶

0: 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
1: 三款条状的牛肉干，它们又有什么差异？首先从名字上来看，分别叫风干牛肉、牛肉干和牛肉脯。那么它们的口感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看一下三款条状牛肉干的形状。第一种啊，感觉跟树皮一样，然后摸起来感觉也挺硬的，它的味道就马上就特别咸，还特别硬。第二种呢，然后相比第一款软了很多，感觉不是那么咸，而且它有一点甜。第三款呢，就像那个我们平时吃的肉脯一样，就是质地也比较软，然后非常甜。
1: 孙先生表示，这三款牛肉干的口感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它们的营养成分究竟有什么差异呢？通过观察配料表，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款牛肉干中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70.4克，其他两款牛肉干的蛋白质含量还不到第一款的一半。反观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第一款为每100克5.1克，其他两款则高出好几倍。
3: 那我们在选择上来讲，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这种蛋白含量高的这种牛肉干来进行一个购买。像能达到如果40多克，那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肯定是很高的。那如果反之蛋白的含量少，只有10几20克，它的这个钠的含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能达到20%-30%-30%-40%。所以我们在挑选牛肉干的时候，在营养成分表里面要选择高蛋白含量，然后低碳水化合物，然后还要尽量低盐的这样的一种产品。
1: 从营养成分表中可以看到，三款牛肉干每100克的钠含量分别是1812毫克、1967毫克以及1300毫克。这些含量究竟是高是低呢？
3: 这个营养成分表上它会有一个就是参考摄入营养素的一个值，那么如果它的这个参考值百分比已经超过了50%-60%，那么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可能我这一包小零食吃下去，我这一天可能一半的盐的摄入量就已经达标了，这样我们在这个盐的摄入量上可能会有一个超标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一天除了吃小零食以外还会有正常的一日三餐。

0: 的这个盐的一个摄入。
1: 如果吃掉这一袋100克左右的牛肉干，就相当于达到了一天的钠摄入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选择这种高盐的牛肉干的话，应当尽量减少每天的摄入量，吃2-3根就可以了。另外专家也提示，有些牛肉干虽然标注的钠含量比较低，但它是按照每40克进行计算的，如果换算成100克，它的营养素参考值也超过了50%，实际上钠含量同样比较高。总的来说，要想挑选品质好的牛肉干，掌握几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首先，配料表要简洁，除了牛肉和调味料以外，尽量不含有其他蛋白质来源，比如其他种类的肉或者是大豆蛋白。其次是选择蛋白质含量高而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相对低的牛肉干。
2: 健康提示，
3: 关键的症状呢可以包括几类，有助于帮助大家去我去做一个分类吧。如果大家有关节的症状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判断。其实我们出现关节炎，大家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疼痛，但对我们来讲，疼痛呢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疼痛叫起始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在活动的时候会出现疼痛，早晨起来刚起床那一下就会觉得很疼，这个或者是很僵，这种起始疼。第二个呢，它的分类呢就是活动疼，有些人他早起来没事儿，但他活动活动就会疼，比如说走路走了5公里，
4: 走得多了，
3: 膝盖该疼了，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呢，走得长了以后腰疼，腰疼了以后呢，他会出现那种间歇性跛行，休息后缓解，比如他坐那休息一会儿，没事了，再走一会儿就又有事儿，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但也会引起腰椎骨关节病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些人呢是叫静息痛，就是他活动的时候不疼，他晚上疼。那是这炎症为主，出现炎症表现的时候，它会出现静息的疼痛。还有一些人呢，会出现这种就是关节的发僵。那我们讲的就是久坐，或者是晚上睡一觉起来以后，他会觉得发僵发皱。比如说早上起来以后，自己去拿杯子呀，或者去拿那个拧毛巾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手就有点攥不住。活动活动会改善，这个呢我们叫沉僵。那有些人他久坐以后站起来发僵，也其实不叫沉僵，也叫发僵。这种呢我们一般有个判断，就是判断它的时间。如果我们沉僵就是几秒钟，起来以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好，这个呢问题不大，一般就是我们的骨质增生引起来的。那如果说沉僵超过半小时以上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有意义了，就要去医院去让大夫来进行排查。那有些病人我们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呢，又分不清到底是多长时间。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分类方式，我就老跟病人说，如果早上起来洗完脸刷完牙还僵，那你肯定就3-5分钟。如果说吃完早饭这个僵还没缓解，那基本上就半小时了，是可以这样区分的。有些人肩膀疼，那我们最简单的做几个动作就可以进行判断。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看病，一般让他简单做几个动作。第一个，摸耳朵，摸对侧的耳朵。第二个动作呢是这个手要越过头顶摸这边的，
4: 摸这面的耳朵。
3: 第三个呢，他可以绕过后脑去摸这面的耳朵。如果这个3个动作都能做，基本上肩关节的活动就没事儿。如果哪个动作做不了，那比如说后面这个做不了，我会多加一个动作，就往后背摸后面的这个肩胛骨。这些动作做不了的时候，就说明它有活动受限的情况。
5: 忽然疼痛，抓住黄金72小时，及时就医。中老年的慢性病患者呢，劳累之后免疫力会下降，又加上国庆假期正值换季了，很容易引发带状疱疹。健康提示继续提醒老年的慢性病患者，不要误以为带状疱疹只是皮肤起个泡啊，早期往往只是表现为疼痛啊，容易疲劳啊，另外呢肌肉酸痛等，这个跟这个呢混淆来诊治，要识别预警信号，尽早来就诊治疗。
6: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疼痛突然降临了，或者是呢过去啊觉得是非常我有膀子疼嘛，就疼了一阵了，突然的严重的加重，这个要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比如说刀割样的，还比如说是火烧样的，还有的人说是像撕裂一样的，这样的疼痛啊，一旦剧烈的出现的话，要迅速的就医。
2: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

0: B 火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
1: 在这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再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这个期间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生煎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他后遗症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天气预报，来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说天气啊。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下周二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2度。

生活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细碎和安稳。一杯热茶，一阵晚风，一句关心，都是生活给你的温柔底气。好好的爱自己，万事皆可期。各位听友，继续问候您早安。今天是一个要上班的周末啊，别忘了啊，这个早点起来啊，早点出门上班。我是新平。今天的市民领早就到这里，总监制黄辉、李阳，每天清晨六点1045沈阳之声，我们都在市民领早等你，稍后与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明早六点再会。爱情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在

0: 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兴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因为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2: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0: 依托我们龙虾美

0: 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须一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

0: 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 40% 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湖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0: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2: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1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3: 如果经济保持整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5: 你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5: 我这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4: 2021年 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仅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7: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0: 本条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 度西经 80.65 度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 7.70 度西经 81.4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 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

0: 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一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深圳八方，生动精彩。 AM792 FM104.5 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未来。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深圳八方，生动精彩。AM792 FM104.5 沈阳。

0: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林松。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傅荣。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先来关注天气。沈阳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
3: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一本企业诉求台账，折射营商环境大提升，记者一线蹲点看费协主任如何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4: 马珊珊到铁西区部分企业调研时强调，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继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郑照云前发服务再升级，全省首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电子证照再审发出。
4: 南运河改造施工正全面推进，明年5月游船试航。
3: 满足市民多元住房消费需求，沈阳公积金再出9项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翻开沈河区北站街道的企业诉求台账，180条记录已全都办结，融资近1000万元，酒店半年落地，10多家分公司一天增项，没有一件事是在办公室里的纸上落实的。近日我们就跟着这本台账，看看这180个问题是怎么一个个消耗的。
5: 早上8点50分，沈河区北站街道副主任卜志刚的一天是从敲门开始的。
6: 前天是谁到账了？
7: 到账了，您第二天帮我们联系完款项，1周就到账了。
5: 点石荣达做手机贸易，赶上新品上市，200万流动资金卡在银行审批上，窗口期就10来天，钱不到位货就进不来。卜志刚不坐办公室等汇报，直接跑上门，跑银行，跑部门，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一家一家对接，一条一条比贷款政策，硬是把放款周期压缩了下来。沈阳市点石荣达电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华：
7: 只要我们提出这个需求，这些部门像主任这些人也真能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是让我们特别满意也特别暖心的。
5: 上午10点半，卜志刚来到第二站卓越精品馆。去年企业家想在北站片区做酒店，看了一圈拿不准，卜志刚带着企业一家一家实地看，层高动线客流一条一条过，选定卓越精品馆之后，营商、水务、市场监管、城建、消防，他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带着企业跑，从选址到开业只用了半年时间。沈阳北站市府大路亚朵酒店总经理吴野：
8: 在沈阳做生意也有一段时间了，感觉沈阳的营商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跟政府的一些部门打交道，去办手续啊或者是怎么样，很快一站式就帮我们就解决掉了啊。然后有的解决不掉，像街道这种还能帮我们后续去跟进，服务的非常到位。
5: 卓越大厦招商经理张鹏：
9: 2023年、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楼里边的广发银行和雅培以及默沙东大面积的退租，以至于。

0: 我们当时的控制率的话非常的高，我们当时也非常的焦急，也是非常感谢政府能引进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客户，然后来弥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控制面积的一个缺口。
1: 下午来了个急活，企业促销要送金箔纸，但经营范围里没有黄金销售这一项。眼看着第二天的活动要黄，卜志刚二话不说，带着企业的人直奔政务审批大厅，协调专人一对一指导，手把手帮着填材料。当天审核区十多家分公司经营范围全都增项完毕，促销如期开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三年时间里走访700多户重点企业，180多个经营难题，一条一条消耗，没有一件事是在办公室的纸上落实的。用他们的话说，干部多跑一步，企业就舒心一点。他们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别坐在办公室里等，要把门打开走出去，事才能办成。卜志刚：
2: 我每天平均都走10000多步，我媳妇总和我费鞋，我天天到咱们辖区的每一个企业、每一条街路、每一个楼宇去走访，那能不费鞋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就应该渗入到楼宇里，渗入到每一个企业。实际上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他们是有需求的，但是很多企业都不知道找谁，只有我们亲身走到企业的时候，跟企业促膝而谈，才能够深入的了解企业的困难和需求。我愿意做企业的贴心人。
1: 晚上5点，卜志刚还在路上，他的台账上显示已办结180，未办结0，但他说明天还得出门，因为企业不休息，服务就不能断线。记者魏建军报道。
3: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珊珊到体系区部分企业调研，并听取体系区整体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沈阳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要求，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通用机械行业战略型领军型企业。马珊珊走进企业展览展示中心转子车间，了解科技创新成果和生产工艺流程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技术创新，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保持快速发展势头。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0: 了解产线布局，观摩新车型，勉励企业持续向电动化、数字化、可持续的方向转型，积极引入更多核心技术和研发资源，与本土供应商深入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和高端智能制造。马珊珊在调研中强调，企业是沈阳振兴发展的重要基石，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要加力支持龙头企业创新发展，巩固装备制造业优势，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聚焦主导产业，做强产业园区，做优产业生态，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政策精准供给，做好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真心实意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 近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治改树转标杆企业名单，全省共有78家企业入选，其中沈阳市有27家企业上榜，数量居全省首位。加上此前已获评的省级标杆，沈阳市今年新增省级治改树转标杆企业44户，占全省139户的 31.7%。这份成绩单不仅是对沈阳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标志着老工业基地在治改树转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此次上榜的沈阳企业涵盖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重点产业，既有沈阳来金、辽宁顺丰新材料、辽宁医生生物制药等代表性企业，也有新松医疗、海思科制药、华安钢保利等一批行业骨干。标杆企业的涌现离不开沈阳市在制造业质改树转上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全市2162户规上工业企业中，已有1930户启动实施质改树转，占比 89.3%。 全市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26个，数字化车间19个，均居全省首位。在质改树转引领下，一到八月份，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6%， 高于全省 7.3 个百分点。全市工业技改投资逆势增长 10.2%， 高于全省 41.6 个百分点。
0: 近日，全省第一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电子证照在我市成功签发，我市划拨用地审批正式从纸质流转、线下领证迈入云签发、随时用的新阶段。今天记者王沙的报道。
2: 这里呢是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随着首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电子证照在这里签发，我市划拨用地审批服务再次升级了。那么通过线上平台，用地单位不需要再跑窗口，就可以完成申领、下载、核验和打印。
3: 过去划拨决定书都是纸质文件，用地单位需要线下领取、保管和使用，电子证照在线上即可申领，下载之后可以自行打印，与纸质文书具备同等效力。于洪区教育事务服务中心成为这项改革的第一个受益者，于洪区教育局基建部科员王野池。
4: 以前划拨决定书都是核发纸质文书，如今线上就能申领电子证照，实在太方便了。
3: 今年以来，我市自然资源部门坚持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成功实现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电子化，彻底告别划拨用地审批纸质流转、线下领证的传统模式，成为全省首个推行这项电子证照的城市，用数字化手段打通了土地要素保障、政务便民服务的关键堵点，为全省自然资源领域电子证照改革提供了样板经验。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刘洋。
5: 我们通过重构审批、核发、归档全流程，推动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电子证照落地应用，让土地要素保障更高效，政务服务更便捷，也让企业和单位办事更省心。
1: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提升利用工程是今年我市城市建设更新的重点工程。记者从城乡建设部门了解到，目前作为工程一期核心内容之一的南运河综合提升工程正在全面推进，各节点集中开工，三经桥改造、鲁迅工

0: 源提升工程已经启动。请听记者王云鹏、赵小丹的报道。
1: 记者王云鹏在现场看到，南运河综合提升工程多点开工，全速推进，老城滨水空间正迎来全面升级。
2: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9月30号正式启动，实施范围覆盖80平方公里历史城区，总投资约500亿元，一期投资151.6亿元，聚焦方城、小南片区、南运河带，共有8个项目率先开工。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三经桥作为南运河一带的重要节点桥梁，目前已经开工了，计划今年年底完工通车。
1: 这次三经桥改造力求快工出细活，将拆除已经属于危桥的旧桥，新建钢板梁结构拱桥，工程计划11月底竣工通车。改造后，三经桥距水面的净空高度从 1.7 米提升到 2.5 米，为后续河道行船做好准备。目前旧桥拆除作业正加快进行，市政工程修建集团有限公司三经桥线目现场负责人徐文龙：
3: 拆除之后呢，因为底下是河道，河道之后呢，这些施工机械设备进不去，然后呢就是通过下排水管导流，然后底下填土，填完土之后，然后使机械能下到河床部位，再下一步呢就属于桥梁正常施工了。
1: 和三经桥同步启动的还有南运河和平段综合提升一期项目，包括鲁迅公园、鲁迅儿童公园两处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总占地25公顷，投资约1.8亿元，涵盖景观升级、基础设施改造、夜游亮化、游船配套等多项内容。市城乡建设局建设规划处工作人员王迪：
4: 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完成建设，2027年5月开启游船试通航，通航以后游客可以乘船从南湖公园到青年公园。
1: 改造完成之后，南运河将突出人文水岸设计思路，采用公园加商业加 X 的新模式，融合同行观光、夜间经济、水岸消费，并联动彩电塔，打造城市双地标，以城市更新盘活老公园，打造生态休闲、文化艺术、亲子娱乐于一体的滨水目的地。王迪：
4: 下一步我们将贯彻落实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的工作方针，系统保护古城风貌，深挖文脉，盘活利用，把老建筑、老街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真正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持续推动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
1: 按计划，除南运河之外，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一期还将统筹建设运营方城历史文化街区、小南片区，形成一河一片一带实施格局。
5: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9项公积金新政。尤其引起关注的是，物业费提取扩内容、提额度。如果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可以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这套住房的采暖费及纳入统一物业收取的车位、车库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都可以纳入到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同时，我市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支持2027年1月1号以后在我市贷款购房住房的缴存人及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的首付款。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家庭，在今年1月1号后购房毛坯房，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每平方米2000元核定，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新政还支持多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支持有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退休提取。记者郝玉琪报道。
0: 近日，沈阳公安交管支队与在审外卖配送企业建立联合治理工作机制，针对外卖骑手加装音响、不遵守交通信号等问题实施专项治理。电动自行车是外卖配送员的主要劳动工具，部分骑手在对车辆进行个性化装扮时会加装大功率

0: 音响，一路高歌呼啸而去，不等绿灯急速闯关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时有发生。市交管部门将落实违法超告闭环管理、企业台账管理、常态化安全教育、平台动态监测全链条管理制度，在依法治理各类交通违法的同时，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指导企业完善安全内部管理，科学优化考核机制，帮助企业把安全生产做实做好。对于电动自行车诈欺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据相关法规严肃处罚。对于安装使用高音和怪音喇叭、大功率音响等影响交通安全装置的，依据沈阳市道路安全管理办法罚款200元。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机动车运行时未按照规定使用声响装置的，依照生态环境法典罚款200元。记者王宏伟报道。
1: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沈阳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文博场馆深耕馆藏文化，挖掘特色 IP， 推出多款有底蕴、有新意、有温度的全新文创产品。从文物活化潮玩到专属 IP 系列好物，再到全新非遗文创空间与特色集章体验，沈阳文创实现了从随手带走的纪念品到承载城市底蕴的文化名片的华丽蜕变，让游客在方寸好物中读懂沈阳历史，带走美好记忆。请听记者王珊珊的报道。
2: 沈阳故宫的文创产品一直是文博场馆的顶流，和以往主打冰箱贴、文具、饰品不同，新一轮文创把院藏文物变为趣味潮玩盲盒，每一件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设计小巧思，尤其是以院藏清乾隆款粉彩九桃瓶为原型打造的小工服毛绒公仔盲盒，软萌可爱，古韵十足，成为年轻游客的打卡首选。福来运转流沙旋转木质冰箱贴，复刻清粉彩大吉葫芦壁瓶纹样，融合大正殿雪景流沙、五福临门吉祥寓意，兼具观赏性与纪念意义。
3: 我就更喜欢这种就是发光的，它既有那种故宫的那种含义，然后呢回家摆的还挺好看的，就是挺新颖的。
2: 除此之外，大正殿创意毛绒挂件把庄严恢宏的地标建筑变成了萌萌的表情包公仔，一正一萌的反差感收获年轻人的喜爱。立体文物冰箱贴盲盒、考古盲盒、陶瓷修复盲盒等系列文创备受亲子家庭追捧，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文物发掘、瓷片修复的乐趣，真正实现游玩中学习、体验中传承。
4: 现在就是特别的多种多样，特别丰富，贴近我们的生活，平时能用得上，还美观。
2: 张学良旧居这一季主打温柔治愈的萌系文创，依托馆内人气网红大白猫 IP，旧居全新打造猫咪小巴系列文创，将场馆百年历史底蕴与灵动萌趣的猫咪形象巧妙融合，设计出软萌可爱的猫咪挂件，造型精致的猫咪甜品茶饮，
5: 就比较新颖吧。然后
0: 沈阳深化景起共治，就是希望加
2: 间格调雅致、业态丰富，本土技艺与馆藏文化相结合，推出多款匠心文创好物，也让传统非遗焕发出了全新活力，
6: 多种多样、多元化，比较有创新，有这个就是地方特色，也让我们觉得眼界大开。
2: 与此同时，馆内特色主题集章活动火爆出圈，成为全龄游客的新晋打卡热潮。游客可逐层打卡集章，像24节气、圣经八景章以及国庆限定章、福禄寿喜祈福章等等。游客们边走边发现，沉浸式完成了一场专属沈阳的城市文化寻宝之旅，
7: 挺能代表沈阳的，包括沈阳的一些什么婚和晚照啊，一些那些东西全都有设计，很有代表性。
8: 简明新闻。
0: 国庆假期落下帷幕，10月8号品城旅游依托游客行为监测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跨市深度游前30强城市榜单中，沈阳位列第19位，成为东北地区唯一跻身全国前30的城市。外地深度游这一指标背后折射的是旅游消费市场的变化，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的匆匆一瞥，而是愿意为一座城市留出更多时间。从数据看，沈阳正在完成向深度游城市的转身。
1: 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2026年辽宁省戏曲进乡村活动走进。

0: 县苏家屯区陈巷街道桃木村的华彩儿童乐园，把一场覆盖多元艺术形式的惠民演出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演出不但有韵味深厚的传统二人转，更集合了杂技、相声、歌曲等各类精彩纷呈的节目，适配全年龄段居民的观赏喜好。辽宁省戏曲进乡村活动以送戏下乡为载体，将持续深入全省的各地乡村。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项目展演活动在大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热闹上演。来自各社区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站长化身项目推介官，与社区居民一道，通过歌舞、合唱、情景演绎等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了基层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移风易俗等文明实践成效。
0: 未来几天，预计省城气温将会开启波动模式。今天气温会有小幅回落，最高气温降到22度，最低气温降到9度。周日气温小幅回升，而下周二省城将迎来明显的降温，冷暖快速切换，昼夜温差比较大。忽暖忽凉的天气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大家要常备一件外套，随时根据温度调整着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刘哲、严冰，监制朱学谦、刘尚武，主播林松富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1045新闻热搜。

0: 想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1: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024-3152-1045。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

0: 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的，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7: 我今晚上加班，
8: 我正开会。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10: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2: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10: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2: 1045新闻热搜。

0: 活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是细碎和安稳。一杯热茶，一阵晚风，一句关心，都是生活给你的温柔底气。好好爱自己，万事皆可期。1045新闻热搜正同步在蜻蜓喜马拉雅 APP 音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沈阳之声，用手机听广播。这里是1045新闻热搜，我们先来搜天气。先来说天气啊，接下来的几天晴云与阵雨会交替赴约的，气温温柔起伏却暗藏温差。晴好的时候暖意融融，但云团来的时候，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便会猝不及防地洒落下来，雨来得轻快，走得也干脆。最低气温在7到11度，气温要开始坐过山车了啊！今天气温就有小幅回落，下周二降温会更加明显的，冷暖切换非常快，昼夜温差很大。这种忽暖忽凉的天最容易让人的嗓子不舒服，鼻子发痒，呼吸道敏感的朋友也要多留心了。季节转换，注意保护好自己。好，来看我市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早晨的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下周二降温很明显啊，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只有2摄氏度。接下来跟随新评快搜新闻。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第一时间让你跟上生活脚步。
0: 好，先来看这个昨天咱们沈阳正式发布的公积金9大优化新政，包含4项贷款、5项提取新政，多项惠民措施也是即将落地，12月1号起部分新规将正式开始执行。新政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呀？加码支持住房以旧换新。您呢，旧房出售征收之后啊，一年之内购买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上浮 1.4 倍，单人可贷126万，夫妻双方可以贷210万，三口之家可以贷294万，政策持续到2027年底。像这个房票安置购房的差额部分也可以正常办理公积金贷款和提取了。同时呢，多项提取限制也全面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付这个购房的首付，而且呢还不影响这个贷款额度。另外呢，取消了商贷提取套数的限制，多套商贷住房都可以按月还款提取，即便公积金贷款还没有还清，退休之后也可以正常提取余额，首付提取也成为了长期惠民政策了。今年12月1号起，首付比例、装修提取还有物业费提取都迎来新变化，像这个新房10年之内二手房首付最低20%啊，还有这个老旧二手房按房龄分级提高首付比例了，装修提取额度也大幅提升了，新房装修最高可以提20万，像这个二手房啊老房最高可以提10万元，适老适幼改造可以提高啊提1万元左右，那么无需合同发票，全程都是智能核验的。还有就是这个物业费和采暖费啊，以及呢车费及电梯管理费等等可以一并提取了，家庭年度最高可以提10000块钱，切实减轻了咱们市民购房养房的压力，好事儿。 飞猪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啊，咱们辽宁的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88%， 辽宁的游客的这个出境游机票同比增长超过了 83%。

0: 像这个沈阳、大连还有锦州的旅游预订是最为热门的，盘锦和铁岭增速是非常靠前的。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咱们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友，咱们沈阳的供暖期就要开始了，不需要供暖的市民一定要注意啊，明天前必须办理好停工手续。今年采暖期停工办理截止日期是明天10月11号，就是明天逾期不办理的视为欠费，会在11月底的时候，11月结束的之后呢，给您断管停工，并产生一个月的热费。办理停工需要房主呢携带房产证和身份证到窗口去办理，也有的供热公司可以网上就办理了，非常方便。代办的要代办人带好身份证件。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1045 沈阳之声，每天早上7点半为您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沈阳之声。1045新闻热搜，咱们继续搜热点。近日呢，有自媒体发文称说，泰山景区啊存在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块钱的情况。泰山风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介绍了说，这个国庆假期前五天呢，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另外，网传泰山躲雨80块钱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啊！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的所有商户必须是无条件的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免费的啊，严禁借机收费。游客如果发现商家在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了，就可以拨打景区的24小时服务热线0538-9600-8888进行举报和投诉，一经查实，我们将对违规商户严肃处理。日前，这届年轻人，这小年轻的啊，流行什么呀？喝大水，什么意思？登上热搜了啊，引发网友热议。网友讨论的这个喝大水，指的是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等等小甜水了，改为日常饮用并随身携带 1.5 升到2升的大瓶的这个瓶装水啊，不仅要喝大瓶水，还要大口大口的喝，像这个沙漠里的骆驼一样豪饮，摒弃那些抛弃了小口慢饮的小水思维。医生表示了，这喝大水简单等同于科学饮水是并不准确的，因为我们这个建议大家哈，每天是 1.5 升到2升的这个饮用水量。那么现在年轻人这个喝大水呢，医生说了并不简单等同于科学饮水量啊，不准确，关键不在瓶大啊，而在总量要适宜，要少量多次，公众不宜盲目跟风喝大水，注意安全，注意健康。那为什么下馆子之后感觉特别渴？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近日呢，科普文章解读了下馆子之后上饭店吃饭之后感觉这个特别口渴的原因。文章说了啊，口渴并非是由这个味精或者是鸡精造成的，而是因为这餐厅的菜肴呢，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或者炒制前已经用盐、酱油等进行腌制入味了，下锅的时候又加入了多种的高钠的这个配料，导致一餐当中这个盐的、钠的总摄入量过高了，所以你感觉吃的太咸了啊，太渴了。近日，陕西、四川等地的游客反映，在景区租用设备之后，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没有原路退回，而是转入了平台余额，或者是凭空蒸发了，没有了。此前呢，投诉平台相关的投诉已经是超过了上千条。专家指出，商家擅自更改退款路径、沉淀资金，涉嫌违规及虚假宣传，消费者一定要拨打12315进行维权。
1: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2: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 好了吗？
1: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2: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 1045新闻热搜。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了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的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的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的主要致残因素得到了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了，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还有这个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呢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的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呢均衡配置。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还有镇流器等产品的3C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的各相关方的主体责任。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是 11.65 亿元。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这眼前雾蒙蒙的一片哈，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吹点风啊，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啊，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认真仔细听好了啊。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们沈阳呢听众呢开启了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就可以先给您啊78元的加强版眼贴啊，400-722-8022 400-722-8022。秋天呢是护眼的黄金季节、黄金期，像咱们沈阳呢秋季温差很大啊，冷暖交替会刺激咱们眼部血管收缩，眼部的防水排通不畅的话，就会造成什么呀，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呢发疼发胀，视物模糊，

到冬天发作起来会更难受啊，更重。建议大家伙呢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您就会有感觉，眼睛是温润舒服，看东西都会更加明亮清晰了。好视力中国啊，中秋国庆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让您体验到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是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这个仿真人手的敲打按摩的披肩，这个披肩呢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按摩，哎，非常好啊，非常解乏。最后呢还有一副啊这个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十分钟，需要的朋友啊马上拨打400-722-8022，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400-722-8022。

0: 好，稍后要进入三分钟左右的广告时段，来，还有一点时间进广告，咱们再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早晨呢，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度。夜间晴有时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下周一多云，最高气温25，最低气温9度。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二降温很明显，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只有17度，最低气温2度。提醒各位啊，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注意保护好自己。
1: 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

0: 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
3: 妈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5: 我今晚加班，我正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7: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8: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9: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8: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7: 104.5新闻热搜。

0: 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七点半为您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新平。1045新闻热搜，咱们来搜生活。
1: 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
2: 三款条状的牛肉干，它们又有什么差异？首先从名字上来看，分别叫风干牛肉、牛肉干和牛肉脯。那么它们的口感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3: 看一下三款条状牛肉干的形状。第一种啊，感觉跟树皮一样，然后摸起来感觉也挺硬的，它的味道就马上就特别咸，还特别硬。第二种呢，然后相比第一款软了很多，感觉不是那么咸，而且它有一点甜。第三款呢，就像那个我们平时吃的肉脯一样，那个质地也比较软，然后非常甜。
2: 孙先生表示，这三款牛肉干的口感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它们的营养成分究竟有什么差异呢？通过观察配料表，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款牛肉干中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70.4克，其他两款牛肉干的蛋白质含量还不到第一款的一半。反观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第一款为每100克5.1克，其他两款则高出好几倍。
4: 那我们在选择上来讲，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这种蛋白含量高的这种牛肉干来进行一个购买。像能达到如果40多克，那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肯定是很高的。那如果反之，蛋白的含量少，只有10几20克，它的这个钠的含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能达到20%-30%-30%，所以我们在挑选牛肉干的时候，在营养成分表里面要选择高蛋白含量，然后低碳水化合物，然后还要尽量低盐的这么一种产品。
2: 从营养成分表中可以看到，三款牛肉干每100克的钠含量分别是1812毫克、1967毫克以及1300毫克，这些含量究竟是高是低呢？
4: 这个营养成分表上它会有一个就是参考摄入营养素的一个值，那么如果它的这个参考值百分比已经超过了50%-60%，那么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可能我这一包小零食吃下去，我这一天可能一半的盐的摄入量就已经达标了，这样我们在这个盐的摄入量上可能会有一个超标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一天除了吃小零食以外还会有正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盐的一个摄入。
2: 如果吃掉这一袋100克左右的牛肉干，就相当于达到了一天的钠摄入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选择这种高盐的牛肉干的话，应当尽量减少每天的摄入量，吃2-3根就可以了。另外专家也提示，有些牛肉干虽然标注的钠含量比较低，但它是按照每40克进行计算的，如果换算成100克，它的营养素参考值也超过了50%，实际上钠含量同样比较高。总的来说，要想挑选品质好的牛肉干，掌握几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首先，配料表要简洁，

0: 除了牛肉和调味料以外，尽量不含有其他蛋白质来源，比如其他种类的肉或者是大豆蛋白。其次是选择蛋白质含量高而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相对低的牛肉干。
1: 健康提示，
2: 关键的症状呢，可以包括几类，有助于帮助大家去我去做一个分类吧。如果大家有关节的症状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判断。其实我们出现关节炎，大家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疼痛，但对我们来讲，疼痛呢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疼痛叫起始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在活动的时候会出现疼痛，早晨起来刚起床那一下就会觉得很疼，这个或者是很僵，这种起始疼。第二个呢，它的分类呢就是活动疼，有些人他早起来没事儿，但他活动活动就会疼，比如说走路走了5公里，
3: 走得多了，
2: 膝盖该疼了，也有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呢，走得长了以后腰疼，腰疼了以后呢，他会出现那种间歇性跛行，休息后缓解，比如说他坐那休息一会儿没事了，再走一会儿就又有事儿，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但也会引起腰椎骨关节病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些人呢是叫静息痛，就是他活动的时候不疼，他晚上疼，那是这炎症为主，出现炎症表现的时候，他会出现静息的疼痛。还有一些人呢会出现这种就是关节的发僵，那我们讲的就是久坐或者是晚上睡一觉起来以后，他会觉得发僵发皱，比如说早上起来以后自己去拿杯子呀，或者去拿那个拧毛巾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手就有点攥不住，活动活动会改善，这个呢我们叫沉僵。那有些人他久坐以后站起来发僵，也其实不叫沉僵，也叫发僵。这种呢我们一般有个判断，就是判断他的时间，如果我们沉僵就是几秒钟，起来以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好，这个呢问题不大，一般就是我们的骨质增生引起来的。那如果说沉僵超过半小时以上啊，这个呢我觉得就有意义了，就要去医院去让大夫来进行排查。那有些病人我们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呢，又分不清到底是多长时间。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分类方式，我就老跟病人说，如果早晨起来洗完脸刷完牙还僵，那你肯定就3-5分钟。如果说吃完早饭这个僵还没缓解，那基本上就半小时了，是可以这样区分的。有些人肩膀疼，那我们最简单的做几个动作就可以进行判断。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看病，一般上简单做几个动作。第一个摸耳朵，摸对侧的耳朵。第二个动作呢是这个手要越过头顶摸这边的，
3: 摸这面的耳。
2: 第三个呢，它可以绕过后脑去摸这面的耳朵。如果这个3个动作都能做，基本上肩关节的活动就没事儿。如果哪个动作做不了，那比如说后面这个做不了，我会多加一个动作，就往后背摸后面的这个肩胛骨。这些动作做不了的时候，就说明他有活动受限的情况。

0: 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0: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0: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0: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菌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菌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4: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菌王 AKK 啊，